0: 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走的，还有最为常见的眼底双眸缺血失明的呢。
1: 嗯，陈主任，
0: 哎，
1: 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我知道这个抢救的费用啊，也是我们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呀。
0: 那是的呀，你像我们很多缺血心脑血管意外呀，有的缺血脑梗的，有的缺血脑溢血的，在 ICU 啊，那个无菌病房啊，一天的费用就是10000多呀。
1: 哦，
0: 这是一般家庭所承受不了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嗯，好，这里是林之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健康的话题，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国药准字号的林之益寿胶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
0: 李安呐，
1: 啊，
0: 林之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
1: 对，
0: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嗯，
0: 你像林之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1: 灵芝，哎，
0: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1: 嗯，
0: 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
1: 嗯，
0: 并且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1: 嗯，
0: 促进人的睡眠，并且呢针对于咳痰泉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
1: 嗯，好，陈主任，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热线电话，久等多时了，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
0: 好，接下来我们请接电话吧。
1: 有请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生呢。
2: 好好好，现在这个油啊，是好，这个油的这个质量啊，这个品质啊都很的蛮好。
0: 哦，
2: 原先的洗过很多油。
0: 嗯，
2: 特别是这个高血压呀，
0: 啊，
2: 我这个糖尿病呐，
0: 嗯，
2: 在这个头昏，
0: 嗯，
2: 这三种，
0: 嗯，
2: 三种啊，我和我的老伴呢，
0: 嗯，
2: 他基本上都一样啊，
0: 嗯，
2: 我两个呢都买点吸，吸了一个月的吸了三个疗程，
0: 啊，
2: 吸了三个疗程的效果啊蛮好，蛮好的。还有一点，我们呢想吸完了之后呢，
0: 嗯，
2: 哎呀，接受啊，一个人呢还买三个疗程，
0: 好好好。就是爹爹，你跟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反应力都比较好。你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呢，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当初高血压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2: 这个高血压就是昏的，昏了，那个血压太高。
0: 高到多少啊，爹爹？
2: 高的，
0: 嗯，
2: 高了200几。
0: 哎呦，达到200几啊？
2: 他就是昏的，昏的有时候一昏了，要睡也就是。
0: 对对对，你这个血压高，它有症状，头昏还是个好事儿。有的高血压头不昏呐，有要出现意外的，再来治疗都晚了，知道吗？
2: 是的，是的。现在我的老伴呢，量啊，这个血压都正常很的。
0: 现在血压查的是多少？
2: 130.80几的。
0: 现在你们的血压高压130，低压80几，这个血压很好了啊。
2: 是的，是的，这个药反正是很有效。
0: 血糖呢，爹爹？
2: 血糖啊都正常了，
0: 哦，
2: 昏了也不昏了，你这个血管呐，这个活方面那叫蛮好。
0: 身体的变化最直观的一个呢，血压血糖比较好，另外呢那个头也不昏了，那个吃饭呢反应力也比较好。人也有胃口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就是这个是最直观的，来不了半点虚假，是不是啊？
2: 我是的，这是我当然的，原先呢不爱吃好多药，到处去吃中药，吃西药，打针呢都搞不好。
0: 对对对，咱们老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有效对方是一口汤，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没效不对方啊，你用药架全章啊，你这个病啊他也好不了，是不是啊？
2: 我是的，效不对方有一口汤搞全章嘛。
0: 对对对对的，
2: 这是老话，这是。
0: 对对 对, 对，我们的老话说得好，是不是啊？你这个治病啊，
2: 对对对，
0: 用药一定要对方，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你看我们那个。灵芝胶囊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知道吗？
2: 对对对。
0: 你这个为什么头昏呢？你大脑供血供氧不好嘛，所以头昏嘛，对不对？
2: 对对 对, 对。
0: 你现在那个近发血液、远发血管，这个供血供氧通了，咱那个大脑啊，它也不昏也不疼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68，我婆婆66。
0: 那你这个年龄不大嘛，是不是？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2: 我是天道沙子办事处药货村的。
0: 那你这个沙子这边应该是县道城区的，是不是啊？
2: 所以城区的事情。
0: 你贵姓啊，爹爹？
2: 我姓罗啊，罗小毛啊。
0: 好好好，
2: 这个药反正是很有效。
0: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罗爹爹？
2: 电话是138呀，7698568。
0: 好，对你疗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吧？
2: 啊，感谢您，感谢您。
0: 啊，再不过完也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可以。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在哪？
3: 啊，陈局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也是给你打几回电话没打通。
0: 一直打电话想跟我交流是吧？
3: 你的关心，我的没了你这个益寿胶囊啊，喝了反正有效果。睡眠也好了，便秘也好了，我的睡觉不能睡。我的谢谢你，跟他说你们的好友过了来很有效。
0: 好，
3: 给我改善了我的睡眠。晚上呢，从睡到8点睡了，一直睡到娘。生活呢，我的吃啥子啊，这也不是说肚子里长毛。我胃口也好了。谢谢你们的好药品。
0: 好，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大天亮是吧，婆婆？
3: 哎，对的。
0: 好，
3: 我也是以前都只睡觉吧，瞌睡我都睡醒了都睡不得。我现在一直睡到娘。还不想起来。
0: 是的，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促进睡眠，镇静安神，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啊，婆婆。
3: 哎，是对的。
0: 哎，一个现在是服灵芝益寿胶囊，给你睡眠解决了，现在这个便秘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哎，对的。行，谢谢你们的好药品。
0: 现在每天都能排便。
3: 哎，就早起起来一次。
0: 哦，好，每天一次，这个就比较好。
3: 哎，对，我腿子也没当动了，原先动，腿子动的哟，为是跟跑通不一样。现在我的腿子也没那动了。
0: 原来这个腿都是肿的呀。
3: 哎，我腿动了，膝盖一下都动了。
0: 医院的检查结果是什么那个状况啊？你这个腿肿？
3: 我是风湿骨变。
0: 哦，你主要是风湿骨病引起的腿肿。
3: 哎，腿不肿了。
0: 你现在那个腿不肿了，腿肿消了，你现在那个骨病呢，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3: 哎，对的，这跟他说谢谢陈老师，你给我们的帮助啊。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我真是只要听到哪哈说，我都赶紧都是打电话问我。哎呀，反正我在当地的医院也住过的，也是吃的药也不少，花的钱也不少。也谢谢你们的益寿胶囊啊，给我喝了还是大有改变。
0: 好，婆婆，你的感谢我收到了，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感谢的。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这个祛风湿强筋骨，咱这里边的药啊，有运肠通便的药，有镇静安神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消肿的药，你这个是最直观的，是不是啊？腿肿消了，这来不了半点虚假，是吧，婆婆？
3: 哎，对的。
0: 现在吃饭没问题吧？
3: 吃饭，我这吃饭也增加了，原先只打小碗吃一碗碗饭也吃不下去，现在我吃能吃两碗饭了，我这都跟他说吃饭也增加了。哎呀，我跟你说。这是睡觉改善了，给我吃饭都有改善了。
0: 对，这个吃得香排得畅，人体它是个整体，知道吧，婆婆？
3: 哎，对的。
0: 你的这个消化系统代谢功能恢复，这个是最直观的，是不是啊？
3: 哎，对的。
0: 好，婆婆，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72了。
0: 我听你的口音是哪里人呢？
3: 我是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
0: 哦，你是？襄阳地区保康县马良镇是吧？
3: 哎，马良双拼的。
0: 好，我听你说话很有劲儿了，不像72岁的老人呐，婆婆。
3: 哎呀，我也是感谢你的益寿胶囊啊，喝了我才有劲呐。
0: 好，灵芝益寿胶囊呢，让你的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说的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3: 谢谢。
0: 哎，只是说你元气充盈了，慢性疾病了，它都会远离你，知道吧？
3: 对。
0: 好，你叫什么啊，婆婆？
3: 我姓彭，我叫彭顺燕。
0: 好，彭婆婆，你给电话留给我。
3: 13272723220。
0: 好。彭婆婆，你也保重身体。
3: 啊， 好好，谢谢。

0: 你也是同样啊。
1: 好好好好，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谢谢啊。我这脑瓣上是高血压。
1: 嗯。
3: 他掉头发呀，我们原来听到你们讲做这个做这个胶囊效果蛮好。
1: 嗯。
3: 一直在用，用的效果蛮好。
1: 哦，老伴儿高血压掉头发，现在感觉服用的反应蛮好。
3: 哎，对对，
1: 他以前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3: 180吧。
1: 我血压高了180呀。
3: 180-160。
1: 哦，那相当高了。
3: 哎，对。
1: 有什么症状没有啊？血压高的时候？
3: 他血压高，他就头昏呐，有时候心里不齐，有时候。
1: 哦，心脏也不舒服，头也昏。
3: 哎，对。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现在我们检验都不来家的时候是130呢。
1: 哦，现在量了高压是130。
3: 对。
1: 低压呢？
3: 低压80多。
1: 哦，高压130，低压80多，这个血压很好啊。
3: 哎，对对对，效果蛮好。
1: 现在头昏的情况怎么样？
3: 那头昏现在不昏了，他心跳也好了，原来心里老是蹦啊，现在他没有这个症状了，效果蛮好。
1: 哦，原来那个心里啊总是蹦啊。那个不虚无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3: 他不掉头发还。
1: 哦，也不掉头发了，头也不昏了。
3: 哎，对对对，效果蛮好。
1: 对对对，这个就比较好，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啊。

0: 咱这个同婚他不也不同婚了嘛，对不对？
1: 对。
0: 你然后呢，你的心肌细胞修复了，冠状动脉的血管通透了，那个心脏不良的现象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1: 对，效果蛮好。我对那个你们那个李子教练我也是蛮信任，因为他几乎中药，我对他中药其实我有点懂，我看这个药都成分都还蛮好。
0: 对，这个药啊，它有病治病，没有病的人呢，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啊，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是不是啊？
1: 对。
0: 补充气血，补充身体的元气，这个都比较好了啊。
1: 对，效果蛮好。
0: 婆婆多大年龄了，弟弟？
1: 婆婆78了。
0: 哦，78，快奔八的老人了。
1: 对。
0: 你的情况怎么样啊，弟弟？
1: 我身体还可以，我原来以前身体不好，我现在效果蛮好。
0: 哦，你吃了反应的也比较好。
1: 对。
0: 那不错。那你要带我向婆婆问个好啊。
1: 好，谢谢你。
0: 客气了，你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中乡长滩大兴村。
0: 你贵姓哪的呢？
1: 我免贵姓冯。
0: 嗯，
1: 冯朝富。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冯爹爹。
1: 134-0961-625。
0: 好，那你扶的好啊，咱们中乡市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子益寿胶囊，好吧？
1: 好，可以，我跟他告诉好多人呢，和我可以。
0: 是的，咱们传播健康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冯爹爹？
1: 对。
0: 好，您老爷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你。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之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青山区武东新三村的吴宝黛吴婆婆，今年85岁了。她的高血压、便秘、失眠，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她的介绍。
3: 坐，
4: 您平时都是一个人呐？
3: 我就是一个人，这个十几年
4: 自己烧火自己弄饭吃啊？
3: 自己弄饭吃。我的身体吃这个灵芝胶囊，我原来呀心脏有问题
4: 啊，
3: 一个心好像5个心在跳
4: 啊，
3: 跳得肿难过。后来吃灵芝胶囊，现在我精神也蛮好，走路东西都蛮大的劲
4: 啊，
3: 睡眠也好，
4: 睡眠也好，
3: 每天睡5-6个小时。
4: 原来不行，
3: 原来没得走好，原来脚没得劲，走路撇撇倒
4: 啊。
3: 我还在医院里绝过缘。今年才是吃灵芝胶囊噻。
4: 嗯，
3: 没吃以前，去年、前年每年都去几次医院。
4: 都是因为什么住院呢？
3: 就是抵抗力差嘞，病嘞，感冒嘞。
4: 啊。
3: 感冒嘞就发烧哎，搞得蛮狠。
4: 哦。
3: 就去几次，今年的还好，今年一点都没感冒，别个都感冒，我没感冒。
4: 挺好的啊。
3: 挺好的。原来尿频尿急都好了咯。
4: 哦。
3: 我那个脚啊。脚，他从脚尖子麻起，
4: 嗯，
3: 一直麻到这个地方，当绳子捆的，
4: 嗯。

0: 半年了，我再去买。我是退休的。
1: 原来是做什么事情的呀？
0: 我是搞医务工作，我是护士，所以对这些东西我也蛮能够接受。
1: 你还是懂医的，
0: 懂的，我懂的。
1: 对，
0: 所以我就对这个事情呢，我就蛮满意的。这个灵芝胶囊
1: 啊，
0: 这回去灵芝胶囊算是走对了。
1: 哦，那您为什么会认准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0: 因为它是国家的菌子好。通过国家批准了的，
1: 嗯嗯，
0: 那个人还有跟我讲的，是不是？
1: 嗯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这有脸的买，
1: 嗯嗯，
0: 又不是那些人背上门来了，买了又跑了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一相信，
1: 嗯，
0: 去完了大概明年我还去买，嗯，我反正感谢灵芝，你们对这个灵芝啊宣传呢，
1: 嗯。
0: 大便正常了，原来
1: 大便正常了，
0: 原来大便便秘了，有时候两三天，
1: 两三天，
0: 有时候两天，我自己晓得。现在每天一次大便总好，哦，这个我的精神好，
1: 对，精神好，
0: 走路有劲，
1: 嗯，
0: 我原来琢磨的这下子没得劲呐，
1: 啊，哦，
0: 走路拖不动，
1: 嗯，
0: 现在走路有劲
1: 啊，
0: 每天学五六个小时。
1: 这个婆婆，我看您家里还有这个量血压的血压计是吧？
0: 您平
1: 每天都可以自己来量。
0: 血压也是头就昏，
1: 头昏。
0: 去灵芝胶囊降到这120、130都好了。
1: 这个血压一降下来之后，人头就不昏了，是吧？
0: 就蛮舒服。我坚持起，起码一条我走路现在有劲的了，
1: 有劲儿了，啊。
0: 比像我这两年也都去外国走啊。
1: 对对对，是啊，
0: 走不动啊。
1: 能够跟老伙伴们一起还是比较融洽的，然后自己能够自理自己的生活，这都是很不简单的啊。
0: 天天下，天天2点多钟就去个打牌，
1: 啊，
0: 打到4点钟回来，回来就是做饭去，晚上就看电视，就是每天就这样子过，
1: 哦。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哈。
0: 早晨呢，我就是。玉米面嚼根起，
1: 嗯，
0: 早晨呢就吃那个粗粮，再就吃的咸菜盐
1: 啊，
0: 哦。中时吃饭呢，么说鱼啊东西、肉啊东西都有了，
1: 嗯，
0: 就吃一点，
1: 嗯。
0: 晚上呢，下的面条或者是豆豉啊，
1: 嗯，
0: 就这样子，一天吃一个鸡蛋，就这样子混。
1: 哦，这个婆婆，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0: 这是五栋新山村，这是七栋，220门，1楼3号。感谢陈娟，感谢灵芝胶囊。
1: 好，也祝贺你啊！婆婆，您的电话记得住吗？
0: 电话，1500790876。
1: 呀，您的反应太快了，我还没记住。好，
0: 谢谢
1: 你老爷要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你啊！好，
0: 谢谢，谢谢。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武汉市青山区武东的吴宝带吴婆婆呀，她本身是懂医的，
3: 对，
2: 所以她是坚定不移的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哈，
3: 啊。对对对，我觉得吴婆婆呀。他是一体多病，
2: 嗯，
3: 吴婆婆也是非常有智慧，
2: 嗯，
3: 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啊，他现在呀，啊，血压正常了，
2: 对，高压不超过120、130，
3: 对对对，另外呢，他这个便秘啊，现在也正常了，
2: 嗯，
3: 睡眠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
3: 另外还有脚手麻木啊也没有了，
2: 嗯，
3: 现在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
2: 嗯，
3: 以前还有尿频尿急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2: 对。
3: 老人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
2: 嗯，
3: 就是他这个饮食非常规律，
2: 嗯，
3: 比较清淡，
2: 对，
3: 你看那85岁啊，大脑识别很清晰，
2: 是的，所以懂医的呀，就是注重这个养生哈，
3: 对对，养生健康啊非常重要，
2: 嗯，
3: 所以说呀，我们的一个健康态度啊，就决定了我们人生的一个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2: 对，
3: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咱们85岁吴宝带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大家。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好好，
3: 哎，
4: 我的情况是这样啊，
3: 啊，
4: 我那个气喘，气喘几十年了，有三四十年了，哎呀，
3: 你是一个老慢支，
4: 这个，
3: 是吧？
4: 对，老慢支，对，老慢支，
3: 嗯，
4: 去这个需要2把的时间，
3: 嗯，
4: 需要这个补满效，这个感觉到补满效，
3: 嗯，
4: 最后听到那个某这个灵芝叫人的，
3: 嗯，
4: 我就天天听，原来我原来收音机天天听，
3: 啊，嗯。
4: 今年这落这个病呢，准备搞严重的，治不住了。
3: 啊，
4: 去年呢买这个灵芝胶囊，
3: 嗯，
4: 但是那段时间不是正是淡点货吗？
3: 啊，
4: 淡几个月的货。
3: 对对对，
4: 全省都淡货嘛，那在家里买一个买5个疗程，买了5个疗程，我那个肺气肿啊，
3: 嗯，
4: 那个肺肿啊，

0: 都是要好照顾好的，看家里人民愿意照的怎么帮忙治理照，都是一样的。我们那个医院的这个肺炎蛮严重，
1: 哦，
0: 这到处是血点子，
1: 嗯，
0: 他肺上呢还有个坨，黄色只是他带一个坨，
1: 长了个结节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怕的是炎一下，我是炎，但最好的点不清楚，你看这些录音全是他妈那边那边，
1: 嗯，
0: 他一直过去，跟我交代，
1: 嗯，
0: 把那名字叫了我的记录吃，
1: 嗯，
0: 我早上过晚上过，
1: 嗯，
0: 他现在慢慢的也好转了，
1: 哦，那不错不错。
0: 那个头有混乱的眼也花了，
1: 嗯，
0: 头眼睛肿了，脑壳眼睛脸呢都肿了，左手都肿了。
1: 哦，左手都肿了，脸都肿了。
0: 在我贴了个林志玉的叫人，现在我身体蛮好了。这个过年的就在这现在这个林志玉说叫人的吃，
1: 啊，
0: 那你那个小花一早三个晚三个也，
1: 啊，
0: 一这那一回买五个疗程，以后又买五个疗程，
1: 啊，
0: 买五个疗程的贴贴的可能正经点了，那现在就好多了。这话现在身体也蛮好是吧？
1: 现在你这个说话还很有劲儿啊！
0: 对对，我原来说话都说不出来。
1: 我们这个肺积肿严重的病人呐、啊这个说话说不出来。
0: 对对对，
1: 你说了上句下句，这个气都接不上来，知道吗？
0: 接不上来，接不上来，完全接不上来，走路都走不得了，原来走路都走不得了。
1: 哦原来走路都走不得，走不动是不是啊？
0: 走不动，走不动啊！
1: 现在走路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0: 走路现在我身体蛮好了。
1: 你现在那个脸肿啊、腿肿的情况消了没有？
0: 消了，消了。
1: 现在身上的肿啊都消了？
0: 都消了。现在我身体蛮好了。我听说那个肺上的什么事都没有了，一点点的都没得。我那个在家里医院里去看他，那个医生那个周院长给我看的那个，给我拍照，我等于都没拍照，我在反复的拍照就回过，一点点子都没得，都消了。
1: 就是你现在服用林志玉胶囊之后啊，你在医院去。拍那个胸片的肺部的一些病灶啊现在都消失了没有了。
0: 对对，我的心脏都可以。
1: 哦，心脏这些心肺功能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比较干净，没有那些黑点子啊坨子的情况是不是啊？
0: 没有，非常
1: 好。好好好，
0: 大便小便全部检查都检查过。
1: 哦，
0: 还没有什么病的。
1: 现在那个大便小便都比较好。
0: 都比较通过上可以。
1: 好好好，这个就是林志玉瘦胶囊啊，它来修复我们肺部的病灶，修复我们支气管的病灶。咱这个肺部的功能以及支气管的功能恢复了，咱这个走路啊、说话呀、啊，都有劲儿，都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现在我身体蛮好了，都去都看去我们的革命作用，到处喝酒喝。
1: 就说
0: 看到我像个死样子，好吧？
1: 就是在服林志玉瘦胶囊之前呢、啊，你走出去啊，大家都不看好你，感觉你都搞不长了，是不是啊？
0: 搞不长，搞不长，那得活不几天了。
1: 哦，现在你走出去了，别人说你像换了个人，是不是啊？
0: 换了个人，换了个人，但是你现在还活了几天了？我是真是要死了吧？到这个年龄不怕是这样？
1: 不是不是，爹爹，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0: 79了，
1: 已经79快奔八的老人。
0: 对对对，
1: 好好好。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0: 嘉峪三家湾几十年了。
1: 你是嘉峪潘家湾镇的？
0: 对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陶永生。
1: 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呀、啊，陶爹爹？
0: 18376730501。
1: 陶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0: 感谢感谢，感谢你吃好彩礼呢。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好好，感谢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玉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收听林志玉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沙市 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健力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

0: 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气，
1: 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点01分，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 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周。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聚焦世界杯，四强出炉啊，这四强真的是史上最强四强，都是前赛事冠军。温网郭玉涵郭涵玉捧起温网的女双冠军奖杯，辛娜成功卫冕男单冠军，中国队获得艺术体操世界杯集体全能年度总冠军。 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收官，中国女排有收获也有不足。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跟着哈兰德肉起来，盘点一下世界杯那些标志性的庆祝方式。手机下载九头鸟FM，找到我爱运动家社区，有何高见，欢迎你畅所欲言。

0: 北京时间7月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挪威和英格兰在这片赛场上第一次碰面了。希尔德鲁普首开纪录，贝林厄姆半场结束前扳平比分，双方下半场没有建树，比赛进入到加时，贝林厄姆补射帮助英格兰反超比分，最终英格兰2-1战胜挪威战船晋级半决赛。这场比赛呢，也被网友调侃为英超同学会，挪威阵中半数球员效力英超，哈兰德和贝林厄姆曾在多特蒙德并肩作战，一起捧起过德国杯。厄德高在阿森纳每周跟萨卡赖斯同队训练，双方对彼此的跑位习惯还有技术短板都是了然于胸。那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啊。挪威的核心哈兰德这是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就交出了4场7球，刷新队史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的成绩单。但此番面对由贝林厄姆、凯恩等球星领衔的传统豪门英格兰队，挪威还是没有能够续写黑马的剧本，但是已经相当的了不起了啊。我们再来看一看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这场比赛是在美国的堪萨斯城体育场，同样进行了120分钟的鏖战。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瑞士打出了顽强的表现。比赛第10分钟，麦卡利斯特头球破门，帮助阿根廷取得领先。处于劣势的瑞士队是积极反扑，双方在上半场的控球率和射门次数都几乎持平。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1: 阿根廷队与瑞士队的这场1/4决赛在堪萨斯城进行，两队曾在1966年和2014年世界杯上交手过2次，阿根廷队都击败了对手。本场开球之后，他们也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第10分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麦卡利斯特原地起跳头球攻门，打入了个人本届比赛的首个进球，阿根廷队1-0领先。瑞士队则算上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和决赛圈第一次比分处于落后，这是瑞士队时隔72年再次跻身世界杯8强。补水时间后，他们加强了前场逼抢。第31分钟，瑞士队后场断球，恩伯洛接队友斜塞起脚打门时被门将马丁内斯破坏掉。临近半场结束，双方拼抢都很激烈，恩伯洛在一次防守当中动作过大吃到了黄牌，这也为比赛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一边再战，双方攻防转换节奏明显加快。第60分钟，恩伯洛头球攻门，马丁内斯侧扑将球得到，随后扎卡一脚远射，质量也非常高。第67分钟，久攻不下的瑞士队终于迎来进球，队友送上了精准直塞，恩多耶小角度打门，皮球穿裆而过，比分变为1-1。可紧接着他们又遭打击，第69分钟，主裁判先是判罚阿根廷队帕雷德斯犯规，但经 VAR 介入之后改判恩伯洛假摔，向他出示了2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恩伯洛顿时崩溃大哭。双方调兵遣将，可直到常规时间接近尾声，两队都没能再进球，比赛进入加时。第112分钟，阿根廷队进攻中几经倒脚，皮球来到了阿尔瓦雷斯脚下，他在禁区前轰出了一脚世界波，皮球直奔球门死角。这同样是阿尔瓦雷斯本届世界杯的首个进球。补时阶段，利用反击机会，老塔罗马丁内斯锦上添花。最终，阿根廷队以3-1淘汰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迎来老对手英格兰队。

0: 那么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强席位尘埃落定，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网友们纷纷调侃，这届世界杯的四强是真的是史上最强四强。首先，因为这届世界杯是由上届世界杯冠亚军和上届欧洲杯冠亚军所组成的四支队伍。2022年世界杯决赛是阿根廷和法国啊，阿根廷最终得冠了。2024的欧洲杯的决赛是西班牙和英格兰啊，所以这是世界足坛最近四年内的最强力量。另外一个佐证呢是FIFA的排名，这四支球队恰好是FIFA排名前四的球队，因此本届世界杯四强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实力全面映射到成绩上的无意外之战。世界杯历史上曾经只有两次四强球队全部为往届冠军，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当时是巴西、意大利、德国和乌拉圭进入到了四强。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四强球队分别是德国、阿根廷、意大利和英格兰。那本届世界杯就是第三次如此奢华的阵容了。我们来盘点一下这四支球队他们过往的成绩啊。法国此前七次闯入世界杯半决赛，最终战绩为两冠、两亚、两个季军和一次第四名。西班牙此前两次闯入世界杯半决赛，最终成绩为一冠和一次第四名。英格兰此前三次闯入世界杯半决赛，最终战绩为一冠和两次第四名。阿根廷此前五次闯入世界杯的半决赛，最终战绩是两冠三亚。那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阿根廷此前五次闯入世界杯的半决赛是从没止步过四强，都是100%晋级到决赛的。那么对于这一次史上最强四强，你有什么看法？你预测哪支球队会夺得冠军呢？你心目当中那支球队有没有进入到四强？欢迎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7月12号，2026温网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兴球场率先展开女双的决赛。中国球员郭涵玉搭档法国球员穆拉德诺维奇，直落两盘战胜赛会2号种子，夺得冠军。作为赛会10号种子，郭涵玉和搭档对阵2号种子，在首盘是6-3先下一城，第二盘打得更为焦灼，双方互相爆发之后，郭涵玉组合在第11局破发，并顺势拿下发球胜赛局，以7-5取胜。这对今年才刚刚开始搭档出战双打比赛的中法组合，在本次温网是以极具说服力的表现夺得冠军。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双打冠军，是穆拉德诺维奇的大满贯女双的第7个冠军。回顾一下前面的比赛，本届温网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在1/4决赛当中以2-0击败了头号种子悉尼亚科娃和汤森德，在半决赛当中直落两盘战胜中国组合蒋欣瑜和徐一凡，最终在决赛当中又力克2号种子，所以他们的这一条夺冠之路可谓是含金量十足。郭涵玉在赛后也感谢了搭档，说谢谢你一开始选择我作为搭档并且信任我，我相信我们会一起创造很多美好难忘的回忆。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本赛季中国金花第二次夺得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在年初的澳网，37岁的老将张帅搭档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斩获女双冠军，郭涵玉那此次拿下温网的女双冠军，就此成为第6位闯入温网女双决赛的中国网协球员，也是第9位跻身大满贯女双决赛的中国网协球员。我们来看一看温网的男单， 男单决赛当中，意大利名将辛纳以6-7、7-6、6-3、6-4击败二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取得对后者的10连胜，成功卫冕。这也是辛纳个人的第5个大满贯男单冠军。我记得在上一个大满贯法网的比赛当中，辛纳是在男单的第2轮就早早出局了。那此次夺冠之后，辛纳在采访当中表示，法网失利后自己处境非常的艰难，温网夺冠对他意义非常的重大。有时你会在比赛当中获得好成绩，有时不会。那如果没有赢得大满贯，也不意味着失败。这跟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来看艺术体操，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米兰站，北京时间7月12号结束了集体全能项目的比拼，中国队以总分55.850分获得银牌。凭借在今年世界杯系列赛索菲亚、塔什干、米兰三站比赛的出色表现，中国队斩获本年度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总冠军，实现3连冠。米兰站是本年度世界杯系列的收官之战，也是8月德国世锦赛之前最后一场重要的国际赛事。而今年的世锦赛将是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赛，所以很多强队都选择在米兰站亮相。中国队在本年度世界杯系列赛集体项目当中表现是比较出色的，首战索菲亚站夺得5项单项金牌，第二站塔什干站将集体全能5球和3圈2棒单项全部3枚金牌一并包揽。虽然缺席了8库站的比赛，但是凭借本届米兰站的出色发挥，中国队再次实现了对世界杯系列赛事集体全能总冠军的卫冕。2024-2025年中国队就曾获此殊荣，如今实现3连冠也是创造了队史新纪录。咱们的队伍在世锦赛之前致力于不断发现问题，完善成套，力争在世锦赛展现最好的状态，所以今年的世锦赛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女排世界联赛，昨天晚上随着中国女排2-3惜败于意大利女排，收官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长达1个月有余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阶段告一段落，中国队在3站分站赛12场比赛当中取得6胜6负积19分的战绩，名列各参赛队的第9位，整体表现有值得肯定之处，当然也有短板急需补强。中国队虽然在本届世界联赛分站赛阶段遭遇多场失利，有一些技术环节的不足也很明显，但是队员们在多场比赛当中无论胜负都展现出良好的意志品质和比赛作风。那本场比赛虽然5局苦战最终遗憾失利，但中国队年轻队员在这场与强手针锋相对的较量当中，逼迫对方毫无保留施展了全部能力，而自己也积累了如何打好逆风球的宝贵经验，这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来说是价值非凡的。

0: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今天的开奖和开售场次。那在周日是一共有六场受注比赛，除了世界杯的比赛之外呢，还有韩职联的三场比赛，仁川联0-1负于安阳 FC， 济州 SK 0-0战平大田市民，首尔 FC 0-0战平江源 FC， 瑞超的比赛，马尔默4-0大胜哥德堡，哈马比2-0战胜卡尔马，韦斯特罗2-0战胜戴格福什。周一共有一场受注比赛，因为世界杯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会休战一天。那最近的比赛是在7月15号的凌晨。7月13号周一共有一场受注比赛，是瑞超的比赛，佐加顿斯对阵哈尔姆斯塔德，在7月14号的凌晨1点开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周一到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的止售时间是晚上10点整。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1: 如同世间万物

0: 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物，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优先感受更放心。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使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之后，眼睛不仅特别水润舒服，还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的症状通通都能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您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前面我们说过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已经新鲜出炉了，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那其实这四支球队呢，好像跟我们今天盘点的这些庆祝的方式啊，他们都没有怎么出圈。最出圈的啊，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庆祝方式就是挪威庆祝胜利的围巾划船，可以说是火遍了全球。从纽约时代广场到地铁车厢，再到互联网平台，甚至到我们身边的社区啊、学校，随处可见模仿者和相关的内容。那我们查阅历届世界杯资料，不难发现，南非的乌祖拉、墨西哥的人浪、巴西的桑巴舞，这些标志性球场庆祝方式都曾在世界杯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我想必也在大家的心里留下难忘的时刻。那本期节目我们就一同来走进这些足球赛场上风格各异的庆祝方式，探索其中蕴含的地理印记、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

我们先来说一说维京划船。中场哨响，挪威球员席地而坐，队长厄德高抡起鼓槌敲出节奏，全体队员前后摆动双臂模仿划桨的动作。而在看台上，万千球迷也是同步呼应，齐声高喊 row。 这个 row 是什么意思呢？在挪威语当中，这正是划的意思啊！这就是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庆祝动作——维京划船。这一仪式其实是由挪威最大的球迷组织在今年三月于奥斯陆的一家酒吧设计排练的，初衷是对标冰岛队的维京战吼，打造专属于挪威的应援文化。这一套动作的灵感呢，就是源自于维京航海传统。维京人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啊，乘坐长船穿越北大西洋开展贸易。如今奥斯陆维京船博物馆当中还存放着千年之前的古沉船。如今维京划船成为挪威足球队同舟共济的精神象征，它没有复杂的动作门槛，也不需要任何的道具。挪威球迷把所到之处都变成了他们的海洋。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还历史性的闯入到了八强，也让维京划船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来聊一聊东道主的庆祝方式啊，墨西哥人浪和草帽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一次意外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全球体育赛事的观赛体验。在墨西哥对阵保加利亚的淘汰赛当中，数万名观众在看台上自发依次起身、挥手、落座，形成一波接一波翻涌的人浪。那这一幕呢，通过电视转播震撼了全球观众。自此之后，墨西哥人浪就成为全球体育赛事当中经久不衰的经典互动环节。尽管人浪的起源存在很多种说法啊，但是真正让这一项互动玩法传遍世界的，就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那同样成为世界杯经典符号的，还有墨西哥球迷的草帽雨。墨西哥球迷素有头戴宽边草帽为国家队加油的传统，而这个宽边草帽更是墨西哥乡村文化的标志性的符号。早在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就已经有大批本土球迷带着自制的草帽到现场观赛。而同样是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揭幕战数万墨西哥球迷集体将草帽抛到空中，形成极为壮观的草帽雨。还有巴西的桑巴舞庆祝，把球场变为狂欢节，还有波兰的波兹南舞，以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球队的庆祝方式啊，和球迷自创的庆祝方式。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也欢迎把你了解到的信息发送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也跟大家科普科普啊。那今天没有说完的内容，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今天的玩运动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我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嘞。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水稻覆膜插秧新技术，让宜城市流水镇杨棚村的稻田管理告别传统的大水大药模式。防范强风后病虫害，宜昌当阳市利用农用无人机开展水稻统防统治，确保水稻等粮食作物稳产稳收。在荆州，一款一口脆甜爆汁的鲜食水果玉米成了今年夏天农产品市场的网红新品，而且一根鲜食水果玉米的市场价格可以卖到1.2元。这款网红玉米的背后藏着哪些致富密码呢？乡村致富经，我们今天到荆州去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鄂湘渝签订粮食应急保障合作协议，区域联动守护华中粮仓。恩施鹤峰高山蓝莓进入盛采期，农旅采摘点亮夏日增收路。听众朋友，最近朋友圈里的当一天周末新村民的话题引发网友的围观，不少朋友分享自己在村里亲手烤个红薯、抓只土鸡的夏日微度假感受。那么您想当一名周末新村民吗？又有哪些期待呢？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5: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三下大忙时节，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杨棚村，一项水稻覆膜插秧新技术的应用，让这里的稻田管理告别了传统的大水大药模式，走出了一条绿色增效的新路子。我们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宜城台记者钟军一起去了解。
4: 走进襄阳宜城市流水镇杨棚村的水稻试验田，嫩绿的秧苗长势喜人，田间杂草稀少，田垄上原本覆盖的黑色地膜已逐渐分解，部分残膜与土壤融为一体。目前覆膜水稻已进入分孽拔节期，整体长势良好。襄阳宜城市流水镇杨棚村种植户刘宇：
8: 以前种稻子除草要两三遍，弯腰拔草累得很，现在铺上这个膜，田里干干净净的，不用怎么管草，省了很多功夫。你看现在这个膜自己已经烂掉了，不留在地里坏土，我们种稻也踏实。
4: 刘宇口中的膜，正是今年襄阳宜城市在山区试验推广的全生物降解地膜。面对传统种植中草难除、药多施的痛点，新技术通过物理覆膜实现抑草，从源头上减少了化学除草剂的使用。襄阳宜城市梅园农业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方雪梅：
9: 过去除草全靠人工，一亩地啊，光

0: 光除草人工就要200多块，成本高，效率还低，打除草剂呢又达不到有机标准，跟我们的定位呢也不相符。这个水稻浮膜技术啊，正好解决了我们最头痛的问题。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刘兴发：应用覆膜技术后，杂草被物理隔绝，农药用量设置锐减。
1: 生态压力显著降低，水稻的生长品质也大为提高，稻米也更绿色好吃了。现场统计数据显示，应用覆膜插秧技术后，除草剂用量直接降低为零，节水可达6%，化肥用量减少10%。种田大户刘宇今年栽插了40亩覆膜水稻。 根系更壮，生育进程明显快于常规稻田。襄阳宜城市流水镇杨鹏村种植户刘宇，
2: 相比川中种植，这个技术让肥料利用率会更高，水稻的根系长得会更壮，抗刀锋能力也明显增强。
1: 从化学除草到物理抑草，从人工蒿草到机械覆膜，这一变化源自襄阳宜城市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略，通过两种粮法、粮机、粮田的配套集成。 不仅补齐了山区水稻的产量短板，更算好了一笔生态账和经济账。据测算，应用该技术，每亩稻田综合增收可达500元以上。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刘兴发：
0: 通过地膜覆盖、物理除草、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切合绿色农业发展方向，通过节耕减产。
1: 实实在在提高总量效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踪实验效果，总结成熟经验后，逐步扩大推广面积。随着三夏田间管理的深入推进，襄阳宜城市正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抓手，让新技术、新模式在田间落地生根，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3: 三下看三农，近日。
4: 宜昌当阳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植保无人机，借助窗口期开展52万亩水稻的统防统治工作，减少台风后高温高湿天气导致的病虫害成灾蔓延，确保水稻等粮食作物稳产稳收。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5: 在宜昌当阳市半月镇红光村万亩水稻种植基地，两台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喷洒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眼下水稻正值分裂旺盛阶段，田间湿度大，气温又偏高，跟着台风而来的鸣虫等病虫害也进入了高发期。当阳朔仓粮食农业专业合作社非防负责人王英波：
6: 田间的长势比较好，目前的虫情，技术以往的略微要大一点点。它因为鸣虫通过台风迁徙过来了之后。
7: 你不及时防治的话，它就会引起很多病虫害。现在我们正在及时的在非防控制。
8: 当地针对不同田块的病虫害实际发生情况进行防治，精准控制药剂用量，大大降低了病害扩散的风险，也提高了水稻抗倒伏性。王英波：
7: 会强一些，因为的话，它会促进那个叶片的生长啊，或者那个茎叶的变粗啊那些事。
8: 都会对台风的抵御有一定的帮助。
5: 当地农业部门为了抢抓作业窗口期，统筹调度了植保无人机，错峰加班推进。同时，农技人员一方面紧盯喷洒覆盖效果，一方面进村入户给种植户讲解非防后的管护要点。
8: 当阳市半月镇农业服务中心农技师刘少伟：
9: 受台风的影响，2000开种已在本地重点发生。
3: 目前，我们正紧密地努力在抓紧防治。目前，调集无人机30台，每天可以防治9000亩以上。当前正处于梅雨季节，病虫害防治进入关键窗口期。连日来，孝感安陆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为农户送上专业指导和贴心服务。来听安陆台记者的报道。
1: 在安陆市陈店乡双河村甜瓜种植基地，农技人员针对雨后田间湿度大、病虫害易发的实际情况，向种植大户介绍石蝇诱捕装置的作用，并现场示范配比和悬挂要点。
10: 安陆市陈店乡双河村种植户吴胜志：
11: 因为那个天气原因，果实蝇。

0: 发病特别严重，特别影响那个瓜的品相和卖相，严重影响产值。
1: 当前甜瓜主要面临霜霉病、细菌性角斑病和石蝇两病一虫的威胁，农技人员现场科普安全施药知识，并手把手传授成虫防控要点，引导农户放心管护，科学种田。
2: 安陆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植保股股长彭英宝：
3: 成虫的防治的方法，我们现在主要采用理化幼控的这项技术啊，一种全新的技术，是用一种食诱剂啊，再通过一些装置啊，把这个虫子引诱到这个装置里面来，这样的话是大大减少这个成虫在田间产卵，繁殖幼虫，减少这个幼虫的量，从而达到防控的目的。
4: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购买，人人都会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赶快拨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的朋友，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揉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荆楚大地瓜果飘香，在荆州鲜食水果玉米迎来了最佳采摘期，它不需要蒸煮，剥开就可以吃，一口下去脆甜爆汁。鲜食水果玉米凭借着独特的口感，不仅成为了今年夏天农产品市场的网红新品，而且一根玉米的市场价格可以卖到1.2元。这种网红玉米的背后又藏着哪些财富秘密呢？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胡刚一起去了解。
6: 在黄石新港多事联玉，
7: 在沙市区曾河镇的一片玉米地里，种植户于学军正在查看玉米长势。今年他种植了10多亩鲜食玉米，相比传统玉米，鲜食玉米售价更高，销路更广，亩产收益大幅提升。沙市区曾河镇沙口村种植户于学军：
8: 大棒的话基本上有个1斤1两到1斤4两之间，基本上一个棒子就是1块2，高杆的个头大一点的基本上是1000个品种的话是4200株左右，那个个体小一点的那个品种的话基本上就是4600到4800株。
7: 不同于传统玉米，鲜食玉米生长周期短，一年可以种植两季。于学军种植的鲜食玉米品种来自于荆州本地一家育种企业，在企业的育种基地，一些颠覆传统口感的鲜食玉米打破了大家对玉米的固有认知。荆州市恒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育种家肖树宝：
9: 这是伯仙糯，这个糯中带甜，这个口感非常好，这个糯型也非常细腻，它有红的，有白的，以白色为主，这是红的就是点缀，他们叫以点红，这个叫黑糖糯，这黑的有点透亮，这甜玉米，黄甜玉米，生吃熟吃都可以，口感它不一样的，它有的喜欢吃褐色的，有的喜欢吃糯玉米，有的喜欢吃甜加糯。所以我们就针对各种这个消费者对这个口感的需求不一样，我们就培育了各种类型的这个鲜食玉米品种。
7: 肖树宝介绍，这些新品种有的主打超高甜度、爆浆多汁，有的主打软糯清香、无渣口感，还有双色、彩甜糯等品种，口感独特，市场辨识度高。
9: 最新型的一种甜糯铜梨，体现不同的特色了。像这样的高产类型的话，国内蛮少的，产量达到3000斤。
7: 这些颠覆传统口感的鲜食玉米，全部是出自这家公司选育的新奇特品种肖树宝。
9: 我们每年几乎都是3000多个走货，优中选优，挑选这个最好的7、8、10个吧。最后基于市场也是可能2、3个。我希望是搞出最好的品种出来，是能够适应这个市场推广的。让千家户都接受了，让市场接受了，企业的放心了。
7: 作为荆州本土专精鲜食甜糯玉米专业育种的企业，恒采农业聚焦颜值差异化、口感极致化、营养功能化、种源自主化四大核心育种方向，成功培育出水晶爆浆水果玉米、高花青素特色玉米等一系列国审优质新品种。荆州市恒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同英。
10: 随着现在的科学的进步，我们现在就研发了一些比如彩色的加甜糯啊、白色的加甜糯、黑色的加甜糯，再重新研发的比如黄颜色的、黑色的、白色的甜糯铜粒，就是说一个棒子里面既有甜玉米又有糯玉米。科技是不断的在进步，产品也是不断的在更新。
4: 前面的节目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之外，再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1009928 4001009928。美善臣很多的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想，躺床上10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大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试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拨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1分钱，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 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日前，鄂豫湘三省华中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建设联席会在黄石召开，共同签订共建互保合作框架协议，以区域一体化合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华中战略屏障。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的报道。
6: 在黄石新港多式联运线路图当中，进口的粮食抵达舟山港之后，通过长江通道1个星期就能够到达黄石新港，再通过我们的铁路运输3天时间就能够到达四川。湖北的枢纽优势特别的明显，停泊在这里的货船最多不超过1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卸货的工作。在2025年，这里的粮食吞吐量已经超过了55万吨。
11: 今年下半年，黄石新港中转接卸中心项目将完工，届时湖北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将进一步提升。目前全省应急企业超3300家，日加工运输供应能力均超数万吨，实现省域全覆盖，但区域协同更为关键。鄂豫湘地处流通核心腹地，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京广铁路联动，可实现跨区域调配应急保供。 湖北省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硕。
12: 物流啊进一步打通，这个主动脉啊进一步畅通，也辐射啊大湾区、长三角，在共建自保的基础上，还可以互保，支撑全国的粮食调运和这个应急情况下的粮食供应。
11: 一组数据印证了三省粮食往来的紧密程度。去年湖北稻米销往湖南23亿斤，河南面粉销往湖北35亿斤，相互采购已成常态。新签订的协议明确，在收割、运输、质检和应急保供等方面互相支援，鼓励企业跨省设店，确保武汉、郑州、长沙等主城区供应，并辐射国内核心城市群。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杰。
13: 河南粮食的这个外调，通过这个湖北这个水利优势，通江达海嘛，湖北产业可以对我们这个河南的这个粮食加工这块进行带动。
11: 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世明。
14: 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个黄金水道啊，来推动粮食既引进来也走出去了，推进三省粮食产业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11: 湖北已将华中粮食应急保障建设纳入国家重大战略重点任务，形成以武汉为核心、沿江重点城市为支撑、恩施为西部物流节点的整体布局，构建起应急保供加产业发展一体化格局。
4: 盛夏炎炎，山野果香四溢。近日，恩施鹤峰下平乡东周村的高山蓝莓迎来了盛采期。依托优良的高山生态条件，这种蓝莓口感好，品质生态，吸引了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专程前去采摘打卡。这小小蓝莓不仅带火了乡村夏日采摘游，更成为了当地乡亲们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那现在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带我们一起走进蓝莓采摘现场，感受夏日山间的丰收气息。周周你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您做客今天的魅力乡村。那目前下平乡东周村蓝莓园的采摘情况怎么样？现场的采摘氛围怎么样？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5: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东周村高山蓝莓呢已全面进入盛采期，最佳的采摘期呢是6月底至7月中旬，部分鲜果呢可采摘至到7月底。咱们当地啊，高海拔、昼夜温差大的这种山地优势啊，造就了优质的高山蓝莓。眼下果园内硕果累累，青粉蓝三色浆果错落点缀枝头，成熟的蓝莓圆润饱满，表层呢覆着天然果霜，品相极佳。采摘现场十分热闹，每天都有游客慕名而来，既有年年复购的本地老顾客，也有从襄阳等地专程赶来的外地游客。大家提着果篮穿梭林间，随手采摘品尝，酸甜多汁的口感啊，搭配山间清凉的气候，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到这种田园采摘的乐趣，果园内处处是欢声笑语。
4: 那么没去过的朋友可能就会有疑问啊，这种蓝莓究竟有什么样的品质优势才能够持续吸引游客去慕名打卡体验呢？
15: 好的，鹤峰本地蓝莓呢能收获这样子的高口碑啊，核心在于全程生态种植、精细化管护。种植户呢坚持绿色种植理念，秋冬施用有机肥养护土壤，冬季呢及时修枝整形，果树生长期间啊全程是人工除草、物理防虫，不打农药，不使用除草剂，真正做到原生态、零农残。严苛的这种种植标准呢，让蓝莓品质稳定，摘下即刻直接使用，安全健康，特别适合老人小孩使用。同时独特的高山气候助力果实充分沉淀了糖分，果肉酸甜爽口，果香浓郁，不少本地市民呢年年前来采购。外地游客呢在体验采摘乐趣后啊，也会批量选购带回家分享给亲友，回头客源源不断。而且蓝莓采摘机器啊还有效推动了当地的农旅融合发展，让新鲜好物走出山野，也让乡村夏日文旅更具活力，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4: 原生态、零农残、果肉酸甜、果香浓郁，听着这样的蓝莓真的让人馋得直流口水。 绿水青山出好物啊，生态果园助增收。那么今天呢，我们听了周周的介绍，能够了解到鹤峰凭借着得天独厚的高山生态优势和绿色种植理念，走出了一条鹤峰蓝莓的农旅融合的特色发展路，可以说既丰富了市民的休闲体验，也拓宽了农户的增收致富渠道。当然我们也期待鹤峰能够依托

0: 当地的特色果蔬产业，持续盘活乡村资源，解锁更多的乡村振兴新图景。好，今天非常感谢鹤峰台记者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朋友圈里当一天周末新村民的话题引发网友的围观。不少朋友就在分享自己在村里亲手烤个红薯、抓一只土鸡的夏日微度假感受。那么您想当一名周末的新村民吗？又有哪些期待呢？来听一下网友的心声。晚风叙旧说，特别想做周末新村民，很期待啊，清晨能够听到鸟鸣，下地摘新鲜的蔬果，围炉烤红薯，能够让我们抛开工作的焦虑，在乡野的晚风里卸下一整周紧绷的疲惫。奶茶不加糖说，满心向往乡村的慢生活，我也希望体验喂土鸡、溪边散步、和村民聊家常、吃柴火家常菜，不用感通情，沉浸式的体验朴素治愈的田园烟火。山野时光说，我盼望着周末能够住进乡村小院，亲手种菜、下河摸鱼，傍晚看落日的晚霞，然后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好好的放空自己，治愈内耗。城市出逃计划说，非常愿意当周末新村民，期待着远离电子产品，体验田间劳作，品尝原生态的农家味儿，在泥土和草木间找到简单纯粹、松弛自在的状态。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留言。从大家的留言里能够看出啊，周末新村民是承载着都市人对松弛生活的向往，乡村藏着烟火和温柔，大家有空不妨去赴一场田园之约，在乡土间安放疲惫，收获属于自己的夏日治愈时光。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9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来关注保险理赔修了20000多，一查清单却只有6000多，那多的钱到底去哪了呢？热点新车，我们今天来关注东风奕派纳米01智驱版，随后关注靠谱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供应商到底有哪些。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我们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上个月啊，江西电视台报道了江西新余的一位梁先生通过保险理赔维修车辆，结果定损单、结算单、维保单金额出入较大的问题，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关注了。梁先生回忆啊，说保险定损是有20000多，可是另外的单据却显示只有6000多，那这中间还有10000多的差价去哪了呢？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
2: 梁先生说，事故发生后他报了交警和保险，随后车辆被送到保险公司合作的一家新余广电上汽大众 4S 店维修。对于当时的维修费用，他最初只知道一个大概范围。
3: 去年就是2025年10月6号，就是我的车子在新余那个高速出口那里出来一个事故出来事故之后，我马上就报了交警，然后保险公司也报了保险公司，经过保险公司的推

0: 一见到了他们这个合作的新宇广电、上汽大众 4S 店进行这个维修，这个保险公司 4S 店还有我这在现场初步对这个事故的这个维修费用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核定，只是告诉我大概需要2万多块钱。
1: 记者看到，保险公司出具的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显示，这次事故维修中，零部件更换项目高达38项，包括前保险杠、进气格栅、左前翼子板、左右前大灯等，一共21000多元。修理项目共27项，金额4050元，辅料项目300元。定损单列明修理费总金额为23700元。不过，车修好几个月后，梁先生在查询车辆维修记录时，发现事情有些不对。
0: 11月份就是我的车子修好了，修好了之后，然后保险公司就告诉我，一共花了24000块钱，然后叫我签字签字转账。在今年就是2026年的2月份，通过这个查看车辆的电子维修档案，还有上汽大众官网的那个维保记录，发现。就是我的车子所更换的所有的这个配件都查不到这个记录。
1: 发现疑问后，梁先生向 4S 店索要维修合同和结算清单。根据 4S 店后来提供的维修服务委托书，预计维修工时费为4855.04元，预计维修零件费用为1576元，预计费用合计6431.04元。而另一份维修结算清单上，应付金额为6116元。记者注意到，这两份材料里列出的零件主要是蓄电池、标尺和2桶高档机油。也就是说，同一次事故维修，保险定损单显示更换配件38项，修理费总金额23700元。4S 店后来提供给车主的结算单却显示金额只有6000多元。
0: 但是当时这个4S 店是承诺过所有配件给我用这个原厂配件，然后保险公司也是按原厂配件的这个价格给我定的损。
1: 除了纸质材料，梁先生还查询了上汽大众官方维保系统。按照他的说法，系统里显示的更换配件同样只有少数几项。
0: 登录上汽大众官方的那个维保系统，就是查看就是绑定本人车架号的这个维修记录，里面只显示给我更换了3个配件，第一个是这个蓄电池，第二个是机油，第三个是油尺。
1: 让梁先生疑惑的是，其中有2项并不在保险公司的定损范围内，他为此又向 4S 店询问。
0: 这三个配件是这样的，其中油尺和这个机油，保险公司是没有将这2个项目列入这个维修范围，因为我的车子没有换机油，也没有给我换油尺，为什么会在这个维修记录里面有体现？
1: 对于这个问题，梁先生说 ，4S 店后来给了他一个解释，但这个解释又带来了新的疑问。
0: 4S 店给我的答复是，机油和油尺是赠送给车主的。而且是8升的全合成高档机油，而我的车子如果根据我的车型，如果这个把机油全部换一遍的话，也只需要4升就够了。我认为就是说，这个 4S 店把给其他车辆更换的这个原厂配件，挂靠在了我车子的这个名下。
1: 梁先生说自己不是专业维修人员，不可能判断每一个配件的型号和来源。但作为车主，他认为自己至少应该知道这辆车到底换了哪些配件，2万多元维修费具体花在了哪里。此外，梁先生还表示，维修过程中 4S 店并没有一开始就向他提供完整的维修合同和维修清单，后续拿到的材料又与保险公司的定损项目理赔金额对不上，因此他希望 4S 店能够提供一份与实际维修相对应的完整清单，包括具体维修项目、配件明细和相关出入库记录。
0: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说整个维修过程中这个 4S 店没有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办法跟车主签订这个维修合同，然后维修结束之后也没有提供这个完整的这个结算，就是真实的这个结算清单，我觉得这个很明显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
2: 事情的大体情况呢就是这样啊，当时在投诉之后呢也引发了多方的关注啊。那现在事情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一听江西台记者的跟进报道。
1: 车主梁先生告诉记者，节目播出后问题有所推进，但还没有得到最终的结果。在他看来，这起维修争议中还有几个关键问题没有解释清楚，尤其是 4S 店后来补寄的一份1.7万多元的结算单让他难以认可。
0: 在我向交通监管部门提出要补签这个合同的这个诉求后啊，雨水区交通运输局责令 4S 店跟我补签维修合同。 4S 店呢先后两次给我寄了这个维修合同。第一次呢寄的这个维修合同呢是一份委托维修合同，金额大概是6100多的这个金额我觉得这个与这个实际的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差距太大，所以我就没有同意这份合同。
1: 梁先生表示，之后 4S 店第二次向他邮寄材料，但维修委托合同上的金额仍然是6000多元，只是在后面多了一张17000多元的结算单。他认为这张结算单出现的比较突然，自己和保险公司此前都没有确认过。
0: 在重新第二次邮寄的这个合同里面呢，就是维修的委托合同这个金额还是6000多，但是后面多了就是莫名其妙多了一张17000的这个结算单。首先我觉得这个结算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这个结算单跟这个维修合同没有，这两者哈没有必然的这个关系，就是很突兀哈，突然之间来了一张结算单。第二个，这张结算单保险公司没有同意，我本人车主也没有看过，保险公司也不同意。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4S 店他想补多少就补多少了，对吧？难道他补一张17万的我也得认吗？
1: 梁先生说，自己最早发现问题是因为查询了上汽大众官方维保系统和上汽大众超级 APP 中的维保记录。按照他的说法，系统里显示这次维修产生的费用只有6000多元，更换配件也只有少数几项。
0: 当初我通过查询上汽大众维保系统还有上汽大众超级 APP 里面的这个维保记录显示，就是说我这次维修实际产生的费用只有6100多元更换的配件呢也只有3个，跟后面 4S 店提供的这个维修委托合同这个是一致的也只有6000多元。
1: 随后记者和梁先生一起来到新余广电上汽大众 4S 店，希望 4S 店方面就维修金额、配件数量和维保揭露等问题做出回应。现场 4S 店相关负责人表示不接受记者采访，并提出希望先和梁先生单独协商。
3: 如果梁先生跟我们协商解决，那我希望我们单独来沟通，媒体先回避一下，对不对？我说的结果我再告诉媒体，对不对？
1: 记者随后给双方留出了单独沟通的时间。不过经过沟通，梁先生和 4S 店方面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梁先生表示，自己仍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一步介入，把这次维修中到底更换了哪些配件、实际收费如何构成等问题查清楚。
0: 首先哈，我非常感谢这个媒体哈，给我提供了这个一个舆论监督的一个渠道哈。我觉得，这个报道的内容哈，我觉得抓住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哈，逻辑也非常的这个清晰。后续的话，我希望哈，就是说新余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执法行政单位哈，交通运输部门也好，市场监管部门也好，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就是对于我这个案子哈，能够重视起来哈，能够就是进一步的深入的这个调查，把这个事实查清楚。
1: 新余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人、副局长朱自戈介绍，这次协调会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理清事实、分清责任。此前，交通运输部门接到投诉后，行业监管部门和执法队伍已经多次前往 4S 店核查。目前来看，梁先生的车辆确实在该 4S 店进行了维修，但 4S 店在维修过程中存在没有及时签订维修合同等问题。
3: 我们在核查过程当中呢，当然也发现 4S 店没有这个及时签订合同等等一些这违规的行为，我们下一步也会依据我们交通运输部的相关的管理规定，对 4S 店做出相应的处理。
1: 对于梁先生关注的配件问题，朱自戈表示，根据目前

0: 前交通运输部门掌握的情况，这次维修中车辆更换配件共53个，其中原厂件18个，同质配件35个。
1: 根据我目前的了解，整个车辆更换配件是53个，我们是通过交通运输部的这个电子维保档案中查询，所有配件呢都有出库和入库的相关的记录。经我们查询，目前是有18个这个原厂件，有35个这个同质配件。同质配件不等于原厂配件，但是同质配件也不等于假冒伪劣产品，它是属于符合国家规范的，符合质量要求的相关的配件。
0: 此前，梁先生曾质疑，早期12345答复中 4S 店曾承诺使用的都是原厂配件，但后续又出现了18个原厂件、35个同质配件的说法，前后答复并不一致。对此，朱子哥表示，前期核查工作确实存在疏漏。
1: 这个可能跟第一次投诉的时候，相关的人员，可能对整件事情没有做到很完整的这个了解，只是 4S 店提供了一部分配件清单，渝水区交通局以这一部分的清单作为依据进行了回复。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前期这个相关的负责同事，没有这个很好的了解事情的整个经过，工作上还是存在有疏漏。
0: 除了配件问题，梁先生还提出，自己查询到的上汽大众官方维保记录和 4S 店提供的维修合同显示金额只有6000多元，但保险公司实际赔付给 4S 店的金额却是20000多元。对此，朱子哥表示，根据目前了解， 4S 店实际收到的是24000元。
1: 4S 店收的是24000块钱，定损是24000块钱。因为这个上汽大众的这个维保店呢，是属于企业自主的一个系统，对于我们行业监管部门，可能对上海大众的这个自身的系统，可能我们没有一个权限监管或者是监督的一个权利。
0: 对于为什么维修合同上显示的是6000多元，朱子哥表示，4S店后来补寄的材料中还有一份17000多元的附件清单，但双方对合同金额的理解存在分歧。下一步，信市交通运输局将继续理清这起维修争议中的事实和责任。如果后续调查发现 4S 店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处理。
1: 我们信市交通运输局下一步呢，就是进一步理清事实，把所有的事实都弄清楚，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有一个非常详尽的了解。如果是在后续的调查过程当中，如果是发现 4S 店有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严格按照国家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
0: 目前，对于梁先生反映的配件数量、配件性质、维修合同以及金额差异等问题，新市交通运输局表示还将进一步调查。对于此事后续进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2: 目前呢，就是监管介入进来了啊。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了行政监管手段的重要性。 4S 店如果存在欺诈行为，那就需要同时面临民事赔偿还有行政处罚双重责任，这两种责任并不是相互替代的，而是可以并行的。消费者在遭遇 4S 店欺诈行为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要求赔偿，同时也可以向市场监管等等部门投诉，来使得 4S 店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赔偿嘛，也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牵扯到的退一赔三的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如果3倍金额不足500元，则为500元。那除了向消费者进行民事赔偿之外， 4S 店的欺诈行为还会受到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对于价格欺诈等等行为，可以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进行处理，处罚措施就包括责令改正并且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如果没有违法所得，处以50000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如果再加上行政处罚的手段，那 4S 店可能就不得不去掂量一下侵权的成本到底是多少了。因为日常如果仅仅只是牵扯到民事赔偿，拉锯战，因为要打官司，很多 4S 店就想着，你打官司我也是退一赔三，你不打官司我也是退一赔三，那我何不给你拖一拖呢？而且他们吃定了，多数的消费者都没有这个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 根据报道，宁德时代单日盈利可以达到2.3亿元。 反观整个汽车行业的平均水平利润率只有3.4个百分点， 悬殊的收益差距正在倒逼着新能源车企重塑动力电池供应链的布局。 从工信部公示的新车申报资料来看， 问界M6纯电车型的配套电芯来自于国轩高科， 鸿蒙智行正式实现了二线电池厂商的装车量产。该品牌此前的动力电池供应高度依赖宁德时代，如今又新增了国轩高科、中创新航两大供货渠道，供应链布局走向多元。 理想新款的L8改用了新旺达的电芯配套， 结束了宁德时代长期独占旗舰车型电池供应的局面。小米、领跑、广汽埃安等等品牌也在同步扩充二供、三供的名单。 车企集体调整采购策略，核心还是源于行业双面承压。 2026年国内新车扎堆上市， 但是乘用车销量同比下滑， 整车行业利润率仅仅 3.4%， 远低于工业平均水平。 近日，云南昆明一家自己汽车授权经销商突发经营异常，门店一夜关停， 导致190多名车主遭遇到无法提车、无法上牌等等消费纠纷。 根据了解，本月7号， 隶属于昆明智和悦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智己汽车昆明官渡用户中心突然人去楼空，展车办公设备被全部搬离，员工集体离职。然而事发前数日，该门店仍然在正常的推送购车优惠，邀约客户到店，毫无停业征兆。不少车主刚刚支付完车款，就收到了销售发来的公司暴雷的离职通知。 目前已经有190多名受影响的车主聚集维权，纠纷覆盖购车的全链路。部分车主已经付完全款或者尾款，但是车辆没有交付，车辆和车款都没有着落。部分车主已经提车，但是合格证被经销商抵押在金融机构，无法办理上牌。部分车辆临牌已经多次延期，保有用户则是担忧后续保养、整车质保以及已购服务套餐无人承接。 有车主透露，部分订单当中销售曾经承诺延迟提车，想数万元的额外优惠，诱导用户推迟交付，实质上是经销商挪用购车款周转。涉事经销商的法定代表人承认，门店资金链彻底断裂，核心原因是运营成本高企，旗下三家门店年租金合计约360万元，单月员工工资约50万元，销售收益和厂家返利无法覆盖支出，最终就陷入了用新购车款来垫付前期赎证资金的恶性循环，直到崩盘。 事发之后不到48小时，智己汽车派出了专项工作组进驻当地，公布了全维度的兜底方案，承诺全额承担用户损失。具体来看，已经付款没有取证的用户，由厂家全额垫资赎回车辆合格证，用户无需介入债务纠纷，保障正常上牌。已订车没有交付的用户，保留原定购价格和全部购车权益，协调周边门店完成后续交付。 保有车主的整车质保、常规保养等等官方售后权益持续有效，原门店售出的服务套餐也将协调兑换。近日，小鹏集团董事长兼 CEO 何小鹏宣布完成了 Robotaxi 的内测第一单，成为首位体验用户。他在公司楼下通过线上下单，上车落座并结顺利出发，全程实现线上叫车和线下乘车的全链路贯通。 小鹏汽车于2025年11月公布了 Robotaxi 计划， 2026年1月启动常态化道路测试， 并且在5月下线了量产车型， 并且从计划公布到全链路内测跑通了只用8个月的时间。 该 Robotaxi 是基于小鹏的旗舰车型 GX 打造， 是中国首款全站自研、前装量产的 L4级自动驾驶出租车， 搭载了4颗自研的图灵 AI 芯片， 车端算力是达到3000TOPS， 并且配备了第二代的 VLA 大模型。 2024年1月， 小鹏就获得了广州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许可， 开始 L4级公开道路常态化测试。 3月成立的 Robotaxi 业务部， 统筹产品定义、研发测试还有运营工作， 车辆内部配备隐私玻璃、零重力座椅、后排车载娱乐大屏以及语音助手小P， 支持行程信息查看、影音娱乐以及空调调节等等功能。

北专线电话3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宝贝儿啊。
1: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0: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0: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一座陆基游，
6: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
8: 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 下半时段首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今天首先要分享的是东风纳米01智趣版。 7月10号 东风纳米01智趣版 携手潮玩 IP Nancy 跨界上市， 新车推出了305Fly 305Air 305Ultra 430Pro 四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是 5.98到7.98万元。 外观方面，纳米01智趣版延续了元气扭蛋设计语言， 圆润灵动的车身曲面搭配同级独有的灵界无边框车门，还有微笑星环贯穿式灯带，整车造型讨喜，拥有极高的辨识度，契合年轻群体的审美。新车推出了元气黄专属车身颜色，色调取自晨光和鲜果的自然色泽，搭配原厂的高端珠光车漆，日光之下鲜亮灵动，暗光之下细腻高级，自带松弛治愈的青春氛围感。 同时，车型还有无忧白、一定银、幻想紫、精灵绿等多款潮流车色，丰富的色彩选择适配多元的穿搭风格，让车辆成为行走的时尚单品。而算力层面，纳米01智趣版搭载了高通骁龙8155车规级旗舰芯片，依托大算力大存储的硬件支撑，导航、影音、车控多任务运行都丝滑流畅，全程无卡顿，带来越级的智能座舱体验。 而观感层面，新车配备了8.88英寸的液晶组合仪表，行车信息一览无余，视野通透开阔。 15.6英寸的 2.5K 高色域超清护眼智能屏采用的是 4.5毫米的极窄边框设计， 屏占比高达 90.03%， 画质清晰细腻，色彩饱满。作为同级首款获得莱茵低蓝光权威认证的中控屏幕，能够从源头有效地阻隔有害蓝光，长时间使用也能够呵护眼部健康。 而听感层面，整车配备了漫步者8扬声器立体环绕音像，声场层次细腻饱满。无论是日常城市通勤，还是驻车休闲观影，沉浸式立体音质全程相伴，大幅提升了驾乘舒适感还有幸福感。 那车机生态方面，纳米01智趣版升级了天元OS2.0系统，搭载覆盖了音乐、音频、 长短视频、生活娱乐的完整车载生态，无论是导航、听歌、追剧，还是支付宝车载助手等等生活服务，用户都可以便捷操作，全方位丰富出行体验。而语音交互方面，纳米01智趣版搭载了豆包 DeepSeek 双 AI 语音大模型，支持全场景的连续指令操控，可以同步完成导航、影音调节、整车控制等等多项操作。 而系统内置的智能闲聊陪伴、专业用车知识问答、成语接龙等等趣味互动功能，就兼顾了实用功能性还有娱乐属性，消解长途的通勤枯燥。那便捷车控方面，新车搭载了同级首发的蓝牙 6.0 技术，兼容各大主流品牌手机，支持无感蓝牙钥匙，还有实体密钥双重解密锁，进车自动解锁，离车自动落锁，秒连极速响应。 搭配安全防盗技术和远程诊断溯源功能，信号稳定可靠，用车安心，日常出行省心又有仪式感。那除此之外，纳米01智趣版还新增了主驾通电的1/4螺纹接口，可以适配15瓦车载无线快充手机支架 ，GoPro 运动相机等等这些设备，让导航和满电同行，精彩生活随时记录。 同时呢，还支持 HiCar、 CarLink、 CarPlay 3种车互联方式，一键无感互联，导航、音乐通话流畅切换，出行娱乐和使用体验全程在线，搭配趣味音效、车外的喊话等等潮玩功能，为户外拓展多元出行娱乐场景也提供了支持。另外，纳米01智趣版还携手了潮玩 IP Nancy， 开启了深度联名共创，将车型的精致、元气、灵动、聪明、潮酷等等产品特质和 Nancy 温柔软萌的治愈气质完美的融合，推出了“融融熊宝”联名限定盲盒系列，包含了4款常规款，还有一款隐藏款，并且独家登陆东风易派官方商城。纳米01智趣版的上市不仅仅是一次产品的迭代，更是东风易派和消费者双向奔赴的成果。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 一天也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深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选购方面的话题啊，就是现在靠谱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到底有哪些？除了看华为乾坤智驾之外，我们还能够看哪些品牌？在智能驾驶行业，有一个词就被反复的提及，但是又很难被量化，就是靠谱。对于主机厂采购来说呢，选择一个智驾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就意味着要面对一系列的拷问，比如说这家公司的技术是不是通过了大规模的量产验证，它的算法会不会在某个罕见的场景失效，它的团队能不能够在项目延期时候顶住压力按时交付，它的财务状况怎么样。过去这几年啊，行业里边出现了太多的 PPT 智驾，发布会上的 demo 惊艳众人，但实际装车之后呢，问题频出，融资新闻铺天盖地，量产交付寥寥无几。那么，国内哪些智驾解决方案的供应商真正称得上是靠谱呢？哪些企业在技术量产还有客户口碑上经得起检验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盘点，先按梯队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首先是第一梯队。这些企业呢，他们具备完备的技术自研能力，累计的出货量都达到了百万套级别，客户的覆盖非常广，包括了头部的主机厂，而且合作深度在持续增长，这是主机厂选择当中非常优质的对象。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说，认准这些品牌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错误。首先就是华为乾坤智驾。华为乾坤智驾采用的是云端世界引擎加上车端世界行为模型的 VIVA 2.0 架构，将端到端时延降低 50%。 它的方案已经在问界、阿维塔等等多个品牌的车型上实现了城市 NOA 量产推送，在用户口碑和实际体验上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华为的云端算力和软硬件协同的能力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客户的覆盖已经非常广了，包含了多家自主品牌还有合资品牌，而且有很多品牌都已经把和华为乾坤合作作为产品的卖点进行宣传了。这个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作为一个智能驾驶的供应商，华为乾坤智驾的行业影响力有目共睹。接下来的名字大家可能就相对比较陌生了，不过一定要重点了解。下一个要说的是模式智能。模式智能是成立于2015年的，也是国内较早实现大规模量产交付的第三方的智驾方案商。截止到2025年的上半年，模式智能累计出货已经超过了330万套，获得主机厂定点超过百款车型，数百万套的规模量产交付和超百套的配套车型的实际，就让它的方案在海量的实战的场景当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模式智能的客户呢，已经覆盖了乘用车的头部品牌，比如说奇瑞啊、广汽啊、北汽、长安啊、丰田啊、现泰啊，还有商用车的前五大品牌，陕汽、东风柳汽、一汽、北重汽，还有福田，形成了客户结构优而多的这么一个生态。更为关键的是，它的合作深度在持续增长。奇瑞呢，是从三款车型增长到了近20款，而和广汽的合作也从软件授权拓展到了广丰的软硬一体产品。高复购率是靠谱最为直接的证明。当然，这个也就意味着其实。

他和现在的华为乾坤构成直接竞品，但是名声确实还是不如他。再一个，地平线。地平线是以征程系列芯片作为核心，构建了芯片加算法加工具链的完整生态。它的 HSD 全场景辅助驾驶系统采用的是一段式端到端架构，已经获得了全球十家车企20多款车型的定点。地平线的价值就在于通过芯片和工具链降低了智驾方案的开发门槛，同时自身也在向全站方案提供商演进，是行业基础设施的重要提供者。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梯队，大家可能就更为陌生一些了啊。第二梯队的企业呢，是在特定的技术方向或者细分市场里边拥有比较强的竞争力，量产规模也已经达到了数十万套级别，正在向百万套的门槛迈进，同样值得主机厂的关注。当然，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呢，对于相关的 logo 和品牌要有一定的认知。比如说圆融启行，圆融启行是构建了400亿的参数规模的 VLA 基座模型，将驾驶决策、场景理解还有行为评估统一在同一个架构里边。该公司和德赛西威合作，基于英伟达平台打造了面向海外市场的 Robotaxi。 在量产方面，搭载圆融启行辅助驾驶系统的量产车累计交付超过了30万辆，正在向百万辆的目标迈进。圆融启行的技术路线强调模型的泛化能力，在算法代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的。下一个，百度的阿波罗。百度阿波罗是国内较早布局智能驾驶的企业之一，它的开源平台是为开发者提供了完整的算法架构和工具链。阿波罗的 Robotaxi 车队已经在多个城市开展常态化的运营，大家所熟悉的这个萝卜快跑，也就是经常会被大家这个吐槽的勺萝卜，其实就是它，累计已经有数千万公里的测试里程。在前装的量产领域，阿波罗通过和主机厂合作，把它的技术降维应用在了量产车型上。百度的优势就在于高精地图、云端仿真还有车路协同的深度融合。青州智航，青州智航在城市 NOA 量产落地方面在持续深耕，它的乘风矩阵化的方案覆盖了不同算力的层级，比如说从80 TOPS 一直到500 TOPS 以上，支持从高速 NOA 到城市 NOA 的全场景功能。青州智航已经和多家自主品牌主机厂达成了量产合作，累计的搭载量也突破了百万台，用户辅助驾驶里程也超过了25亿公里， AEB 误触发率低到每40万公里少于一次。青州智航是以轻量化部署和快捷适配能力作为特色，它是城市 NOA 赛道当中量产进度非常快的第三方供应商。下一个，理想汽车。理想汽车是国内新势力当中较早实现全站自研智驾方案的车企，它的 AD Max 系统采用的是自研的感知、规划、控制算法，并且在多款车型上实现了高速 NOA 和城市 NOA 的量产推送。2025年，理想汽车的年销量超过了50万辆，为它的智驾算法提供了海量真实的驾驶数据，就形成了量产到数据到迭代的正向循环。理想汽车作为主机厂自研的代表，它的方案不对外供应，但是为行业也提供了主机厂自研路径的一个参考样本。下一个，黑芝麻科技。黑芝麻科技是国产智能驾驶芯片的重要供应商，它的华山系列芯片已经获得了多家主机厂的定点，同时提供配套的基础算法库和工具链，支持客户进行高阶智驾开发。黑芝麻在产品还有功能安全以及算法效率上持续的在做优化，是国产芯片替代进程当中的一个重要力量。下一个，伯特利。伯特利是国内领先的线控制动和底盘电控供应商，这些年呢向智驾领域延伸，在智驾决策还有线控执行深度融合方面有优势，提供从感知到控制的完整方案。它的智驾方案适配多家芯片平台，以商用车和乘用车的主动安全功能作为切入点，逐步的向高阶行不一体来拓展。那作为传统的 Tier 1的转型代表啊，伯特利在功能安全还有车规及可靠性上应该是积累非常深厚的。下一个，文远之行。文远之行在 Robotaxi 还有 Robobus 环卫车等等多个场景也实现了 L4 级的商业化运营，是全球少数同时覆盖了客运还有货运这两大领域的 L4 级公司。
它的技术路线是以多传感器融合和高精地图作为基础，商业化落地的速度在行列当中是处于前列的。

不远之行通过和主机厂合作，在探索前装量产方向，展现出了 L4 向 L2 加降维应用的能力。这家企业目前也是 行业内啊关注度比较高的企业之一。你看刚刚提到了这么多的名字，除了华为的鸿蒙智行、理想以及文远之行等等这几家啊，其他的品牌我们都比较陌生，他们太过于前端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很难感知到。那问题来了，如果说我们要买车，那该怎么去选择？我们重点的还是要关注这个品牌号召力的，那如何去判断呢？其实综合去观察完这些企业的这个特征之后，我们觉得怎么判断一个智驾供应商到底靠不靠谱，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看它的定点车型的数和出货量，定点车型超过50款，出货量超过100万套的这样一些企业，它的工业化的能力已经在市场上经过检验了。你像华为的乾坤智驾呀、地平线呐、青州智航啊，这些企业的量产规模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第二个就是看车企的复购率还有合作的深度。一家供应商如果说只有某一个主机厂跟他合作，那可能很难再做其他的评估了。你比如像理想的，他给你什么就是什么，其实他到底靠谱和不靠谱，只有理想的车主能够做评价和评估，对于他的技术的优势以及劣势通过产品才能够感知到。这种考察是相对比较单调的，因为可供参考的样本实在太少。第三就是看技术代际是否跟得上行业演进。你像2026年的在智驾行业啊，端到端大模型已经是主流方向了，华为的 Viva 2.0 圆融启行的 VLA 基座模型，这都是属于一个代际的技术，它不具备端到端能力的企业，未来三年可能就会面临着技术代差了。再一个就是要看财务健康度，智驾行业投入巨大，如果说一个企业长期巨额亏损，而且融资通道非常窄，那就存在项目中断倒闭的风险。再一个就是要看性价比能不能够持续，靠谱的方案不一定是价格最低的，但一定是在保证性能和安全的前提下成本最优的。所以综合来看，华为乾坤智驾、地平线、理想、圆融启行、百度阿波罗、青州智航、黑芝麻科技、伯特利、文远之行，这些企业都在各自的领域展现出了比较扎实的能力。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最简单的参考标准就是关注品牌号召力，比如说热门车型的装车率、技术更新的频率、产品覆盖等等等等。现在的乘用车消费市场已经对华为乾坤智驾有了很高的认可度，跟风选择问题是不大的。可是如果说自己中意的这几款车型啊，它都没有乾坤智驾，怎么去判断智驾能力呢？所以关注和熟悉其他的智驾品牌的能力以及水平也是一门必修课。

0: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2: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的留言提问，看一看有哪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叶老师，方向盘磨损掉皮褶皱问题，售后不予质保，是否可以要求他们出具第三方检测报告，证明是外力的原因？是这样啊，就如果存在争议的时候啊，一般呢是谁主张谁举证，你想要证明它不是外力导致的，得要你来。如果你想让他举证，那有一条是满足就可以啊，就是在消法当中有一个举证责任倒置，但是它有一个这个有效期，就是六个月。购买产品六个月内出现了方向盘掉皮的问题，你可以让他去举证，但如果超出了这个周期的话，你都要自己证明才行。而且一般啊，就是除非是那种真的产品品控特别特别差的企业，多数的企业的方向盘它掉皮啊，多数都还是因为自己使用的问题。比如说平时可能有用护手霜的习惯啊，平时擦手的时候用的一些东西，它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啊，有些腐蚀的作用啊，是有可能的啊，这个不排除。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除非就是你周期特别短它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否则啊，现在想要这个走质保是比较难的。而且实在是要鉴定的话呢，你自己去找人鉴定也没有意义啊，因为这种情况它一定要是双方共同委托一个第三方去鉴定，最后出来的这个结果才能够双方认可。不然你鉴定完了之后，对方拿了鉴定说我不认可这个，你又得重来，所以这就划不来啊。好，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位朋友说，叶老师，车子开了一年不到，行驶48000多公里，左侧前轮磨损到钢丝都露出来了。4S店告诉我说是数据问题，我车一直放在那里，我天天找他，他又告诉我说啥问题都没有。过了几天又告诉我说数据还是有一点点问题。那他这种做法是不是算不想履行合同义务？还有更准确的说是不想负责。2年6万公里的整车质保政策有没有什么办法？是这样啊。轮胎的质保它是不随整车质保的，因为轮胎是属于易损易耗件，它的质保呢一般是只有1年2万公里，有的甚至是半年1万公里啊，你得看轮胎品牌，多数都是1年2万公里，这是属于易损易耗件。而像你虽然说一年不到，但是你已经开了48000公里啊，一年开48000公里，这个里程数是相对于私家车来说啊是比较高的，就是普通的私家车一年可能2万公里以内就能兜得住，你开了48000公里本身用就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如果说是数据问题长期没有解决，那你说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偏磨的时候没有及早的去解决呢？你想你开48000公里，你这中间得保养几次，每一次保养的时候都没有检查轮胎吗？那这个太不科学了啊，一直开到钢丝都露出来了，这就说明轮胎已经磨损非常非常严重了。而如果说四轮定位发现数据有问题，那调数据就行了。如果说是四轮定位的问题，就四轮定位，那这个是属于质保里边的，但是轮胎它不在这个质保范围之内，是需要自己花钱更换的啊。叶老师你好，奔驰 4S 店交车之前，我发现车胎被钉子扎了，他们说补胎，后来说又换新胎，我提出换新车，他们不同意。那这个换新车确实有点这个难啊，因为如果说车辆已经完成了交付，你手续都办完了，轮胎有扎了钉子，这种呢它对于整车的这个车况啊品质啊其实影响相对较弱，换轮胎就能解决，没有必要这个换车啊。这种情况我建议换轮胎就可以了。当然啊，你说的这个补他们一开始说的这个补轮胎确实不合理啊，那一台新车你让我的轮胎就直接补胎，而且是在交付给我的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确实不合理啊。但是我觉得更换轮胎是可以的啊。 叶老师你好， 4S 店花了1000多贴的升级的车窗膜，目前已经3次了因为有气泡而返工，第3次修补之后呢，还是因为夹层有小的沉粒有气泡，而且贴膜的场地是一般门市，并不是无尘空间，我提出要退款，但是他们说不能退款，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是这样，就是如果说 4S 店贴膜多次返工还有瑕疵，而它的施工环境又达不到，那这种情况下你固定好证据可以要求他这个全额退款啊，因为很明显你给的东西不行啊，技术不行，场地也不行，你还好意思收我的钱吗？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协商退货的啊，我也觉得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找你们当地的这个消协部门介入调解啊。叶老师你好，我的车是日产奇骏，用车比较少，又加的是乙醇汽油，可能在油路上有一点点影响，就去读了一个故障码，空燃比是正常的，冷车怠速的时候呢也没有抖动，动力也没有影响。有的师傅就建议我说要加95号的机油改善一下，有的师傅就建议我说加日产专用的燃油添加剂，说是加到油箱里边之后就好了，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开始呢，以为是发动机的问题，师傅又说是没有问题，底盘也没问题，目前才跑了12000公里，车子到现在还不到3年，现在踩油门总是有异响，这个该怎么办？如果说空燃比没有问题，怠速和动力各方面，这个又没有怠速抖动这些问题，一般就说明其实车况确实是良好的。如果说油路又没有堵，又没有腐蚀的这种实质性的问题的话，那确实不好判断啊。但是好在你这个车现在在质保内啊，如果说确实有异响的话呢，我建议可以找 4S 店，还是让他继续的给你做检修啊。不，当然如果说要添加燃油宝，那适当的添加燃油宝是可以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因为有些品牌它的这个专用燃油宝确实是有效的。你比如说一些日系车，他们在切换了涡轮增压发动机这个技术路径之后啊，燃油宝就成了一个刚需，一个保养周期里面是要加一瓶的啊，这个确实是可以的啊，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如果说更换完、添加完还是有问题，那就抓紧的去检修啊，质保期内一定要尽快的解决才行。

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蜜檬花等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300-706-1900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投诉专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就是这样。
1: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这怎么就不判了？靠近一点。
1: 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巴威台风目前位于安徽省蚌埠市，热带风暴八级，将转东北向江苏宿迁移动。虽然台风巴威中心没有像预计的那样抵达到湖北东部，而是到了安徽，但是对于我省还是有影响的。恩施州建始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荆州松滋恩施市咸宁已经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那么已经恩施的建始已经发布了林灾的警报。那么预计在今天13号的白天，黄冈维持小雨，局部地区中雨或大雨，午后到傍晚恩施、宜昌、襄阳、神农架有雨，晚上到14号的早上，恩施、宜昌、十堰、襄阳、随州、孝感的北部、黄冈北部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武汉市气象台7月13号早上6点48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分街道乡镇的最高气温将升到35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到37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有人会问啊，台风巴威的风险已经解除了吗？目前呢，不能说风险已经完全解除，虽然主体已经远离我省，但是它的尾部环流对于我省局部影响还会持续，期间局部还会有发散性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天气。那么气象部门也将会24小时连续的监测天气动态，滚动更新预警信息，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做好安全防范和应急避险。好，那每周一节目的开始呢，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荆楚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荆楚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2: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4: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2: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5: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2: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6: 我是王丽。
7: 我是孙玉龙。
8: 我是陈歌义。
9: 我是张超。
2: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荆楚专栏。
1: 今天的博爱荆楚，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省红十字会调度部署全省红十字系统，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孝感市咸安区红十字会开展红十字心理健康和防溺水安全教育等系列宣讲。小技能助力大旅游，恩施州红十字赋能文旅安全提质增效。黄金两分钟，武汉一物业员工用急救培训技能救回业主。好，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落实总会和省委有关工作要求，7月10号，省红十字会召开全省红十字系统防汛抗旱工作视频调度会，对全省红十字系统防汛抗旱工作进行部署安排。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涂明珍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红十字系统要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充分认识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积极担当履责，履行政治责任，做到党有号召，我有行动，履行法定职责，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履行人道职责，千方百计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红十字会要强化靠前指挥，全面迎战备战，及时动员部署，全力调动力量、装备、物资等各方资源，坚持统筹协调联动，加强防灾减灾教育，要加强公信力建设，守好安全底线，坚持正面宣传，防范舆情风险，坚持规范操作，防范廉政风险，加强全过程应急监督，维护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会议就防汛救灾具体工作进行了部署，省红十字会领导、红十字会机关各部室、相关单位负责人、各市州红十字会及部分重点县市区红十字会负责人、有关红十字救援志愿服务队队长参加会议。为加强校园生命健康教育，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咸宁市咸安区红十字会近期组织红十字心理健康和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先后走进咸安区外国语小学、咸安区第四中学等六所中小学，同步开展心理健康疏导、防溺水自救互救等校园综合安全教育专题宣讲，为学生们送上了全方位的生命守护课堂。本轮宣讲统筹孝感市咸安区两级红十字志愿服务专业队伍，针对小学、中学等学生成长特点，制定分层教学内容，覆盖情绪管理、人际沟通、水域风险防范、自救互救等核心板块，打破单一宣讲模式，以案例剖析、互动游戏、实景演示、现场实操相结合的形式，让生命教育入脑入心。暖心心理课堂为青春点亮心晴空，红十字心理健康志愿者均持有专业心理咨询资质，围绕青少年高频心理困扰开展疏导教学，面对低年级学生，通过情绪卡片、团体小游戏引导孩子们识别喜怒哀乐，学会接纳负面情绪；针对中学阶段学生，聚焦学业压力、青春期人际交往、亲子沟通矛盾，讲解正念放松、合理倾诉、自我调节等实操方法，引导学生正视心理波动，主动求助，关爱自我。课堂设置开放式问答环节，志愿者耐心倾听学生的困惑，一对一给予温和引导，教会大家建立积极的心理防御，树立自尊自信、乐观向上的成长心态，打通校园心理关怀的最后一公里。普及防溺水准则，筑牢校园生命防护墙。夏季溺水事故容易高发，防溺水宣讲成为本次活动的重中之重。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者结合本地真实警示案例，详细讲解野外水域、池塘、河流、水库潜藏的风险，逐条普及六不准防溺水准则，拆解落水自救、同伴落水正确施救方式，着重纠正盲目下水救人、手拉手施救等危险行为。现场利用人体模型实操演示溺水上岸后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流程，邀请学生上台模拟操作，直观地掌握基础急救技能，同时同步普及校园出行、防欺凌、消防安全等综合安全常识，全方位提升学生的风险识别、自我保护、应急处置能力，支援校园、织密校园的安全防护网。校地协同联动，长效护航青少年成长。六所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孝感市咸安区红十字会组织巡讲兼心理关怀和生命安全教育双重价值，有效补齐校园心理健康应急救护科普短板，为学校常态化安全教育工作提供有力支撑。下一步，咸宁市咸安区红十字会将会继续以咸安区获批全省红十字心理健康志愿服务省级试点为契机，持续深化桂乡互益校园生命教育行动，建立心理疏导、安全科普、长效进校园机制，持续丰富宣讲形式，扩大覆盖范围，以红十字人道力量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为全区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贡献红十字力量。 最近，恩施大峡谷景区上演教科书式的急救，一名北京游客在恩施大峡谷景区突发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群众火速利用景区投放的 AED 施救，为患者抢下黄金救治时间，后经紧急送医，患者脱离生命危险。恩施州现有景区58个，其中5A级景区3个，4A级景区27个，文旅市场体量庞大，游客安全保障工作责任重大，以小技能守护游客平安出行，正是恩施红十字人的坚守和使命。安全是旅游发展的生命线，恩施州各级高度重视文旅安全工作，州领导牵头召开全州景区医疗能力提升现场会，部署推动红十字和文旅深度协作。州红十字会把助力旅游安全工作纳入服务中心大局的核心清单，指导各景区度假区从思想源头绷紧安全之弦，推动多部门联合印发恩施州旅游场所医疗急救能力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实施举措，压实各方责任，牢牢守住文旅发展安全底线，强化宣传引导，全方位织密文旅场所安全防护网络，让安全意识浸润文旅行业的每一个角落，为全域旅游平安发展保驾护航。恩施州还举办全州旅游从业人员专题应急救护培训班，面向全州3A级以上景区、度假区开展系统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师资培训。2026年累计培训55名文旅救护师资，实现一个景区一名师资，打造景区急救教学中坚力量。近年来，累计在景区开展持证救护员培训40余场，培训救护员1790人，做到重点景区景区救护员全面覆盖，应训尽训全员达标，使每一位一线文旅从业者都成为游客身边的生命守护者。为了破解恩施景区应急救援距离远、响应慢、现场施救难等痛点，州红十字会高标准推进红十字景区救护站建设，创新推进一加 N 应急救护网络模式，构建主救护站加分散急救点、多层次多覆盖急救体系，在游客集中区域建设一个不少于40平方米的救护站，配齐急救物资和耗材，依托景区步道、观景平台、游客中心、停车场等关键点位设置户外急救点，打造布局合理、设备完善、便捷规范的分散救护点，让突发伤病事故发生时，工作人员和现场游客可以第一时间开展施救，牢牢抓住黄金救援时间，打通游客安全保障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州已经投入资金100万元，在5个景区建设红十字救护站，服务游客50000余人次。7月3号上午11点，武汉市汉阳区宝和墨水湾小区发生惊险的一幕：一名业主刚走出小区东门，突然向后仰面倒地，不省人事。路过的业主见状，立刻向物业求助。物业工作人员唐静、刘潘以及物业经理桂喜亮等人迅速赶到现场。唐静回忆，当时掐人中无反应，触摸颈动脉无搏动，鼻息也感受不到呼吸，情况十分危急。他当即跪地对业主实施胸外按压，第一轮按压持续30秒后，业主短暂恢复意识，但随即再次失去反应。唐静未中断施救，继续按压，至第3轮时，业主终于呼出一口气，意识恢复，整个急救过程不到2分钟。在唐静进行心肺复苏的同时，同事刘潘拨打120急救电话，桂喜亮同步联系业主家属。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工作人员完成交接。据了解，该业主事后描述，事发前一晚已经有身体不适，但认为年轻，没有给予重视。目前该业主已经康复出院。此次的成功施救得益于唐静去年参加的红十字急救培训，他已经取得红十字救护员初级证书，培训内容包括心肺复苏、包扎、人工呼吸以及 AED 使用等等，历时一整天。根据了解，自2022年起，该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每年组织员工参与红十字会急救培训，至今已经连续5年。2025年起，培训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小区业主，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业主和物业员工通过培训取培训并获得了红十字救护员初级证书。好，以上是今天博爱金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金主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主医疗专栏。 荆楚医生。
1: 来关注荆楚医生。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气流影响我省，但是对于武汉风雨的影响会减小。武汉仍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的气温将升到37度以上。午后至前半夜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以及6到8级阵风。为了积极应对复杂天气可能对市民就医产生的不利影响，连日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经提前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全院各岗位严阵以待，普通门诊、专家门诊正常开放，急诊24小时开诊，互联网医院同步运行，急救绿色通道畅通无阻，各项医疗工作有条不紊，全力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那么晴热高温持续，午后到前夜偶有分散性的阵雨以及6到8级的阵风，这种高温和短时风雨交替出现，湿热交替，温差波动，容易诱发多种的健康问题。针对近期可能出现天气多变的特点，武汉市中心医院多学科专家联合发布了健康提醒，为广大市民的健康防护划了一个重点。接下来我们一一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周毅的提醒，要谨防血压失控，居家监测不可少。这样的复杂天气当中，气温剧烈波动，人体血管收缩舒张功能容易发生紊乱，尤其对于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缺血，甚至是急性心梗。专家特别提醒啊，如果因为引发的极端天气变化，建议增加血压监测频次，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并且要做好记录，务必按时服药，不可擅自停药或者减量，保持情绪稳定，避免因为天气焦虑导致心率过快、血压飙升。一旦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大汗淋漓等症状，应该立刻拨打120或者前往医院就诊，不要因为天气原因而拖延治疗。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金平也提醒大家，这种高温湿热交替容易引发脑血管的意外。台风外围带来的风雨天气和持续高温湿热交替，人体出汗增多，血液粘稠度升高，加上冷热交替频繁，刺激血管反复的收缩舒张，容易引发血压波动，增加脑出血、脑梗死等脑血管意外的发生风险。对于既往有高血压、糖尿病、房颤病史的老年人，风险更为突出。大家应该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当中，进出空调啊，这个要给身体一个缓冲的时间，减少温差的刺激。如果突然出现一侧肢体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言语不清、视物模糊，或者是剧烈头痛等早期信号，应该立刻就医，抓住黄金救治的时间窗。建议大家牢记中风的120口诀。一呢，是看一张脸是否对称，口角是否歪斜；二，要检查两只手臂是否单侧无力，不能抬起；零是要聆听患者说话是否有口齿不清的症状。一旦出现任何一种表现，立刻拨打急救电话120，一定不要因为天热或者是风雨而犹豫拖延。第三个呢，是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恒提醒，高温高湿的天气要把好病从口入的这一关。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繁殖速度快，食物极容易变质腐烂，是急性胃肠炎等感染性腹泻的高发时期。市民朋友应该特别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饮用水务必要煮沸，那么变质的食物立刻整份丢弃，不要去掉坏的部分然后继续食用啊。生熟的食物分开存放，分开处理，避免交叉污染。同时高温天气人们容易贪凉，饮食也不规律，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症等功能性的胃肠病也频频发作，建议减少冷饮、冰镇水果、烧烤、辛辣等刺激性食物的过度摄入，隔夜菜尽量不吃，绿叶蔬菜尤其不宜久存，要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调节情绪，减少焦虑烦躁对于胃肠的干扰。一旦出现持续腹痛、反复腹泻、恶心呕吐、发热或者便血等症状，一定不要自行的滥用抗生素或者是止泻的药物，要尽快就医。第四点呢，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倪吉祥的提醒，

0: 药或者停药。过敏体质的人群尽量规避已知的过敏源，在下雨之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佩戴口罩，归家后及时清洁鼻腔，更换外衣。空调使用应当适度，室温建议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每2到3个小时开窗通风换气，不要让冷风直吹，降低温差对气道的刺激。一旦出现咳嗽、咽炎不愈、喘息加重、胸闷气短、呼吸困难，或者是痰液的性状颜色发生了改变这样的情况呢，一定要尽快就医。此类不适多为气道炎症的反应，无细菌感染证据是可以这个抗生素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大家也是不要自行的滥用抗生素，也不要单用止咳药物来掩盖真实的症状，避免延误治疗。接下来第五点啊，是创伤外科副主任医师郭清浩的提醒，高温风雨的天气要警惕外伤乘虚而入。在夏天大家衣着单薄，皮肤裸露的部位多，一旦发生摔倒啊、磕碰啊，还有缺少衣物缓冲保护，擦伤、割伤、挫伤甚至是骨折的发生几率会显著的增加。加上天气多变，阵雨突袭，路面湿滑，户外活动的时候意外跌倒风险进一步加大。专家提醒，风雨天气应该尽量减少外出，如果一定是要外出的时候，要穿防滑的鞋子，放慢步伐，老年人可以使用手杖辅助行走。高温天气下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应该避开正午的烈日，选择室内或者是阴凉场所，运动前要充分热身，防止因为肌肉僵硬引发扭伤。如果不慎摔倒后出现肢体剧烈疼痛、肿胀、畸形或者无法站立，可能已经发生了骨折，应该立刻拨打120寻求帮助。在等待救援的时候，可以使用硬质的物品，比如像木板还有硬质书本，对于伤处进行简单固定，固定范围需要超过相邻关节，切忌随意移动，避免造成二次损伤。对于皮肤有擦伤、割伤的，应该用清水或者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去除异物，再用碘伏消毒后包扎。一旦出现伤口红肿、疼痛加剧、渗液等感染的迹象，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为了科学干预青少年儿童的肥胖问题，帮助孩子塑造健康的体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7月11号上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体融合青少年儿童减重营正式开营了。中南医院体重管理营团队、营员以及家长齐聚现场，开启为期30天的健康成长之旅。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2: 本次减重营坚守安全减重、科学塑形、健康成长的核心理念，创新构建一体融合 MDT 多学科联动服务体系，由医学专家、搏击教练、急救专员、心理咨询师、营养师及个案管理师组成专业团队，避免盲目节食、超负荷运动等常见误区，立足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形成及入营评估、运动训练、营养调控、安全保障、科普随访于一体的闭环服务方案。活动伊始，中南医院医务处处长、体重管理中心副主任李坤致辞，他聚焦少儿肥胖防治与身心健康发展的话题，阐明了营地举办的初心与社会价值。项目负责人、儿科主任邓佑平详细解读了营期规划，介绍线下训练、线上打卡、专家讲堂、结营随访四大核心内容，讲解一体融合模式优势，强调了家校共管的关键作用。肝胆胰外科肥胖症与代谢病外科中心医生吴天根介绍了营地背景与仪式流程，简述了科学减重理念。随后由训练营教练、军天格斗馆尹军宣讲训练细则及运动安全须知、筑牢安全防线。仪式结束后，儿科减重专家就儿童睡眠、饮食、运动等问题为家长们答疑解惑及做居家指导。在趣味活动中，小营员们和医生、教练团队亲密互动，尽显童真，营队氛围轻松愉悦。家长纷纷表示，期待孩子们通过训练，不单是体重下降，更能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更自信、轻松地迎接新学期。据记者了解，今年3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体重管理中心创新采取一体融合模式，联合湖北体育产业集团打造一体融合减重训练营，用医学精准评估加科学运动干预加全程。

0: 健康管理，让减重高效又安全。首期招募的20名营员，28天人均减重10斤，最高减重22斤。不少伴有高血压、脂肪肝的学员代谢指标同步改善。本次减重营则依托成人营经验，将成熟体系向青少年儿童延伸，用医学专业力量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期。深耕体重管理领域多年，中南医院凭借扎实的临床积淀与创新的服务模式，已成为区域内体重管理领域的标杆机构。医院创新打造3+X 中南模式多学科体重管理体系，以临床营养科、内分泌科、减重代谢外科为3大核心科室，联合康复、中医、妇产、老年等多个科室及医学影像、生物样本库等平台，搭建跨学科协作机制。同时，医院配套构建5+X 干预技术路径，涵盖医学营养、减重手术、药物、肠道菌群移植、中医减重5大核心技术，辅以运动康复、心理干预、专项人群管理等特色服务，打造筛查干预管理3级预防体系。依托自主研发的 AI 体重管理平台，医院实现体重管理服务智能化、数据化，服务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相关研究还入选国家体重管理中心建设研究重点项目单位，团队参与中国肥胖及代谢疾病外科治疗指南2024版等多个专家共识和指南的制定，为全国体重管理工作输出中南经验。
1: 好，上半时段的清楚医生暂时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1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4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肥胖呢，早已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了，而是 WHO 认定的全球慢性疾病。我国成人肥胖人数已经占到全球第二，儿童肥胖更是位居第一。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都在悄悄地找上门，靠节食、运动、吃药都瘦不下来。那么减重代谢手术是目前针对重度肥胖最有效的治疗方式。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协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夏泽峰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夏泽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院胃肠外科副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肥胖和糖尿病外科医师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减重外科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与肥胖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机器人与腹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微创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0: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减重的手术啊，可能不是针对于所有人啊，他可能要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名字叫做中重度肥胖。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就想请夏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叫做中重度肥胖，这个界定如何来界定呢？
3: 好的。那么我们说评估肥胖它有不同的指标。那我们最常用的指标呢，就是我们的人体指数BMI。那么怎么去算呢？它是用我们的公斤体重除以以米为单位的身高的平方。打个比方啊，比如说100公斤啊，有这样的胖的，对不对？100公斤，然后就用100，比如说1.7米的话，100除以1.7除以1.7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那么我们正常的体重指数呢，是在18到24。那么超过24到27.5，我们说，它还不属于临床上面、医学上面的肥胖，属于超重，就丰满一些不属于肥胖。那么如果是超过27.5，就属于肥胖。那么27.5到32.5之间属于轻度，属于一度。那么超过32.5，那么到37.5就属于中度。超过37.5就属于重度了。所以说我们说的中重度肥胖是指的超过我们体重指数超过32.5这样一个界限。
0: 这是一个有严格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医学名词，对吗？
3: 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医学它往往会比如说分程度嘛，那么我们会用一个指标来分程度。当然呢，这只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而已。那么还有一些别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的腰围臀围还有这个脖围等等等等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指标，但是我们都是通过这样一个可以量化的一个BMI 指数来评判我们到底是不是中重度肥胖。
0: 所以很多人认为自己很胖，在医生眼里看来可能远远达不到这个很胖的标准，是吧？
3: 对，只是丰满一些而已。
0: 那么现在这个肥胖的发生比例高不高？就是医生眼里的肥胖，而不是大家普遍认为的肥胖。
3: 我们医生眼里的肥胖，一般而言，我们说医学上面超过27.5就是肥胖嘛。那么肥胖的人群因为我们国家的基数高，我们国家的比例不是全世界最高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基数大，因为我们有14亿的人口，那么我们大概是10%左右能达到肥胖。那么加上如果是加上超重的话，那可能达到20%了。所以说真正的肥胖的这一部分人群，大家可以算一下，也有1亿多吧。
0: 这在临床上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就是符合减重手术指标的那么胖的人，是吗？
3: 在我这里不少。
0: 在您这儿不少，
3: 对对对，
0: 但是在我们身边可能还达到这个指标的还不多。
3: 达到这个指标的可能在我们普通比如说老百姓和周围的朋友里面可能

0: 不多，
1: 嗯，
0: 但是可能到我门诊来的是比较多啊，但是大家想一下，大概十个里面有一个也不算少了，
1: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人在我们平时不常见到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多时候不方便了，已经比如说身体的健康不便、行动不便，肥胖给人带来了一些严重的不良的后果呢？
0: 是这样的，因为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胖了以后啊，尤其是那种很重的那种大胖胖、重度肥胖，它有很多方面的疾病，比如说这个会引起我们的这样一个睡眠呼吸暂停，有时候它会缺氧嘛，然后这个就不大愿意出去，以及我们的这个运动也不方便，他的膝关节、髋关节这些负重关节，他受不了，所以说你让他出去运动啊，他可能不大愿意，所以说他可能会宅在家里比较多一些。
1: 对，
0: 那么本身其实我们说肥胖，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有的他喜欢宅在家里不出去运
1: 动，就是不爱
0: 动啊，对，不爱运动嘛，不爱。这是这指的很多大胖胖而已啊，当然一些很多也愿意出去的啊，那可能不是说那么胖，
1: 不到重度肥胖。
0: 对，那么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习惯是不喜欢运动啊，那么宅在家里啊，那么就再把外卖一点，对吧？
1: 对，
0: 那这个很有可能就身体就慢慢的越来越胖。
1: 刚刚既然提到了这个，可以通过一种外科手术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一个肥胖的困扰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手术它适用于哪些人？是不是我觉得自己胖了我就可以去做呢？
0: 那不是的，我们说啊，这个我们叫减重代谢手术，它其实它的这个学术名称叫减重代谢手术，它是可以治疗我们肥胖带来的相关代谢性疾病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脂肪肝、寒症啊等等等等这些。
1: 它不仅可以让你变瘦，还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0: 它其实是一个治病的一个手术，治病的手术。那么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呢？其实，在我们国家，不光是我们国家，就是全世界，它有一个指南，就是全球的这方面这个领域的专家啊，形成了一个指南，就是说该怎么样做。那么我们一般而言是大于27.5啊，就是我们说肥胖了。那么如果伴有2个及2个以上的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那么是可以考虑手术的。那么如果是超过32.5，就是我们说中度及以上的这种肥胖，那么即使不伴有这些方面的这个代谢方面的问题，那么也是建议手术的啊。因为啊，如果是比如说肥胖又伴有相关的一些代谢性疾病，你可能通过别的方式你很难减下来，你的相关的代谢性的问题也很难治愈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可能就有这样一种治疗方式，就是减重代谢手术，这样一种方式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1: 这是一个比较简便的啊，因为可能很多的胖友们
0: 有效果的，
1: 对，简便有效果，
0: 对，
1: 确实是承担了身体的这个很大的负重以后，连日常的出行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累，很不便，让他们再去通过运动减肥好像更加的困难，对关节也不好。
0: 对其实我们说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体重指数到达30以上啊，或者说就是说你胖了然后再叫你去运动，那可能你的这个负重关节那么受不了那么你很容易得关节炎，对吧？你比如说叫你去跑步啊，一些剧烈的运动，那很容易得关节炎等等。那么另外一个，你的心肺功能其实对于你的大体重而言也比较难的去承受，所以说往往我们可以看到胖胖他其实有些胖胖是很有毅力的我到健身房去跑跑步啊什么的，跑得气喘了的，对吧？当然这很需要你的坚持，但是呢他有，如果你的这个运动方式不对的话，有可能对你的身体形成损伤，比如说关节炎一些这个如果是剧烈的运动那有可能形成心脏或者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对，
1: 那这个减重手术它的原理是什么？它是像我们常规理解就是把胃给切掉一半吗？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减重代谢手术它现在我们最主流的还是两种术式，那么从两个方面最主要是两个方面来解决大家的问题。一个是呢我们的这个摄入减少摄入就是让我们吃的少，因为我们说往往说要你体重管理，把体重控制下来怎么办
1: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说的对，其实就是少吃多动，对吧？但是往往呢这美食太丰富了，而且很容易获得比如说这原来打仗的时候不容易获得，那胖胖就很少，对不对？现在是很容易获得，叫个外卖随时就来了
1: 你都不用自己做
0: 对呀太容易获得了，所以说这个很容易我饿了还是想吃点吧，手机一翻美食就来了。
1: 对，
0: 所以说让你管住嘴确实很难，确实很难那么我们通过手术来帮你管 啊，这个就是减少摄入的。
1: 嗯，
0: 再另外一个就是啊，我们的吸收啊，我们有的胖友啊，吸收功能确实特别好啊，有的是哎呀，我吃的不多啊，我喝水我都胖。
1: 哎，真有这种？
0: 对啊，像这种的话，它可能就是我们的吸收功能很强
1: 啊。
0: 那我们的另外一种手术就是我们的旁路手术啊，那么动小肠的啊，这样一类手术啊，就是帮我们把这个吸收啊也减少啊。所以说，主要是从这两方面啊来啊治疗我们的啊这个肥胖啊，那么把我们的体重减下来，那么相关的代谢性的问题啊也会随之得到改善。
1: 嗯，您刚刚讲的这两种术式啊，一个是通过减小胃的容量，
0: 嗯，
1: 让我们就是吃一点就感觉到饱了，
0: 哎，对，
1: 是这个意思哈。
0: 对，
1: 啊，这样听起来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感觉。另外还有一种
0: 躺瘦，
1: 对，躺瘦。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它减少人对食物的吸收。那么对这一点，其实我有点疑问啊，它减少了对于食物的吸收，是不是也会同时减少对营养的吸收？
0: 是这样的，我们主持人说的其实是很对的，但是呢，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的吸收功能，我们会做评估嘛，
1: 嗯，
0: 如果你的吸收功能确实是比较强、比较好，那我们跟你这个减少一点你吸收功能，那是 OK 的，
1: 问题不大，
0: 哎，问题不大，对对对对对，它一般不会影响到你的很多的什么，
1: 不会影响到身体其他机能需要的一些营养，
0: 对对对对。
1: 我还有一个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这个手术一做完就能立刻瘦？
0: 它比较快，但是呢，你不是说，打个比方啊，我比如说的，我的理想体重是60公斤，我现在100公斤，你不可能一下子瘦到啊60-70公斤，对吧？它有一个过程，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它是一个刚开始瘦的比较快，然后慢慢平稳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是这样一个曲线。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说，我们一般减重代谢手术会平均而言啊，减去你体重的大概30%-40%。打个比方，比如说你的这个现在的体重是100公斤的话啊，那么一般可以减到60-70公斤啊，做了这样一个手术的话啊，大概减到60-70公斤。那么最开始呢，大概术后一个月，大概减去你体重的10%左右。大概10公斤，对吧？平均而言啊，那么术后3个月的时候，大概减去你体重的20%，那么术后半年到1年就基本上平稳了，能减去你体重的30%-40%，当然有的胖胖减的多一些，有的胖胖减的少一些，那么越到后面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自己的习惯是有关系的我们说手术啊，其实是为你打开一扇门，给你一个这个别的方式都达不到的一个机会。但是后续还是要你自己管住嘴，迈开腿。
1: 嗯，其实您说到这个习惯，又引出来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他吃东西啊，可能不是因为饿，而是因为嘴馋，就是这个想吃的习惯，在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习惯它能随之改掉吗？
0: 你相对被动的被改掉了因为我们比如说手术之前嘛就是我们本来这个胃嘛然后我们想吃什么，哎。都能够吃，或者说是想吃多少我都能撑一撑没问题。但是做了手术以后呢你如果吃多一点那么你会有饱腹感那么有的人馋，哎呀，这个我想吃那么吃多一点他就会有饱腹感。就是说你是被动的被管住了嘴你自己做不到管住嘴，那我们就通过手术来帮你管就是这样的。
1: 很多人他吃东西并不是肚子饿他就是精神上的饿。
0: 是的。
1: 那做完手术之后这种精神上的饿有没有办法去控制一下？
0: 它有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说啊，我们这个减重代谢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其中里面还有一个机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饥饿素就是会改变我们的这样一个身体的激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跟我们这个摄食相关的就是一个饥饿素那么饥饿素的话呢我们做了手术以后，它饥饿素会慢慢接近我们正常人的这样一个水平它的这样一个想吃或者饥饿感吧它就会不会那么强烈就是说不容易感觉到饿就是这样的。
1: 这是一方面是你的身体帮你在控制这个让你有比较强的饱腹感另外一个还是需要患者自己的一个意志力去改善以往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瞎吃啊，吃一些高油高热的食物包括不动啊等等。
0: 是的尤其是他比如说术后可能这个饱腹感的他可能管理1年2年那么再往后比如3年5年，比如说他有的到我们的他说那我3-5年以后怎么办呢？
1: 对呀，他会恢复吗？会复胖吗？
0: 他的胃不会再胖到恢复到，他会稍微撑一点点，但是不会恢复到你以前的那个胃那么大小啊。 这个是一个。再另外一个呢，复胖是有可能的。那么复胖的原因有哪一些呢？我们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我们的这样一个习惯还是有关系。比如说啊，我们通过手术让你瘦下来了，让你瘦到你的理想体重或者接近于你的理想体重，你的相关的一些代谢性问题都 OK， 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有的胖友，哎，我瘦下来，比如说让你管住嘴迈开腿啊，你吃，我现在帮你管住了，你迈开腿，你瘦下来了，是不是就要动起来了？你胖的时候动很，这个身体受不了，但是你瘦下来了以后，你要动起来，逐渐的把你的运动量要加上去。但是我们有一些胖友呢，瘦下来以后，他还是这个比较放纵自己啊，比较
1: 他心想我手术都做了，我就是为了能敞开吃，
0: 对，他慢慢的可能吃的比较多一点，他又不动，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啊慢慢复胖啊。那么所以说啊，跟我们的自己的关系是很相关的，很相关的。所以说其实手术啊，它是可以管理一时，它不可能管理一世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别的方法，它做不到减这么多，我们通过手术帮你减这么多，但是后续你想保持一定要靠自己啊，一定要靠自己，
1: 啊，就是瘦下来靠医生，维持住靠自己。
0: 对对对对，总结得太好了。
1: 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能够把它想成一个一劳永逸的方式啊，我们是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外科手术的方式，让自己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起点了。然后后面怎么走，是继续的瘦啊，一直的瘦，还是胖回来，那都是看自己的了。
0: 对，没有一种方法是能够一劳永逸的啊。有的我们很多胖友啊，他其实是，做了很多去比如说这个减肥夏令营啊，还有什么各种方式啊，什么埋线啊、中医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有一些效果啊。但是大家很快也看到，如果坚持不下来啊，那么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他有的到减重训练营去，那么很多他训练的时候，那一个月，大概胖，大概瘦了，三四十斤，哎呀，效果很好，那么回来以后，他又慢慢的又复胖，为什么？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自己思考一个问题，你做不做得到？你回家以后还像训练营那样，你像那样吃，像那样训练，你如果做得到 ，OK， 那你就
1: 能够
0: 保持，对不对啊？你如果是做不到的话啊，你回来以后就像没事呀，那我又吃啊，又不动啊什么的，那就容易复胖啊。那么手术啊也是这样的，虽然啊手术它可以帮你管的时间更长，那么减的这个体重更多啊，但是你比如说三五年以后啊，那么你还想保持啊，那你也需要啊管住你自己啊，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是一劳永逸的。
1: 刚刚在上半时段我们是跟大家讲到了关于这个减重手术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其实当中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觉得这个减重手术是立竿见影的啊，我做完手术马上就会瘦，好像这个手术是把脂肪直接减掉了一样。但是实际上通过夏主任的讲解，我们知道它是通过改变胃部的结构和里面的激素的水平来使得我们自己瘦下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吗？是实际上瘦的还是我们自己在完成这个过程？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啊，我们有很多胖友其实也尝试过，比如说我们抽脂啊，比如说我们那个腹部的啊，这个腹
1: 脂肪直接拿掉，更加的一目了然。
0: 对，我们抽脂呢是属于我们美容塑形手术里面，那么比如说包括我们腹腔里面的啊，就是肚子里面的啊，这些很多脂肪其实是抽不掉的，对吧？那么我们的这个手术呢，是治病的手术，是叫减重代谢手术，它其实不叫减肥手术嘛，它叫减重代谢手术，它是通过这种手术的方式，让我们身体自己把它代谢掉，把它一些多余的这样一些体脂这些脂肪吧，把它代谢掉，这样的话呢，它是健康的瘦下来，然后呢，它才能解决我们相关的一些我们肥胖带来的一些问题一些代谢性疾病，所以说它是这样一个机理它不是说我们把脂肪切下来那不是这样的。
1: 对，它并没有那么快啊，就一做完手术，我看到我立刻瘦了一圈，做不到。那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咱们说这个胃啊，就像一个袋子一样，它可以被胀大，它也可以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节制节食变小一点。那么我们的皮肤也是这个样子，在我们就是比如说通过两三个月的这样的代谢之后，皮肤会不会 被撑开了以后瘦回来变成一个垮垮的袋子？
0: 那么这是有可能的。其实我们说啊，越胖的这样一个人群呢，他瘦下来他就越容易形成这样的一些赘皮。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等到比如说你400-500斤那个时候再去想办法减，不管是通过手术还是通过什么方法你减了100-200斤甚至也减了更多那么你瘦了一半，那你的这个皮肤啊本身撑得比较大了，再想回来那么还是不行的。所以说不要等到那个时候那么特别胖的时候再来想办法去减不管是通过手术啊还是通过什么方法去减那么你已经到达比如说200斤以上啊，或者说你的 BMI 指数就是已经超过了你的范围啊，30以上啊，你得要想办法减了，不管是通过什么方法你得要想办法减。你要我们有 BMI 70几的哦。
1: 哦。
0: 大家想一想看，我们正常是18-24。
1: 都不能走路吧。
0: 那走路很吃亏的。他的走两步喘一下，走两步喘一下。那么到这种程度你再来减的话。当然别的风险不谈的话，就说你这个赘皮肯定是有的。
1: 那么您在临床上碰到啊，比如说通过做完了这个减重手术之后有这个明显的就是外观不好看的赘皮的情况，他们怎么去处理呢？
0: 那么其实像这样的很少，因为国外是比较多。那么大家有时候
1: 大体重的患者，
0: 大体重的有时候，比如说在你可以看到新闻嘛，国外的400-500斤，甚至于接近1000斤的那个从那个吊车什么什么的，像那种肯定是赘皮比较多。我们国内的呢，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200-300斤300多斤的超过400斤的已经很少了当然我们也做过一例那么像这样的话。比如说确实很大体重的再来做手术的，那么瘦下来以后有赘皮的也是有办法的包括我们协和医院的整形外科都可以把我们的这样一个那就要通过整形的去把那个赘皮切下来，切一部分，
1: 就跟咱们把这个胃部切一部分，这个
0: 有点
1: 多余的皮肤可以被切一部分。
0: 对，多余的皮肤它会那个赘皮会切一部分，比如说它有的还有蝴蝶袖就是那个赘皮赘在这里的，
1: 就是
0: 都可以通过整形的方法来给你把它处理掉。
1: 胖友们在瘦下来之后最在意的可能一个是健康，第二个就是美观这个问题也是帮大家解答了。比如说我瘦下来，就像有的孕妇刚刚生产完那个肚子松松垮垮的是一个道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是有解决方案的，不用过于的担心。
0: 对。
1: 那么另外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来恢复，我要达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我得准备多久来做这件事情？
0: 我们说其实我们整个手术期间在医院里面大概住院也就个把星期，那么个把星期就是你手术以后3-5天就可以出院的如果恢复顺利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出院的。那你出院是什么概念？出院就说明你不需要输液了那你最基本的生活你是 OK 的你比如说
1: 可以走路
0: 可以走路比如说他有的很多人他是坐办公室去工作的，他说下去说我能不能做了手术去上班你如果是这种的话可以。
1: 可以吗？
0: 可以
1: 这么大一个手术可以一周以后又回去上班回到工作岗位。
0: 对，你如果是坐办公室那你这比如说主持什么的是不是就是说没有什么不需要什么特别体力的你是 OK 的就可以去上班但是呢你的饮食肯定是不行的你最开始我们一般术后2-3周是流质就是需要喝流质不能吃别的带渣的一些食物那么过2-3周以后那么2-3个月可能是半流质就是可以带一点渣的这样一些食物然后大概在半年左右基本上就过渡到软食就是吃一点软的这样一些食物再慢慢过渡再到一些比较硬质的一些食物像这样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但是整个的量都不可能像你手术之前我想吃我想撑一撑都 OK， 那不行的所以说呢饮食上面它是需要这样一个过程，这也本身也是我们手术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来控制你饮食减少你吸收。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
2: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慧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 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得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皓视丽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皓视丽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我教你。
5: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4: 切，游泳都不敢。
5: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4: 好啊，走。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积蓄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3: 妈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

0: 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1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胃不好的人更是需要注意膳食均衡，保证营养充足摄入，才能保护和修复胃黏膜。有一些食物既富含营养又能够让胃舒服，比如山药和芋头，它们和其他的薯类相比对胃的刺激比较小，有助于消化黏膜细胞的增殖修复。我们建议大家直接蒸熟了吃，有助于保留更多营养，也可以跟小米或者大米一起熬粥来吃。第二个是发酵的主食，馒头、发糕等等，这些发酵的主食经过发酵之后，微生物会把其中一些大分子物质分解为小分子物质，相当于替胃肠道完成了一部分的消化工作。建议呢，首选玉米馒头、小米发糕、南瓜发面饼等等粗杂粮做的发酵主食。第三个呢是菠菜，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叶酸、铁和钾，还有叶黄素等等抗氧化物质，有助于修复组织，促进溃疡的愈合。建议胃不好的人首先选肥大的叶子来部分来食用，可以煮得软烂一些，也可以选择小油菜、小白菜、芥蓝、芥菜、油麦菜等等绿叶菜。第四个是鸡蛋，胃的修复需要充足的

0: 蛋白质和各种微量元素参与。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维生素和矿物质，种类很全，特别容易消化吸收，有助于胃黏膜的修复。建议大家煮蛋、蒸蛋羹、蛋花汤等等，尽量不要煎炒。第五种是豆腐，除了优质的蛋白质、钙、镁、钾等等，豆腐还富含大量的异黄酮等等。研究证实，这种成分有助于降低胃癌的风险，建议大家多是蒸、煮、炖或者凉拌，少放油和盐。第六种是银耳，胃功能差的人不能够吃太多富含粗纤维的食物，否则容易引发不适，首选银耳等等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第七种是奶酪，部分胃不好的人直接喝牛奶容易胀气，喝酸奶又怕凉，可以尝试选择奶酪来补充优质蛋白质和钙。奶酪的脂肪含量通常比较高，吃的时候要适量。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喂，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一号听众。
2: 哎，邦华导医你好。
0: 好，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个蛮困扰我的这个事情。我不管是冬天呐、是夏天是哪个季节，我睡足的时候我不爱出汗，一醒了那全身都从头到脚，主要是上身脸部啊，那个胸前的背心呐、那个汗都50多，马上起来我不敢进睡了，那把床上打湿了，把我的枕头打湿了，我起来的都开了，到33的，我得半天才把那个汗搞干，也是不，我不晓得这是么原因的，总是这样，也他你缺足了，他不缺汗，在里头是总是么的3点多钟啊4点多钟啊，他们醒了以后啊。那头就像这样搞，现在搞了以后呢，都马上都爬起来了，把被窝都选不赢，因为他在这我爬都打湿了的，衣服打湿了的，有这种么现象，我找不到。
0: 这个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啊，在中老年人的这个群体当中。站在西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您这个是神经功能紊乱啊，自主神经功能紊乱。那么跟长期的睡眠不足，或者年轻的时候，还有呢，就是跟年轻的时候月经不调、内分泌紊乱啊，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站在西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这个是，如果凌晨3点到5点是吧，饮食肺经当令，阳气开始往外生发，你本身肝肾阴虚内热，阳气一生，我们身体里面就会蒸腾津液，就会在醒来的时候啊，出现汗从胸部、头面部往外泄。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肺啊，肺主皮毛，肺主滑盖。它是往上在走，所以呢，你看中医也可以，看西医也可以。那么中医呢，主要是考虑到，我们的这个肺阴两虚，肝肾阴虚，那么就用一些收敛止汗的一些药物啊，收敛止汗的一些药物，那么可以找中医医生给你开。看西医的话呢，你看神经功能紊乱，我们一般认为跟缺钙、跟骨质疏松是吧，跟神经功能紊乱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您的失眠的问题，那么医生可能会用一些调理神经功能的、补钙的，还有就是修复神经的一些维生素，这些药物来配合处理。

0: 和维生素D3 这些药物要一起来配合，因为这种微量元素的缺乏，包括一些矿物质的缺乏，确实对身体，尤其是我们神经功能的紊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明白了没有？
1: 嗯，我找中医那个肖院长看还是可以呀、
0: 啊？可以的，你可以找他看。
1: 哦，
0: 嗯。
1: 他的电话我连还是看，现在变得么是蛮早前收的。
0: 嗯。
1: 17764083379。
0: 嗯，是这个电话没有变，你可以找他的。
1: 哎，他是金药堂中医院。
0: 是的。
1: 是不是坐2号地铁线站6号到毛苗栗楼？
0: 对，
1: 第一出口。
0: 是的，是的。
1: 哎，他搞的，我那上次去的时候是24上午。
0: 去之前打电话。去之前打电话。
1: 哦，先把电话打了。
0: 预约挂号，对，预约挂号，他的病人很多很多很多，要打电话预约挂号。
1: 好，我没有找他看过。
0: 啊，你去了你就知道了，我为什么要你打电话预约挂号？他的病人很多很多很多。
1: 哦，
0: 好，就这了。
1: 好，谢谢啊。
0: 4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4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包华老师您好。
0: 好，您说。
2: 我有一个情况跟您反映一下，就是我之前这个右眼睛是青光眼引起的那个视神经萎缩，当时因为视力下降的很厉害，视野也变宽了，只有50%左右，后面我就找了您打过电话的，然后推荐我找那个先天志主任看的，然后看了以后现在效果很好，就是那个看东西现在清楚多了，视野也变宽了，现在开阔到95左右了，基本上我看东西现在是差不多正常的水平了，视力也提高了。之前右眼睛是0.4，前几天我去省人民复查了一下，他说我那个现在提高到了0.8了。
0: 嗯，
2: 我当时跟医生说我是吃中药提高的，他们都不敢相信。
0: 嗯，
2: 我现在就谢主任，他说不用我吃药了，说停了观察看看吧。
0: 嗯，挺好。
2: 我今天主要打电话进来的就是，我是特别想感谢一下你，
0: 嗯，
2: 帮我找一个这么好的医生。
0: 没事儿。你到时候多跟医生联系，
2: 我后面还有啥注意的吗？
0: 多跟医生联系，定期复查复诊，好不好？就开过到了95%，这已经是相当好的水平了。我遇到前面的几个听众，可能也就是70%、60%不得了了。你这个对药物比较敏感，还挺好的，好不好？
2: 好，
0: 嗯，多跟医生联系啊，不要问我，因为我不具体，你怎么指导你后面的怎么定期复查复诊啊，怎么的，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
2: 的，谢谢谢谢。
0: 嗯，8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8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喂，你好。
0: 现在是8号听众，请说话。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牙齿这边的话，就是遇到了那些冷的呀或者热的就很难受，我看网上说要做那个根管，想问一下这个情况。
0: 好像也没有到，好像你就这么一说也没有到要做根管治疗的地步吧，感觉就是用个舒适达牙膏就能解决，或者冷酸灵牙膏就能解决。
3: 嗯，主要是我到医院看的，别人说要做根管，我就想问一下，就是
0: 你用牙膏用过没有？用牙膏用过没有？
3: 用了那个，用了，然后感觉效果还不是很好，他拍了片子的，然后说要做根管
0: 了。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要做根管治疗的话，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治疗，而且这个对医生的手法要求比较高的一个治疗，不是说你要做你就随便找医生，根管治疗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它对医生的要求很高，普通的医院如果做不好的话，患者在当时治疗的话可能都很难受，那种疼啊，那种疼是一般人都无法忍受的啊，所以根管治疗是一定要找一个好医生，如果没有找对的话，没去啊！你今天如果把我的话不当回事儿，当耳旁风，那您就今天就记住了。不听你随便找一个医生，你到时候根管治疗可能在医院里面都难得搞完的，会疼的你，是吧？这个词我就不要用了，就是非常非常难受啊，十级疼痛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的听众一定要审慎选择医院啊，审慎选择医院。根管治疗它的这种疼痛是非常难的啊，难过的，但如果你找到一个好医生，他很快包括他的用的麻药包括他的这个手术的这个精准度比较高的话，瞬间可能

0: 这个就很考验一个医院和医生的水平啊。然后您的如果是不是真的要做，这还是个问题，是吧？多比较一下，不要那么盲从。我刚才都说了啊，就是一上来就一个什么口腔什么，哪儿做根管治疗，让我就有点有点懵，怎么就开始要根管治疗了？除非是牙齿的问题非常严重，我们才做根管治疗。一般我们都只用是吧，用一些止痛的或者用一些啊能够让这个局部麻的是吧不疼的一些药物性牙膏处理就可以了。如果真的到这么严重，那就多看两家医院啊，比如说我们爱心团队可以找一下中诺口腔的无铎院长啊，无铎院长，电话呢是记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啊，
1: 幺八五七，
0: 这个可以加微信啊，幺八五七幺七五九三二三，你加了微信之后呢，约挂号，然后到院去，我们爱心团队给我们的听众是免费拍牙片的啊，免费拍牙片的，你到时候重新再拍一个，是不是真的要做根管治疗？如果真的要做，
1: 那你就谨慎选择，我们的无铎院长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这个手法比较娴熟而且比较快，痛苦也比较小，好不好？好，谢谢啊。
0: 好，我们请进的是九号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你好，就是我以前有过那个急性肠胃炎的病史，然后我又一直没做过胃肠镜，我就是说想做个胃肠镜，看一下。 你说的是以前看过，以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看看，我就是那个，去年12月份的，阳历12月份看的。
0: 去年12月份看的，那个时候有胸腔气短的症状吗？ 那么时候，老得这个，那么得这个兴趣，他那么什么就感觉都没任何力量，感觉都心了
1: 你
0: 的。
1: 那个时候没有症状，你现在有了，你现在就要重新看病啊，重新看心内科或者是呼吸内科呀，就这么回事儿啊。

0: 舒服，但是不会胸闷气短。胸闷气短还要排除有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和呼吸内科当中的问题。你不用啰嗦了，这两个科要去看，这两个科要去看，不用在这里纠结。我这里也不能说您就是什么病。呼吸内科，对，两个科都要看一下的。如果你不咳不喘。如果您不咳不喘，可以先看心内科。如果心内科那边已经确诊了，就不用看呼吸内科了。
1: 心内科，
0: 先看心内科。
1: 不是心血管内科了。
0: 心血管内科的简称就是心内科。
1: 那我再看就是看心血管内科是不是？
0: 是的。
1: 看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内
0: 还有别
1: 科，
0: 的事儿吗？这位听众。
1: 他问我那个12月份，我不是检查的这个。
0: 好，再见啊！不用说去年的事情了，我们只认3个月之内的检查结果。15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1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风花得意。
0: 哦，您说，
2: 我爸哈，
0: 是您的电话，请讲。
2: 我跟你讲啊，我谈两个事情。第一个，我感谢你这个平台，芳华导演，你给我们广大患者治病，指明了方向。第二个问题，我跟你讲，芳华导演，我10多年的胃肠道病，在刘主任那里，他终于给我治好了。我非常之激动，就是方法到医。我是10月6号就到武汉去的，然后呢，到7月11号，这个刘主任给我精心的治疗，中西结合。结果我11号那天去了，过后刘主任结果给我化验的结果，到了最后，我想都想不到那么好。开始我的那个幽门螺旋有的方法到
0: 幽门螺旋杆菌
2: 包括1000多，到最后这一次去7月11号去，结果阴性降到75，
0: 从1000多降到阴性，
2: 我非常感动刘主任。结果他给我每一次中药西药，结果给我治疗调理，结果我又没有，他看我年纪大了，我今年82了，方法到医，结果又没有做胃镜了，也没做肠镜，他跟我细心的解释，说的慢慢吃中药西药调理，结果我就按照他的这样做，结果我到现在我挺好了，方法到医。我感谢你这个平台，感谢刘主任，叫他多多保重身体啊！为我们广大
0: 谢谢您，
2: 有患者治病，我希望你转达刘主任，听见没有，方华导演？
0: 好的，一定听您转达，一定听您转达。
2: 啊、谢谢你啊，方华导演。
0: 好，没事没事。
2: 你时时渊博，深受我们的爱戴。我从你开始的节目到今天，我每一天听。因为我这次受的苦太多了，我10多年了，方法到医啊，
0: 10多年，
2: 我没有去治疗，因为我到最后饭也吃不下去了，水都喝不下去了，最后我才去找的刘主任，结果我去的时候，那门牌上就写的方法到医，我就给刘主任说，刘主任，我说方法到医那个节目介绍我到你这儿来的，结果他非常之细致，非常之过细。他说你要耐心，不要着急，慢慢我给你调理。
0: 对，
2: 最后我很好，方法导演，特别谢谢你。
0: 哎呀，不谢
2: 谢刘主任啊！
0: 不谢不谢不谢，婆婆，
2: 好吧。
0: 也祝您身体健康。谢谢您。
2: 我很激动，方法导演，
0: 感觉得到。
2: 我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我终于想到了。我最后我觉得我又是高兴，我又是伤心，因为太受罪了，给我做好了，谢谢啊，方华导演。
0: 好，不谢不谢。 好，再见，再见，好，再见，再见。

0: 见。哎，真是不容易啊，80多岁的一个婆婆，好，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当然她说到的没有做胃镜和肠镜，是因为8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基本上医院不管是传统胃肠镜还是无痛胃肠镜都不会做了，因为它存在着风险啊，它存在着风险。那么这种情况，那就只有中医啊，中医呢辨证啊，中医的辨证治疗。当然呢，还是比较幸运的。这个婆婆说明她的身体对于药物的敏感度比较高啊，这么大岁数了，如果稍微年轻一点，60、70岁治疗，可能效果会比现在要好很多。但幸亏她比较敏感啊，比较敏感，那么吃了一段时间的药物。她刚才说到的信息，不知道大家听到了没有啊？就一个是临床症状，因为她没有检查结果嘛，反正临床症状啊缓解了，然后呢，他的幽门螺旋杆菌当时是阳性，从1000多降到了阴性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理想的状态了啊。好，我们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啊。这个是，好，我看一下啊，知足常乐，我们叫知足常乐的人非常多啊，可能有200、300个，他在医院里面检查的是尿蛋白肌酐比重82.54啊，这个是也，这个还好吧，这个还好啊，尿蛋白肌酐比值13.3，这个是有点。这个其实也还好啊，这也还好啊。尿蛋白、尿微量白蛋白22，这个高了一点啊，高了一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21，这个还好。低密度脂蛋白3.63，这个高了一点点，一丢丢啊。尿素是8.2，这个也是高了一丢丢。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红细胞是一个上升的箭头啊，这个是不是有尿血？那么这个尿血是不是有肾结石啊？尿蛋白也是个加号，红细胞、白细胞又有点升高，又有点炎症在里面啊。我们再来看后面啊，有，这是个 B 超的检查结果，果不其然，你看右肾可见数个强回升高。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这样我才能放心。
1: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刚才低头在看这个听众朋友的检查报告啊，也没注意到我们的宣传片出来了啊，好，打断了一下，我们再来继续回复啊。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说过啊，强回声班 B 超的强回声班什么意思啊？啊？扫描你的胆囊也好，扫描你的肾脏也好，强回声班就说明里面有石头啊，就是这个超声波打过去，它有一个强烈的回声，它就是遇到了阻力，它就会有回声，所以它就是一个石头。果不其然，你看其中是个0.3×0.2，左肾还有一个0.3×，两边都是个0.3×0.2的，左右两边都有石头。你看前面它的检查的，它的血常规里面检查它那个有潜血，有红细胞，是吧？那就说明。啊，那就说明他这个，是说的是个尿检啊，尿检啊，他这个有这个 红细胞，那就说明他有这个可能有结石啊，然后 B 超就应验了这个说法。你看前面我不是说了的吗？啊，好。然后呢，他有一个超声，还有一个检查结果呢，就是说右肾静脉胡桃夹征阴性啊，这是个好事啊，这是个好事。要是阳性就麻烦了。他后面还有一堆的检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他又是这些检查，我看是几号的啊？就有的时候他这个发的太多了啊，近期的一个检查结果啊，近期的一个检查结果。好，发了几遍，那么就看一下。好，那也就是说呢，一个月前的检查结果和一个月以后的检查结果啊，这是昨天去的检查单，因为昨天周日专家取消了坐诊，没有看成，想咨询一下吃药是不是好像还变严重了，有些指标看不懂。好，你的这个石头就是说呢，它在里面会造成你的肾脏的功能的问题，包括尿潜血的问题，所以这个石头呢尽量要出来。但这个石头还是比较小的，0.3×0.2，所以你平时要多喝水，多排尿。我不知道医生以前啊，一个月前有没有给你这个医嘱，如果有这个医嘱的话，那你就要听进去啊，你就要听进去，你要多喝水，多排尿，对吧？再就是呢，平时要多蹦一下啊，多蹦一下啊，如果说把这个石头给它蹦出来就好了。至于说你后面的这个有一些生化指标的异常，那么医生现在给你开的药，他可能认为你是有一个慢性肾炎的前兆，或者他认为你现在肾功能有点不好，他认为你肾功能有点不好呢，他先用点药给你调一调，如果好了就算了，医生可能是这个目的啊。那至于说你说一个月以后，或者说你近期的这个复查你觉得效果不好，那可能也没到时间，所以我也不能够代替医生最后的说法，我这个说法只能是参考啊。所以您最好还是要找到原来给你看病开药的那个医生，他心里最明白，就是他开药的目的是什么。他如果开药的目的是帮你养生护肾，是吧？那就没什么事儿，是吧？那你可以继续吃。他如果就是尝试性的治疗，看看这个药对你敏不敏感。如果一个月以后你的指标变得严重不敏感，那这个药可能就不能吃，就得换药。你听懂了没有？是吧？我不知道这个医生他的想法是什么啊，我不知道他想，反正这个石头跟你这个尿常规里面有的红细胞是有直接关系的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高山啊，他说强回声是石头，那么弱回声是结节吗？这个一般是的啊，一般是的，好不好？这个也不能是完全绝对啊，也不能完全绝对，好不好？一般是的啊。还有就是你看你是查哪里，你比如说你查的是肺部，肺部没有石头啊，肺部不可能有石头啊，它包括甲状腺啊，甲状腺里面的结节，肺里面的结节啊，它可能是弱回声啊，或者有什么阴影啊，阴影区，它是这样的一些表述啊，就它的这个检查和它的表述是有对应关系的。你要有前提说你查的是肾脏，如果提示强回声，那或者是无回声区，是吧？那都可能就是有一个什么囊肿啊，肾囊肿或者是石头，它有对应关系啊。所以你确诊是哪个脏器，那你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好，17号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7: 啊，你好。
0: 好，您说。
7: 我想问一下，我的老伴儿，我是古城的。他就是带这个疱疹呐，都看不好，总是疼啊，打针，扎干针也搞了，现在总是搞不好。我想问一下，在武汉哪个地方看得好一点？怎么治疗吧？
0: 现在带状疱疹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7: 4年。
0: 没有听到，多长时间？
7: 1个多月。
0: 哦，一个多月，现在是后遗症期。后遗症期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您要么就先吃止痛的药，要么呢就要做一些就是说做一些理疗，看看如果3个月以后还不能缓解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到看看能不能做一个手术来缓解疼痛。你现在还没有到做手术的那个时间。
7: 哦，
0: 现在的医生给你开的是什么药呢？
7: 开的就是说是那个叫甲钴胺，
0: 对的，
7: 和那个维生素 B 一，
0: 对的，对的，是对的。还有什么镇痛的药没开吗？
7: 也有
0: 镇痛的
7: 药要吃，有时候要趁早就喝布洛芬。
0: 嗯，是的，医生说疼的时候再吃，不疼就不吃，是这个意思吗？
7: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是对的，就是您现在这个药要吃三个月以后看情况，如果三个月以后缓解了那就算了，如果不能缓解那么就考虑到到时候到武汉的大医院要做神经的一些阻滞手术，阻滞手术治疗，好吧，要做手术。
7: 哦，
0: 嗯，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吧，先不急，好吧。嗯，
7: 好好好，谢谢啊。
0: 嗯，好，没关系。嗯，
7: 好，
0: 这个带状疱疹的早期，如果你不把它压住，留下的后遗症是比较麻烦的啊，比较麻烦的。每个医生的经验不一样啊，我说呢也不能说一个标准出来。对于带状疱疹，70岁以上的人，或者是40-50岁左右的人，他的治疗的药物配伍都不一样的。你比如有的专家是吧，你像武汉市医院有名的皮肤科的，我就不说具体名字了啊，比如说孙教授之类的啊，这个比较有名的一些专家啊，就是他在早期他70多岁，对于患者70多岁高龄的患者，他们可能还会用一些除了抗病毒的药，可能还会用一些激素，再加上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和止痛的药要一起上，要把它压住。有的人他可能胆子比较小，经验比较少，他有些药物他不敢用，单纯用一个抗病毒的针或者是一个口服的药物，然后呢患者压根也没有压下来啊，没有压下来，然后留下后遗症是吧，10天左右他就能自愈。你不管他，你在早期的3-4天4-5天你不把他弄下来，10天左右他就慢慢的自己就好了，好了就会留下后遗症。这个后遗症是非常麻烦的啊，这个后遗症是非常麻烦的，疼的人是彻夜难眠啊，有的患者是疼的彻夜难眠。那么如果是现在用的，刚才那位老人家提到的是用的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啊，都是对的，没有错。一般3个月左右看看变化，如果3个月左右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行的话，那么就要开始做手术了啊。手术呢有什么臭氧的介入啊，有什么皮下的一些神经的一些阻断是吧，阻断手术啊是吧，这些东西都要慢慢的要上了啊，这些都要慢慢的上了是吧。我们有一些超声引导的神经阻滞术，把营养神经加消炎止痛的，有时候就打到这个神经根部，阻断异常的放电啊，它比这个输液的效果要好。那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注射术的治疗啊，注射术的治疗啊，还有一种什么微针的射频调节呀，包括最极端的哈、啊、神经回损术啊之类的，它就一步一步的来了啊，一步一步的来了。那这个疼痛也不能说哪一种治疗方法就一定能把它搞定啊，后遗症不好治啊，后遗症是不好治疗的。好，我们请进的是18号9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8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8: 你好，爸爸老师。
0: 好，您说。嗯，
8: 我是慢阻肺。
0: 嗯，
8: 冠心病。
0: 慢阻肺冠心病。嗯，
8: 因为反复前这医生想查原因呢，他就做了个肺部高压的检查，
0: 嗯，
8: 结果呢，肺部高压是物质方面控制，后来就拥有嘛，开始拥有一个那个，氨基生产，这个是一个副作用，就缓解那个碳酸钠肺起来后呢，就好像这一个月就没有中了，以前有点中，现在好像没有中了，但是我现在最愁的也有2个症状，一个。就是很容易激活，哪怕是你一边吃饭，它也感觉激活。结果一个呢，就是有一激活呢，它这个有的气喘、气急的情况，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做了吧，以前我没有做那个，肺部高压之后我会上楼下楼，现在只能吃了乖乖，一直能做个10米、15米。我想这个，我想请教一个，这个怎么治疗？
0: 爹爹有没有80岁啊？爹爹，
8: 我有82岁。
0: 嗯，听声音听出来了。平时家里有用呼吸机，用吸氧机吗？
8: 有，每天在家里吸氧10多个小时。
0: 嗯，你氧气机是多少的呀？是8升、10升？
8: 50的。
0: 你这有点小啊。
8: 250的。
0: 你这个声有点小。爹爹有点小啊，
8: 有点小啊。
0: 嗯，要8到10升了。
8: 要八到十升。
0: 嗯，到时候跟儿子姑娘说一下啦，好不好？
8: 哦，
0: 嗯，要八到十升啊、哦，你这个氧气浓度不够，氧气浓度不够，嗯，也是这样的，你家里放两个也是对的，爹爹。为什么呢？万一坏了呢？你听到了没有？本来就要买两个，再就是你这个升数有点小啊，要八到十升，你要听话，听到没有？这个钱不能省啊。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我要跟你讲，就是你刚才问题我一个个来给你回答。你有没有糖尿病？
8: 没有。
0: 没有糖尿病啊？
8: 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中的
0: 多么的
8: 好，但是有房颤。
0: 好，有房颤，有心脏病。你这个房颤是因为肺引起来的，医生有跟你说吗？
8: 应该是心脏引起
0: 来。哎，不是，他你这个心脏是肺引起来的。
8: 嗯，
0: 房颤可能是心脏、
8: 啊、
0: 我不哎我、
8: 啊、
0: 我哎对对，我跟您说的是个猜测，这个话是要医生跟您讲，如果医生没讲你要放在心里头。医生也这样讲了，就我说了是对的啊，因为我不能说很肯定的话，就是你以后，我跟您说的就是你以后你这两个病，你到时候肺要是不好，它就会累积到心脏，到时候说不准是哪个就是干的坏事儿，您能不能听懂我说的话比较委婉，懂了吗？哎，不晓得到时候是心脏崩掉了呢，还是肺脏？
8: 意思也是人
0: 讲。哎，对，好，那跟我讲的是一样的。所以呢，您现在就是主要一个是把肺的功能要保护好。那么肺的功能保护好呢，您刚才那些药都是对的。那么你为什么会饿？因为你呼吸很累。你们像我们就是没这个病的人呢，它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呼吸，你不会动脑筋去呼吸，懂了没有？谁会去动脑筋去用力的吸？没有谁去动脑筋。但是您呢是肺不好，你这个吸气会很费劲，所以你会动脑筋，你要动脑筋去吸它，要喘要吸，所以它就很费劲、
8: 哦、
0: 很费劲，你就消耗能量，能听懂吗？
8: 哦，你说意思是好像是缺氧
0: 你哎，你饿，对，你缺氧，而且你会很饿，饿得比较快，你就像运动员一样的，你每天就是在跑步，你看起来没跑步吧，实际上你蛮费劲的在呼吸，我们只有跑步的时候才喘，是不是爹爹？我们正常人只有跑步的时候在喘，喘了就会很费劲，然后跑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饿了，饿了我们就要吃东西，吃个香蕉啊，吃个巧克力啊，补一下。您这个其实是一样的，您虽然没有运动，但是您肺是很费劲的，你每天呼吸很费劲，所以你就会很累，所以医生应该是给你医嘱，一天要就是少食多餐，可能一天要吃个四顿五顿左右，您不能一日三餐，不然的话你会很饿的。这是对的。哎，你饿是对的。哦，对对对，你还慢性心衰，所以你要一定要吃啊，你不吃那个体力，你的免疫力跟不上。吃的话呢，要吃鸡蛋啊，鱼肉啊，这些营养高一点的好一点的食物，好吸收的鸡蛋呢，牛奶啊，这些都要喝，明白了没有？
8: 明白了。
0: 哎，不然的话你一饿血糖一低，血糖又低，你血氧饱和度又上不去，那人就那个了，懂了没有？就有危险了，知不知道？
8: 血糖高我一般都还好，我没这事。
0: 那您现在就听我讲，你要是不好了，你就没机会给我打电话了，爹爹。这个听懂了吗？哎，我就是说你这些你就有风险了，你已经说饿了，说了我觉得你有风险了，懂了吗？你到九十八，你有没有九十八、九十九啊？你需要饱和度？
8: 有是有。
0: 哦吼，九十五、九十七吧，十八是九十五到九十七。得。
8: 一般都九十五以上。
0: 我都晓得你这个病，因为我爸爸就是这个病。啊，我爸爸就这个病，对吧？
8: 对，
0: 哎，
8: 我其实说过好几回。
0: 他其实就去年就那个了，是吧？所以我跟你讲，就是您这他长期他的血氧饱和度九十三左右，您这九十五还好，以后会越来越低，啊，越来越低，那就不好说了，对吧？你所以一定要往上走，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那是最好的。您这个九十五往上，这已经是不好了啊，严重的慢阻肺啊，严重的慢阻肺。
8: 我觉得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0: 这个就看您自己调养着、保养着。刚才不是跟您说的保养吗？再就您家里至少要有两个氧气机，你那个氧气机的升数还不够，要八到十升。你那个氧气浓度不够的话，那就每天虽然在吸的没吸到，没有吸到位。听懂了吗？要换一个啊，要换一个大一点的，而且家里一定要放两个，一定要放两个，万一要是一烧了的话，那你没有用的，那就危险了， 那儿子姑娘不在家里，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对吧？那有危险啊，好不好？嗯，
8: 啊，
0: 没有什么别的。再就是您自己如果愿意吃中药，那就找肖长顺主任吃中药，好不好？
8: 中药我下不了楼。我下楼就幺二零。
0: 没事，您这样的，你到时候把您的检查报告，把你的检查结果拿到，就是让儿子姑娘拿到医院去，然后呢，让他们给你拍个舌像，再拍个舌像到医院去，让医生看一下。
8: 小孩让我找他看过，蛮早之前。
0: 这要调，这是一辈子的事情，这个中药要吃很长很长时间，好不好？
8: 好，
0: 好，就这样啊。好，20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20号听众你好，请讲。嗯。
9: 啊，你看我这个心脏病连续对了哈，对了8年了。
0: 嗯。
9: 那个先吃西药，吃了的有吃中药，吃了的还是不是嘛好也好。你像我那样的话呢，到那个年改了。
0: 我没有听懂你是什么病，你要说病的名称。
9: 心脏病。
0: 心脏病是个大的总称，心脏病里面的哪个类型？冠心病。那就是贫血。有没有心肌缺血？有没有什么？你啥都没有的话，那你怎么看病呢？你得有个检查结果啊。
9: 他说只能用那个心电图检查的，就是
0: 心电图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嗯，
9: 心肌缺血啊。
0: 心电图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你们当地的医院太小了不敢做，您要到武汉到大一点的医院，同济医院呢，协和医院，这些大一点的医院做也行的。
9: 嗯，没做我找人，他不敢做，他那个
0: 是的，他不敢做。好，咱这个话说第二遍，咱不要说第三遍和第四遍了啊，非要做，不做不行，而且你要住院做，不是人去了想做了就回家，这种是不可能的。而且你要住院做检查，住院做检查比较安全，必须得有一个检查结果，后面才能精准治疗。不然的话，你这不做检查，你就猜的用的药，那都不准的。你旁边有人吗？你儿子在旁边吗？
9: 他的兄弟们。
0: 在旁边。
9: 那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都不没有用的。对，要做造影，要住院做啊。你不做检查，后面就不知道干嘛，您能懂吗？如果说的白了，如果是毒死了，那就要做手术；如果没有毒死，就可以吃药控制；如果毒死了，你在家里吃药，你还觉得效果不好，那当然不好啊。你以为要做手术你光靠药，那万一哪天要这个药顶不住了，就说没就没了呀，这有风险的。是的是的，如果你们当地的医院他怕不敢做，你就到武汉到大一点的医院做，这个检查是一定要做的。
9: 对，他没做检查，他开的人都不分片，或这个什么硝酸乙酸满地之片。
0: 不用说这些事情，我刚才就一句话给您管总了。如果他不做检查，给您开的这些药如果有效果就算了，如果没有效果你还是得做检查的，因为你这都是在猜着开药，听不听得懂啊？他是靠猜，对，他是靠猜，猜中了你就没事了。万一他没猜中，你就在那里试药，你下回去复诊又开其他的几个药，万一又不行呢，懂不懂？你这要出事儿了怎么办呢？好不好？哎，你那些药我也不能说人家错，但是你没有效果噻，对不对？你心里堵得慌，是不是堵得慌？闷，闷的你自己都害怕呀。而且你闷的，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你闷的害怕吧？不是啊，我们很多人他没有文化呢，就是有时候沟通起来挺累的啊，但是。话我要说清楚，你为什么会给我打电话？不是找我看病开药吧？你闷的这是有点害怕，你害怕你才会打这个电话，因为你这个药就说明这个药没有控制好， 那这是有风险的，而且这个风险非常大，听懂了没有？
10: 听懂了。
0: 心脏病比脑病还要快，心脏病比脑病还要快，懂了没有？
10: 懂了。
0: 你前面那个爹爹，是严重的慢阻肺的病，他可能最后也是这条路，但是他最后没有你快，呼吸衰竭没你的快，你的心脏衰竭说来就来，急性心梗说来就来，很快，你这是有风险的，好不好？
10: 好。
0: 早上还有个听众，他的手麻，左边一条手麻，他开了药，而且吃了一段时间没有效果。我说你心脏好不好？他说我心脏也不是很好。我说你有高血压吗？他说有高血压。我说你还要看一下心内科，你要怀疑一下有没有心梗。心梗它造成的临床症状和风险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手麻，你开的那个药是营养神经的和缓解颈椎疼痛的，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有点变化。你如果一点变化都没有，那可能就不一定是吧？这个颈椎压迫神经，那有可能是心肌方面的问题呀，对不对？有颈心综合症啊，那么心脏是不是有问题啊？那要检查一下的，那不能漏诊。那像这个听众，他压根没做检查，他是因为医院不敢做，并不是不能做。你不做的话，你后面的开的这些药就是猜测，他的药量也不敢给你开大了，是吧？因为心脑血管的药如果开大的话，会容易出血，或者出现什么心律不齐之类的问题，懂了没有？好，我们请进的是21号听众，你好，请讲。
11: 哦，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11: 我是一个食堂肿瘤患者，已经在武汉开刀，已经有820天了。
0: 嗯。
11: 这个现在就是白便呢。很不好。好像慢慢的越来越不好了。这个现在都是靠什么东西啊？靠吃喝乳鸽糖。加上那个三甘三灵顿，是这个这两个药
0: 有效果吗？
11: 而且白病呢越来越细了。也排不出来，每天排病呢很吃亏的。
0: 好，知道了。就是你之前是一个什么手术啊？我没有听清楚。
11: 直肠肿瘤。
0: 哦，直肠肿瘤手术对吧？
11: 对。
0: 那么有没有转移呢？
11: 我们当地医院呢，就是让我去搞个肠镜，但我很害怕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入学了。
0: 就是说您做完手术之后没有复查对吗？
11: 复查过了，就是没有搞肠镜，就是搞一下什么 CT 啊，搞一下这些东西。
0: 然后呢，癌胚抗原都是正常的对吗？癌胚抗原是不是正常的？
11: 什么是正常啊？
0: 癌胚抗原查了没有？
11: 那我好像没有吧。那个有一个中医跟我查了一下，他说查的血了，查的这个搞的 CT 呀、他说没有这个癌细胞了。
0: 您还笑啊？ CT 怎么能够知道你有没有癌细胞呢？老天爷，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啊，这要查血啊，做血常规的检查呀。
11: 没有，
0: 这个要查血，不能省钱，
11: 查的血，查要血，搞的 CT 呀。
0: 好，是这样的啊，就是能对我一定要说实话，你对我瞒着，为了不吃药、不做手术、不做什么检查，瞒着我，然后想通过我这里说个什么简单的，让你很舒服的，按照你的意志来的一些东西，那这是没有意义的啊，那就是捏着鼻子红眼睛，那这是没有意义的啊。我可是要跟您说清楚，直肠癌啊，直肠癌它是很麻烦的一个癌症啊，它就是直接影响到您排便的一个问题，是吧？过去本来就是因为排便的异常才得的直肠癌，对吧？因为你耽误了，你没管它，尤其是直肠和结肠接壤的这个地方，你如果肛门能够保住， 您如果肛门能够保住，那就说明你当时手术还是比较高的，您当时这个手术的直肠的这个癌症的部位比较高，那就是往在上面，而且跟你的结肠这个接壤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本身就是要囤大便的，如果这个地方损伤了损坏了，你排便出现问题，那就是正常的一个现象，你就没有必要在这里纠结这个事情。但如果说你现在排便越来越细了，那就说明你那个口子，手术那个口子变窄了啊，手术那个口子变窄了。话是这样说，如果口子变窄了，排便细，你只要能排也没事。如果肿瘤没有复发，排便的口子窄到让你便秘，排便很困难，那您又得回到医院去做直肠扩张手术，直肠扩张手术要重新做治疗了，那就不能是靠什么泻药来帮你搞这个事情，那你是不能图方便的，听到了没有？
11: 那被开刀的时候，
0: 也不一定是开刀，他肯定是要说用一个物理的方法帮你扩张，那也不一定是要开刀，但是你现在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复查和复诊了。医疗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它不能以你的想法想模样就模样的，听到了没有？而且你是个癌症患者，你800多天也就两年，你有没有吃中药呢？
11: 我吃了中药。
0: 吃了多长时间呢？
11: 我吃了几个月了。
0: 我说了很多年，我在简历里面说了很多年，癌症患者术后放化疗以后要坚持吃5年的中草药才能安安全全的，才吃几个月是远远不够的。当然现在已经错过了黄金时期了，现在已经错过了治疗的中药治疗的黄金时期了，现在有没有复发都不知道啊，现在有没有复发都不知道，您还是要谨慎乐观啊！您还是要谨慎乐观。你刚才给我喝 CT 血常规啊，有个中医说你都是正常。
11: 我当时没有搞化疗，医院的时候我这个不需要化疗。
0: 嗯，希望您没事儿，好不好？希望您没事儿。然后现在呢，您要做的就是重新到医院里面去复查和复诊，好不好？
11: 这个复查是不是非要搞肠镜呢？
0: 不一定，医生判断。如果他的手指伸进去都很困难，那可能就要做肠镜了，这个医生要临床判断一下，好不好？
11: 好好，谢谢。
0: 嗯，好，这里是八花导医，在节目之外您可以继续加我们的微信19871038103，
5: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店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2: 轻松固力店，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腰腿更轻松，
5: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3: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1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1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1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8: 李帆教授啊，拉肚子我这个控也行不行呢？
17: 你是问拉肚子和福和寿多菇多宝业行不行？当然行啊，但是你还要配上咱复合寿复合益生菌一块使用，因为拉肚子啊，营养留不住，人就会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你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呀，细胞营养好了，身体也强壮了。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呢，增加你肠蠕动力，大便呢就恢复在正常的一天一次， 金黄色的香蕉变蓝。我想问一下，你是突然拉肚子，还是长期的慢性腹泻？
18: 突然性拉肚子。
17: 一天拉几次啊？
18: 一天拉七八回哟。
17: 一天拉七八次？你一天拉七八次大便，你没有上医院看病吗？
18: 治疗无效。
17: 也就是说你上医院打针也吃药了，但是问题没有解决。
18: 哎，对，活的个口也这么活啊。
17: 你多苦多宝也买回去了？
18: 买回去了。
17: 你现在拉肚子好几天了，一天拉七八次，营养消耗非常厉害。那你一天按三瓶喝吧，早中晚各一瓶，把细胞营养赶快补充上来，你就很快康复了。
18: 啊，就是拉肚子那个鬼疼。
17: 你胃还疼啊？说明你胃还有问题的呀。你要是有慢性胃病啊，那你拉肚子好了以后啊，多苦多宝也可以减量。一天按两瓶喝，早一瓶晚一瓶，妇科瘦妇科益生菌一天吃两袋，按照细胞的生命周期服用，等到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这个病好了以后啊，也不容易反复发作了。
18: 哦，要谢谢啊。
17: 你是哪个地方朋友啊？
18: 延安县，我在瞻阳买的。
17: 您贵姓啊？
18: 我姓李。
17: 离凡家门，在没有康复之前呢，你饮食上要配合，要吃清淡一些，不要吃油荤大的，另外也不要吃辣椒，也不要干重体力活，要多休息，还要保持好心情。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8: 好好好。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7: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20: 我今咨询那个事啊，我是多菇多宝的用户啊，我是乡下的。
17: 乡下的老朋友，你想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呀？
20: 一运气了第六箱七万呢，还有三箱要一天起一次，是下午晚上起还是早晨起？
17: 你说您已经吃了六箱多菇多宝液，屋里还有三箱，你准备一天喝一瓶，是早上喝还是晚上喝是吧？我先问问你的身体情况再一做指导好不好？你吃六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你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20: 我的病蛮多，糖尿病、高血压、在心脏病。
17: 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脏病。
20: 对。
17: 高血压、糖尿病又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肯定是高血压的并发症，高心病。
20: 对。我吃了六箱的。
17: 你在吃多菇多宝液以前，你的血压、血糖稳不稳呢？
20: 不稳，就是不稳我才吃啊。
17: 哦，那你血压是多少啊？当时？
20: 高压180，低压呢是低了嘛？看低压在50，
17: 低压50，高压180。
20: 啊！
17: 你这个血管严重老化呀，你机体抵抗力弱了呀，这都是你营养不良了，爹爹。血糖呢？
20: 没有吃这个多菇以前，餐前的是6，餐后呢是17。
17: 哎呦，那餐后的17高了呀？
20: 高吧。
17: 哎，太高了。
20: 我有40年的糖尿病。
17: 40年的糖尿病啊？
20: 啊。
17: 爹爹，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0: 95。
17: 哎呦，老人家，不错呀，不错呀。哎呦，真是好，真是好。你95岁高龄了，你用多菇多宝液，现在我感觉你精气神特别好啊。
20: 我可以。
17: 我再问一下老人家，你现在呀，血压是多少啊？
20: 我现在的血压。已经降了，高压在150，
17: 高压150，
20: 低压在70，
17: 低压70，
20: 这我就很理想了。
17: 肯定是爹爹，你这个低压能够升起来，说明你血管老化的程度啊改变了，另外你这个细胞营养充足了呀，低血压升起来了，你高血压降到150了，非常不错，非常不错了。你这血糖呢？
20: 餐前5.几，餐后呢8左右。
17: 餐前5点多， 餐后八点多。老人家呀，你这血糖好得很呐、啊。
20: 这基本理想的。
17: 那非常理想啊，那不是一般的理想啊，这是年轻人的血糖啊。
20: 啊。
17: 非常好，非常好，爹爹。
20: 晚上睡觉，我要去药，不去药不行。
17: 你是靠安定睡觉的？
20: 啊，对对对对对。
17: 原来你吃安定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
20: 原来去医院的时候可以睡到四个小时。
17: 啊、哦。
20: 现在我会起到七个小时。
17: 吃了多谷多宝液这三个月，你的睡眠同样在用安定，由四个小时增加到七个小时。
20: 啊。
17: 那现在你的睡眠是非常好的睡眠啊。
20: 现在睡得非常好。
17: 老人家，你多谷多宝液用的这么好，血糖降到年轻人的血糖了。
20: 啊。
17: 你现在问题在血管老化的程度，还要急剧改变。舍不舍得还是按两瓶继续吃，一直吃到你高压降到130，你再减量行不行？
20: 可以可以可以。按照我这个年龄来说，我的血压将近50年了。
17: 高血压50年了，糖尿病40年了。
20: 哎哎，
17: 老人家呀，其实你保护的还是很不错的呀。您今年95岁高龄的，您现在听听你这个声音和你的精气神，我感觉到啊，你是一个长寿老人。
20: 我这是在听了你的讲座。
17: 谢谢你老人家，您贵姓啊？
20: 我每天写的经，我姓孙呐、啊，中午工的是临时起饭，我还可以。我现在便秘也好了。
17: 便秘本身都糖尿病患者最容易得的一种病啊。你吃了多谷多宝液以后，现在大便通畅了。
20: 现在可以了，一天一次。
17: 一天一次，好，非常好，老人家，人生三大事您做得很好，吃饭香，睡天光，大便通畅，你老人家呀，想不长寿都不可能了。
20: 听了你的讲座以后，我最后再用。
17: 老人家，你有福气呀，多谷多宝液不用上，心里总是遗憾的呀。你现在用了以后，你看看你变化多大呀。谢谢你，老人家，有啥事你随时再打电话过来啊。
20: 好的好的，有没有事我就打电话告诉你。
17: 好，感谢你给李帆带来好消息，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啊。
2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6: 行啦，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21: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2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2: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从大汉雄浑到魏晋风度。
1: 一书一世界。
3: 在家具制作方面，中国古人当中啊，不仅不乏水平高超的技艺大师，也有着许多让今天的我们仍然深为佩服的收纳高手。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的一件彩绘双层九子七帘，就是制作精美又非常实用的古代梳妆帘。其中的九子呢，有着多重意义，它不仅道出了这个梳妆帘的多种功能，还寄托着制作者对于生活的美好期待。那么这个九子到底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其中又寓意着汉代人怎样的美好愿望呢？从这个梳妆帘的制作工艺上，我们还能够领悟到古人哪些不凡的智慧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双层九子七帘，这个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个七帘，这个七帘有两层，上面一层出土的时候放什么呢？放手套啊，有镜衣，还有絮巾啊，就是类似我们现在手绢。下层是什么呢？哎，下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有9个凹槽，配合着9个紫帘，这9个紫帘分别放在9个凹槽里面。九个紫帘里放什么呢？哎，放的可多了，放的胭脂啊，放的这个梳子啊，叫梳篦啊，放的镊子，放的粉粉扑等等啊。我们看这9个紫帘，形状不同，大小不一，是根据所放物品的形状来设计的。所以大家想，这九个紫帘放到母帘当中，即使你翻转或摇晃，都不会错位。所以这件九子帘从设计制作到结构上都是一件罕见的汉代七帘的精品。帘是什么呢？帘就是装一些梳妆用品的小匣子，这就是帘。因为帘里面放的都是我们现在讲的梳妆用具啊、化妆品，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妆具。在《后汉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灵帝建宁中，京都长者皆以伪方丝为妆具，下士进人。就是汉灵帝建宁年间啊，京都的这些为官的人啊，都用那种方形的竹匣子来装化妆用具啊，下士就是其他的下属也都跟随这样做。伪方丝本来装的实际上是案卷，但是到了汉灵帝年间啊，案卷不装了，装的是人们的梳妆用具，这实际上要表达的是官员的不作为的一种谴责。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得知啊，在汉代不光女子啊有妆帘、有妆具啊、有七帘，男子也有啊。我们知道我们古人男性是留长发的啊，很长时间是束发，所以他也确实需要随身携带一些梳妆梳发的用具。两汉时期的妆帘有什么特点呢？它实际上是在继承了战国和秦代的妆帘基础上有所发展，最大的一个发展就是变成了多层，甚至变成了多子帘啊，原来是单层，现在是多层，原来就是一个 整个是一个联句，现在在母联里面有多个子联，而且根据所放物品的不同，设置成不同的形状，有方有圆有长方，更加实用。这个就是汉代装联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在汉代出现了多层多子联呢？因为到了西汉时期，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更加热忱，这个是有证据。我们从一些汉墓出土的女俑也可以发现啊，也是涂脂抹粉，也要擦粉擦胭脂。而且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就带回来了西域的一些化妆品，包括梳妆用具，最代表性的就是胭脂。所以汉代人的这个化妆品就激增了，从原来几种变成了十几种啊，甚至几十种。所以原来的单层啊，原来的这种小联盒装不下了，必须得搞一大的啊，多层多子联。另外，多子联的出现也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当时人的价值观、审美情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汉初的时候，常年的战争导致人口剧减，死了很多人，所以这个时候从帝王到老百姓最希望的就是人丁兴旺啊，延续生命。所以在母联里面有多个子联，实际上寄托的是人们这种啊希望子嗣昌盛的一种美好愿望。而且我们现在啊看到的这个七联啊，一般都是奇数，数目越多代表使用者的地位越高。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就是九子联，从这个双层九子联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九子联不仅很实用，里面有母联有多个子联，而且很便于携带，另外还体现了汉代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期许。九子联虽小，却体现出汉人的大智慧。汉代有恢宏壮丽的大屏风，也有精巧雅致的小玉屏，有飞波流转的云气纹鹿顶香，还有如梦如幻、丝丝入扣的小妆奁。这些家具为我们勾勒出汉人啊，不仅有指点江山、胸怀天下的气魄，也有超越现实、对于极乐世界的无限想象力，更有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积极乐观的心态。这就是汉代人，他们是一群既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又有丰盈的精神生活的人，这是一群拥有有趣的灵魂的人。这就是我们讲的汉代家具，我们已经讲了四集。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哈，大家对于汉代家具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在汉初啊，为了休养生息，实行黄老之政，到了中后期就开始实行儒家独尊。所以汉代的家具总结起来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就是道家的超越现实思想。从汉代的家具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人们对极乐世界的一个向往。另外第二点，就是儒家的伦理孝道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受到儒家的伦理孝道的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讲的九子联，就是儒家思想当中多子多福思想的一个体现。
3: 汉代是中国的盛世王朝，让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惊叹不已的精美家具。汉代之后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是一个多事之秋，连年的战乱，国家四分五裂，这一时期的家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是否还会有像马王堆汉墓那样的墓葬出现呢？我们还会看到哪些令人惊喜的家具文物呢？
4: 在《世说新语》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太傅西建要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位乘龙快婿，他听说王导、王丞相家的子弟个个都很优秀，所以呢就派自己的一个门生去找王导说明此意。王导听了之后就同意了，并且邀请这个门生 来到自己家的东厢房里，是我们家的这个子弟啊都在这个东厢房呢，包括我的儿子啊侄子。门生到了东厢房之后，逐个观察，就回来向西涧禀报。他对西涧说，说这个王丞相家的子弟啊，真的是个个都是青年才俊，可谓是卧虎藏龙。但是他们一听说我是去招女婿的，所以个个呢马上就变得矜持起来了，有的在那儿吟诗，有的在那儿作画。只有在东床上有一个年轻人躺在那儿，叫袒腹而食，就是露着肚子在那儿吃东西呢。西涧一听啊，赶紧说，太好了，他就是我要找的这个家婿呀、啊！这人是谁呀、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晋时期的书法家书圣王羲之。这就是成语“东床快婿”的由来。我们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是一个很动乱的时期，但是却同时是一个思想上非常解放和自由的时期。新兴的门阀士族们虽然处境极为险恶，但是他们的人格思想观念都极为自信、风流、不拘礼节。代表人物都有谁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竹林七贤，纵情山林之间，喝酒、唱歌，不拘礼法。还有谁啊？陶渊明、顾恺之，以及我们今天这个东床快婿的主角王羲之，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受到后世知识分子的大加赞赏。
3: 我们再回头说说东床快婿王羲之躺的这个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床啊，又和汉代的床有哪些区别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去了解魏晋时期的床榻。
4: 北齐画家杨子华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北齐教书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画啊，这幅画里面画了三组人物。首先我们看在这个大的板榻上面有四个士人，或展卷沉思，或执笔书写，有的正要离开，有的正在挽留。可以看到表情、服饰啊、神态的细节都描画得非常精微，甚至大家可以看到榻下的这些侍从、女士的形象也是描画得各具特色。当然了，我们看这幅画重点就要看居于画面中心位置的这个大型板榻，它有个名字叫捆门托泥箱形结构座榻。这个榻跟我们以前讲过的汉代的榻有很大的差异。首先第一个差异就是它更高了，另外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它变得更大。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榻上坐了有四个人，还放了一些东西啊，大概有笔、砚，甚至还放了头壶啊。我们看到还有空隙，说明这个榻的体量很大。虽然我们说它跟汉代的榻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但实际上它仍然是从汉代的矮型榻发展而来，这种榻在魏晋时期变得非常的流行。那么到了唐代之后，更加受到文人雅士僧侣们的喜爱。唐代的大案实际上就是由这个榻发展而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榻叫箱形结构，箱形结构是中国古代家具的主要形式之一。追溯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商周时期我们讲过的玉，这个就是箱形结构的鼻祖。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像箱子一样的结构。那么箱形结构就是和我们后代的框架式结构是对立的。魏晋时期的座榻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沙发，是一个重要的会客和休闲工具。魏晋时候的人们啊，或者斜倚在上面，或者是倚靠在锦囊，就是锦囊，或者在上面喝茶，或者休闲，或者聊天，或者下棋，或者宴饮，真的是毫不自在。

0: 在《世说新语》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西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将领叫裴侠，他有一次啊就在将军周馥家做客，这个周馥将军做东就邀请裴侠以及一些同僚啊吃饭啊，这个裴侠呢就坐在榻上和别人下棋，周馥的司马就给裴侠敬酒，这个裴侠呀一边下棋一边不断的跟这个司马要酒喝，哎，这个司马就非常生气啊，就把他拖拽着从榻上拖到了地上，这裴侠呢也不生气，他慢慢的站起来又回到了榻上啊，继续下棋，面不改色，极其镇定。和他一起来的太尉王衍在回去的路上就问他说，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怎么还能这么镇定啊？裴侠说，说我呀，只是让着他罢了，不和他计较罢了。这就是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风度。在魏晋时期，这种榻上的运势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么在魏晋时期的这个榻上，有时候还会安上屏风，文人们就会在屏风上题诗作画，所以魏晋时期的这种板榻可以说是具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于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和隐士们来讲，这个榻是一件必备的家具。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但是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和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那么坐榻就成了魏晋文人展示自己的卓绝才情和不俗气质的一个最佳的舞台。这个时候这个榻就不仅仅是一件家具了，它被赋予了更深刻的艺术气质和文化内涵。
1: 三国后期，随着中原人口的急剧减少，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之中，生活习惯上的交汇也影响了魏晋时期的家具风格。
0: 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北周时期安家木的石棺床，也被叫做围屏石榻。这个围屏石榻的尺寸啊，长 2.28 米，宽 1.03 米，高有 1.17 米。它的材料是什么呢？是青石灰石的，啊，是石材的。在榻面上部三面有围屏，在围屏上一共绘制了12幅浅浮雕图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以朱红色的条带进行风格。这些画像异域色彩浓重，一派西湖的景象。我们看一下他都画了些什么啊？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狩猎、宴饮、刨除、五岳等等这样一些景象。他所表现的是粟特人的生活，以及粟特人与突厥人的交往。粟特人是什么人？粟特是西域古国之一。突厥人是什么人？突厥人就是活跃在蒙古草原和中亚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我们从这张图片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画了粟特人和突厥人。粟特人是在这个画面的右侧，我们可以看到粟特人的形象。他们多卷发，叫深目，高鼻，多髯，胡子很多。穿的衣服是圆领窄袖比较紧身的这样一种衣服。左面的这些绘制的就是突厥人啊，突厥人首先他是披着长发，穿的是这种翻领紧身长袍。当然我们看这啊，都是属于西域古国的人物，跟中原地区的人长得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粟特人和突厥人啊不同的形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围屏图像，这个围屏图像的中心是夫妻宴饮图，画面非常的充盈。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样具有西域特色的围屏画，它画的主要是人物， 这个跟中原的啊屏风画经常会画山水呀、啊画自然界是不同的。而且还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都是贴金箔坐地儿，可以说是金光闪闪，非常的夺目耀眼，非常具有装饰性。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安家。安家是谁呢？啊，墓道内的这个墓志铭是这样说的，叫字大家，孤臧苍松人。孤臧是哪儿啊？孤臧就是今天甘肃凉州的一个古称。苍松是哪儿呢？是离凉州大概向东120里的一个县城。这个安家是在公元579年去世，享年是62岁。他生前是同州萨堡。同州在哪儿？就是今天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萨堡是一个什么官职呢？萨堡是当时管理旅居内地的胡商的一个官职。据目前这个所有的材料可知，像安家墓出土的这样一种围屏石榻，只在入华粟特人的墓葬当中出现，有那么几件，在中亚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墓葬当中都没有这样一种围屏石榻出现。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测，像这样一件围屏石榻实际上是胡汉文化融合的一个产物。我们来看这个围屏石榻，实际上它的基本形式就是中原地区流行的三面围屏的木榻。但是大家看这个屏风画上面所描绘的景象，完全是一派西湖的景象，胡人的生活。所以实际上安家和他的家人通过改造中原地区的有屏木榻，表达了他想要沟通华夏和波斯两种文化所做出的努力。北周啊，是由鲜卑族创建的政权，是南北朝当中的北朝之一。北朝一共分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公元386年，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之后北魏又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再之后北齐取代了东魏，北周取代了西魏。啊，我们刚才讲到胡汉融合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鲜卑族的汉化或者是胡汉融合在北朝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实际上是从北魏时期就开始，最大的推动者就是北魏的孝文帝，他积极推动鲜卑族汉化，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以汉服替代鲜卑的服装，用汉字来替代鲜卑的文字，积极推动鲜卑贵族和汉族人的通婚，迁都洛阳，包括还推行汉人的姓氏，他自己也改姓为元。那么北周的皇帝实际上是继承了北魏的这样的一种思想，非常遵从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统治的一个有力的武器，积极改革鲜卑族落后的一些习俗。在北周正史《周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周和北齐啊，常年处于征战状态，但是这两个国家呢，势均力敌啊，谁也打不过谁，互有胜负。所以这个时候，北周的统治者宇文邕就想办法，因为当时突厥人很强大，北周啊，就派使者多次去和突厥的首领谈判，想要通婚，他就想利用突厥的势力来战胜北齐。果然经过多次的说和之后，突厥的首领就同意把自己的女儿阿史那氏嫁给宇文邕。所以在天和三年，也就是公元568年，阿史那氏就抵达了北周的都城长安。这宇文邕就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迎亲仪式，就命令于毅来总管这个礼仪制度。于毅是谁呀？于毅是一个鲜卑的贵族，世代为官， 虽然他是鲜卑人，但是他非常崇尚汉文化，而且性格谦虚恭敬，精通礼仪制度。所以这个阿史那氏来到都城，带来了一个庞大的送亲队伍。队伍里的突厥人啊，一点儿都不懂得礼法，甚至到什么程度，他们累了之后就直接蹲在地上啊。御医看这样不行啊，所以就一点一点来教这些突厥人繁复的礼仪，把正式要举行典礼那天的复杂礼仪手把手教给这些突厥人啊。结果在正式典礼那天，所有的突厥人都谨守礼仪，结婚大典办得非常成功。从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出，鲜卑人对于汉人的文化以及所有的礼仪制度的一个接受和崇尚。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安家实行了土葬，而且还在他的墓葬显要的位置啊放置了这件围屏石榻，这就表达了他对汉文化的一个接受和崇尚。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你好，你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工作后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了共鸣呢？说个心里话，想锻炼的时候总被一个念头阻止，晚上又会反悔，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大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工作后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了共鸣。什么意思呢？今天这期话题其实主要是针对和面向我们所有在这个夏天啊逐渐走上职场的这些年轻人。又是一个七月，很多的毕业生呢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的这个阶段，进入到了职场啊，那些关于职场交流的话题也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的热点。最近呢，工作后特别讨厌只发问号的人啊，有这么一个话题在网上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日常线上交流当中，如果突然别人在微信上单独的只给你发了一个问号，哎，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的场景其实也不少见啊。然而呢，人类的语言微妙之处就在于问同一个问号，至于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场景之下，它承载的语义和情绪其实是天差地别的。比如说你和你的亲友、同学之间啊，聊一些有的没的啊，聊一些这个八卦话题啊，这个发个问号，其实有的时候是表达一些可笑或者说质疑的情绪。但是职场沟通它天然有着公私分明的属性，在沟通的场景里，内容这些方面都有着存在的差异。那正是因为这套沟通逻辑有着不同的这个理解哈，让不少人呢相当反感在职场的沟通当中单独出现了一个问号。那不知道你在工作的场合里，如果回给别人或者被收到了一个单独的问号啊，这样的交流方式你讨不讨厌？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日常生活中，亲友之间在长期亲密相处中早已熟悉了对方脾性，形成了独有且被对方认可的相处和交流方式。因此，在这种相处模式下，人们更容易打开心扉，对表达形式、内容的包容阈值也更高。这是由亲密关系的本质决定的。同事之间的相处则不然，职场内同事之间的沟通多为公对公场景，通常以工作事务为核心。如果突然出现一个问号，便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方面，因其所传递信息的不完整和不严谨，会让信息接收方摸不着头脑，降低沟通效率；另一方面，则会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观感，突破了身份对等准则，隐含着某种不满与质问。然而，在公对公的场景下，语言表达的第一要义应该是表意清晰、逻辑明确，而非通过含糊不清的表达违背信息接收方的预期。倘若职场上频繁出现这类违背预期的表达，显然会突破职场人际边界，自然会引起反感。更何况， 相比线下对话过程中有表情、语气、肢体动作等的辅助，线上交流却多基于即时性的文字表达。两相对比之下，线上文字沟通的鲜活性往往会大打折扣。很多时候，这种表达鲜活性的缺失，并非一两个表情包就能弥补的。遑论只发一个问号，这番做法不仅起不到准确表达的意图，反而进一步放大了线上交流的短板。此前，有媒体曾报道，英国一位大学老师在兼职宿管员时，因给学生或工作人员的短信中问号过多，被开除了宿舍管理员身份。该教师上诉后，法官却认为其使用多个符号使原本中立的文字令人生畏。可见，职场交流中，不管是单发一个问号还是问号过多，给人带来的负面情绪观感都具有相应的共性。回到此事去看，本质上，工作中只发一个问号是一个关于职场沟通礼仪与交流边界的问题。人们吐槽这种现象与过于挑剔、矫情无关，只是希望日常的职场沟通能够更加精准高效，并且建立在互相尊重和身份对等的基础上。而在线上办公场景愈发常见的当下，类似的场景虽难言愈发多见，却也屡见不鲜。要想杜绝由此产生的职场矛盾，就不能让有事说事这条基本准则被高高挂起，而应该将其当作一种职场理性加以遵从，如此方能尽可能减少由表达失范造成的误解。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工作后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共鸣。
7: 此音频由讯飞制作 AI 生成。
5: 如果这个朋友们离职场已经比较遥远了，或者啊这个可能刚刚步入职场还没有太理解这个感觉，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花了一整天做一个方案啊，很累，截图呢发给了同事去确认，结果对方秒回了一个字，不是收到也不是好的，是一个单独的标点符号啊，就是一个问号。那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什么意思啊？我哪里做错了？他在质疑我的能力吗？一个问号似乎什么都没说，但什么都说了。他没有给出具体的任何意见，却让你的方案在对方眼里被判了死刑。你还不能追问啊，因为对方只是发了一个标点符号啊。你如果追问过去，哎，我哪里有问题？他完全可以回一句，我没有别的意思啊。职场里其实最伤人的永远不是批评，而是不给理由的质疑。面对面说话，我们有表情、有语气、肢体动作做辅助，但是线上文字是没有的。你面对面说，嗯。哎，你挑个眉毛或者歪个头，声音上扬一下，对方就知道啊，你只是没有听清。但是你打字发一个问号，对方看不到你的眉毛，也听不到你的语气，他只看到一个孤零零的符号，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刀。这不是矫情，这是与人类语言的一个物理规矩啊，就是信息越残缺，那接收方就越倾向于往最坏的方向去解读啊。刚才提出的这个故事，说英国有一个宿管员，他其实被这么开除了，法官的判决书里面写的就是使用多个符号使原本中立的文字

反而令人生畏啊。一个问号可以让你生畏，你发的每一个标点其实都在对方大脑里会自动乘以三倍的情绪。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又不是跟领导发，我跟我同事平级随便发点怎么啦啊，你永远不知道你的聊天记录到底会出现在谁的手机屏幕上啊！你可能是给同事发了一个问号，那同事会不会截图到另一个群里，会告诉你说，哎，看这个人啊，每次都这样，烦死了。你给跨部门的人、对接人发了一个问号，对方可能就会在周会上跟领导提一嘴，哎，你看他们部门沟通就是一直不顺畅。你觉得只是一个标点符号，但你不知道的是，微信聊天记录早就是职场里的隐形背调了。你的每一条消息的措辞、语气、发送时间，其实也都在被不同的人存档、截图、转述。你觉得自己可能只是在聊天，但是你在职场里的每一次聊天，其实也都是一次无声的考核。其实呢，这问号的背后啊，有一个思维逻辑啊，三个值得我们深挖的维度需要去思考一下。首先第一个维度呢，就是从学生思维到职场思维的转变啊，也是我们今天要面向更多的毕业生朋友，刚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要说的。这个身份的转变呢，不只是岗位的变化、身份的变化，而是思维方式的迭代。学生时代的沟通呢，就是以自我表达为中心的，也就是我想问什么我就问什么，而职场沟通是以任务完成为导向的，就是我怎么表达能让对方最快的、最准确的去理解啊，帮我完成这个任务。那这种转换本质上是从我到我们的一个认知的跃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啊，他就强调人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其实往往带着校园里面的沟通惯性啊，随意、模糊，也期待对方会对自己有包容。而职场这座实践大学，他给出的反馈就是你的表达效率才是你的工作效率，你的沟通成本就是你的协作成本。只发一个问号之所以会让人反

0: 间和精力的不尊重，所以令人反感。第二个维度呢，叫做个人涵养的微观体现。这一个问号啊，它引发的集体反感，恰恰说明了个人涵养不只体现在爱岗敬业、诚实守信这种宏大叙事当中，其实也体现在你每一次对话、每一条消息当中啊，每一个标点符号可能都有细微的观察。职业伦理的核心就是尊重，尊重对方的专业、时间、身份和感受。一个单独的问号恰恰是尊重的缺席，它省略了称呼、背景，省略了具体的问题，把交流变成了审问。职场线上的沟通啊，看似不那么正式啊，可能大家说话也没有那么正式和官方，但实则每一个细节都在塑造你的职业形象。你更深层看，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友善诚信也是直接相关的。友善不是口号，而是有事儿说事儿，有话好好说啊，这种行动自觉。诚信呢，也不只是不撒谎就得了，更是我要把话说清楚，把事儿讲明白，这种责任意识。一个标点符号，它的示范看似是微小的，折射的却是我们职业素养的短板。第三个维度叫做媒介素养的时代之问啊，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线上办公已经成为常态了，文字呢也成为了职场沟通最主要的一个载体。但是文字有天然的局限性，就是刚才提到的，没有语气，没有表情，也没有肢体动作。同样的文字在不同人眼中，它传递的就是不同的情绪。你的一个问号啊，发送者看来说是我没听清啊，或者是我没 get 到你的点，但接收者看来可能就是你在质疑我啊，他带着情绪了。这就是媒介素养的核心命题，在技术中介化的一个沟通当中，如何去弥补这个信息的衰减，如何主动的去管理对方的接收感受。高素养的职场人其实会刻意的去使用更完整的表达、更清晰的逻辑、更温和的语气来对抗这个线上沟通情绪打折的这个情况。他们不会把一个单独的问号当作开场白，而是会写啊，关于这个某某项目的进度有一个问题，我需要确认一下。那这句话它是有称呼、有背景、有具体指向的，是吧？信息完整，态度平和。那媒介素养呢，它不仅是技术能力，也是人文关怀。它要求我们在发送每一条信息的时候，都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哎，他看懂了没有？我传达清楚了没有？他有不有压力？他把时间花在猜我的意思上没有？这值不值得？等等。可能很多新人一听到说，哎呀，职场上我说个话难道就这么累吗？其实这也是艺术的一部分。
1: 职场新人们，说这么多不是让你战战兢兢，是给你一个底线，知道怎么做就够了。第一条，永远不要只发标点，问号变成这里我没太看懂，方便展开说一下吗？省略号变成好的，我先看看，多打十个字，省掉对方一整个小时的内耗。第二条，疑问句永远配上具体指向，这个方案对吗？改成这个方案第三页的数据来源是哪里？你问得越具体，对方越不会觉得你在质疑他的能力。第三条，负面信息配解决方案，这个不行，改成这个地方可能需要调整一下，要不试试用上季度的数据？你给了解决方案，批评就变成了建议。这三条不是情商高，是效率高。你省掉了来回确认的时间，省掉了对方消化情绪的时间，省掉了因为误会反攻的时间。清晰的表达是职场里最低成本的护身符。那个热搜讨论到最后，评论区有一条高赞留言，我不是讨厌问号，我是讨厌我花了3个小时做完的东西被人用一个符号否定。你在键盘上敲完一个只需要0.3秒，但对方要消化这个问号可能需要一整个晚上。下次打字的时候多想一秒，这一秒就是你跟大多数人的差距。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工作后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共鸣。
0: 此音频有我们在单位呢，很多人都知道和人沟通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但是有些人就是学不会，不仅不懂沟通，而且沟通起来特别让人无语和懊恼。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我在网上搜到了很多网友他们在职场当中聊到的一些职场礼仪啊，也分享给大家，看看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啊，或者说你有些什么样的补充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首先啊，在工作上那些不会沟通的人一上来就会问在吗啊，在吗和问号一样也令人非常的讨厌。有些人就是没什么沟通技巧啊，上班的时间问你在不在，有的时候呢真的让人没有沟通的欲望啊，遇到暴脾气的人可能直接反问，不在还能干嘛呢？ 如果只

是同事啊，问一个什么事儿，可能问题还没那么严重。你要是用同样的沟通方式问领导和客户，那就典型的很差的行为了。轻则别人不回你啊，觉得你这人没什么脑子；重则可能会拉黑你，语言艺术都没有，那还聊什么业务和工作呢？所以说，有事儿就直接说事儿，不要绕弯子啊，直接就是把你的情况列出来，不要直接问在吗。还有呢，就是不分时间场合直接打语音电话，这个在职场上也是很多人提到的一个社交礼仪啊。大家都知道工作很重要，但是工作上的边界感也很重要。有些人知道公私分明，绝不会私下去打扰别人生活，但是有些人是真的拎不清啊。可能工作午休的时候啊，要聊个工作啊，感觉他好像就是更加的这个辛苦一样啊。再比如周六周日晚上休息的时候，会突然给你直接打个语音电话过来。尤其让人无语的地方就是没有时间概念，也完全没有换位思考的能力啊。他想到什么，他马上立马就给你打电话，他不管你是不是在开会，是不是在休息或者谈客户啊。遇到这样的人其实也挺无奈的。所以真正的社交礼仪就是先发微信过去，现在是否方便语音啊，方便聊天或者方便电话再过去打。还有就是别人问话的时候，你要先回答再问别人另外一个问题，不要用一个问题替代另一个问题啊。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举个例子，比如说领导问你说，哎，小 A 你是本地人吗？你可以先回答是啊或者不是啊，若有疑问再进行询问，而不是反问领导你不是吗。这听起来就很令人反感了啊。还有一个呢，社交礼仪就是敲门。敲门这个事情可能大家很小的时候都知道啊，但是到了职场未必所有人都能这个应用。敲门的技巧在于咚咚咚轻声敲三下，然后等着，不要哐哐砸门啊，或者用太大的力气，突如其来的响声也会让里面的人听到非常的烦躁。还有人提到说不要白白的用别人的文件，更不要偷偷拿去这个分享。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职场上尤其没有，任何事儿都瞒不住别人。那所以如果一个文件为某一个同事是他私人整理的啊，是附着了智力和劳动成果的，你就不要直接拿来用。你可以先问一下别人说，这个我觉得特别好，能不能借给我借用一下啊，或者借鉴一下。同时要记住用同等的劳动成果去回馈对方，这很重要。此外，离职的时候不要删除工作文件和联系人。以前的同事呢也可以联系一下，朋友圈看到点个赞或评论一句，保持联络。这个社会是个大的人情社会，你要有人脉意识，并且越早建立越好啊。可能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觉得以前认识的人不想联系就删了，没什么事儿需要别人帮忙，但是你慢慢就会发现，有人可能在后期的工作当中办事就会好很多。还有人，我看到网上有人提到说，提意见的时候要遵循三明治法则啊，先说一个肯定点，再说改进的建议，再以鼓励和夸奖结束啊，这样听别人听起来就更容易接受了。当然，如果不是特别必要，也不要给别人提什么意见啊，没有人喜欢听意见啊，即使他是笑着听完的，大多数人都只喜欢听好听的话。另外就是很简单的一点啊，有人提到永远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不要说同事的坏话。职场刚才说过，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今天你和小 A 关系好，一起说小 B 的坏话，没准哪天小 A 和小 B 就变成了阶段性的好朋友，那到时候你尴尬不尴尬？这个还有人提到说，如果你要求别人答应你的要求，就先提出一个比较大的请求，大到对方肯定会拒绝，然后再提一个小的请求，也就是你本来的那个要求。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单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这个很难请假。你本来要请假三天，你预设是请假三天，但是你先找领导说我要请假十天，领导拒绝之后你再说请三天，这个时候请假成功的概率就很大。这其实用到了心理学上的一个叫留面子效应。在工作的时候啊，这个忍住倾诉欲，不要在朋友圈发牢骚，尤其是和工作相关的。如果你的朋友圈被有心之人截图，很有可能会影响你的未来的这个处境啊。实在憋不住，可以悄悄地发在别人不认识你的地方。另外呢，就是不要总是着急证明自己很有能力，有的时候适当的柔弱也可以避免一部分不必要的麻烦，尤其是围墙内的人啊，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很多同事呢很好心，也许在工作之余会给你带一些早饭或者咖啡，这个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给别人转账，

0: 嘴，沟通的时候要说重点，讲结论啊，要条理清晰，不要啰嗦。还有朋友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职场当中啊，要有边界感。别人给你看手机的照片，你不要左右滑动；发文件不要只丢一个文件包就完事儿了。这个要附上一句，这是某某资料，请查收。还有人提到说，进电梯啊也有礼仪，进电梯之后要主动站在里面，方便后面的人可以进入啊。毕竟很多大的写字楼电梯里面也确实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不要大声说话，打电话遇到同事微笑点头即可，也不必强行尬聊啊，这样让大家都放松和松弛。总之，其实职场啊，真的算是一个修罗场，里面也藏着形形色色、各怀心思的人，不是说它很危险，其实呢，就是我们注意的细节越多，自己就可以过得越舒心，这是我找到的一部分网友提到的职场的礼节和礼仪，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补充呢？
1: 很多人以为职场人缘好就得拼朋友关系，或者把私人生活掏出来分享，其实不然。真正高效的职场社交不是深度捆绑，而是建立广泛而轻盈的连接，我称之为轻社交，一种恰到好处的友好。轻社交的本质是让你在专业范围内建立安全、舒适、易合作的人际网络。先看两个数据，领英2023年职场关系调研显示，73%的职场人认为保持适度距离反而让合作更顺畅。另一项心理学研究发现，工作中过度分享隐私的员工，职业倦怠风险会增加28%。这提醒我们，职场社交有功能边界。我前司的同事张姐，她知道财务部谁最擅长紧急报销，了解技术部哪个团队愿意跨部门支持，甚至清楚市场部谁有最好的设计师资源。但她从不打听别人的婚恋状况，也不评价私人选择。聚餐时聊得最多的是最近有什么好餐厅，哪部电影值得看。到了需要用人的关键时刻，她找人，很快就有响应。他就在无声无息中建立了一张覆盖全公司的轻度好感网络。对比小王入职3个月就和隔壁部门称兄道弟，吐槽领导，分享情感困扰。半年后，那位同事竞争同意晋升岗位，私下分享的内容成了公开把柄。小王不仅没升职，还被调部门。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是竞争对手；今天的秘密，明天就可能成为把柄。如何恰到好处是一门需要学习的功课。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工作后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共鸣。
0: 这个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社交礼仪啊，可能也会让很多职场新人望而却步，会觉得难道这么累吗？其实不累啊，因为职场的社交它最终讲究的是轻社交，不是让你和别人有多么深度的捆绑和连接。那轻社交的首要原则其实就是轻松和无风险，有几个技巧啊。首先的技巧就是话题的选择，你在职场上和工作场合如何和别人闲聊，要停留在一个安全水域，原则上就是聊一些共享的体验，不聊私人领域，聊客观事实但不做主观评价，行业动态，比如说你看最近的这个行业峰会了吗？这个观点挺有意思的啊，这可以聊。也可以聊兴趣爱好，比如说你周末去爬山了吗？风景怎么样啊？公共话题可以聊，比如说公司楼下新开的这个咖啡店你去过没有啊？避雷区就是同事的感情、家庭的经济状况、对领导的评价、公司的抱怨，还有一些涉及政治、宗教的话题都不要聊。职场小聊天的目的不是深入的理解对方的性格或者价值观，而是建立一个模糊的好感啊。心理学研究就显示，轻量的社交接触可以显著提升同事们的信任感，而过度的追问和探讨价值观会容易引发防御心理。再来一个小技巧，就是交往的分寸要学会三不原则：不追问，也就是对方回避的时候立即停止；不评价，少对生活方式、外貌、收入做价值判断；最后一个不就是不比较，避免你工资多少啊，你怎么还单身啊之类的这样的问题。职场上混得好的人啊，都懂得社交处的留白， 他不会填满沉默，也不会刨根问底，这种分寸感让人更愿意合作。还有一个小技巧叫做连接的方式，就是寻找最小共同点啊！你不需要和每个人都成为知己。轻社交其实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建立共鸣，而不是深度依赖。比如说同事喜欢跑步，哎，你也分享一下自己偶尔跑步的一些经历。同事呢喜欢某一个电视剧，你就顺带着说说，哎，我最近也看了两集啊，简单的共

共鸣其实就可以让关系轻盈而自然了。轻社交的底层逻辑啊，让很多人觉得自己人缘是不是差了啊？因为目标的错位，就是追求深度感情或强绑定，啊，是，这个怎么说呢？比目的性比较强，而职场的社交，它更像是一种资源和信息网络的铺设，啊，建立广泛的模糊好感就可以了。轻量级正向的互动，比一次深度交流更能维持长期的人际关系。那职场当中这种模糊的好感，就会让同事更愿意，在小事上帮你一把，或者分享一些职场信息，从而呢也不会形成什么心理负担。而且呢，还可以帮你提升一些信息流通的效率啊。有一张隐形的网络，可以让你更快的获取职场的信息、资源、机会等等等等。另外呢，就是，要重新定义你的职场社交观啊。有人可能会问，这样显得是不是有点冷漠呀？我只是在表演啊，不停的在演一个好像很喜欢社交的人啊，跟别人就是浅浅的交流一下。其实真正的冷漠是对别人的困境视而不见，这个才叫冷漠。而轻社交呢，就是保持距离的同时，我依然愿意提供专业的帮助。那轻社交的精髓就在于连接但不捆绑，友善但不越界，有用但不功利。你的目标呢，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你，而是建立一个广泛的轻度好感网络。来掌握这个轻社交的技巧，你就发现，哎，我的身边同事可能更愿意跟我合作了，信息呢也更容易流通了，职场压力也会慢慢下降啊。所以说在职场当中啊，这个人缘不是靠能力的堆砌，而是靠一些轻松的智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工作后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了共鸣。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的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10000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工作后特别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了大家共鸣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文科生他说，我超级讨厌单发问号，让我去猜干嘛呢？想说什么直接说不好吗？而且我确实会感觉对方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啊！我告诉对方还不改，这确实被气坏了。内部空间他说，还有那种发语音的我也很讨厌，他只要动动嘴，我还得手机贴着耳朵听一遍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其实更讨厌的就是他发60秒的，全部都是60秒的语音啊，那种语音轰炸，大家可能也感受过，可能最后一条语音又取消了前面所有说的内容啊，这个才是最可怕的。粉丝爱我，他说，我上班以后呢，有一种领导，虽然说话不中听，但是呢，他说完了会带着具体建议，我还是很难去讨厌的。哎，这个确实啊，可能表述不是那么有艺术。这个语言艺术，但是他有干货啊，这个也行，在职场能学到东西也是不错的。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想锻炼的时候却总被一个念头阻止，晚上又反悔，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样变成职场大明星啊？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啊。他说，我和朋友闹别扭了之后呢，就始终一直有隔阂，他到底想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具体故事。
3: 我是一名学生，我和一个朋友闹别扭了，他说不再是我能互相倾诉苦恼的好朋友了，然后我们俩好几个月都没怎么交流过，后来慢慢的他和我又能聊上几句天，有时候他碰上了难过的事也会找我说，但是我感觉我俩之间一直有一层隔阂，感觉在慢慢缓和关系，但是不确定。然后昨天他问我要不要出去吃饭，我跟他说你不是不和我玩了吗？他说这很难讲，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去不去， 之后就闲聊了几句，我说我要写作业了，然后就完了。然后今天感觉他就一直故意不理我，我晚上跟他说我想去，他说不去了。我现在很难受，我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样，我也不是不想去，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他突然提出要吃饭，我也很懵，我只想要个答案，他到底还愿不愿意一直拿我当好朋友？他也没正面回答，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样。
2: 听起来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提出的问题哈，但是对于友情的这种困境呢，其实也比较微妙。我们来听一听乾坤老师怎么说。
4: 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我们真正的开始去关注友谊，并且对友谊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呢，一般都是初中以后啊，因为在初中以前，就是小学阶段啊，那其实我们的友谊是非常单纯，就是想在一起玩就在一起玩，不想在一起玩就不在一起玩。但是到了初中以后，我们就开始发现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那么这个跟我们的一个是生理心理的发育发展是有关系的，就人开始慢慢的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就不再是那么简单的非黑即白，可能我们有一些思辨性的思考在里面。那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什么是关系好，什么是关系不好，就会有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位同学可能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对于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到了这个阶段，那我们就把这当成是一次机会啊，就是学习怎么去更好的经营一段关系，更好的去理解一段关系。所以首先我们要打破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把一段关系啊变得那么的固定啊，就是我要一个答案，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你到底跟我是好朋友还是不是好朋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把关系变得简单化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现在面临的困境其实恰恰是在帮助你能够更好的去在这个关系当中承载啊，去在这个关系当中去成长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其实是需要去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是希望跟他把这个关系发展成什么样子，那么你认为一段好的朋友的关系他应该具备什么样子的特点啊。然后呢，你当一段好的关系发生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变动变化的时候，甚至会进入到一些低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更好的去应对它啊，该如何去更好的去调整。所以我觉得不要去一分而为二的去看这个关系，那就这个关系它有可能只是你们友谊过程当中的一个插曲，需要你们一起去克服啊，去调整。也有可能它确确实实它就是一次机会让你看到其实你们两个人并不是很合适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带着一种动态开放的心态去经营这个关系，你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就是你该吃饭就吃饭，是吧？该聊天就聊天，你想聊就聊，想吃就吃，然后你正常的去经营它。至于这个关系怎么走，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还是好一下糟一下啊，我觉得当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学习一段关系怎么发展的时候，可能你更容易放松下来。但是你越想要那个答案，就像我们手里攥着沙子一样，你攥得越紧，这个沙子流失的就会越快啊。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好好把握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吧，也是我们在关系当中去慢慢理解的更深入的一个机会。可能你突破了这个关系，它可能对于你未来的关系啊，关系的发展，包括你对于这个友谊的思考，都会更进一步。
2: 我觉得乾坤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就分享过，其实关于任何的关系啊，我们都要用一种这个在这个全局视角看到它流动的那个状态啊，用这种视角去观察，不要直接提出他此刻的这个状态我就永久定格了。所以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在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当中啊，找到和这个朋友合适的相处方式和合适的距离。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我困在了曾经耀眼的自己里面啊，找不到新的出路了，我该怎么办？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5: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嘴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成绩和底气都握在自己手里。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我无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 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万事皆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根本没有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地嘲讽评判我，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可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2: 让人想起了商仲永哈、只不过商仲永的这个主角呢变成了仲永本身，他觉得自己曾经非常的优秀，但是现在不那么优秀了，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4: 这位朋友其实讲了很多啊，感觉内心的活动比较多，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这里面没有很具体的内容。
2: 对，
4: 比如说那个巅峰的自己他到底是怎么个巅峰，
2: 就到底是成绩啊还是什么优点呢、他没有说得很清楚哈、只是一种感受。
4: 对，就闪闪发光，然后就感觉好像这种理解特别的形而上，就是它不够具体。然后包括你说你如今的落魄低落啊，或者受人嘲讽、受人评价，它到底又是一种怎样的落魄和低落？就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可能对你来讲，可能是你内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啊，这种感受是没有办法出来的，所以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比较抽象的描述来去传递你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真的在讲述这个事情。如果是讲述这个事情，可能你会把一些细节啊可能会呈现的更多。所以我感觉其实对你来讲，你当下要想恢复到或者说你重拾原本就应该有的那个状态，其实对你而言你需要的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口，因为我感觉你有太多的情绪堵在里面了。所以你在讲事情的时候，我感觉你不是在讲事，而是在通过这个事情表达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体验啊，那这个情感体验这么复杂，但是在生活当中好像又没有人能够理解你，又没有人能够读懂你，甚至又没有人愿意去听你倾诉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导致你的这一部分的啊这些情绪它就被

0: 被你的身体给把它拦起来了，就在里面就一直晃荡着，会让你没有办法去把你的焦点从情绪里面拉出来。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首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能让你的情绪有一个出口。那我觉得其实找一些这个比较好的知心的朋友能够去倾诉一下，去交流一下，那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方式啊，或者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也是很好的方式。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去表达，比如说我们通过写一些文章啊，或者写一些日记，我们尽量的把自己能够表达的东西尽量的让它更多的出来。你不见得一定要把它写得多华美，但是我要不断的去输出，不断的去表达。可能当你给自己足够长的这样一个空白的时间去清理自己这些内在的情绪之后，你才能够冷静下来，你才能够更加客观理智的去看待你曾经发生的和你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再从中啊去找到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改变的方式。那因为要想找到改变方式，是需要人保持高度克制、理智和客观的。而一个人处在很强烈的情绪漩涡当中的时候，哪怕身边有人告诉你该这么做，但是你还是依然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先去面对你的情绪，面对你的感受啊，然后把你的情绪和感受都安顿好了，处理好了，我们再来去谈事实，再来去谈怎么让你重新发光，怎么让你重新闪耀啊！我觉得那是第二步的事情。但如果你把这两者一直裹在一起，你很有可能就一直在这个里面就越来越受挫啊，越来越痛苦。我们还是分两步走，可能会好一点。
1: 希望这位朋友可以这个收拾好自己的情绪再上路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这应该是很多这个朋友们都会遇到的问题哈，就是想要去锻炼或者健身的时候，就会被我的一个念头给阻止，但是呢到了晚上又突然反悔啊，这个不断纠结的这个过程，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在家想出去锻炼身体的时候，内心总是有一个念头在阻止我出去，这就会拖延我出去的时间，甚至我可能就不出去了，到了晚上就开始反悔，我今天为什么不出去呢？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打消这个念头？
1: 我相信他想问的其实就是我能不能不这么纠结，或者说怎么样让自己的行动力更上一层啊？这个强国老师有些什么方法吗？
0: 那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做了一个很好的计划啊，对自己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当我执行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拖延呢 各种阻力啊，然后最后发现就很难的去执行了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当一个人的能量不足的时候，你给自己设定一个太过于严苛的计划和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本能的去退缩啊。所以除非是你本来就很闲，你每天的事情就没那么多事情，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给自己制定一个很强大的计划啊，那我去做这件事情，就像那个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我突然一下就这样让我的人生发生了转变啊。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一些空闲时间里面抽出来去做一些能够让自己身心更健康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现代社会对于大家这种高节奏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讲，我们不适合那种像电影里面那么理想化的啊，我一夜之间我就开始连续三个月的集训，然后突然让自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蜕变，那个其实是文艺作品的一种渲染。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的人，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这种成长点把它拉低一点啊，就我们现在流行叫微成长嘛，微成长就是我不追求一下长很多，我只是长那么一点点啊。所以呢，我觉得你比如说你想出去锻炼的时候，你不要想到的是一个很明确的计划，比如说我出去就要跑多少公里，对吧？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计划，那这个时候对你来讲太难了，我这个时候身体又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简单的计划，比如说要不我先换上球鞋，然后要不我先出门走两步，要不我走着走着感觉今天天气还可以，我跑两步，然后跑着跑着还不错，我跑两三跑个是五公里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这种进程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做到一些。所以说你看，你如果一开始你就想的是我吃完饭我下楼去转悠一下，你看这个就比我吃完饭我下楼去锻炼一下给人的感觉压力就要小很多。然后我下得下来了，那我顺带锻炼一下呗啊。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多做了你就觉得是赚了，你少做了呢你也很难的少做，因为这个已经是很低的这个限制值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 把这个分数定得很高，如果你的目标是100分，那么你考80分，你就觉得你是被扣了20分。
1: 嗯
0: 啊，但如果你把你的目标就定在10分，你考80分，你就发现你赚了70分啊。所以说，就是微成长，它其实是一种既保持自己的能量啊，又能够让自己在这个蓄力当中不断进步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觉得对于工作压力负荷比较大，要开启一个新的工作计划或者一个新的成长计划特别艰难的朋友，都可以去尝试这种方法，就是把我们的计划变得更简单一点。比如说我每天要出去锻炼，我就把计划变成我每天要换一双球鞋下楼啊，就这么简单的计划，我坚持20天，你就只需要下个楼，你如果觉得后悔了，你下了楼你再上来也可以。但是其实一般我只要下去了，我多多少少我会走两步吧。然后当你开始养成这种身体习惯的时候，你再慢慢加码啊，这个时候你的锻炼计划才能真正的啊变成一个可以实操的计划。
1: 嗯，把它拆解开，不要心急，就一口就想吃个胖子哈。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意识到妈妈没有那么爱自己这件事儿啊，我该怎么去和自己和解呢？”我们来听一听。
3: 我爸在我17岁那年就离开我了，在我眼里，我一直觉得我妈妈拉扯我长大很不容易。曾经我心中的信仰就是我想成为她的骄傲。我赚到钱，我会给她更好的物质生活，我会带她去旅游，带她看看世界，只要是她想要的东西，在我经济范围内，我都会无条件的满足，因为我希望她快乐幸福。我反思到为什么对她好，大方舍得，不舍得他吃苦，因为我觉得妈妈很可怜，我心疼他。我现在才意识到，但这一切都不过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执念罢了。我心寒的是，我心疼他。每次家里大大小小开支掏钱付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让我少花钱。在他的认知中，没嫁人之前就要薅羊毛，嫁人了就很难让我掏钱了，从来没有心疼我一下。可是妈妈，这个世界上谁赚钱又是容易的？你是否真的为你女儿考虑过一丝？今年我结完婚，她没有给我一分钱。其实我想要的不是她能给我多少陪嫁，我也知道她没钱。我陪嫁的被子还是我奶奶掏钱买的，其他的改口红包、上门红包都是我掏的钱给她去做面子工程。最可笑的是她连几床被子都没给我买，真的挺让我寒心的。我没有弟弟，只有一个姐姐。曾经我在家爆发过，我很伤心，在家哭了，对她表达过我的情绪，她对我的态度好冷漠，说不就是钱的事情吗？我的心好寒，最终无果。我没有想过跟她交流这件事，因为她的认知意识到不到，也许她根本不知道自己伤害到了我，但这与我无关，这是她的课题。曾经我一直在自己骗自己，给自己洗脑，告诉自己我妈妈是很爱我的，其实并没有。今天我才终于意识到，她可能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爱我罢了，她更爱自己和自己的面子，突然就可以原谅她了，好像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了。
1: 嗯，跟前面几位朋友相比呢，他的问题相对更沉重一些哈，觉得自己的妈妈没有那么爱自己这件事儿，他怎么和自己和解呢？乾坤老师。
0: 嗯，好像他自己说着说着就自圆其说了。
1: 对，
0: 就是我觉得
1: 自己找证据。
0: 朋友，对对对，然后我也感觉好像你应该还是有学过一些，就是了解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内容的。所以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认为就是妈妈自己的课题，这跟我是无关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平时也会关注一些关于心灵类啊、心理成长类的一些书籍啊，或者一些博主啊，去分享这些内容。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其实你既然有这个意识其实是很好的，就是你会知道啊，我和妈妈之间是有边界的啊。那既然我们谈到这个边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来自于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评判对别人到底爱不爱我的，因为别人爱不爱我其实是别人的事情，我们是无从知道的，因为只有每个人自己才能够知道我是有多爱这个人，对吧？那我爱不爱我爱不爱他，可我有没有能力爱，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让自己痛苦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你一直在去证明妈妈爱你，或者去证明现在又变成了证明妈妈不爱我，就是你一直在去证明妈妈的某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其实我们作为 我们只要不是当事人，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确信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所以我觉得你要回到你自己的感受上，就是我们不要去评判别人到底爱不爱我，但是呢，我们可以感知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感知的是我有没有感受到爱，对吧？我没有感受到爱，并不意味着别人不爱我；我感受到爱了，也并不意味着别人爱我。那因为感受和我内心有没有，其实它是两件事情，它之间能不能够对接上，其实有很多客观因素导致，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对于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去理解到这一点。那既然你理解到这一点了之后，你就不会那么的去把焦点放在妈妈身上了，那你就可以去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你需要爱啊，那你该如何去表达你需要爱啊？如果你愿意去为妈妈做一些什么，那么你如何去表达你做的这些事情之后，包括你潜在对妈妈的一些期待，我觉得你回到自己身上来，可能你就更能够去为自己负责。但你一直把焦点放在妈妈那里去揣测他、研究他、琢磨他，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永远证明不完的题目当中，你会来回的变。那一下子觉得他是爱我的，然后过几年可能又开始证明他其实是不爱我的，再过几年又觉得证明他好像还是爱我的，然后我们就无休止了。所以我觉得回到自己身上吧。那么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爱？我们需不需要爱？我们该如何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我觉得把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问题想明白了，你自然而然也就和解了。
1: 是的，先关注自己啊，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把视角从妈妈身上移到自己的身上来。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我们钱坤老师的精彩分享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让钱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谢谢钱坤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啊，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4: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6: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 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0: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0: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依然会开通热线电话02785811046、83931046、02785811046、8393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直播当中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如果说您有关于这个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和打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我们再播报一遍，02785811046、83931046。做一个节目预告啊，本周三也就是7月15号的下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将播出第五期。武汉养老面对面是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本期的主题呢将关注农村互助养老。我会邀请到武汉市江夏区民政局以及相关的养老机构的负责人来我们直播室，回答有关江夏区推行农村互助养老的各种问题。热线电话依然是02785811046、83931046。
4: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3: 上周一我休假啊，没能通过我们的这个聊天跟老年朋友聊一些这个心里话。我们来看看在上上周啊，也就是6月29号，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聊到的有关的情况。当时有一位孙女士打电话说，她的弟弟于当天上午去世了，这让她十分的悲伤，也非常意外。孙女士说，弟弟今年八十岁哦，其实也算高龄了，但是平时身体状况挺好的，没想到这次走得这么突然。听得出来孙女士十分难过，确实有时候来不及好好告别啊，我们的这个血脉至亲啊，可能突然间就给我们阴阳两隔。这样一个情况对于很多人来说，人生是最遗憾的一部分，就是莫过于来不及跟我们的至亲好好告别。血脉至亲再也不能相见，说好的再见再也不能相见。我们总以为说，哎，来日方长，将来还有机会，以为还有无数的时间可以互相陪伴，互相倾诉啊，孝顺温暖彼此，总能够把温柔和耐心留给以后，总想着还有将来。但实际上呢，生命本就脆弱无常，离别从来不会提前给大家打招呼。我想对孙女士说，血脉相连的亲人是我们一生的牵挂与归宿，意外和生死从来不讲情理。所以说您这一块我想应该是做了一些这个心理建设，对不对？希望能够珍惜当下每一次跟亲人的相聚啊，善待身边每一位亲人，自己和家人之间都不留遗憾，带着思念认真生活，这就是对离别最好的释怀，也是对至亲最深的告慰。好，其他的朋友打电话过来聊到的情况，待会儿我们抽时间集中作答。我们接下来要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首先来请进的是来自于湖北荆门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0: 哎，你好，宋先生，是你电话，你好，嗯。
1: 我这里有个事吗？
0: 对，是你电话，你好，嗯。
1: 我是跟你讲了，
0: 嗯。
1: 我是山西陕西人，虽然中风了，一直疼在家里疼了，吃了一年了，今年又是一年了。上次不是说的养老往，关于这个养老事情，就是每个月就8毛钱的，钱我也不。
0: 嗯，
1: 不是我怎么弄个那么弄个名的，我们这啥呀？先记得弄个办那个事啊。
0: 哦，您打听的政策是关于最近出台的，在全国各地已经开始推行的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的事儿，对不对？问一下你在你们金门沙洋当地怎么样申领，对吗？
1: 对。
0: 好，首先呢，我想跟您确定一件事儿啊。这事儿跟您是否残疾没关系，但是前提是您是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年龄您这肯定是没问题，对不对？81岁，失能
1: 我
0: 这块
1: 八十
0: 儿，
1: 四岁了。
0: 我知道现在84岁是吧？好，
1: 哎。
0: 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要对您的这个自理能力做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呢，是需要您或者您的这个家人啊，跟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到他们指定的机构去做一个评估。如果说达到相关的一些条件，就可以享受每月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但是不是发现金，而是这个通过养老服务的这种方式来提供。比如说，上门这个送餐呐、这个做家政啊，做这些，不是说直接把这个800块钱打到您的养老金账户上。嗯，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1: 我不是说我要这个钱来，
0: 对，您是需要跟当地的这个民政取得联系的。您是在沙洋，对不对？就要跟沙洋的这个民政局联系，看他们指定的评估机构是哪儿，要跟他们联系。
1: 我现在是处理每个月1000起步钱，现在拦着我。
0: 这个都没有关系，跟您原来掌握这个拥有多少这个什么样的待遇、多少钱养老金没有关系，只要是您符合条件的，都可以享受每月800块钱的这个养老服务。您这样，
1: 那
0: 您您这个方
1: 我这
0: 便
1: 个是，
0: 啊，您方便记这个电话吗？到时候我把这个沙洋民政局的这个咨询电话，然后在节目当中播报几遍，您最好是能记下，好不好？好的，那您挂断电话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好，
1: 哎，谢
0: 再
1: 谢
0: 见，
1: 你。
0: 宋先生，不客气。宋先生谈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他是残疾人，80多岁了，生活不能自理，现在就是要进行一个评估。有的人就说，哎，我现在也是生活不能自理，平时都是我孩子在照顾。哎，如果说是孩子照顾你的话，你是没法享受的。他是要到有资格的这个养老服务企业里边去，比如说，这个民政局认可的专业的养老服务机构，他们派的人给你提供的服务，哎，可以折算成这个养老服务补贴，跟您一块结算。如果说您自己的孩子在照顾您，那是不可以的。养老院的朋友已经入住进去了，对吧？你是中度以上失能老人，经过了评估，哎，你养老院的费用也可以同时减免800块钱，也就自己可以少掏一些钱。而且各个地方啊，这个财政情况不一样，对吧？有的担心说，哎呦，我们这儿乡镇，或者说我们这个贫困农村，像我们这儿财政情况有可能没有大城市那么好，那怎么办呢？其实中央财政负担90%，只有10%是由当地财政来这个负担，所以这块不存在问题，而且也没有上限。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说有点麻烦，就是说明明我不能自理，你非要经过这个评估，这个需要大家能够理解一下，这个评估非常重要。而且本身也不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有的可能收100块钱象征性的，有的地方呢可能收的更少一点点。实际上如果说你到时候符合条件，这个100块钱就免了；如果你不符合条件，这个本身啊评估过程它是要收100块钱的。所以这一块我顺便向大家做个介绍，待会儿我抽空把相关部门的这个民政部门的电话在节目当中播报一遍哈。好，我们接下来请就来自于尹女士的电话，来自于湖北宜昌，尹女士好，
2: 喂，
0: 你
2: 陈
0: 好。
2: 天老师
0: 你
2: 好，
0: 好，是你电话。你好，
2: 陈天老师好，
0: 你好。
2: 我今天是第二次打电话，听收音机听蛮多年没打过电话。
0: 哦，
2: 上次点歌是第一次，就是第二次，还有点小紧张的。
0: 哦，哎，您上次点的什么歌啊？
2: 我上次点的张震复活给你红的歌，那个星期一就播的那个《九九艳阳天》
0: 啊，对，是的。
2: 上个星期的又播的刘斌一老师和张震复给你红的儿童唱
0: 啊，对，
2: 每一首都好听，每一首都好听。
0: 哇，总算达到您的愿望了，对不对？其实这些老歌啊，
2: 对我
0: 啊。这些老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都不算事儿，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尤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不会网络这一套，那可能想听到老歌还真是不容易。所以说您的选择是对的。
2: 确实，原来的老歌的红歌都还蛮好听。
0: 嗯，好，我跟我的两位同事啊，林月和李曼，我们也交流了一下，将来我们会抽时间在节目当中多播放一些耳熟能详的，大家平时可能没法找到的这些歌，因为对于很多高龄老人来讲，实际上并不容易，好不好？您满意就好。
2: 确实，我年龄也不大呀，也不是高龄了，我也是用的智能手机，但是视力不好，操作就还是有点不方便。
0: 明白，说是智能手机现在已经越来越智能，适老化，但是呢，这个智能手机啊，时间长了以后，有的字体的问题，或者我们的视力有点模糊，我们看手机啊，搜索什么东西打字，好费劲。好的，
2: 谢谢，
0: 不客气，
2: 谢谢钱钱老师，
0: 不客气。好，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这个多安排一些老歌，希望得到您的更多的关注和喜欢，好不好？
2: 所以上个星期二的刘明义老师和张振福他们的儿童唱，每一首都好听。
0: 好，谢谢您，谢谢您反馈这样一个这个消息给我们，多谢尹女士。好，
2: 我也谢谢节目组，谢谢甜甜老师。
0: 好，多保重，每天都像今天这样开心，好不好？再见啊！再见。
2: 好的，
0: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1046、02785811046、8393101046。在线的有一位孙女士想点播歌曲，我们的编辑已经告诉我说想点播流浪歌。我上次找到一版流浪歌，这个播出的效果呢不符合要求，我们基本上不能上传到系统啊。希望能够理解孙女士。我记得原来曾经点播类似的这种歌曲，我说放一首这个齐豫演唱的《橄榄树》吧，是关于流浪的，不知道您听了以后是否喜欢。好，我们接下来请来自于武汉的何女士。你好，何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甜甜老师，你好，
0: 你好，哎，是你电话
3: 啊。我上个星期听到你唱一首那个《逛星辰》，那真是好，你怎么就唱一半？
0: 不是我唱的，
3: 一半呢？
0: 是我，这个在网上找到的这个郭松老师的版本，还是哦？您是说《逛星辰》是吧？是耿连富，
3: 对呀、
0: 啊，张正富和耿连凤演唱的这个《逛星辰》，对吧？
3: 对呀、
0: 啊。啊，对，没问题，只要大家喜欢，将来我们有机会，再找另外的，大家喜，您今天打电话过来，第一是反馈这首歌您自己特别喜欢，还喜欢听谁的歌？
3: 还有，
0: 嗯，
3: 我有一个很大的事。
0: 哦，还有其他的事儿咨询是吧？好，您说吧。
3: 我就是啊，这一次帮我呢，医保跟我帮我问你，
0: 您的电话效果有点问题啊。
3: 那个不是有啊，常年不是有那个200多块钱的补贴，还有不有呢？
0: 您说的是低保还是残联的这个补助津贴什么的？
3: 我是残联，残联以前对我们有补贴，低保给我取消了，这是。就是这个六月底给我取消了低保，
0: 是低保取消了还是残联的取消了？
3: 残联我不知道怎么取消啊。
0: 不是，他这样啊，低保呢是一个动态管理的措施，比如说你原来属于低保对象，但是随着你家里边经济条件的好转，然后现在大数据网络化以后啊，你家里边所有的家庭成员。去年一年挣了多少钱，买了房子没有，买了车没有，在数据里边一看 非常清晰。这个取消呢，它是有本身是有一个公示的，有一个通知的。如果说你对这块有疑问，可以申请复核。这个还不是说，我想给谁，或者说你搞两年，他搞两年，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您是在什么在武汉哪个区？
3: 江夏区啊。
0: 江夏区，如果说对这块有疑问，可以跟这个江夏区或者说武汉的市民热线打电话申请这个复核，就为什么取消这个低保？
3: 我不是我问这句话，不是以前有低保的时候，
0: 对，
3: 常年有200多块钱的补贴，120块钱的生活费，还有100块钱那个护理费，我不知道低保没有了，然后常年那个钱还有不有？
0: 就是因为您的低保取消了，这块您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就是想弄清楚低保取消以后，我残联的这块享受的这个津贴是不是一并取消，对吧？
3: 对呀，对呀。
0: 好，明白了，您这样。您的联系方式我这里有了，18，71尾数是8379，对不对？8479，对不对？我打听到了以后，再通知您，好不好？
3: 可以，可以。
0: 好的。
3: 那你给我打听一下。
0: 好的，没关系。
3: 我确实，
0: 就是低保取消。
3: 确实，我一个人。
0: 低保取消以后，残联这块的这个补助是不是同步取消？对吧？
3: 对呀，我就是问这个问题。
0: 好的。等我电话啊，这个我说了不算，我要跟这个相关的部门联系一下以后才能够答复您。同时关于这个残联这一块的政策，如果您方便可以在每晚的8点到8点半，在武汉这一块，实际上你还可以从八点收听到9点啊，有一档专门的针对于残障人士的节目叫爱心有约。
3: 我知道
0: 你跟他们联系过吗？
3: 那是一个小时
0: 爱心有约。好，那没关系，您既然是在这儿没有得到这个答复，这事儿交给我好了，好不好？
3: 可以，
0: 好嘞，好，再见。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鄂州的徐女士啊，你好，徐女士。
4: 田老师好。
0: 你好，是你电话。
4: 好，咋样没跟你？
0: 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也经常这个休假呀、或者出差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个每周一次的聊天啊，我也很珍惜。您今天打电话过来很难得，在您的后边好几位在等候啊。
4: 是的，是的。我们
0: 今天打电话过来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4: 那是快乐的是吧？我们一直有这有了你们的陪伴，我们更加快乐。
0: 好嘞，其实我觉得陪伴是相互的。您说电台陪伴了您的晚年生活，但是我们这个电台也得益于这么多像您这样的这个老听众的陪伴，让我们觉得很温暖，有干劲儿。好，您说一下。
4: 我们这不知不觉的过到了这个古稀之年，跟着也跟老人一样享受。我们的小孩子，在生的时候，那时候还是蛮累的。我们说，我们就不知不觉的，这小孩子们也长大了，今年也考大学了。感恩这是老师辛苦的付出，孩子们也认真学习，还考了蛮好，确实考了蛮好。
0: 孙子都已经高中毕业，考大学了，是吧？
4: 对，考670多分。
0: 哇，我的天哪！
4: 哇，那他在他们高中的考的全班第一名。
0: 哇，
4: 我说你要感谢老师，你学习的时候认真，玩的时候还蛮开心，是吧？玩也玩，学习了，是吧？
0: 他的目标院校是什么地方啊？他报的这个第一志愿，因为他这个670分选择权几乎在他自己了。
4: 他报个博士。德八年，
0: 到什么地方？
4: 他是华工，他是包括大学
0: 哦，华中华中科技大学是吧？
4: 对，德八年，他原先想的是什么上海去，他说他爸爸妈妈说上海太远了，回来不放。
0: 明白了。
4: 挨到武汉，你看这多近呐！
0: 对，也就是现在选择权在他自己，他选择了华中科技大学本硕博连读的8年制的，对吧？
4: 对，
0: 很棒。
4: 他从小蛮会倡议，他就是捏了个泥巴人，捏的眼睛的头毛捏的真正像针啊一样。他还 专线的卖了别人，钱就那个大小的就那个火灯串，他们一个卖一个捏出来的啊，卖100块。

0: 哦，替您开
1: 哎，您
0: 心。我是觉得说，您也好，或者您的儿女也好，在这一块儿，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良好的家风，让孩子觉得学习啊，尽管非常辛苦，但是呢，他觉得有奔头，很努力，很认真，最终考出这么一个成绩，我就是全家最开心的事情。
1: 也感恩老师。
0: 好。
1: 我考之前我也在担心，
0: 嗯。
1: 我的儿子说：“你不要担心。”他比我还聪明，
0: 哎，我想问一下，您的儿子，他们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1: 我的儿子也是考的985，
0: 哦，是在你们当地吗？还是？
1: 也是在他那个时候我们在鄂州考的，
0: 哦，
1: 现在他是读书，他是在同济医科大学读的。
0: 您说您的儿子是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是吧？
1: 对，他是
0: 哇哦，
1: 大学读书，
0: 好厉害呀！
1: 我那
0: 好，替您
1: 他
0: 开
1: 以后
0: 心。
1: 就读书蛮厉害。
0: 替您开心，
1: 很
0: 好，
1: 开心，很开心，
0: 好，谢谢您反馈啊，
1: 我也是说感恩老师，感恩再感恩，
0: 还要感恩这个时代，也感恩你们全家所有的人，在这一块上，我觉得目标是一致的，让孩子好好学，将来有出息，这个有整个全家就有奔头，对不对？好
1: 对，
0: 的，
1: 有目标，有方向，
0: 多谢，恭喜，好，再见
1: 好。
0: 啊，徐女士。听到这样的好消息，收音机旁的其他的老年朋友是不是也替他开心呢？不要想着，哎，我们家什么情况？哎，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幸福的、美好的、开心的事情发生。好，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荆门的。

0: 老师啊，您我读群体。
1: 您这个电话效果有一点点问题啊。您今天打电话过来是给我们想分享一点什
0: 我
1: 么？哦，唱歌啊。好，我们稍微短一点好不好？因为您的这个电话效果有一点点问题。好，开始吧。
0: 唱歌不要紧，随便唱。少
1: 好。
0: 年壮志不言愁。
1: 好，开始吧。
0: 几多风雨几多春秋，风。

情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巍然直走，显身手，显

0: 三只手，先伸手，先伸手，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峥嵘岁月何惧风流，峥嵘岁月何惧风流。
1: 不错不错不错，这越唱到后边啊，这个状态越好。好，下次再来。再见，李女士。时间关系，上半场我们还能接近最后一位听众电话，来自于武汉的桂先生。你好，桂先生。
2: 你好。
1: 你好，是你电话。
2: 辛苦了啊。
1: 不客气。好。
2: 我刚才听了武汉那个江峡的那个何女士，她是低保取消的。她说我们还有没得残疾人的那个。他等于是，我晓得这个政策。我顺便跟他说一下子。等于是民政局跟残联是挂钩的，晓不晓得？
1: 在某些政策方面是挂钩的，是吧？
2: 护理补贴估计还有，生活补贴都没得了。
1: 好。
2: 他等于是跟低保，有他的结了法，低保没得的，他的取消了。等于这是生活补贴啊。护理补贴估计还有100块钱，125块钱的，补贴，反正护理没有取消。
1: 好，
2: 生活补贴取消了。
1: 好，谢谢您的这个热心啊。我是这样想的，因为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找到这个政策的出处。比如说接下来我可能会跟这个武汉市残联取得联系，就是他们根据的这个文件的条款，具体是什么时候出台的文件，条款具体是哪些，让他们解答给我以后呢，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这个我是
2: 你们也可以我反正我
1: 要转述一下。对对对，我知道您就是宽慰一下前面那位这个女士，对不对？别太着急，如果说真是有什么这个差错的话，是可以这个纠正或者申请复核的，对不对？还可以这个
2: 低保跟那个残联的生活补贴它是挂钩的，晓得？
1: 好的。
2: 低保取消的，这生活补贴是取消了。
1: 好的。
2: 都是125块钱的那个生活补贴，估计还有。
1: 好，最后以这个残联的解答为准，或者说有什么不明白，实际上我觉得打这个12345啊，实际上还挺好的。12345他会转到残联那边去，然后有关工作人员再给你打电话，一对一的把相关的些这个政策啊，向大家说的明明白白的，好不好？
2: 现在谈，
1: 好，谢谢各位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只能聊这么多了。接下来是广告的时间，好不好？多谢各位先生，再见。
2: 好，再见。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注意听好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

问题，现在只需要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有好几年甚至是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是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元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以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今天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1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

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接了好多听众朋友打过来的热线电话，如果您只是点歌，可以在我们的编辑那儿留下您要点播的歌曲。孝感的高先生点播歌曲《牵手》，另外应城的张先生点播的这个歌曲，这样下周一啊，我会统一的安排播出的，好不好？多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呢，告诉收音机旁其他的这个老年朋友，我们记忆长河当中的很多美妙的旋律，但是到我们到了一定的年岁以后啊，可能与种种原因，好像很想听，但是呢很难找到。比如说现在电视里边播什么你就听什么，电台里边播什么你就听什么，对吧？但是呢，你如果说主动去找，哎，可能一时半会儿找不着，没关系。湖北之声老年天地在每周一下午的3点到4点，您可以打电话过来点播您想要听的歌曲，我们会在下周同一时间安排播出。有的时候即时播啊，可能有点这个问题。第一是我们是以接热线聊天为主，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播出的内容还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核，然后上传到我们播出系统当中，不能说我们随便放一首，比如说它的音质的问题等等不符合我们的播出要求，那这一块可能您也是不愿意这个看到，对不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在上周啊，大家打电话过来聊到的有关的情况。6月29号这一天，咸宁的一位朋友打电话过来，在直播当中唱了一首歌。他说自己和老伴年纪都大了，出门不太方便，听广播就成了两个人每天的日常。平时如果不听广播，感觉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儿。但是呢，听到电台里边老年朋友聊得这么这个欢快，觉得自己心情一样的好了起来。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希望您跟我们其他的这个听众们啊，老朋友们一起分享，彼此陪伴，也能觉得非常幸福，让自己的生活多一些色彩，对不对？6月29号，杜先生打电话说，最近好几位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反映过自己的办理的这个社保啊、低保啊或者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事儿。杜先生说分享一下他自己的这个经验或者感受。他说同样作为一名老人，想把自己这些年的经验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尽可能的把政策弄明白，搜集和整理一切资料证据，找到分管的具体的哪个部门，提出自己的详细的诉求，心平气和的反映问题，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他说这话的前提呢，是因为他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有些老人啊，老年人啊，一旦谈到自己的一些遭遇的时候，他说过于激动。他说你一激动嘛，在电台里边本来时间就有限，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要组织好自己的语言，平复自己的情绪，提出自己的详细的诉求，实际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他说希望老年朋友提出自己的诉求的时候先做一些准备，最好是把它列举下来，能不能方便的是写下来，然后在节目当中利用有限的时间好好的把这事儿说明白。他说不然的话，无论是主持人也好，或者你找其他的职能部门也是一样，别人都是一脸懵，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结果你倒是情绪发泄完了，但是于事无补，就是没有对这件事情的这个解决起什么促进作用。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刚才这位老人啊，他提到的这个想法哈，非常赞同，您真棒。好，我们现在要插播这样一条信息啊，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您身边有这样的晚辈，或者说有这样的这个年轻人吗？就是你为他们的婚事操碎了心。在上周呢，有一位宋先生给我打电话，他就谈到这么一事儿。他说希望通过我们老年天地能够帮他的儿子找个伴儿。怎么说呢？他的儿子啊，各方面都还挺优秀的。出生于1976年，那到今年他的儿子50岁了。他的儿子大学毕业于985，后来分配到武汉的一家央企工作，这个工作环境待遇都不错，有房有车，而且他儿子身体健康，身高1.76米，一表人才。所以说现在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想找一个伴儿其实并不容易。他说我儿子多年前离婚了，现在有一个女孩呢，实际上是跟他妈妈过了。我的儿子这边呢就是形单影只啊，一个人。他说几年前啊，老伴去世以后啊，现在家里边就剩我们爷俩，
一个七十多，一个五十岁。他说现在觉得家里边还是要有一个女主人，最好是能再添一个这个第三代哈，多一些这个欢声笑语，给自己的这个晚年或者给自己的儿子的后半生啊，也是会增加很多这种幸福和欢乐。我特别能够理解哈，如果说收音机旁有这样的这个对象合适的女士，这个愿意跟她的儿子交流啊或者接触的话呢，可以跟她联系啊，跟宋先生联系吧，153-7702-1352，153-7702-1352。如果说其他的老年朋友，您家里边的这个小孩儿，也正在寻找伴侣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哎，您有时想帮他，但是呢，我觉得前提是要征得孩子的同意，他愿不愿意您去帮他。如果说您想帮他，只是一厢情愿，如果说到时候帮到忙就不大好了。你心心念念啊，或者说很迫切的帮他找到了一个你觉得合适的人，但是孩子他可能不是这么想的。哎，宋先生他说，我跟儿子已经沟通好了，他在那边自己在到处寻寻觅觅，我呢也在帮他张罗。哎，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模式啊，一起发力吧。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处在等你们。宋先生联系电话啊，153-7702-1352。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有一位宋先生打电话过来，他说他是金门沙洋的，现在想申请民政部门对他的这个自理能力做一个评估，他想申请这个每月800块钱的养老服补贴，不知道该跟哪儿联系。我刚才查了一下啊，在这个官网上面有沙洋民政局啊相关工作人员的电话，请这个宋先生记好这个号码啊，0724-8550-690，0724-8550-690。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您家里边老人啊，也想申请这个养老服务补贴的年轻人或者做晚辈的。老人对这块非常关心，为什么？如果说符合条件，他失去了这个自理能力，达到中度以上的这个失能的标准，就可以申请每月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无论是居家养老，你申请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养老服务补贴以后，相关公司啊会免费的派人上门为你提供服务，比如说给你做饭呢、或者送餐呢、或者给你做这个家里边的这个卫生啊，每天过来做一些陪伴呢、送医啊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可以享受的。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家里边的老人属于这种中度以上的失能状态，已经入住养老院，那这一块呢，实际上这个评估的结果应该是有的，对不对？只要是符合条件，入住养老院以后，每个月他的养老院的费用可以减免800块钱。那这一块收音机旁的各位不要认为说这是一个小数字，这个算下来啊、如果说每月800，那一年就是9600，那日积月累，这是一个相对来讲非常高的数字啊，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那怎么办理？怎么办理呢？就是根据你现在居住地的民政部门啊，根据他们的这个评估，他们会指定的一家机构为您做评估。我们现在非常简要的向大家做个介绍，就是各个地方啊，大概这个咨询热线是多少，好不好？我们先从武汉市先来。武汉市江岸区02759222211，02759222211，然后江汉区02783520008，02783520008，硚口区02783803895，汉阳区02784621913，武昌区02785290005，青山区02768865390，洪山区02787385521，蔡甸区02769812202，江夏区02781819057，东西湖区

8309-0374 哦，8309-0374 027-8309-0374汉南区027-8489-1817黄陂区027-6100-3728新洲区027-869-3339东湖新技术开发区027-6552-6028然后东湖生态风景区027-8677-4366长江新区027-6236-6230-6681027-6230-6681刚才我播报的这个速度有点快，没关系，因为我们节目还有重播，请在这个周三早上的这个同一时间重播的时间相对比较固定，对不对？周三早上1046是在5点钟开始播，另外998是从早上4点钟开始播。您在这个听回放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首先拿出纸和笔记清楚这个联系电话，然后打过去再问。其他的各个地市州因为涉及到各个地方这个民政电话太多了，各位老年朋友可以通过你们当地的114或者是12345来查询一下就可以了。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世上哪有树缠藤》，是黄石的谢先生于6月29号点播的，他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我特意找了一个翻唱的版本啊，是这个演员宁静和歌手沙宝亮合唱的，希望您喜欢。6月29号，宜昌的冯女士点播歌曲，她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听邓丽君的一些经典老歌，无论哪一首我都特别喜欢，而基本上我都会唱。我当时还在说，我说那实际上这么多经典老歌，您说其中的一首可以吗？他说哎呀，这个也可以，那也不错。后来我想，哎，有这么一首这个邓丽君啊经典歌曲的串烧啊，叫做《君》，是由歌手单依纯来这个串烧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不好？这首歌里边实际上包括了几十首经典的邓丽君的这个金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哪些歌是您喜欢的熟悉的旋律。

0: 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把这个武汉市各城区的这个养老服务这块的这个评估的这个工作电话播报了一下啊，有两位朋友打电话过来问我们的编辑，他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湖啊这个民政局的电话再播报一遍。请拿出纸和笔啊，02783090374，02783090374。其他的朋友想做更进一步了解的话，第一是可以收听我们隔一天的，也就是周三早上的重播啊，一定会有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民政通微信小程序来做详细的了解。当然如果说您觉得上网对您来说不是特别方便，也可以直接打电话12345或者说114问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的电话。看看时间，今天的老年天地就只能到这里了。我是甜甜，感谢各位收听，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我再播报一遍，FM104.6 AM74 每天早上的5点，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是早上4点开始重播。好，今天节目就是以上内容。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需要打电话400-706-1900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了，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眼泪，这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的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呀，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

0: 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啊，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我们将一同欣赏一部极具现实意义与艺术新意的佳作，由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精心创排的黄梅戏《墙头记》。那在正式开讲剧情、聆听唱段之前呢，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戏的主创与主演阵容。这是一台由青春力量担纲、匠心打磨的精品之作。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呢，是一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艺术团队。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墙头记呢，是集结了团内中坚力量与新生代优秀演员，六位核心演员均为80后骨干，更有00后的青年演员倾情加盟，让这部传统题材作品焕发时代光彩。在剧中呢，善良机智的王宁将啊，是由优秀青年演员陈伟奇饰演的。他主攻文武小生，不仅是主演，更是兼任副导演，深度参与剧本打磨、音乐创新等工作。他所塑造的王宁将正直可爱，爱憎分明，是全剧的点睛之笔。刻薄自私的大乖呢，是由优秀青年演员刘学武饰演的。他呢攻丑行哈，表演功底扎实，此次突破黄梅戏传统行当，以细腻传神的表演，将不孝子的贪婪冷漠刻画得入木三分。刁蛮势力的大乖的妻子啊，是由优秀青年演员汪婷饰演的。他呢是主攻花旦，曾经在《红丝错》《女驸马》等经典剧目当中塑造过灵动的角色，此次啊颠覆这种原来的演绎的这种形象，他呢颠覆性的演绎了这种恶妇的形象，张力十足，令人印象深刻。正是这样一群功底扎实、勇于突破的青年演员呢，与主创团队携手，将这部经典故事以黄梅戏的形式全新呈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这部别具一格的黄梅戏《墙头记》。我们首先呢，来听上那么一小段吧。

对于戏迷来说呢，墙头记的故事并不陌生，它呢是源自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经典创作，曾经呢被改编为连环画、电影，更有秦腔、山东梆子等多种戏曲版本。而用黄梅戏演绎墙头记啊，这在全国呢尚属首次。故事呢是围绕一位慈父与不孝子展开的。勤劳善良的张木匠啊，早年丧妻，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大两个儿子，对他们呢是百般溺爱。孩子要吃果子，他便骑上墙去上树摘。儿子想要的东西啊，他总是说，就算天上的星星也给摘。可是这份倾尽所有的父爱，却养出了两个忘恩负义的逆子。大儿子长大之后做生意发了财，娶了一个刁蛮狠毒的妻子。二儿子是读书人，妻子陪嫁丰厚，家境优渥。等到张木匠年近八旬，年老体衰，丧失了劳动力，两个儿子呢却互相推诿，对于老父亲是不管不顾。兄弟俩约定以半个月为沦陷啊，来轮流赡养老父亲。可是呢，就连月份大小多养一天都要斤斤计较，争执不休。有一次呢，恰逢31天的大月，大儿子刚照顾满15天，就急匆匆地把张木匠送到二儿子家，任凭怎么敲门，这个二媳妇啊就是闭门不开。狠心的大儿子竟然想出缺德的生意，逼着老父亲骑在二儿子家的院墙上，自己扭头就走。年迈的张木匠困在墙头，上不去下不来，又饿又困，疲惫不堪，竟然在墙头昏昏睡过去了。梦中呢，他依稀看见两个儿子小时候的模样，嘴里喃喃地呼唤着大乖二乖。这个场景呢，真的是令人心酸落泪。危急时刻，张木匠的好友王银匠路过了，将他给救下，并且呢心生一计，要好好惩治这对不孝的兄弟。王银匠假装上门要债，先到大儿子家，故意透露啊，这个张木匠年轻的时候啊，在墙里面暗藏了一大笔银子，留作养老之用。随后呢，又到二儿子家说啊，说了这个同样的话。一听到有银子，两个儿子瞬间变了嘴脸，上演了一出争先恐后抢爹的荒诞闹剧。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聆听剧中最催人泪下的这个核心唱段哈，老来难啊，感受一下张木匠晚年的凄凉与心酸。

0: 送马来呀、啊！
1: 给，拿去吃吧。
0: 怎么又是米糊儿啊？
1: 莫塞，不想吃呀、啊？
0: 吃、哎，吃，吃，吃。大媳妇，麻烦你再帮我热哈子吧。
1: 莫话，先冷着。好好好好好！哎，小哥了，来来来来来！哎呦，乖啊，我给你吃啊！这狗气中，还能给我开门嘞！
0: 好贱人啦！我说弟弟呀。你这每天吃的饱饱的，穿的暖暖的，还在那里叫摩斯是？

0: 的儿儿啊，
1: 哎呦，我这个麻烦爹爷。

0: 哎，弟弟，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
1: 他一点都不糊涂，他嫌我们伺候不好。好吧，这个月是小月，今天是29，明天就是凑一。
0: 你当你二儿子那里享福
1: 去吧。
0: 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
1: 你这个老东西。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坐坐坐，大哥，哼，他岂能与我相比？
1: 来了
0: 哦，什么事？
1: 谜题。

0: 屁！哦，那是他岳父来着，拿我们爹做幌子。
1: 啊，原来他是说善不行善呐！
0: 哎，娘子，你好不容易回趟老娘家，怎么不多住几天呢？
1: 本想多住几天，可想起家里还有那个老的。
0: 老的？哎，不是还不到日子吗？
1: 莫话，还不到日子啊？你好好算算哦。
0: 昨天29，今天30。你明天回来也不迟嘛。
1: 哎呦，我看你呀、真是读书读糊涂着。这个月是月小，明天不正好是凑一吗？
0: 啊，怎么又是月小，又是月小？
1: 我们得想个办法对付他们才行。
0: 对，有理识理，无理识智，智者计也。
1: 这计谋。哎，我倒有个办法。
0: 哦，娘子有何稿件？
1: 关上门。哦。独上床。
0: 哎。
1: 任他叫喊，不。想，
0: 此乃关门之计。哎呀，娘子，真不愧是我张二怪知贤内智也。
1: 还有我的二相公，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0: 对，你为我，
1: 我为你，
0: 我们都是
1: 为自己。

哎呀，听了这一段之后呢，是不是有一种非常生气、怒火中烧的感觉呢？是啊，这可是自己的亲爹呀。为了。

0: 唱腔道尽了天下老人晚年的无依的苦楚，也唱出了张木匠被亲生儿子抛弃的绝望。可是呢，我们后面要听到的就是靠谎言来换来的孝顺，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墙里就没有半分银子。得知真相的这个张木匠呢，心中更是悲凉绝望，没有熬过多久啊，便郁郁而终的。可笑的是，这两个儿子直到父亲去世，还惦记着墙里的银子，又争先恐后的操办后事。夫妻四个人呢，一同找到了王银匠，追问藏银之处，随后便动手拆墙挖银子，上演了一出滑稽又讽刺的片段。不料呢，这个墙塌啊，壁倒，将四个不孝之人压在了墙下，最终呢是恶有恶报，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台上诙谐幽默的表演引得观众是捧腹发笑，可是想起张木匠一生辛劳，晚年凄凉，让人呢心生难过，满是唏嘘。剧中呢，张木匠困在墙头的那几句血泪唱词啊，更是直击人心。骂大乖太不该，逼我上墙你跑开，墙头是我亲手垒，想不到成了我的望乡台。见过72死样，没见过墙头这一灾。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老来难的后半段，细细的来品味这份深沉和无奈的父亲的感受。
1: 哎呦，爹爹，你走快点行不行？上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大过
1: 哎
2: 大
1: 过走上
2: 大过等起了早饭再走行不
1: 不行，起了早饭不好算账。
3: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老着有没有用，走路都走不动。
1: 二官开门开门呢，不在家，
3: 门还没锁。哦，我晓得着，二怪呀二怪，你这个狗东西！

0: 二官，你全家都死绝了哦！不要管他，让他骂。有道是，一种十年旺。我们走。
1: 好，你还不开门？好，好，好，好。
0: 你不开门，那我也有法子。爹爹，来，往那边爹来。
2: 你背我怎么死啊？
0: 快点上来，快点，爹爹。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大官，上去。大官，大官，你把我弄在墙上，怎么死哦？嘿，
0: 爹爹，你好好的在墙上待着，二官他会来接你的啊。
2: 大官，大官，我要是掉下去，该怎么办啦？<笑>
0: 爹爹。
3: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向来讲究百善孝为先。那《墙头记》当中啊，把老爹送上了墙头这个细节呢，既

0: 既真实又心酸，既荒诞又幽默，精准贴合了两个逆子自私冷漠的性格，也延续了蒲松龄作品一针见血、辛辣讽刺的艺术风格。那这部戏的幽默不是表面的滑稽，而是根植于剧情与立意的内在幽默，带着几分黑色讽刺。笑声的背后呢，藏着一位父亲倾尽所有却被无情抛弃的心酸，藏着白发老人无人赡养的无奈，更藏着对于不孝之行的深刻批判。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为大家介绍。
1: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哈，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问题。您是不是有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呢？入睡难，半夜醒，睡不着，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呢，是越吃越依赖，越吃啊，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哈，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呢，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呢，再退很麻烦。那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您记好了，是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的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了，赶紧拨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呢，到本月的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呢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刚才呢，我们了解了黄梅戏《墙头记》的动人的剧情，也认识了剧中的优秀演员。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揭秘这部戏的创作匠心。那谈及这个《墙头记》的创排理念啊，这部剧的艺术总监黄梅戏名家程程介绍说呢，黄梅戏的艺术风格是非常清新啊、委婉流畅的。我们移植这出戏呢，并不是简单的去照搬，而是呢根据剧团演员的风格条件、年龄结构，对于剧本进行全面的提升与优化。同时呢，舞美设计秉持黄梅戏清新简洁的特色，搭配这个灰瓦白墙的徽派建筑意象，在保留传统戏精神内涵的基础之上啊，融入当代的都市审美，让老戏呢更加贴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这部戏呢，有思索但不沉重，有讽刺但不压抑。墙头记啊，从气爹到争爹啊，这个戏剧的反转，大乖二乖两家人是机关算尽，最终一场空的喜剧效果，让观众看得过瘾，回味无穷。轻喜剧呢，是这部戏最鲜明的特色，而选择用黄梅戏去演绎，也正是因为这个家长里短、贴近生活的故事，与黄梅戏清新唯美、质朴生活化的气质啊，是高度契合的。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望墙而叹》啊，这个选段，这是张木匠弥留之际的绝唱。老人呢，气息微弱，望着那堵承载着他心酸与绝望的墙，声声泣血，一阵阴来一阵阳，抬头看见那堵墙，死后不把别人想，难忘好友王隐匠。

0: 听听，装的多像哦！
1: 卑鄙无耻，小人之辈。走，进去。
0: 爹，
1: 今天是凑一，怎么不到我那里去呀？
2: 你连门都不开，爹爹是怎么进去呢？
1: 不开门，我怎么不知道啊？
3: 你不晓得，他婶也不晓得呀。
0: 哎呦，我这不是走亲戚回来晚了吗？
2: 装，你接着装，
1: 装。冤在冤在呀，
0: 爹，我那里给你炖了老母鸡了。
3: 哎呀爹呀，我这里给你炖上老公鸡了。
0: 哇，你莫是鸡哦，得按规矩办。
1: 对，无有规矩不成方圆。
0: 爹，我们走。
2: 起来，爹在我这里，我要伺候爹爹一辈子。
0: 大哥，你说你能算吗？
2: 我是老大，我说的算。
1: 不能算，
4: 不能算，
1: 不能算，不能算，
2: 你看看能不能算。
1: 君子动口不动手嘛。
2: 那老子动脚。
1: 爹爹，爹爹。

0: 我给大国把祭地，不知能成不能成。大国，大国在家吗？哟，你们都在呀、啊，
1: 大叔。
0: 老果果啊，你看看你这儿女满堂，光把福享，不错，不错哟。
2: 这都是你，
0: 都是你的福气，
1: 对，
3: 你的福气。
2: 老果果。你可要沉住气，你要是沉不住气，就好比热包子掉底，可就露馅了。这要是露了馅，狗都不起。
0: 兄弟，我这心里老是过意不去。
4: 哎呦，你老是过意不去个么子？啥？不就是干我那几个钱吗？有钱就给，没钱拉倒。
5: 我给。
0: 我走了啊。
2: 兄弟呀、啊，兄弟，我这心里老是过意。
0: 你总是嘀咕个么事啥？有么事话，满当如今也该跟伢子们讲了。走了啊，
6: 大师慢走，大师慢走，
7: 大师慢走，大师慢走。
2: 走，跟我回去。
0: 莫拉了，莫拉了，莫拉

0: 今天是初一，该到老二家去。
1: 听见没有？爹说到我家去。
0: 对，不遵父命，是为不孝。
1: 爹，我们走。
0: 大官，这杨平袄。
1: 哎呦，爹，你穿着走。
2: 弟弟，这个杨平袄子是专门为你老人家定做的。
1: 慢。哎呦，爹呀，这杨平袄，沉甸甸的，穿在身上压死过人的。穿上。
0: 对。
3: 阿倩，阿倩，
2: 冻死你这个王八蛋！
0: 爹，这狐皮袄暖不暖和？
4: 暖和，暖和。
0: 这狐皮袄真舒服，穿了好似。

看，你看，拉

除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啊，青春感呢也是黄梅戏墙头记最亮眼的标签了。正如我们开篇介绍的，这部戏呢由80后骨干挑大梁，00后新秀齐助力。年轻演员们用朝气与实力让传统戏曲焕发新生。那主演陈伟琴呢在解读角色的时候，他说啊，王银匠是一个善良正直又很可爱的人，爱恨分明，有话直说。作为演员兼副导演呢，他在保留故事核心框架的同时呢，对于这个台词、情节、音乐做了大量现代化的创新。墙头记讲的是家长里短，和黄梅戏的气质很贴合。时代变了啊，我们要用更通俗的表达，更贴近当代的呈现方式，把戏演给现代观众看，让大家看得懂，有共鸣。他也坦言说呢，希望通过这部戏传递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彰显向善向上的正能量。饰演大乖的刘学武说呢，我扮演的大乖呀，是站在孝字的对立面的人，人性怎么能丑陋到这种地步呢？怎么能如此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呢？从艺多年，他表示啊，这次演出挑战极大，不同于黄梅戏传统才子佳人的戏，改编之后的墙头记呢，为每个角色设计了大量的专属动作，精准细节，像是跨了行当啊，重新学习一样，重新排演了一出全新的戏。饰演大乖的妻子汪婷啊，这位演员她笑着说呢，我饰演的这个角色特别势利哈，估计呢观众看完是要骂我的。在她看来，墙头记最大的特色就是笑与笑啊，一个是开心的笑，一个是笑道的笑，两个字的交织，有搞笑的笑，有笑道的笑，戏如人生，发人深省。而这部戏的最巧妙之处呢，在于结尾的留白，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思考空间。剧中之时，王银匠面对墙下的不孝儿女，朗声唱道：我管墙上受苦的爹，不救墙下无义男，男不养老，女不贤，留给后人做笑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聆听这段收尾的唱段啊，这个墙倒逞孽子。

0: 杀鸡又炖螃，他不是孝顺为银两。
1: 他若把银子骗了去，我孝顺两年真冤枉。
0: 他夫妻纵有千条计，我来一个爬墙偷听，对付他。
2: 爹，这酒怎么样啊？
0: 不错。
1: 爹，这菜怎么样啊？
2: 不错。啊，爹，这几年我夫妻二人伺候你怎么样啊？
0: 不错。
1: 爹，我大嫂她对你不怎么样吧？
0: 也不错，
3: 这才说了句良心话。
2: 爹，常言道，人生在世难过百年。爹爹如大年纪，有什么心里话就告诉我吧。
1: 是啊，爹，趁我俩都在这里，你有什么心里话就都说出来吧。
2: 这几年你们两口子伺候我伺候得挺好的，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哟？
0: 爹，不是这个。
1: 爹，他说你不是这个。
2: 不是这个是哪个啊？
0: 爹，是叫你老人家把藏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好给你老人家记一下呀，
2: 这个心里话嘛。
0: 爹，
2: 你到底差王银匠多少钱呢？
0: 这王银匠嘛，
2: 对，你差人家多少钱，人家差你多少钱，这地下埋了多少钱，统统你说出来，我子承父业，父债子还。哎呀，我的个爹呀，这都在书本上呢，这钱嘛。
4: 你到底有多少钱？
1: 到底藏在哪里呀？
4: 你讲啊，
5: 你讲啊，
4: 你让我讲，
5: 你讲，
4: 你讲，
0: 你让我讲啊，你让我好

孝顺，不是金我是金银财。

0: 哎，你看，
1: 你看老二多听话，告诉你们，哪个的运气好，哪个就挖的多；哪个的运气不，哪个就挖不着。啊，一、二、三，挖！

子啊，让我得了吧，我那两个宝贝儿子要欺了你，你就从了我吧，两个就这两个。

0: 孝道与爱呀，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这也是黄梅戏《墙头记》能够打动人心、引发共鸣的关键。这部戏呢，坚守传统戏曲的文化内核，弘扬百善孝为先的中华美德，更在表现形式、舞台呈现上大胆创新，既保留黄梅戏唱腔婉转、表演生活化的特色，又对演员的唱、念、做、打提出更高的要求。搭配清新简洁、时尚大气的舞美，让老戏新唱啊更具魅力。它是一部幽默诙谐的轻喜剧，让观众呢在笑声当中呢感悟道理，更是一部弘扬尊老敬老的这种风气的教科书，用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警醒世人，传递温暖。演员们呢用充满烟火气的表演、入木三分的这种刻画，让大家在欢声与感动当中读懂了孝道两个字的千斤重量。好了，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各位戏迷的陪伴。想要回听本期节目，欢迎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即可收听完整内容。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8: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7: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5到39度，局地40度以上，最低气温25到30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
8: 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6到39度，局地40度以上，最低气温25到31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
7: 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 AI 应用快速崛起，带火众多行业。央视探访湖北鄂州花湖机场，看航空运输如何乘风而起。
8: 电商营销是否可以用录播代替直播？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一起相关案件，引发广泛关注，值得电商业态警惕。
7: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
6: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8: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近日市场。今天大盘低开低走，深成指、创指、科创50均跌超3%，沪指跌幅超2%，北证50大跌6%。盘面上，中药、银行、禽流感板块涨幅居前，培育钻石、其他电子、军工电子板块跌幅居前。
7: 截止到收

0: 盘沪指报3913.79点，跌2.06%；深成指报14522.85点，跌3.48%；创指报3723.52点，跌3.10%。
1: 那今天 A 股深度调整，尤其是和 AI 相关的股票下跌幅度比较大。大家都知道，目前 AI 产业非常火，而且今年以来 AI 类的股票在 A 股市场的表现也非常给力。那为什么现在突然开始调整了？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夏立军的分析。
2: 从整个这个七月份以来表现来看，应该说呢，这个 AI 链当中的一些高标股都是出现一个大幅的回调。这种局面呢，有以下这个几方面的因素这个促成。第一呢，就是呢很多就是跟随题材性炒作的一些股票，本身呢它这个业绩支撑其实呢并不是很明确。而且呢，很多股票的这种蹭热度，可以说呢是形成了市场的一个集约效应。但是，一旦呢在临近这个中报这个业绩这个预告发布的前夕，那么很多个股的这个估值压力开始陡增这样呢实际上导致了目前整体的 AI 链当中的一些股票是出现一个连续的这个回落。我们看到呢，今天的盘中呢又有呢相关的 MLCC 等等一些概念的股票是连续打出了一个跌停板。另外呢，我们从整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看。其实呢，市场对于呢下半年整体的 AI 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增速，包括呢资本投入，目前呢是抱有一定顾虑。加之呢这个周末中东局势是再度紧张，所以大家对于呢全球的流动性的这个紧张局面，包括呢这个通胀预期是有所升温。那么一旦呢这个通胀预期的这个升温的话，那么后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否呢会跟随有所变化？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这个顾虑还是比较多。尽管呢大家对于就是呢。很多这个 AI 产业的公司，尤其是呢头部的公司，它可能呢这种估值已经是这个提升到这个2027甚至2028年这个水平。但是呢后续如果说呢没有这个投入的这种持续性的跟进的话，那么显然呢 AI 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压力会这个自然增大。而且我们看到呢就是呢像这个七月份Meta 呢也是这个推出了有关的这个算力卡的这个租赁和这个出售，那么显然呢市场呢是担心这方面的流动性会出现问题，从而呢影响整个 AI 链。我觉得这一连锁的反应无论说呢是海外投资，包括呢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有呢就是呢韩国的两家这个公司跟随的这个因为达链的这种反应，还有呢我们中报业绩预期是叠加成了一种连锁的效应，那么也是导致了以这个 AI 链为首的一些硬件类股票出现调整，那么带动大盘是出现了这个下跌。
0: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呢，新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网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直播带货现在已经成为电商营销的主要手段，而广大消费者对此接受度也很高。
0: 是的，因为网络购物和线下实体店购物相比呢，唯一的劣势就是直观互动性比较差，而恰好直播带货就可以很好的弥补这一短板。
1: 嗯，还有一个就是直播状态下暗箱操作的空间被大幅压缩了，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信度就相对较高。
0: 所以呢，直播状态对于部分的商家而言呢还是有一定压力的，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成本上的，于是呢就有商家开始想招了。
1: 为了节省人力降低运营成本，有商家就想着用提前录制好的视频对外号称是直播，既可以提前把漏避开，还可以挂机播出，不用真人守着，真是一举多得。
0: 那么这样做真的可以吗？日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相关案例，通过央广的报道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原告服饰贸易公司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专属直播账号，售卖自家品牌的服饰。多年运营下来，这个账号积累了数十万粉丝，累计卖出超10万件商品，也是这家店铺线上经营的核心渠道。2025年12月，平台通过后台技术巡查发现，这个账号的多场直播存在明显异常。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何南俊介绍。
5: 平台提交的直播回放录像显示，涉案账号在2025年11月和12月存在多场长时间直播，其中部分场次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有时候开播没有任何的预热和开场介绍，直接切入主播讲解服饰的画面，直播收尾也没有正常的结束语，讲解声音会突然中断。除此之外，部分直播画面还存在明显的修音、改音、卡顿后切换的情况，存在拼接、剪辑痕迹，种种细节都和正常的实时直播完全不符。
4: 被告方还举证证明，涉案账号此前曾因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封禁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录播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被告方强调，涉案账号的行为破坏了真实直播和实时互动的基本秩序，平台是依规对涉案账号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而原告服饰公司并不认可这个处罚结果。
5: 原告方提出，就算自己存在录播问题，也只是一般性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平台只需要断播、短期封禁整改就足够了，直接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属于处罚过重。原告方要求判令平台解除账号封禁，并且赔偿5万元的经济损失。
1: 那用录播冒充直播，这家公司可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当然平台也不是第一次去处罚他，之前都是小惩大戒，但是这家公司屡教不改，于是平台才下了狠手，永久封禁了。
0: 对此公司肯定是不干了，于是呢一纸诉状将平台告上法庭，本以为是平台小题大做，法院肯定会支持自己，没成想啊，这法院判决公司败诉。
1: 实际上这个案例公开之后，很多网友虽然表示对于该电商用录播冒充直播的做法表示不能接受，但同时也认为你说他违法，有些网友也感到意外，
0: 甚至呢还有网友表示，录播也好直播也罢，只要他卖的东西没问题就行，那至于是采用什么样的销售形式，这问题不大吧，就算是处罚也不应该永久禁播呀。
1: 那么直播平台上电商用录播冒充直播到底危害在哪里呢？为什么法院都介入了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结合涉案账号的历史违规记录和用户举报情况，法院认定涉案账号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赵琦分析，
6: 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是属于平台规则中的作弊行为，含有不正当牟利、作弊等扰乱平台或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的，使用作弊工具伪装直播的情形，违反了平台直播行为规范的约定。被告呢，作为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是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和稳定运行的，对涉案账号也进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应的处理。
4: 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处罚的重不重？赵琦分析，
6: 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细则和平台公约。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在用户协议啊、平台规则等合同条款中都约定了是不能够用录播来冒充直播的，但是原告呢多次实施这种行为，在被告进行了短期封禁等处置措施之后，仍然屡教不改，是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健康运营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恶意，同时呢也引发了许多这个用户的投诉。被告呢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权限进行永久封禁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我们认为是过法相当的。
4: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法官强调，直播的生命力在于正在发生的现场感与及时回应的互动性，相较于图文、短视频等静态展示形式，直播以实时真实为核心特征，承载着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建立消费信任、做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功能，其真实性本身即平台经营秩序与消费者信赖的组成部分。何南俊提示，
5: 将录制内容包装为实时直播，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正在现场讲解，可以及时互动，突破了城市信用经营的边界。这类行为既可能误导消费者，又通过降低直播的人力、时间与互动成本，获取相对于诚信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扰乱平台正常经营秩序。平台应当履行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对此类行为给予处罚。
4: 赵琦强调，品牌账号承载的商誉与品牌价值固然值得保护，但保护的前提是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6: 我们还是想要提示一下，在新业态经营模式下，经营者应当熟悉并遵守平台规则，真实展示商品与服务。平台呢，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方式、申诉渠道等等进行充分的公示，并且保存必要的证据，使平台治理既有力度又有边界，在维护平台生态和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我们都知道，如今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升温，有很多的行业呢都是跟着沾光，这其中啊有一些行业因此火了起来，订单接到手软。
6: 那根据央视今天的报道，随着 AI 浪潮爆发，燃气轮机行业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春。可是在普通人看来，这两个行业之间是八竿子打不着，是怎么撞出火花的呢？
7: 当下 AI 热潮持续升温，大型数据中心也在加速建设，而这股需求正在外溢到一个过去相对低调的行业，燃气轮机。现在多家超大规模云服务公司，例如亚马逊、谷歌、 Meta、 甲骨文和 SpaceX 都在加速建设 AI 数据中心。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发现，当地电网的供电速度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因此一些企业开始转向自建燃气发电站，而燃气轮机正是其中最核心的设备。就在几周前，微软刚刚向能源巨头 GE Vernova 采购了7台大型燃气轮机，来为其在德州的数据中心供电。那这里就是 GE Vernova 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最大燃气轮机制造工厂。随着 AI 带来的电力需求快速增长，这所工厂也正在成为美国科技巨头们争相到访的地方。这台长约 9.4 米的巨型机器向我们展示了燃气轮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天然气在机组内部燃烧，产生强大的动力，推动叶片高速旋转，再通过发电机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最终为大型数据中心持续供电。尽管单台燃气轮机的售价超过2.5亿美元，但这种复杂设备的市场需求依然远远超过供应。根据美国投资研究机构 Milius Research 的估算，过去3年，燃气轮机的价格累计上涨了大约300%。GE Vernova 的股价也在过去6个月累计上涨了超过70%。但与此同时，围绕着数据中心建设以及使用燃气轮机发电的环保争议也随之而来。对此 ，GE Vernova 表示，目前最新产品的发电效率已较20年前提升1倍，可以在输出更多电力的同时降低燃料消耗。但也有多位专家表示，燃气轮机并不足以满足 AI 时代的全部能源需求。从宏观层面看，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稳定高效的能源体系，也将成为 AI 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5: 除了燃气轮机，还有一个行业也得好好的感谢 AI 的崛起，那就是航空运输。那么这两者之间是怎样关联上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8: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存储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快速清点产品。几个小时后，这些存储产品就要登上飞机，被运往欧洲。
9: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8: 赵旭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公司，像这样用于 AI 电脑的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加近180%。虽然空运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3倍，但在时效上能保证更快交付。面对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需求，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而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就更高了。
10: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8: 从去年开始，金锐所在的货代公司就承运了不少 AI 相关产品订单，今年相关产业进一步爆发，半年的时间 ，AI 产品的物流订单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最近几乎每周都有新客户来拜访。
10: 像光模块呀、这个 PCB 以及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半导体啊，它的出口基本上，一次要求出 50个托盘、60个托盘，对，甚至90个托盘这种。
8: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114.4%、91.5%。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
11: 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浪的上涨，而且从整个 AI 设备的运输的这个结构上来讲，随着集成化比例越来越高，流向服务器的整机和机柜，它的体积要更大。第一呢，在货量上，有明显的这个增量；第二个呢，在整个货物的体积啊，包括载运率上，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
6: 国际航协的数据显示，2025年相关货物占空运货量的7%，但货值占空运总货值的50%以上。那么这些高价值的 AI 设备能为航司带来多大的业绩增长空间？央视记者近日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进行了探访。
8: 7月10日凌晨，随着一架货运班机的降落，一批半导体被空运到湖北鄂州机场。很快他们就将被交付到生产企业。
12: 今年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在 AI 相关的货物上边看到同比去年的话，我们是增长超了130%，是增长130%，都不止翻倍嘛，能够很明显的发现 AI 相关的货物的运输量有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货物上面。
8: 以往空运货物一般是高附加值的小件产品，运费按体积或重量算，均摊在每件产品上的运费成本就会低上不少。但随着 AI 基础设施设备贸易量增加，很多大件设备也开始走空运了。
12: 这个产品本身非常大，超尺寸，再加上有一些元件，它可能会要求不能够堆叠，所以会涉及到包仓包板会比较多。
8: 对于服务器、机柜等大件 AI 设备来说，包机的运输成本可能会增加20%至30%，甚至更高。但时效和运输稳定性是企业更关心的问题，而对航司来说，包机包仓的利润可能更高，溢价空间更大。
11: 我们也大概做过一个测算，整个物流费用占 AI 相关的这个货值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不到1%。那么这意味着 AI 上游的客户在整个物流费用方面的付费能力，应该说是要显著高于跨境电商的这类客户。
8: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算力基建、芯片运输需求持续爆发。2026年上半年，该品类已带动航空货运大盘增速超4%。成为行业核心增长基本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但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运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AI 硬件运输业务有望接棒跨境电商，成为航空货运企业稳定利润的压舱石。
4: 云听财经，
5: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
6: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将持续到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

0: 1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0: 学儿，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
6: 台风巴威持续东移北上，主体已逐步远离湖北，我省正式开启高温蒸煮模式。但武汉的夏日游玩福利正式上线，今天起武汉景区全部恢复营业，
0: 多家酒店24小时退房制受好评，回头客占比超过60%。业内人士表示，成本明显增加，并非所有酒店都适用。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咋回来了？没事儿。
7: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9: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8: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9: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到二环线南向北。
10: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是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萧品茂，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1: 新晚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台风巴威，近期大家最关注的台风天气终于迎来了新变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东移北上，主体现在已经逐步远离湖北，大范围的风雨影响基本结束，但是尾部环流仍然会给我省带来分散性局地性的对流天气影响。不过不少市民应该发现，期待中的清凉降温并没有如约而至，高温天气直接无缝衔接，湖北正式开启新一轮的蒸煮模式。
10: 那根据湖北省气象台最新会商数据，台风巴威路径呢持续调整，主体环流并没有进入到湖北的境内，仅给我省东部带来短暂的大风和分散降水，完全没有达到降温的效果。从今天开始，大气环流快速调整，副热带高压重新掌控湖北的天气，晴热高温天气强势回归，热度直接拉满。
11: 那具体来看，明后两天是本轮高温的核心时段，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稳定在35到39度，体感闷热潮湿，是典型的盛夏蒸煮天气。而且本轮高温持续时间比较集中，强度较强，省内多地高温黄色预警持续生效，大家日常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晒补水工作。
10: 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

0: 本轮天气不只有持续的高温，天气状况呢还十分的复杂，属于高温混搭强对流的组合模式。湖北多地呢会频繁出现局地大雨、坨子雨，同时呢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简单来说就是晴热暴晒，随机切换短时的暴雨和大风，天气突发性极强，可能上一秒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一秒就会迎来急促的阵雨、大风突袭。尤其是午后到前半夜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
0: 虽然天气开启高温蒸煮模式，但是武汉的夏日游玩福利正式上线。随着台风带来的风雨干扰全面退场，天气形势趋于稳定。武汉市文旅局官宣重磅好消息，从今天开始，武汉全市所有景区全面恢复正常营业。
1: 大家熟悉的核心地标全部开放，想去观景散心的像黄鹤楼、东湖风景区是全线开放了，登高看江城、环湖吹晚风，氛围感十足。想亲子游玩休闲解压的像武汉欢乐谷、极地海洋度假区全部正常营运，各类游乐的项目和特色体验悉数回归。
0: 除此之外，夜上黄鹤楼、沉浸式演艺、东湖游船夜游，还有景区观光体验项目是同步重启。光谷空轨、九峰森林动物园等片区文旅场所也全面复开，白天逛园、夜游赏景的夏日游玩路线全都可以安排上了。
1: 不过今天是周一啊，武汉各大公立博物馆、纪念馆依旧是执行周一例行的闭馆常规制度，不对外开放，而自然景区、主题乐园、户外文旅场所都是正常营业。
0: 那一边呢是全城景区焕新开放，夏日游玩点位满满，一边是高温闷热叠加局地对流的多变天气，也建议大家聪明出游，尤其呢是可以优先选择清晨、傍晚等凉爽时段出门游玩。那要避开午后暴晒和雷雨高发的时段，随身做好防晒、防暑以及防雨的准备，轻松惬意解锁夏日户外快乐。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说到夏日旅游，前段时间我们报道了不少城市的酒店开始探索24小时退房制，也就是从实际入住的那一刻起，住满24小时再退房。
2: 这一打破常规的做法呢，在网上收获了不少的好评。记者在走访的时候发现，咱们湖北还有广东、重庆等地都有酒店在尝试这种新模式。比如说在武汉的丹峰白鹿酒店，如果大家下午5点入住，就可以顺延到第二天的下午5点退房。酒店负责人说，得益于这项服务，他们每月的回头客占比超过了60%。
1: 而在广州，有酒店还专门针对球迷推出了世界杯专场套房，方便大家深夜看球之后好好休息。而在夜经济发达的重庆，有酒店更是根据淡旺季的客流量弹性提供这项服务。不少旅客在网上留言称赞酒店24小时退房非常合理，
2: 听起来确实很人性化。不过呢，专家也指出，24小时退房制虽然好，但是在整个行业内全面推广啊，还面临着不少的现实阻碍。那么都存在哪些压力呢？我们来听连线实习记者陈浩瑞的说法。
3: 好的，主持人，首当其冲的就是成本压力。武汉丹峰白鹿酒店的负责人坦言，实行这项制度后，酒店的物料耗品支出增加了10%到20%，房间利用率也比同类酒店低了5%到10%。之前武汉也有其他酒店尝试过，但后来大多因为管理原因放弃了。除了成本，还有技术和管理壁垒，比如酒店管理系统需要精确记录时间并自动提醒后续工作，而且如果是旅游旺季，热门酒店严格执行24小时退房，很可能导致后面的客人无法按时入住，引发新的矛盾。对于很多中小酒店来说，如果强制推行，运营成本会大幅增加。所以专家认为，24小时退房制并不适合所有酒店。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确实啊，其实呢，还有不少酒店也并没有执着于24小时这个数字，而是可以探索更多元化的弹性方案。比如现在很多酒店已经能够做到延迟退房到下午的2点甚至是4点，还有些酒店在不改变退房规则的前提下，为退房之后的客人提供行李寄存、淋浴、健身等设施共享服务。
2: 另外呢，针对红眼航班或者是深夜高铁的旅客，机场和火车站周边的酒店也考验呢，是推出了实际使用时长计费的这种短时住宿产品。总之啊，就是从管理方便优先转向用户体验优先，才是行业发展的方向。
1: 没错，从千店一面到因需而变，24小时退房制的探索本质上是酒店行业对多元化市场需求的主动回应，
2: 让更多酒店看到差异化竞争的可能性，用更贴心更灵活的服务满足旅客的需求，这才是服务业提质升级的应有之义。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炎炎夏日，除了玩，更重要的就是孩子的作业了啊！两个月左右的暑假，对于许多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放在哪儿，谁来管，怎么管，都是问题。
1: 四川省资阳市呢，已经连续办了四年的公益托班，那今年呢，也再度启动。今年他们是怎么办的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走进资阳市雁江区槐树社区的托管点，笑声与讲课声交织，六个班级同时开课，课程表排得满满当当，非遗手工、科学实验、绘画、舞蹈，还有大学生志愿者一对一辅导作业。
3: 在这里比家里好玩，因为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什么玩的，在这里有许多好朋友可以一起玩。
2: 孩子们脱口而出的好玩背后是精益求精的设计。今年资阳团市委在全市布设了25个点位，39个班次，服务对象精准优先覆盖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及双职工家庭子女，每个班标配一名专业教师与3到4名大学生志愿者。这里的课程没有固定的模板，而是因人制宜。
4: 我们会招募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根据他们的专业设计一些我们暑期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大学生，他会教大家一些 AI。然后我们学医学的大学生，他会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学美术和声乐的老师就会教大家唱唱歌、跳跳舞，然后画画画，让他们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暑期。
2: 从2022年至今，资阳的公益托管班项目已累计服务少年儿童超9000人次。2026年，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被正式纳入四川省民生实事项目，全省共设1200余个托管点位，让更多家庭受益。
0: 公益托管在缓解家庭看护难的同时，也面临着安全、资金等现实考验。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解决有没有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坚持，能不能拖得稳，才是真正的考验。托管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包含午餐。对于低龄段儿童来说，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是家长最关注的问题。
5: 我们主要采取两种供餐方式，一种是在托管点位比较集中的地方委托市属国企按照标准化流程进行集中供餐，另一种是托管点位就设在学校的，有学校食堂进行供餐。所有的供餐单位在开营前都必须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全流程的安全检查。
2: 爱心暑托面向3至12岁的儿童，分为3至6岁和7至12岁两个混龄班，年龄跨度大，幼儿自理能力弱，临时招募的大学生志愿者能否应对突发状况呢？
5: 我们在开营前会组织对教师和志愿者进行系列的安全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基础护理、消防安全和应急演练等。
2: 安全是底线，可持续则是生命线。公益托管的点位逐年增加，场地从哪里来，人员怎么配，成本谁来担，每一项都是现实的考题。资阳的解题思路是不把担子压在单一主体上，而是发动全社会众筹资源。
5: 我们调动全社会资源，减少运营成本，依托志愿服务招募优秀社工和大学生志愿者，组建师资力量。今年爱心暑托纳入了省级民生实事，对我们来说这是支持，更是肯定。
1: 在陕西西安市，多个社区近两年持续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重点服务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今年陕西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街道龙湖漫地苑社区的清河坊暑期托管班提前一周开班，并将服务时段从工作日扩展至工作日加周末全覆盖，切实回应辖区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在假期看护难的迫切需求。
6: 我现在呢，在参加咱们托管活动已经2年的时间了，自从参加咱们这个托管活动以后呢，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孩子能够从当中真正的感受到一个集体意识，比如说孩子回家以后会懂得跟我分工合作，一起做饭呀、洗碗呀、打扫卫生，这一点在家长来说能看在眼里，就是觉得比较好。
2: 近年来，西安市多家社区同步启动暑期公益托管，免费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分龄托管、健康科普、国防教育各具特色，累计服务超1000人次。
0: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的盛华村适龄儿童有将近90%都是留守儿童，暑期孩子无人看管，学习无人辅导，一直都是难题。今年从村委会的公益托管课堂起步，当地政府统筹搭建暑期关爱体系，让孩子们在这个假期有陪伴，有书读。
2: 走进阜阳市颍州区盛华村村委会的活动室，暑期公益托管班正热闹开课，孩子们有的认真练习书法，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大学生志愿者穿梭其间，丰富的课程安排让这间不大的村市充满少年的欢声笑语。阜阳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的大学生们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多样化的特色课程，用陪伴填补了留守儿童的假期空白。
7: 能够助力乡村阅读，守护孩子假期成长，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
2: 除托管班的课程之外，盛华村里还有一处村民自家住宅改造而成的麦田图书馆，2000余册图书免费对外开放，成了孩子们课后阅读、拓宽视野的好去处。据了解，今年暑假，当地政府统筹整合多方资源，在颍州区布点设立暑期托管点位26个，累计服务托管学生超1000人，把免费优质的暑期服务送到了乡村群众的家门口。
0: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8: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西安市商务局近日发布消息，即日起至8月31号，西安市开通缤纷盛夏乐乡食住2026年暑期餐饮住宿促消费活动。本次活动共吸纳88家酒店宾馆、66家餐饮商户参与，优先纳入乡老字号商圈及景区配套商户，消费者凭学生证、抵乡高铁票等可享额外优惠。
9: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记者今天了解到，据最新监测数据，今年石首迷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生幼鹿共636头，近年来该保护区迷鹿种群年均增长率达到20%，种群数量超3500头，依托保护区种群扩散形成的野外种群总规模超5500头，建成全球最具规模与活力的野生迷鹿种群。
10: 我是咸宁台记者樊瑞。近日，2025年全国博士创新站典型案例名单公布，咸宁湖北襄城智能机电研究院有限公司博士创新站入选全国100家。目前咸宁市已建成博士创新站13家，科创人才赋能产业载体持续扩容，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智力动能。
11: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7月12号，记者从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上半年累计销售汽车102.1万辆，其中国内销量83.1万辆，跑赢行业。新能源汽车销量49.3万辆，同比增长27.5%。自主品牌汽车销量72.5万辆，同比增长13.6%，增幅高出行业13.2个百分点。海外出口同比大幅增长97%，多赛道实现跨越式增长。
12: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炼。近日，秭归县两河口镇二甲村茶园水库大坝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茶园水库是湖北省水库建设与管理“十四五”专项规划重点项目和秭归县4个重大水利项目之一。工程建成后，不仅可保障1.2万亩农田的灌溉需求，还将解决镇域11个村及集镇共计1.4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目前，工程已转入坝体防渗、附属设施及蓄水验收阶段。预计2026年10月可实现下闸蓄水。
13: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7月12号，记者了解到，黄冈市正式出台灾后困难群众民政救助政策指南，全面启动兜底救助政策，内容涵盖特困供养、临时救助、儿童关爱等领域，以每月729元城市低保标准分级施救，特困人员单次最高可救助8748元，特殊重大困难1室1亿。
14: 我是鹤峰台记者玉雷。近日，恩施州鹤峰县标准种植基地的生鲜蔬菜成功出口马来西亚，进入当地主流生鲜市场。本次为小批量试销，核验通过后将启动常态化批量供货合作，每月保底供应生鲜果蔬不低于50吨。鹤峰县下一步将加快建设高标准出口蔬菜基地，持续扩大蔬菜出口品类与出货规模。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9928，400-100-9928。
1: 美善城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想，躺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城。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0: 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城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城。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城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
1: 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5: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女子发现家中长出黑色小刷子，紧急提醒，近期多地大量出现，千万别碰。
1: 我国完成首次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醛试验。
0: 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袭击造成一死4伤，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北向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友谊大道，从才华街到中山路北向南；第四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五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分别有菱角湖湾达广场、肖品茂、群星城和银泰创意城。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日常居家，大家可能最担心的就是家里头受潮发霉滋生细菌。那最近不少家庭居然长出了一种奇怪的黑色小刷子，看着很不起眼，但是暗藏隐患，很多人不小心碰触了或者清扫了，反而出了问题。
2: 广东一位女士在家打扫卫生时，无意间发现了自家沙发底部出现了好几个小黑点。一开始她根本没当回事，以为只是普通灰尘污渍，
3: 可是没想到短短几天，这些小黑点慢慢长大成型了，整整齐齐地挺立在沙发的底部，轮廓分明，活脱脱就像一把把超迷你的黑色小刷子。地面上还散落着一圈细细的黑色粉末，越看越怪异，他就赶紧拍照上网求助。
2: 帖子发出之后呢，瞬间引发了热议，不少的网友留言，我们家也有啊，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不敢碰。很快专业人士和权威媒体给出了准确答案，这根本不是普通霉菌，也不是昆虫虫卵，而是一种名叫发网菌的粘菌。
3: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啊，发网菌。很多人误以为它是植物霉菌又或是虫子啊，其实呢它是一种特殊的粘菌。大家看到这种黑色的小刷子是它成熟之后的子实体，而地上那些黑色的粉末就是它随时会扩散的孢子。
2: 最让人后怕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肉眼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表面零星的小刷子，但是只要家里面长出了发网菌，就说明你们家里的家具内部还有

0: 缝隙深处大概率都已经布满了菌丝，只是藏在暗处我们看不见而已。
1: 嗯，可能很多朋友听了之后会好奇啊，好好的家里怎么会长出这种奇怪的东西？其实诱因呢特别贴近我们当下的天气。那遇到了这些菌丝，我们该如何处理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近期南方多地持续高温，降雨频繁，室内空气闷热潮湿，通风不畅，这种环境刚好是发网菌最喜欢的生长环境。尤其是家里有木质沙发、木质柜体、木地板的家庭，一旦木材受潮轻微腐坏，就会成为发网菌的绝佳滋生地。这些细微孢子肉眼难辨，吸入人体后容易引发呼吸道不适、过敏、咽喉干痒等问题，对老人、小孩和过敏体质人群危害更大。看到这种黑色小刷子，千万别徒手碰，千万别直接扫，千万别随手掐。很多人觉得就是普通霉点，徒手清理，用扫把清扫，殊不知隐患很大。发网菌成熟后极其脆弱，一旦触碰、拍打、清扫，它的孢子就会大量飘散到空气中。飘散的孢子会落在家里的墙面、家具、衣物上，环境潮湿的情况下，短短几天就会再次繁殖蔓延，导致家里反复滋生，越侵越多，很难彻底根除。如果家里不幸长出了这种黑色小刷子，到底该怎么正确处理？首先，绝对不要徒手接触，清理前一定要戴好口罩和一次性手套，避免皮肤接触和吸入孢子。其次，不要干扫，不要拍打，一定要用湿巾、抹布彻底湿润覆盖后再擦拭清理。清理下来的菌体、污渍要立刻密封打包丢弃，不要在家中长时间堆放。清理完成后，务必用消毒液对局部区域进行擦拭消杀，同时开窗全力通风，降低室内湿度。如果是沙发、柜体这类大型家具内部滋生发网菌，说明木材已经受潮腐坏，内部布满菌丝，单纯表面清理根本没用，反复滋生的概率极高。专业人士建议直接更换或彻底拆除消杀，避免持续污染居家环境。
0: 其实呢，总结下来就是说，这发网菌爆发的核心原因就是高温、高湿、不通风、木质受潮。所以呢，日常预防啊也很简单，像梅雨季、高温多雨的天气，一定要多开窗通风，及时开启除湿机、空调除湿模式来保持室内的干燥。
1: 同时，大家要定期检查家里的木质家具和墙角的缝隙、沙发底部，又或是衣柜的背面这些卫生死角，这些地方最容易受潮、藏污纳垢，也是发网菌的主要滋生地。早发现、早处理，才能避免大面积的蔓延。
0: 是的，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提醒所有的听友们，近期啊是发网菌的高发期，全国各地湿热地区都可能会出现。一旦是家中发现有挺立的黑色小刷状的物品，伴随着黑色粉末，要立即远离，规范清理，切勿心存侥幸。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世界杯。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激烈角逐，多轮淘汰赛的强强厮杀，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席位已经全部尘埃落定。可以说今年的世界杯含金量是直接拉满，没有冷门也没有逆袭，全是硬实力的巅峰对抗。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上半场第36分钟，挪威队边锋希尔德鲁普在左路踢出一脚四传四射的射门，球速非常快，直接挂入球门远角，挪威队取得1-0的领先优势。第47分钟，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在对方大禁区前沿接球突破，面对对方4名后卫的防守，杀出一条血路，靠个人能力打进一粒精彩的进球，将比分扳成1-1平，双方以平局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挪威队在第55分钟曾通过角球得分，但哈兰德犯规在先，这个进球被取消。随后，他们又一次在角球当中打中了横梁，错失得分机会。双方在90分钟之内战成1-1平，进入加时赛。在加时赛开始后仅3分钟，英格兰队就迎来破门良机，罗杰斯在外围远射，挪威队门将尼兰扑球脱手，球弹向他的正前方。英格兰队贝林厄姆拍马赶到，轻松补射得分，梅开二度，将比分改写成2-1。这是贝林厄姆在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6个进球。接下来，英格兰队摆起了大巴，全力防守，将防线组织得密不透风。最终，他们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淘汰了挪威队，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之后，再次挺进世界杯四强。
3: 本次晋级半决赛的四支队伍完美集齐了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的全部球队，分别呢是阿根廷、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那这也是近年来世界杯赛场极其罕见的局面，顶级强队全员会师半决赛，彻底淘汰了，终结了这个淘汰赛黑马逆袭的剧本。那纯粹的就是实力对决即将重磅上演。
1: 这次英格兰对阵挪威的比赛啊，除了晋级结果之外，赛后足坛的舆论场是直接炸开了锅。一场极具争议的赛场瞬间，引发了大规模的球迷热议和网络上的争议。
3: 这场比赛，挪威呢其实是全程韧性拉满，一度和英格兰打得有来有回，完全是有机会扳平，甚至是逆转比分。最终是1-2惜败止步于八强，创造了球队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却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1: 那这一幕真正成了世界杯的最意难平的经典遗憾啊！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个致命的回合。当时挪威队打出了完美的反击，形成了前场2-1的绝对的绝杀良机，局势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哈兰德高速前插彻底甩开了英格兰的后卫，门前有大的空当，无人贴身的防守，跑位的线路也非常完美，只要皮球能够传到位，几乎是稳进的空门机会。
3: 可是呢，就在这胜负一念之间，持球推进的斯洛特心态呢出现了偏差，完全无视了控卫的哈兰德，执意选择单人强攻，强行射门。最终这一次的仓促射门角度偏正，力度不足，被门将稳稳没收，直接葬送了全队拼出来的绝佳制胜机会。
1: 那这一次离谱的决策直接就改写了两队的命运。错失良机之后，挪威全队士气断崖式的下跌，攻防节奏也被彻底打乱。反观英格兰，稳住阵脚之后顺势反扑，最终完成了逆转，挪威队遗憾止步八强。
3: 而赛后的舆论风暴远比赛场失利更加残酷，堪称本届世界杯最严重的球员网暴事件。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斯洛特的个人社交媒体沦陷，10万余条恶意评论刷屏，铺天盖地的辱骂指责扑面而来。不少极端球迷骂他自私贪功，葬送全队的希望，甚至恶意恶搞篡改了他的个人百科，进行人身攻击。就连他的家人和女友也被牵连网暴，遭到了球迷无端围攻。那一夜之间呢，这一位为国征战的前锋，从拼搏的国家队球员，沦为了全网口诛笔伐的罪人。
1: 说实话，看完这场风波也是五味杂陈啊。球迷因为失利感到失望和愤怒，完全可以理解，热爱足球就会在意胜负，但这份热爱绝对不该成为伤人的利刃。
3: 是的，毕竟职业赛场上球员的临场决策往往只有0.几秒的反应时间。 电光火石之间，没有人能保证每一次的选择都是最优解。一场团队比赛的成败，从来不该由一名球员独自背负，更不该遭到全网霸凌式的网暴。挪威本届世界杯已经创造球队最佳的八强战绩，全队拼尽全力，仅凭一个瞬间的失误就全盘否决球员的所有付出，甚至牵连家人。这样的舆论暴力真的是太过苛刻，也太过极端了。
1: 赛场之内有遗憾争议，赛场之外却也上演了一幕愿赌服输的暖心名场面，也算是给挪威的这次世界杯之旅增添了一些温柔的收尾。相信很多朋友就刷到了这个非常有趣的热搜啊。在本场比赛的赛前，挪威航空和英国航空就在社交平台隔空立下了趣味赌约，就是谁的国家队输掉了这场对决，就要把官方的社交账号头像换成对方航空公司的 logo， 并且保留整整24个小时。
3: 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挪威队惜败出局，而挪威航空的丝毫没有耍赖啊！赛后第一时间就兑现赌约，火速将社交媒体的头像换成了英国航空的标志，全程坦荡爽快。
1: 不仅如此，挪威航空还暖心发文祝福英格兰队，希望对手能够在后续赛事当中再创佳绩，同时还推出了限时航线折扣，既大方又圈粉，和赛场内的激烈争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太有意思了。一边呢是球迷对球员的极致苛责，网络暴力，一边呢是企业之间坦荡博弈，愿赌服输的体面格局。有很多网友都在调侃说，挪威航空的气度直接吊打了部分极端球迷的戾气。那输赢都是竞技体育的常态，有担当，懂尊重，这才是足球赛事最珍贵的氛围感。
1: 有遗憾，有惊喜，有争议，也有巅峰对决，也让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看点拉满。聊完四强格局和赛场上的争议，我们再来看一个关乎世界杯未来发展的重磅消息。根据国际足联最新透露，世界杯的赛事正在认真研究扩军至64支参赛球队的全新赛制方案。
3: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呢，已经完成了一次扩军，从以往的32支球队扩充到了48支球队，让更多的小众足团、新兴的足球国家是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也极大的提升了赛事的包容性和观赏性。而如今网传的64支球队的扩军计划，无疑是世界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赛制改革。
1: 那这个消息传出之后，足坛纷纷议论啊，支持的球迷认为，扩军到64支球队，能够进一步缩小足坛的强弱差距，给非洲、亚洲、中北美等地区的足球弱国更多的参赛机会，让世界杯真正成为覆盖全球的顶级足球盛会，推动世界足球整体发展。
3: 但也有不少的球迷和业内人士提出了质疑，大家担心球队数量大幅增加之后啊，会出现大量实力悬殊的比赛，稀释世界杯的竞技强度和顶级含金量。就好像本届赛事我们看到的最终四强依旧是传统的顶级强队，过多的弱队参赛呢，可能会让小组赛的观赏性下降，赛程也会变得更加冗长，影响赛事整体节奏。
1: 那目前这个方案还处在调研讨论阶段，国际足联还没有公布具体的落地时间或者是赛制的细则，但可以确定的是，世界杯扩军已经是大势所趋，未来64支球队同台竞技大概率会彻底改写世界杯的赛事格局，让世界杯的悬念和多样性再上一个台阶。
0: 云听世界，
3: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专家学者出席了活动。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 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在甘肃和陕西省内开展，经系统开展管道适应性评价和两座站场安全改造后，分两次共计1000立方米燃料甲醇通过在役成品油管道从甘肃省安全输送至陕西省内油库，全程实现密闭可控运行。
6: 本次实验采用甲醇汽油顺序输送的方式，甲醇与汽油的混油罩总长不超过1公里，具备甲醇大规模输送的条件，在油库完成了两种介质的分离及入罐，实现了本次工业化实验验证闭环。
5: 试验期间累计开展两组不同工况测试，覆盖高流速与低流速、起输与停输等典型运行工况，系统验证了复杂地形条件下多种运行模式下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的工艺适应性，为跨区域燃料甲醇规模化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工程实践示范。
7: 从理论研究、室内视野、环道中试到这次现场工程示范的成功完成，应该说有效验证了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在工艺、管材、安全管控等方面的技术可行性，为今后成品油管道常态化、规模化输送甲醇提供了工程实践依据，为未来建设西醇东送规模化运输通道筑牢了技术根基。
3: 从昨天开始，长三角地区受台风影响临时停运的列车陆续恢复运行，但是随着台风登陆之后路径的变化，京津冀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天气还在持续，今天仍然有部分列车停运。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央视援引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13号凌晨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当中，一枚炮弹击中了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1人死亡、4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
3: 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已经增加到5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例，其中死亡病例672例。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

0: 呐。
1: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到晴天，其中鄂西山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
4: 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北、鄂西南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5到39度，局地40度以上，最低气温25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3: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9到32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30到37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8到3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4: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3: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是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4: 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时

0: 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基础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0: 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

0: 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2: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

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

0: 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0: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 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

0: 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1: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严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4: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牵制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3: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2: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5: 哎呀呀，那人出走了，哎呀。
2: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3: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2: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 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

0: 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1: 今年银行不光给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3: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5: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3: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6: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3: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4: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

0: 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水稻覆膜插秧新技术，让宜城市流水镇杨棚村的稻田管理告别传统的大水大药模式。防范强风后病虫害，宜昌当阳市利用农用无人机开展水稻统防统治，确保水稻等粮食作物稳产稳收。在荆州，一款一口脆甜爆汁的鲜食水果玉米成了今年夏天农产品市场的网红新品，而且一根鲜食水果玉米的市场价格可以卖到1.2元。这款网红玉米的背后藏着哪些致富密码呢？乡村致富经，我们今天到荆州去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鄂豫乡签订粮食应急保障合作协议，区域联动守护华中粮仓。恩施鹤峰高山蓝莓进入盛采期，农旅采摘点亮夏日增收路。
3: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三下大忙时节，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杨棚村，一项水稻覆膜插秧新技术的应用，让这里的稻田管理告别了传统的大水大药模式，走出了一条绿色增效的新路子。我们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宜城台记者钟军一起去了解。
4: 走进襄阳宜城市流水镇杨棚村的水稻试验田，嫩绿的秧苗长势喜人，田间杂草稀少，田垄上原本覆盖的黑色地膜已逐渐分解，部分残膜与土壤融为一体。目前覆膜水稻已进入分孽拔节期，整体长势良好。襄阳宜城市流水镇杨棚村种植户刘宇：
5: 以前种稻子除草要两三遍，弯腰拔草累得很，现在铺上这个膜，田里干干净净的，不用怎么管草，省了很多功夫。你看现在这个膜自己已经烂掉了，不留在地里坏土，我们种的也踏实。
4: 刘宇口中的膜，正是今年襄阳宜城市在山区试验推广的全生物降解地膜。面对传统种植中草难除、药多施的痛点，新技术通过物理覆膜实现抑草，从源头上减少了化学除草剂的使用。襄阳宜城市梅园农业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方雪梅：
6: 过去除草全靠人工，一亩地啊，光除草人工就要200多块，成本高，效率还低，打除草剂呢又达不到有机标准，跟我们的定位呢也不相符。这个水稻覆膜技术啊，正好解决了我们最头痛的问题。
4: 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刘兴发：
7: 应用覆膜技术后，杂草被物理隔绝，农药用量随之锐减，生态压力显著降低，水稻的生长品质也大为提高，稻米也更绿色好吃了。
4: 现场统计数据显示，应用覆膜插秧技术后，除草剂用量直接降低为零，节水可达60%，化肥用量减少10%。种田大户刘宇今年栽插了40亩覆膜水稻， 根系更壮，生育进程明显快于常规稻田。襄阳宜城市流水镇杨棚村种植户刘宇：
5: 相比传统种植，这个技术让肥料利用率会更高，水稻的根系长得会更壮，抗刀锋能力也明显增强。
4: 从化学除草到物理抑草，从人工薅草到机械覆膜，这一变化源自襄阳宜城市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略，通过两种粮法、粮机、粮田的配套集成，不仅补齐了山区水稻的产量短板，更算好了一笔生态账和经济账。据测算，应用该技术，每亩稻田综合增收可达500元以上。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刘兴发：
7: 通过地膜覆盖、物理除草，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切合绿色农业发展方向，通过节本增产，实实在在提高种粮效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踪试验效果，总结成熟经验后，逐步扩大推广面积。
4: 随着三夏田间管理的深入推进，襄阳宜城市正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抓手，让新技术、新模式在田间落地生根，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2: 三夏看三农，近日宜昌当阳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植保无人机借助窗口期开展520,000亩水稻的统防统治工作，减少台风后高温高湿天气导致的病虫害成灾蔓延，确保水稻等粮食作物稳产稳收。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8: 在宜昌当阳市半月镇红光村万亩水稻种植基地，两台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喷洒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水稻正值分蘖旺盛阶段，田间湿度大，气温又偏高，跟着台风而来的鸣虫等病虫害也进入了高发期。当阳朔仓粮食农业专业合作社非防负责人王英波：
9: 田间的长势比较好，目前的虫情基数比往年六月要大一点点，它因为鸣虫通过台风迁徙过来了之后，你不及时防治的话，它就会引起很多病虫害。现在我们正在及时的在非防控制。
8: 当地针对不同田块的病虫害实际发生情况进行防治，精准控制药剂用量，大大降低了病害扩散的风险，也提高了水稻抗倒伏性。王英波：
9: 会强一些，因为的话它会促进那个叶片的生长啊，和那个茎叶的变粗啊，那些事都会对于台风的抵御有一定的帮助。
8: 当地农业部门为了抢抓作业窗口期，统筹调度了植保无人机错峰加班推进，同时农技人员一方面紧盯喷洒覆盖效果，一方面进村入户给种植户讲解飞防后的管护要点。当阳市半月镇农业服务中心农技师刘少伟：
10: 受台风的影响，粮腔害虫已在本地多次发生，目前我们正紧密锣鼓地在抓紧防治，目前已调集无人机30台，每天可以防治9000亩以上。
2: 当前正处于梅雨季节，病虫害防治进入关键窗口期。连日来，孝感安陆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为农户送上专业指导和贴心服务。来听安陆台记者的报道。
11: 在安陆市陈店乡双河村甜瓜种植基地，农技人员针对雨后田间湿度大、病虫害易发的实际情况，向种植大户介绍食蝇诱捕装置的作用，并现场示范配比和悬挂要点。
4: 安陆市陈店乡双河村种植户吴胜志：
12: 因为那个天气原因，果食蝇发病特别严重，特别影响那个瓜的品相和卖相，严重影响产值。
11: 当前甜瓜主要面临霜霉病、细菌性角斑病和食蝇两病一虫的威胁，农技人员现场科普安全施药知识，并手把手传授成虫防控要点，引导农户放心管护、科学种田。
4: 安陆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植保股股长彭英宝：
13: 成虫的防治的方法，我们现在主要采用理化诱控的这项技术啊，一种全新的技术，是用一种食诱剂啊，再通过一些装置啊，把这个虫子引诱到这个装置里面来，这样的话是大大减少这个成虫在田间产卵，繁殖幼虫，减少这个幼虫的量，从而达到防控的目的。
3: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荆楚大地瓜果飘香，在荆州鲜食水果玉米迎来了最佳采摘期，它不需要蒸煮，剥开就可以吃，一口下去脆甜爆汁。鲜食水果玉米凭借着独特的口感，不仅成为了今年夏天农产品市场的网红新品，而且一根玉米的市场价格可以卖到1.2元。这种网红玉米的背后又藏着哪些财富秘密呢？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胡刚一起去了解。
14: 在沙市区曾河镇的一片玉米地里，种植户于学军正在查看玉米长势。今年他种植了10多亩鲜食玉米，相比传统玉米，鲜食玉米售价更高，销路更广，亩产收益大幅提升。沙市区曾河镇沙口村种植户于学军：
15: 大棒的话基本上有个1斤1两到1斤4两之间，基本上一个棒子就是1块2，高杆的个头大一点的基本上是1000个品的话是4200株左右，那个个体小一点的那个品种的话基本上就是4600到4800株。
14: 不同于传统玉米，鲜食玉米生长周期短，一年可以种植2季。于学军种植的鲜食玉米品种来自于荆州本地一家育种企业，在企业的育种基地，一些颠覆传统口感的鲜食玉米打破了大家对玉米的固有认知。荆州市恒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育种家肖树宝：
16: 这是伯仙糯，这个糯中带甜，这个口感非常好，这个糯型又非常细腻，还有红的，有白的，以白色为主，这些红的就是点缀，他们叫一点红，这个叫黑藤糯，这黑的有点透亮。这甜玉米，黄甜玉米，生吃熟吃都可以，口感它不一样的，它有的喜欢吃褐色的，有的喜欢吃糯玉米，有的喜欢吃甜加糯，所以我们就针对各种这个消费者对这个口感的需求不一样，我们就培育了各种类型的这个鲜食玉米品种。
14: 肖树宝介绍，这些新品种有的主打超高甜度、爆浆多汁，有的主打软糯清香、无渣口感，还有双色、彩甜糯等品种，口感独特，市场辨识度高。
16: 最新型的一种甜糯铜铃，体现不同的特色了。像这样的高产类型的话，国内蛮少的，产量达了3000斤。
14: 这些颠覆传统口感的鲜食玉米，全部是出自这家公司选育的新奇特品种。肖树宝：
16: 我们每年几乎都是3000多个走货。优中选优，挑选这个最好的7、8、10个吧，最后进入市场的也是可能是2、3个。我希望是搞出最好的品种出来，是能够适应这个市场推广的，让全家都接受了，让市场接受了，吃的放心了。
14: 作为荆州本土专精鲜食甜糯玉米专业育种的企业，恒采农业聚焦颜值差异化、口感极致化、营养功能化、种源自主化四大核心育种方向，成功培育出水晶爆浆水果玉米、高花青素特色玉米等一系列国审优质新品种。荆州市恒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统英：
17: 随着现在的科学的进步，我们现在就研发了一些比如彩色的加甜糯白色的加甜糯、黑色的加甜糯，再重新研发的比如黄颜色的、黑色的、白色的甜糯铜粒，就是说一个棒子里面既有甜玉米又有糯玉米，科技是不断的在进步，产品也是不断的在更新。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日前，鄂豫湘三省华中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建设联席会在黄石召开，共同签订共建互保合作框架协议，以区域一体化合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华中战略屏障。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的报道。
18: 在黄石新港多式联运线路图当中，进口的粮食抵达舟山港之后，通过长江通道一个星期就能够到达黄石新港，再通过我们的铁路运输，3天时间就能够到达四川。湖北的枢纽优势特别的明显，停泊在这里的货船最多不超过1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卸货的工作。在2025年，这里的粮食吞吐量已经超过了55万吨。
19: 今年下半年，黄石新港中转接卸中心项目将完工，届时湖北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目前全省应急企业超3300家，日加工运输供应能力均超数万吨，实现省域全覆盖。但区域协同更为关键。鄂豫乡地处流通。

0: 核心腹地，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京广铁路，联动可实现跨区域调配，应急保供。湖北省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硕：
1: 物流啊进一步打通，这个主动脉啊进一步畅通，也辐射啊大湾区、长三角，在共建自保的基础上，还可以互保，支撑全国的粮食调运和这个应急情况下的粮食供应。
0: 一组数据印证了三省粮食往来的紧密程度。去年湖北稻米销往湖南23亿斤，河南面粉销往湖北35亿斤，相互采购已成常态。新签订的协议明确，在收割、运输、质检和应急保供等方面互相支援，鼓励企业跨省设店，确保武汉、郑州、长沙等主城区供应，并辐射国内核心城市群。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杰：
2: 河南粮食的这个外调，通过这个湖北这个水利优势，通江达海嘛，湖北产业可以对我们这个河南的这个粮食加工这块进行带动。
0: 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世明：
3: 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黄金水道啊，来推动粮食既引进来，也走出去了，推进三省粮食产业的融合发展，更好的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0: 湖北已将华中粮食应急保障建设纳入国家重大战略重点任务，形成以武汉为核心、沿江重点城市为支撑、恩施为西部物流节点的整体布局，构建起应急保供加产业发展一体化格局。
4: 盛夏炎炎，山野果香四溢。近日，恩施鹤峰下坪乡东洲村的高山蓝莓迎来了盛采期。依托优良的高山生态条件，这种蓝莓口感好，品质生态，吸引了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专程前去采摘打卡。这小小蓝莓不仅带火了乡村夏日采摘游，更成为了当地乡亲们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那现在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带我们一起走进蓝莓采摘现场，感受夏日山间的丰收气息。周周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欢迎您做客今天的魅力乡村。那目前下坪乡东洲村蓝莓园的采摘情况怎么样？现场的采摘氛围怎么样？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东洲村高山蓝莓呢已全面进入盛采期，最佳的采摘期呢是6月底至7月中旬，部分鲜果呢可采摘至到7月底。咱们当地啊，高海拔、昼夜温差大的这种山地优势啊，造就了优质的高山蓝莓。眼下果园内硕果累累，青粉蓝三色浆果错落点缀枝头，成熟的蓝莓圆润饱满，表层呢覆着天然果霜，品相极佳。采摘现场十分热闹，每天都有游客慕名而来，既有年年复购的本地老顾客，也有从襄阳等地专程赶来的外地游客。大家提着果篮穿梭林间，随手采摘品尝，酸甜多汁的口感啊，搭配山间清凉的气候，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到这种田园采摘的乐趣。果园内处处是欢声笑语。
4: 那么没去过的朋友可能就会有疑问啊，这种蓝莓究竟有什么样的品质优势，才能够持续吸引游客去慕名打卡体验呢？
5: 好的，鹤峰本地蓝莓呢能收获这样子的高口碑啊，核心在于全程生态种植、精细化管护。种植户呢坚持绿色种植理念，秋冬施用有机肥养护土壤，冬季呢及时修枝整形，果树生长期间啊全程是人工除草、物理防虫，不打农药，不使用除草剂，真正做到原生态、零农残。严苛的这种种植标准呢，让蓝莓品质稳定，摘下即可直接使用，安全健康，特别适合老人小孩使用。同时独特的高山气候助力果实充分沉淀了糖分，果肉酸甜爽口，果香浓郁，不少本地市民呢年年前来采购。外地游客呢在体验采摘乐趣后啊，也会批量选购带回家分享给亲友，回头客源源不断。而且蓝莓采摘机器啊，还有效推动了当地的农旅融合发展，让新鲜好物走出山野，也让乡村夏日文旅更具活力，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4: 原生态、零农残、果肉酸甜、果香浓郁，听着这样的蓝莓，真的让人馋得直流口水。 绿水青山出好物啊，生态果园助增收。那么今天呢，我们听了周周的介绍，能够了解到鹤峰凭借着得天独厚的高山生态优势和绿色种植理念，走出了一条鹤峰蓝莓的农旅融合的特色发展路，可以说既丰富了市民的休闲体验，也拓宽了农户的增收致富渠道。当然我们也期待鹤峰能够依托当地的特色果蔬产业，持续盘活乡村资源，解锁更多的乡村振兴新图景。好，今天非常感谢鹤峰台记者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5: 主持人再见。
4: 再见。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垫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护理垫，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明天呢就是7月14号了。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计划截止就是到明天，15号就正式进伏了。所以这里我还是提醒大家啊，冬病夏治呢，我相信对于收音机前呢，经常听广播也好，或者一直关注身体健康的一些老年朋友来讲，大家并不陌生。而且从整个的医疗健康的行业来讲啊，每年到了三伏天呢，大到各个医院，小到社区的门诊，甚至到各个药店，很多老人家可能都会接触一些冬病夏治知识的一些宣讲，或者说一些传统方法的一些应用。我觉得啊，这个选择一个方法很重要。传统的冬病夏治呢，就是贴敷嘛，穴位，找到穴位，用三灸贴啊来穴位的贴敷，那只是皮毛，只是局部的有一些作用，甚至有的老人家皮肤过敏他受不了，还有的老人家呢可能会用一些盲目的一些进补的方法，比方说传统的一些中药的补药，或者一些什么膏剂熬的膏子膏方，我觉得这个更不可取。因为老年人呢本身吸收能力都比较差，更重要的是有很多膏剂啊，大家不一定能够受得了，因为脾胃太虚弱了。夏天呢，很多人脾胃功能不好啊，所以选择健康的方法很关键。那么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它是一个内服的调养的方法，也就是从内在，从根源，从源头上来帮助大家扶助正气，提高您的免疫力。另外呢，就是我们从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活性成分啊，活性多糖、天然皂苷、甾醇这些精华成分是非常容易被吸收的，所以大家用起来呢简单快速而且持久，直达病灶，从源头上提高您的正气和免疫力，真正做到扶正固本、扶正去邪的目的，这也是我们20多年来成功经验的总结。所以我今天呢就提醒大家啊，身患一体多病，想开展冬病夏治，一定呢要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包括我们的千里眼。那么如果您要求送货，或者要求邮寄，或者想赶到专家的活动现场去咨询参加活动，赶紧拨打02787338911详细咨询，提前预定。好，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老人家。
7: 哎，我因这个人不听您的，我就一脑都没有打电话。
6: 哦，
7: 现在我就打电话，我非常拥护这个永华县。因为这个活力资源宝，我吞了这十几年的，我一直都很顺利，身体没什么毛病。
6: 哦，十几年。
7: 我原来是高血压呀，这个腿疼呐、啊，各方面病都有。我现在吞了这东西的零五，我一直都很好。
6: 都很好。
7: 我是说，向我打个电话。
6: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91了，我这搞了13年的，是吧？一直都很顺利，在这活力资源宝，我是非常拥护的。
6: 等于说今。

0: 是趁着呢，把地里其实把它拔出来，
1: 哦，
0: 高地呢也是一百四啊，
1: 雨压还是维护的非常好啊。
0: 现在一直都还蛮呢，过了这东西呢，那个一直身体都感到还蛮舒服，
1: 都蛮
0: 是
1: 舒
0: 啊，
1: 服，等于说您原来没有跟我们打过电话，今天第一次，
0: 原来我打到过，先到那个店里我打到过电话，
1: 那您现在血压正常了？平时自己刚才说的腿疼呐、关节啊，现在怎么样呢？
0: 现在一直都没得事了，
1: 哦，一直都很好啊，那就说走路还
0: 而且
1: 行，
0: 有老多身上啊，
1: 那个走路还行吧？
0: 走路我现在还没有出拐棍，
1: 哦，还没拄拐杖，
0: 没有出拐杖，
1: 那是真好，真好啊！其他的情况呢，像整体的免疫力呀、包括胃肠道啊，还有大小便呐、这些都怎么样了？
0: 为啥没这问题？
1: 啊，胃没问题。
0: 为啥没这问题？完全没这问题。
1: 现在血压正常以后，人的大脑啊，还有心脏啊，这些怎么样呢？
0: 头也不晕，
1: 啊，头也不晕，那个心慌有没有呢？
0: 心慌也还好。
1: 心慌还好。那真不错，晚上睡觉能睡多长时间呢？
0: 晚上睡觉一般都还很可以。
1: 啊，那还可以。那您老91岁了，现在是跟谁在一起生活呢？
0: 那我在我那大儿子媳妇屋里，
1: 哦，
0: 这个
1: 就
0: 我的
1: 是，
0: 婆婆啊，这个我
1: 哦，
0: 小2岁，
1: 哦，那就是，
0: 也是非常对我都支持的，
1: 那是啊，那还可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啊，就是91岁了，生活还能自理。刚才您说的特别好，现在走路都还不用拐杖，而且原来高血压高到220，现在能够降到140的、70的、80，头不疼，心不慌。这说个真心话，就是没有给家人添负担。
0: 对，
1: 这就是
0: 这
1: 最
0: 样
1: 大
0: 先
1: 的
0: 说
1: 收获。行行行。
0: 我现在呢，等于是婆婆走了路了以后呢，原来我让婆婆在过，都没有要别人负担，我的婆婆也好，我也好，
1: 那是
0: 都
1: 那
0: 很
1: 是那
0: 好，
1: 是，就是原来是爹爹婆婆一起生活，就单独生活，可以，您老自己也保重好，坚持用，
0: 其实只要不回，我都要继续用，是吧？
1: 是的，谢谢您的分享，您贵姓呢？
0: 姓李，
1: 姓
0: 李
1: 李是
0: 自
1: 仙
0: 红，
1: 桃啊，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哎，好好
0: 那
1: 好。
0: 就好，
1: 好，您保重啊，李爹爹啊，好，再见
0: 谢
1: 啊。
0: 谢，
1: 好，又是一位91岁高龄的老用户啊，别的咱们就不强调了啊，老人家说的特别好，现在自己能生活自理，走路不用拐杖，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到这个年纪啊，身体好比什么都强，不给孩子，不给家人添负担，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像这样90多岁高龄的老用户啊。应该还是非常多见的，都是用了十几年甚至20年的都有。所以有时候我为什么总是建议大家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坚持巩固呢？因为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啊，说个真心话，到这个岁数了，咱们一年到头不上医院，生活能自理，不给家人添负担，您说该省多少钱呢？所以我们滋养骨髓，抓住源头啊，这种整体调节。非常关键，希望收音机前呢，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呢，以我们这些老用户为榜样啊，积极的行动起来，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的优惠活动。那么活动呢是截止到7月14号啊，这是第1期工程截止到7月14号，刚好是明天，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抓紧一点。那么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行动！喂，你好的朋友，
2: 唐主任，
1: 哎，您好，
2: 你好，我和你个和你这儿把我亲自鼓励坚持了已经3、4年了，
1: 坚持用了3、4年了。
2: 没活的时候的只有那些顽瘤，腰间盘突出，骨骼都坏死，
1: 哟，
2: 膝关节就是少受积液，这都管不严。
1: 哎呀，这么复杂了。
2: 就用了小陈刀搞个中药吃了几年无效，但是和那个亲子股的坚持嘛，保你可以缓解，但是没感冒。
1: 免疫力也提高了。
2: 对，
1: 您那服用之前腰也不好，腿也不好，膝盖也不好，人当时那是什么状况啊？
2: 痛的路都不能走嘛，
1: 不能走了。
2: 有山有马，这路都走不了。
1: 哎呀，真是很复杂。您看腰椎间盘有膨出，
2: 喷珠，哎，
1: 然后股骨头有坏死。

0: 子。
1: 对对对对，动手术没有动手术。
0: 哎，那个膝关节还有积水。
1: 哎，积水得化不严。
0: 哎呦，您多大年纪了？
1: 今年71岁。
0: 今年71，也就是说不到70岁的时候，这关节都已经坏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太严重了啊！您那个骨头坏死怎么得上身的？
1: 他就从打那个止痛针呐，打的就缓解呀，缓解的就没缓它，复发了呢，这就是啊，这打针就复发了。
0: 原来老是用那个止疼的针，不疼了就不管了，结果后来越搞越严重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您看，您那个治疗啊，那就是掩盖了病情。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包括有些理疗的方法，用了以后是不疼了，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把病情给掩盖了。平时呢不疼了，咱们平时走路啊干活也不注意休息，风寒也没有很好的抵御，结果呢病情越来越重了。
1: 是是是是是，自从这今年都缓解了，大筋都复发了。
0: 现在平时走路怎么样啊？
1: 这路还可以，那个现在过来建议上市过都个卖的力啊、
0: 哎。难怪了，那好那好，所以您看您的稳定了。
1: 哎，稳定了。
0: 您贵县哪地的？
1: 我管姓吴，口叫吴。
0: 是哪里啊？您是？
1: 小昌。
0: 那现在人整个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啊？像血压啦、心脏啊，包括平时的吃啊、睡啊，都怎么样啊？
1: 可以。
0: 好，那吴爹爹祝您更健康。
1: 好好好好，谢谢，
0: 再见啊。
1: 好好好。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常主任。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昨天又去参加了活动的。
0: 昨天是吧？
3: 嗯。
0: 哦，是又去购买了吗？
3: 又去购买了。
0: 啊、哦，又购买了，参加了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
3: 哎，我前段时间已经买过了。
0: 哦，前段时间也参加过。
3: 已经买过了，买的活动是爆火不燃黄金。软黄金，专门的软黄金。
0: 哦，就是买的圆黄金。
3: 嗯，
0: 是。最近我特别提醒大家，就这个夏天啊，咱们要把心呐、啊、要养好。尤其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尽量的把圆黄金呢、啊、好好的用一下，尤其三伏天疏通血管那、啊、非常关键。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云梦县格普坛镇的。
0: 哦，咱们云梦是格普坛是吧？
3: 格普坛。
0: 哦，好好好，那您也是老用户了啊。
3: 我是老用户，我现在吃了这个药以后，我早上去秦河固定金活的人，然后那个活的自爆，
0: 嗯，
3: 我软黄金两个一个上午一吃，现在我的血压非常好。
0: 就是把活力滋养宝和圆黄金组合在用，
3: 混合用，
0: 组合用。原来血压是个什么情况呢？
3: 原来是高血压在108，低血压在101左右。
0: 高压180，低压110。
3: 嗯，
0: 这血压有几年呐？
3: 那血压有点伤了，然后就去那个医院买这个药吃啊，它好就好，它管当时，把血压反弹上去。
0: 是是是，降压药就是这样。
3: 对肾脏、肝脏都不好。
0: 对。
3: 有反应，我就买那个活的滋养宝和那个软黄金吃。
0: 嗯，
3: 现在吃药就基本上稳定下来。昨天我去量血压一下，高血压是120左右，
0: 120到130，120-130，
3: 低血压也到70。
0: 哦，低压70，
3: 嗯，
0: 就说比以前降得更理想了。
3: 啊、都正常了。
0: 那您降压药现在解了没有呢？
3: 降压药早就没有吃了。
0: 啊。
3: 那又不能吃，他吃了他又不管当时，他又不起作用。
0: 确实，这就是药的一个特点啊。有时候吃药呢，当然也很关键，但是呢，就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确实就像您说的，很多时候这个药啊，如果要是忘了吃，或者说药性一过，血压又会反弹。
3: 他吃了它反弹。
0: 而且对，而且长期这样的话，您看我们很多这个说个真心话，很多什么脑中风的人呐、啊，或者什么心脏不好的人呐、啊。都是吃了几十年的降压药，最后还是出现一身的并发症。
3: 哎，他复发，他一停就复发了，这不行。结果
0: 吃这个
3: 药可以。
0: 那您呢？那您呢？就一定呢要坚持吃。另外呢，自己平时啊，血压高的人，我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心情要放愉快，睡眠要好。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多量，自己对血压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经常多量一量。
3: 我的睡眠条件好，这段时间。
0: 就是吃了以后睡眠也好了，
3: 只要睡眠一般睡两三个小时，睡吃吃了拉不掉，一晚上睡了拉翅膀去了，翅膀的就
0: 那很正常嘛啊，
3: 一个或者睡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
0: 就说这个 起来以后上个卫生间还能再睡。
3: 啊，还睡到的床又睡多了。
0: 啊，又那睡得很香。
3: 睡得很香，所以一直血压都正常。
0: 是，这也是一个双循环。
3: 体质也好了。
0: 您睡得好，血压更稳，血压稳了，您睡得也更安神了。
3: 睡得安神，睡得安神，吃了个药睡得特别好。
0: 心脏方面怎么样呢？
3: 心脏方面不好，我现在都不存在了。
0: 原来心脏有问题吗？
3: 原来心脏有啊，原来现在心慌心闷呢。
0: 哦，
3: 心脏都不舒服一样。
0: 那就还是有并发症。
3: 现在心脏干得非常好。
0: 现在心脏平稳了。
3: 现在上个楼梯啊，干的体力好啊，无所谓一样。
0: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今年也82岁了。
0: 82还干什么体力活了？您这么大年纪了，哈哈。
3: 又是实际劳动，劳动锻炼锻炼它有好处。
0: 就是干点活也还可以。
3: 干点活还可以的，无所谓，他不干，原来就不能干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想象得出来呀，您想那头晕脑胀的，您站着站不稳呢，估计。
3: 头昏脑胀啊，那个头发热了。
0: 发热，哎呦。
3: 昏，
0: 那就很危险。那要是血管一下子破了，那就麻烦了。
3: 那是很危险。
0: 那好，这个要祝贺你，心脏平稳了，睡眠也好了。
3: 我现在软了一个胯子，还有右右的不舒服。现在我朝着右前面的前枕骨里正巩固一下。
0: 您是说腿是哪个地方？是膝盖还是
3: 膝关节？
0: 膝关节。原来是怎么不好呢？
3: 原来膝关节疼痛，走路迈不开。
0: 哦，就是关节疼，所以走路就步子迈不开，迈不开。
3: 学那个全身固定症需要半个月，就站得不一样了。
0: 半个月，
3: 半个月的症状缓解也很多。
0: 现在走路怎么样呢？
3: 现在走路可以啊。
0: 现在走路可以了。
3: 现在走路可以，现在就准备冒用的时候，我昨天又去买药。
0: 就所以再购买一下，开展冬病夏治，再好好的巩固一下。
3: 好好的巩固一下。
0: 可以可以，您这个想法特别好。虽然有时候呢，可能问题已经是基本上解决了啊，但是咱们毕竟80多岁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自己要保养好啊。很多时候，你想我最近说了，所谓冬病夏治，实际上就是叫治胃病。因为现在把身体调养好了，到了冬天天气冷的时候，您的身体依然保持稳定，那就更好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法则，养生法则，大家呢一定呢要重视。您重视了，您到了冬天您就更健康。
3: 对对对对对。
0: 可以可以可以。贵姓啊，爹爹？
3: 我名贵姓杨。
0: 杨爹爹啊，好好好。那您老自己好好用，另外呢也跟周围的一些老邻居啊老朋友们呢，有需求的实话实说，多交流交流。
3: 我跟周围的一些朋友们交流蛮多，我的哥哥兄弟都在吃这个，
0: 都在吃
3: 这个产品，
0: 是吧？好好，
3: 他们吃药都反应都蛮好
0: 啊。对，
3: 他们还别到我家里来感谢我，来感谢你，到底不做实，那我造孽，
0: 是
3: 到底做实我造轻松呢。
0: 对，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老年朋友都还是希望能够追求健康，但是呢，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有时候啊，不放心就容易走弯路。像您这实打实的啊，眼前看得见的健康榜样，所以大家用了就放心了。
3: 对，那产品真的好产品。
0: 行，那就祝贺您了啊，杨爹爹啊。
3: 啊，感谢。
0: 也谢谢您带来好消息，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都分享一下啊。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好好，再见啊。
3: 啊，再见，再见，再见，三伦，再见。
0: 好，来自我们云梦的杨爹爹啊，作为一个老用户啊，现在通过坚持服用以后，血压更稳了，心脏也正常了，尤其睡的质量更高了，人的身体就更健康了嘛。所以老人家也是把握住我们这次冬病夏治的优惠，昨天呢又刚刚去参加了活动，购买了轻松固力健。这里我还是提醒大家啊，活动啊是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我们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呢，是截止到三伏天头伏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4号，时间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希望大家抓紧一点，早用早开展冬病夏治啊，补足阳气，扶足正气，身体才越快的收获健康啊，那就希望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你好，你好，我是姓郑的，我是郑铁的，我是黄陂木兰湖的。
0: 你好，你好，你好。
4: 咱们去然后今天火的知道吧？我原先开始骑三里，以前骑六里，这没得有时是以前骑四里，有时这个病情啊，嫌我不舒服是又骑六里。
0: 对，老用户都可以这样灵活掌握啊，再一个根据自己的身体和天气变化来调整用量。
4: 我听你4点半钟的，6点钟的，1晚上8点钟，总是跟唐主任反映一下，
0: 最近身体都还一直很好吧？
4: 我跟你说，我在吃那个，然后今天吃火的知道吧？现在身体 内脏里面肚子里面一点毛病没的，什么东西都没一点毛病没了、
0: 啊、
4: 但是我这个人呢、嗯、我在那个么大粉大肉的东西我不喜欢，这么吃那么臭杂粮啊，么烧啊，么菜东西真的蛮吃的蛮舒服，晓得
0: 对对对，饮食还是要控制好。
4: 然后我在那个小后那几年的这个身上满头光点的有白条了，是不是？条子，我好多妇女，我老婆婆了，我真的在我身上满头真的一点汗都没，全部都是脖子白条的，我包括脚手都是白条。
0: 那您这一就说刚才说一个就是内在的五脏六腑没有问题，再一个外在的人呢也显得精神显得年轻呐、
4: 啊。我让我今天吃四台，好多人让他们也吃四台、啊，我身上我身上满头都是白胡条，有没有白头发？
0: 就是皮肤显得很光滑。
4: 那身上满头这地方那个小结、啊、小这个小结，他前面的都光点的都。
0: 是这个，其实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就我们讲人的身体机能呢、啊，外在是我们内在的一个体现，您外在看起来很好，那么内在肯定就没有问题。反过来，如果您的内在的心肝脾肺肾有问题的话，您外在皮肤肯定也是不好的。
4: 对对，我那天我的苦苦狗那个当时年纪有个小个泥巴牛，叫泥巴牛吧，我去检查了，他叫么感觉了，那个苦狗狗，但是他也不看事也不痛不了，都是那个有的脆脆。我叫坐船吃草的是么是淋巴瘤
0: 啊？淋巴瘤，
4: 基本小头都没得了。现在我的一些病呢，内脏是我的脑筋，反正我人蛮灵活。像我那些腰肌劳损，我一检查别人他讲我是腰肌劳损，么的要退。改变吧，像我软件我在路上搞软件都没搞，在屋里修修。再一个我这个右脚呢，他跨着不麻，他走这个脚臂跟那个脚那个指甲五个指甲，总是有时呢，总是你麻的能走就不能走。我给软件，因为我买一个疗程的，我买一个疗程的，我吃啊又平，少一六万些，然后那个他也不痛，他都好，他都蛮好。我现在人的我的天天的循环都没当，我就今天那个三五天我才去买两个疗程。我现在你听我讲话噻，我现在人非常蛮精神，大脑就清醒，考虑我现在因为我当过五年兵，
0: 这个确实听你说话精神很好。
4: 那我说精神好，我的记性也蛮好。
0: 平时血压啦、心脏啊、睡眠啦、啊、都还好吧？
4: 对，都像我的血压不高，都120-70多的。
0: 啊，很正常，很正常。那行，那您呢自己保重好。
4: 我都放的黄皮那个胡辣汤油好的
0: 老地方，您直接去就行了。
4: 我认得都。
0: 好的好的，
4: 好，谢谢啊，
0: 再见啊，
4: 好好，谢谢。
5: 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最好的时机，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6: 哦，张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6: 每天我就听你的讲座，
0: 坚持听我们的节目啊。
6: 哎，对对对，我对你们这个产品呢、啊、是认可的。而且是跟你很多年了。
0: 就这么多年一直在听节目，在坚持用。
6: 过去自认宝我在用，玻璃匠在用，软黄金呢，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就是你们这个产品呢，我认为是认可的，而且你的讲座呢也讲得很好。我前天早上就开始听，也讲得很实在。我这个想法呢，把这个取完了以后再购买。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79啊。
0: 哦，79近80了。那您这用我们的产品的话，从您自身来讲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感受呢？
6: 我这个总体来说我就身体很好，我是一个保健作用。
0: 哦，就说通过服用来维持好这个身体状况、
6: 哎、
0: 是吧？
6: 对对对对对，软黄金呢，喝了自然保一些以后啊，我感觉这个精神上啊比以前充足一些。
0: 哦，精神精力更充沛了。
6: 哎，对对对对。
0: 比方说在生活当中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6: 吃回去还有精神一
0: 点。那您像咱们经常说的消化啦、吃饭啦、睡眠啦，甚至血压、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
6: 睡眠改变现在很好。
0: 那现在像比方说心脏啊，还有大脑啊，都感觉怎么样？
6: 这个方面我老年人嘛，冠心病啊、脑萎缩啦，这都是有。
0: 哦，原来有冠心病，也有脑萎缩。
6: 挺多的。
0: 像咱们这冠心病，您自己平时心脏感觉怎么样？
6: 2斤半又关闭不全吧。
0: 就是检查有瓣膜关闭不全。
6: 对对对对。
0: 平时呼吸啊、走路啊都怎么样呢？
6: 很好。
0: 哦，那还不错。整体的免疫力怎么样啊？
6: 还可以。
0: 就是呼吸道没有问题啊，感冒应该也很少。
6: 哎对，这都好。
0: 那就行，这叫健康的意识很超前啊。咱们也不能老等着问题都来了再去治，通过坚持服用以后保持这个稳定状况。您说您刚刚说心脏冠心病有瓣膜关闭不全，如果不能好好的改善心脏供血，最后很可能就导致心力衰竭了，那就很危险了。
6: 对对，
0: 这还是不错。您看您这79近80人，言语谈吐还是比较清晰的。贵姓呢您？
6: 我姓许。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6: 我是宜昌的。
0: 我们这个活动参加了吗？
6: 参加了，我也买了眼贴。
0: 可以，那就保重好身体啊。
6: 好好好
0: 好好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6: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6: 好好，再见。
5: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

0: 己的身体筑建起健康的长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
1: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2: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襄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3: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2: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北京时间20: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7: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6: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7: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6: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

0: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1: 风雪时与您同行，
2: 坎坷时相伴左右，
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2: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3: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他是从燕赵大地走出的视障歌者，他是以歌声和文字温暖他人的盲人文艺爱好者。寇占芳，网名文杰，1974年生于河北河间，自幼失明，收音机是他认识世界的窗口，音乐、文学与曲艺构筑了他丰盈的精神世界。今天我们的才艺展示，一起来分享寇占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才艺。首先来听听他的介绍，来认识一下他吧。

叫寇占芳，网名文杰，来自河北河间。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寇占芳，1974年生于河北河间，自幼失明，却用声音点亮人生。收音机是他认识世界的窗口，音乐、文学与曲艺构筑起他丰盈的精神世界。尽管当地没有盲校，一位乡村教师慧眼识珠，不仅破例收他入读普通小学，更发掘其歌唱天赋，并鼓励他教同学们唱歌，参加歌咏比赛。虽曾遭家人强烈反对，但县级歌咏比赛的一等奖奖状最终扭转了亲人观念，逐渐赢得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90年代初期，他创造历史，成为家乡首位登上电视的盲人歌手。这次亮相为他打开了更广阔的舞台。2016年，他在河北省残疾人文艺汇演中获得3等奖，这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除了唱歌，他还热爱写作。文杰这个笔名伴随他30余年，承载着他的文学梦想。尽管未能成为职业歌手，寇占芳通过学习推拿找到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并同样获得了认可。音乐始终陪伴着他，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他将喜爱的文艺作品收藏在电脑中，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公益平台樱桃音乐坊中，他倾情演绎的《鸿雁》复刻获奖风采，与残障友人共创的奥运歌曲《心连心》传递温暖。而每次吟唱《天之大》时，歌声里满是对母亲的绵长思念。寇占芳用音乐和文字证明，即使面临身体上的挑战，依然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他的故事激励着更多人勇敢追梦，在黑暗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光芒。

听众朋友，歌曲《鸿雁》源自流传300年的乌拉特蒙古族这个民歌《红嘎鲁》，原本是草原的祝酒歌，经吕彦卫重新填写汉语歌词，由呼斯楞唱响了全国。歌曲承袭蒙古长调绵长悠远的特质，马头琴伴奏勾勒出苍茫辽阔的草原图景。词作以迁徙鸿雁为意象，借雁群南北往返，寄托游子乡愁。一句“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道尽了异乡人对故土的眷恋。这首歌呢，旋律舒缓苍凉，兼具民族底蕴和通俗美感，褪去传统民歌的地域局限，如今无数歌手翻唱。无论是舞台演唱还是直播间的传唱，总能够轻易地勾起我们心底的思乡情愫，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草原金曲。我们今天来听听视障者寇占芳的演唱《鸿雁》。

暖心的原创歌曲《心连心》由黄瑞强执笔作词，迟彩峰倾心作曲。这首歌名呢，寓意人心紧紧相依，词作质朴温润，聚焦城市温情，邻里互助和残健同心的暖心画面。这首歌字里行间满是包容与善意，迟彩峰谱写的旋律轻柔舒缓，融入轻柔国风编曲，曲调婉转治愈，没有激昂的节奏，只用细腻旋律诉说人间温情。整首歌传递守望相助，以真心连接彼此的正能量，常亮相公益舞台与直播间。歌曲以温柔歌声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歌颂平凡生活里的善意相守，是兼具城市温度与人文关怀的暖心原创佳作。我们来听听寇占芳的演唱。

听众朋友，歌曲《天之大》我也特别喜欢，是一首来描述对母亲的一种怀念的歌曲。它是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是一首歌颂母爱、寄托思念的经典金曲。歌曲源于毛阿敏对离世母亲的怀念，词曲呢，两个人啊耗时数十几个月精心打磨，在2008年的时候，央视中秋晚会首唱之后，迅速走红。这首歌呢，旋律舒缓温润，钢琴和弦乐铺垫出静谧温柔的氛围。歌词以月光、怀抱、旧衣物等细腻日常意象，诉说血脉相连的牵挂。一句“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刺激人心。这首歌也道尽了母亲无私包容的爱，既有对逝去亲人的追忆，也藏着对母爱的感恩和传承。很多年以来被很多歌手翻唱，经常在舞台直播间唱响。那上期节目志军也在直播间清唱了，所以很容易勾起大家对心底对母亲的柔软情愫。那今天呢，这首很柔软的歌，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师长老师寇占芳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天之大》。

一首《天之大》，让我们热泪盈眶，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我们期待在明天节目时间再见。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六颗狼的这些言官，在高拱的指挥下，把弹劾冯保的折子送进了宫中，怕皇上接不到，又敲响了登闻鼓。这下子大内大外可轰动起来了，可是寺里间一点动静也没有。那么这些言官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说是徐觉偷偷的到张居正的府宅去了，把这件事儿就汇报给了高拱。高拱一合计，马上安排魏大炮去抓个现行。如果魏大炮领着手下这些官员在张居正的家要是把徐觉给堵着，那么这内外勾结的证据就抓在了高拱的手中。再说次府张居正在天寿山视察皇帝的寝陵，在那住了几天之后，张居正就回到了北京。因为路途天气太热，张居正中暑了，回到北京之后是上吐下泻，只得躺在家里养病。其实次府张居正的病并不怎么严重，因为张先生心里明白，现在冯保和高拱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在内阁太不方便，他就有心回避一下，所以就称病不出门，谢绝接见所有来访的客人。但是徐觉突然来访，张先生不能不见，因为他知道冯保现在碰到难题了。冯保确实碰到难题了，冯保做梦也没想到这些言官准备的炮弹是个个击中了他的软肋，哪一条要是落实了都够他冯保的呛。冯保耍个小聪明行，碰到这些大事他是确实没招喽，有点蒙头转向了。马上他想到只有张居正给他出点主意再拉他一把，他马上把这几个折子偷偷的交给徐觉，你赶快去张先生的府上，你到那儿千万让张先生给咱们指一条路。徐觉进来之后，把程文、骆尊、陆树德3份弹劾冯保的奏折递给了张居正。张阁老，我家主子接到这几张奏折都毛了，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好在现在李贵妃正在抄写心经，他抓个功夫让我马上送给您，上您这儿讨教一个对策，然后马上我再给他送回去。一会儿李贵妃和小皇上就要看折子。张居正把这3份折子接过来之后， 从头至尾详细的看了一遍。张居正看完了之后感觉到，这三个折子最能击中冯宝要害的就是成文的这份奏折。成文的奏折分量最重，洋洋2000余言，一共列举了冯宝10大罪状。第一条就是平日冯宝给皇上

0: 开淫秽之气，这是以荡圣心，思尽邪要，以损圣体。先帝因以成疾，一直到逐至弥留。这条罪就直接说明了皇帝是被冯保买邪药买淫气给害死的。第二条揭露冯保交招，就是说冯保篡改了皇上的遗嘱，假传圣旨，窃取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剩下那八条一条比一条厉害，比如说陛下登基之日，科道言官试班见冯保，直升御座而立，站在小皇帝的身边也不躲开，挟天子以供文武百官之朝拜，虽王莽曹操未敢为也。还有一条，私营庄宅置买田产全部的费用都由宫中提供。本馆太监翟廷玉提出几条意见，被他派手下的校尉陈英凤捉拿归案，屈打致死，等等等等，这些罪状一旦成立，冯保的罪名就可以定为豪国不仁，窃盗名器，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张居正看着看着也跟着冒汗了，这些言官的材料是比比有宗，有据可查，看来为了扳倒冯保，高拱可以说是真正动了狠心。这种步步为营、排山倒海的凌厉攻势，冯保啊，再大的本事，面对天底下所有的言官，肯定是难以招架喽。按照大明王朝的惯例，外臣给皇上的奏折是千万不能私自带出宫的。冯保今天让徐觉敢冒天下这么大的危险，把这三份奏折偷着拿出来给他读，说明这位新内相着急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1: 张先生，你快给我家老爷拿个主意吧，我家老爷受不了了。
2: 徐觉啊，你看看你急的这个样，没等怎么地就慌了神了。别害怕，事情还没像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0: 别看张居正这么安慰徐觉，但是心里也没底。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稍有不慎，处置不当，局面就会弄得不可收拾。他的脑子里刹那之间就掠过来种种的影像，他要在这影像里边捋出一个头绪。
2: 徐觉啊，刑部、礼部的两道公折，皇上看了没有？
1: 我家公公读给皇上和李贵妃听了。
2: 圣上和李贵妃是什么态度啊？
1: 贵妃娘娘一开始听折子的时候还感觉到高胡子像个顾命大臣的样子，后来我家公公把张先生的想法跟贵妃娘娘讲出来，贵妃娘娘如梦初醒，才看出了高胡子险恶的嘴脸。
2: 这就好。徐觉，告诉你家公公，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1: 张先生，我家公公最害怕的就是城门的那道奏折，万一贵妃娘娘一时发怒，我家主人真不知道如何对付。
2: 徐觉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想捂是捂不住了，我看这么办，干脆就把这件事情闹大，闹得越大越好，来个乱中取胜。
1: 那么按张先生的意思是怎么把事情闹大呢？
2: 你家公公在宫里边人缘怎么样？
1: 哎呀，这就没说的。我家公公在宫中待了40几年，可以说一呼百应。
2: 让下边的人全都出面向李贵妃求情，
1: 这招有用吗？
2: 嗨，保证有用，只要你把人组织起来就行。还有，刑部的秦英熙要去东厂交涉捉拿王九思，现在恐怕已经在路上了。这件事情还有文章可做。
1: 王九思，徐觉晃着脑袋看看四周无人，把声音压低了。我家主人本想今天晚上把他做掉。
2: 你家公公这么做，我早就预料了。但是，如果还没动手，倒不妨这么办。
1: 徐觉一听，乐了。哎呀，张先生真是好主意。
2: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见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
1: 老爷，不好了，来了一大帮官员，把咱们家的门口堵住了，要进来。
2: 都是些什么人？
1: 都是各衙门的主要官员，领头的就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魏大炮，他吵着要见你。
2: 啊！张居正听完之后，头发根都立起来了。他知道这魏学增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呀。在朝廷他是有名的魏大炮，今天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1: 徐觉呀，你是怎么来的？
2: 我骑马来的。马呢？我拴在大门外的马桩上了。这个魏大炮肯定是高胡子派来的，说不定就是来堵我的。看来我今天出不了门，可就误了大事了。
0: 由于事发突然，张居正也非常担心出现意外。
2: 你带没带随从？
1: 没有。
2: 好，这就不要紧了。尤其啊，赶快在马棚里牵一匹好马，在后门把徐觉送出去。
0: 尤其按照张居正的吩咐，把徐觉从后门送走了。尤其把徐觉刚送出后门，魏学增领着这些官员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张居正的府宅。
2: 魏学增领着这些官员一进来，看见张居正躺在床上。
3: 慈父大人，听说你病了，
2: 我领着几位官员看你来，可是你看门的硬不让我们进。
3: 听说你家来了贵客，这位客人哪儿去了？
2: 这句话把张居正气得够呛，但是赐福张居正在自己家里不好发火。他指了一下魏学增。
1: 学增啊，我家刚才是来了一位客人，但可不是什么贵客。
2: 他是巡城御史王传，上我这来请示要和刑部的秦庸熙到东厂去办移交王九思的手续，还有什么值得你魏大人怀疑的？
3: 好了，我要吃药了。
2: 张居正的意思要送客。
0: 魏学增领着手下这些官员四外的啥嘛啥嘛，又不好在赐府家里乱翻。
3: 张大人，我们暂且告辞，希望你和阉党的联系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人抓下话把。
2: 张居正本想骂魏学增几句，
3: 你，
2: 可是再看魏学增一转身，领着这帮人走了。

0: 搅乱了。
1: 六克郎的这帮言官在黄金门外
0: 敲响了登门鼓，
1: 这登门鼓被敲响之后，朱翊钧小皇上他没听过，他就问管事的太监邱德用：“邱公公啊，这登门鼓是什么意思啊？”“
2: 回皇上，这登门鼓本为永乐皇帝所创，原意就是怕司礼监不及时传递折子，就给程折子这些官员造了这面鼓，只要一敲鼓，不要说紫禁城，就是皇城外的棋盘街也能听得见。皇上一听是鼓声，就知道有紧急的奏折到了。”
0: 李贵妃在那儿也发愣，她想了一会儿：“
2: 六科郎的言官今天有什么要紧的折子？这个小的不知。”
1: 正在这功夫，只听外面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声：“
3: 启禀皇上，启禀贵妃娘娘，奴才冯宝求见。”“
2: 进来吧。”“
4: 冯公公，六科郎的言官把登门鼓敲得这么响，究竟递了什么折子？”再看冯宝的脸，唰的一下子白了。“
2: 启禀李娘娘，一共三道折子，全是弹劾奴才的。”说话之间，他就把手上的三道折子嘚嘚瑟瑟的递了上去。
1: 李贵妃这个女人非常有主见，她没马上伸手去接。“
4: 哼，递这种折子也值得敲登门鼓？一大早就瞎闹腾，这帮言官连点规矩都不懂。”
1: 说完这句话，冯宝感到心里舒服多了，但是他不敢掉以轻心，哭丧着脸继续说了一句：“
2: 他们敲登门鼓是怕奴才不传折子。六科郎的这帮给事中都是高拱的门生，他们就是仗着首辅高拱的权威敢这么胡来。现在倒好，新皇上登基才这么几天，这登门鼓就被敲得震天响。”
1: 冯宝这句话等于又在火上浇了一瓢油，
4: 那话外的意思就是高拱根本没把9岁的小万历皇帝放在眼里。“
5: 冯公公，
2: 折子你看过了吗？”“奴才还来不及看。”“
4: 你先拿回去自个儿看一遍。”
1: 李贵妃这是给了冯宝一次机会，让冯宝提前看看折子，然后有个思想准备。“
4: 我现在去抄一遍心经，皇上还得读一个时辰的书，过一会儿你再来读折子吧。”说完，李贵妃一挥手把冯宝打发走了。
1: 冯宝回到司礼监，把徐觉找来了，两个人关起门来就开始读这三道奏折。紧接着冯宝又把刚才乾清宫发生的一幕告诉了徐觉：“南京蒋家宽的折子现在还放在西暖阁，高胡子又组织在京的言官跟我作对，看来不把我冯宝扳倒，高胡子是绝不罢休啊。”
4: 徐觉也是个识文断字的，
1: 他读完了折子也感觉到心惊肉跳。他跟随冯宝这么多年，他主子所作所为没有他不知道的。成文折子当中列举着10大罪状，虽然有些事儿夸大了，但绝大部分是有章有据。比如说私进淫秽的器械，陷害内宫监供用库，本管太监翟廷玉致死，这些个事儿徐觉都亲自参加过。如果要真的把这些事儿一件一件的落实，其中任何一条罪都可以把冯宝
0: 置于死地。

0: 他拒绝也好不了。他们知道，今天这个李贵妃虽然是女流之辈，但她才是真正明王朝的皇上啊。俗话说得好，这女人肚子里都有三把刀，谁能知道李贵妃现在肚子里边想的是什么呢？在一年之前。 李贵妃背着隆庆皇帝，让冯宝秘密的把努尔哈哈弄死。冯宝在这件事上办的是干净利索，从此之后深得李贵妃的信任，所以新皇上一登基，李贵妃就让他取代了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高处不胜寒呐。 他了解的情况越多，有可能对他越不利。伴君如伴虎，这个理儿冯宝知道。李贵妃虽然对冯宝非常信任，但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冯宝已经看出来了。打个比方说，自从蒋家宽的手本呈进来之后，就再也没看见过李贵妃。 用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同时那道手本既不发往内阁拟票，也不传充旨，而是放在西暖阁压下来了。冯宝想问也不敢问，他感到李贵妃已经在蒋家宽的手本上存了一块心病。再说女人天生猜疑心就重。 李贵妃现在还没有读到程文、洛尊、陆树德三个人的奏折，她可以水行就路，袒护冯宝。如果读过奏折，天知道她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呢？冯宝思前想后，这心里就乱套了。徐觉在旁边看明白了，他忽然想起来了，公公。
1: 听说张居正已经在天寿山回来了，上次刑部礼部来的两道折子送进宫中，老爷，您让我两次去天寿山找张先生讨教，张先生给出的主意都起了作用，这次咱们可不可以再请一请张先生，给咱们出个主意呢？冯宝现在都有些发懵了。 经徐觉这么一提醒，他一拍脑门子：“哎呀，对呀，县城的军师在那儿呢，怎么就没想起来呢？赶快去找张先生，他马上把这三道折子交给了徐觉，让他骑快马去找张居正。”其实冯宝这么做已经严重的违背了大明的主训，皇上没看见的折子。 是不准许拿出宫外，冯宝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保命要紧。就这么着，徐觉在张居正的家差点没让卫大炮领着这些官员给堵着。好在当时正赶在徐觉去的之前，巡城御史王传到了张居正的府宅去请示刑部正式下文。 要抓王九思，让王传配合，把这个事儿打个马虎眼，给马虎过去了。等徐觉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回来的时候，把拜见张居正的大致情形说了一遍。冯宝听完，心里可高兴坏了，他马上就决定开始来个战略性的大反攻。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2: 对，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3: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

0: 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
1: 嗯，
0: 上向你调节血糖，哎，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哎，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哎，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哎，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0: 是的，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
1: 嗯，
0: 讲究的是一个配方和配伍。
2: 对，
0: 哎，一种中药它的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两种三种中药配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功能功效又不一样。
2: 对，
0: 所以说中药啊讲究的是一个科学的配伍。
2: 对，
0: 哎，包括呢它的提纯工艺。
2: 嗯，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下慢性病一定要找方找治，也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4: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啊，好好好。那中风有血压高。
3: 是你本人中风啊？
4: 哎，我本人中风的，血压高。
3: 你是脑梗的还是脑溢血的呀？
4: 脑梗，是一个手一个脚掰了。
3: 哦，就是半边的手跟脚啊，不能动了。
4: 哎。
3: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那个中风啊，高血压呀，很危险的，知道吧？
4: 哎哎，
3: 我们很多人呢、啊，因为血压高，有的180、190，甚至200多的，有的人脑血管破裂了，说走都走了，你知道吧？
4: 都是血压高的。我听了你那个广播以后，我正买那个药吃着。
3: 嗯。
4: 哎，我一直服了，就是现在睡眠也改善了。
3: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睡眠改善了。
4: 睡眠也改善了，跟你也改善了，哎，这咳嗽也改善了。
3: 你咳嗽是怎么回事啊？支气管炎呢？
4: 哎，支气管炎。
3: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那个。
4: 你跟你讲呢。
3: 嗯。
4: 个脚嘛，我毛日记整好的。
3: 嗯。
4: 个脚的个年儿都是那个肌肉啊。
3: 嗯。
4: 走的800多米，脚的个年儿都是个肌肉的酸痛。
3: 嗯。
4: 痛得不了，不能走路。
3: 那个就是中风偏瘫呐、啊、引起的一个经络不通，知道吧？
4: 哦，你也整好了，又好了。
3: 哦，现在那个年嘛都是这里不疼痛了。
4: 对，不疼痛了。
3: 能走路。
4: 能走路，能走路，真能走路呀。
3: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你怎么算得正好的？
3: 当初你买灵芝益寿胶囊啊，就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这个是听你广播，我听了我就去买了，晓得。
3: 哦，那就听了我的广播就购买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
4: 哎，都受益了，吃了快10个疗程的药了。
3: 你现在
4: 血压我做的，我全年经量的还有80、120。
3: 80、120，这个血压就很好了哈。
4: 是的，是的。
3: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见到好效果。
4: 是的，是的。
3: 哎，现在呢，并且呢，那个血压也正常了。
4: 是的，是的。
3: 不错，不错，不错。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我肯定满意。
3: 你多大年龄了？
4: 67岁。
3: 你是什么地方的呀？
4: 我是黄陂六子的。
3: 你们黄陂六子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
4: 哦，我一听得讲，我就听得都得反应的。
3: 你叫什么呀？
4: 胡长明。
3: 那个电话留给我。
4: 134-614-385。
3: 好，胡太太，你也保重，好吧？
4: 那好好好，
3: 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4: 好好，感谢你啊，感谢你啊。
2: 黄陂的胡爹爹，高血压中风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祝贺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陈主任，
3: 你好啊。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3: 啊，
5: 可以，我原来是高血压， 就是我屋里的话是糖尿病，现在的话呢高压的话呢达到135/80。
3: 哦，现在血压是130，低压75/80。
5: 哎，对，这边我看是不是要补啊？我早上了，这不在我洗房之前敷三粒，过提前半个小时，晚上敷三粒，中午敷两粒。
3: 哦，你是按早三粒，中午两粒，晚上三粒，是不是啊？
5: 哎，对。
3: 就按照这个符，就按这个符，这个是正确的哈。
5: 哦。就是是不是这样服啊？
3: 是这样服。你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跟你的情况来汇报一下，是不是？
5: 哎，对。
3: 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爹呢？
5: 现在有过不到年了吧？就是我叫丁技术送过来的。
3: 哦，让我们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的，是不是？
5: 哎，对。买了6个疗程，送6个疗程的。
3: 哦，你买6个疗程，送6个疗程，你跟你老伴两个都在服呢。
5: 哎，对，我跟你讲，哎、就是陈经理，这个药确实有效果。给我这个前年的这个尿到三桶里边了，我尿了50万3桶，现在1万72是可以的。
3: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过半月，血压正常了，你这个前列腺炎、尿多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5: 哎，对，再这个睡眠也解决了，晚上睡眠就是可以那个睡5个小时左右，5至6个小时。
3: 哦，现在能睡5-6个小时。
5: 哎，对。
3: 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你贵姓呢？
5: 我不感兴趣，叫鞠永斌。
3: 哦，你的电话是多少啊，鞠老师？
5: 我的电话就这个电话。
3: 嗯。
5: 136。
3: 嗯。
5: 9751385。
3: 好，你这个口音呢、啊、有点不好懂，你是哪个地区的呀？
5: 我是我的在我的区。
3: 你是鄂州市的人？
5: 哎，我是普塘福利院。
3: 你是鄂州普塘的是吧？
5: 哎，对。
3: 好，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哎，好，感谢你。我这个有后期按这个许可的。
3: 哎，后期就按323来服用，没有问题，好吧？
5: 哦，好，感谢。
3: 好，不感谢，代我也向老伴儿问个好，好吧？
5: 好，
3: 就这样，鞠老师，你保重啊。
5: 哎，好，感谢啊。
3: 啊，不感谢。好，再见。
5: 好，再见，感谢，好。
2: 好，祝贺这位鄂州普塘的朱师傅和老伴儿俩。哎，现在啊，这个血压正常了，睡眠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比较好。好，此时我们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希望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走陈俊人呢。
1: 啊，陈哥你好。
3: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1: 陈哥吧，我天天听
3: 啊，
1: 在怀疑心里我买的5个疗程。
3: 嗯，
1: 后来我去我的腿了，又有那个滑膜炎了。
3: 嗯，
1: 我疼得走都走不得了。我只吃了9盒，我没吃完的，我看效果蛮好，我就一下就买了5个疗程。我买回来我也去我也给老婆去了。喜欢的我又去买了5个疗程，再一个我的眼睛有那个玻璃障，
3: 嗯，
1: 这看着床的呢光影的，我现在起来都还眼睛玻璃障也蛮清晰的，这都不是光影的了。
3: 哦，
1: 药是好啊，你们这药是好啊，但是我也准备要长期买得起，我长期买得起了，但是你们厉害要那个监督啊，把这药不能抄家呀，抄不有的没用啦。
3: 你放心啦、啊，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啊，药品啊是实实在在的，就像你说的，不能有一点瑕疵，知道吧？
1: 对。
3: 这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品，不能掺假，一掺假了那个药品呐、啊，它这个疗效都出问题，知道吧？
1: 对。
3: 就是你主要是滑膜炎，并且还有白内障、视力模糊，是不是啊？
1: 对。
3: 滑膜炎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不能走。
1: 对。
3: 现在走路那个滑膜这个地方还疼痛吗？
1: 对，现在腿子基本上好的了。
3: 哇，腿子好了，不疼痛了。
1: 对。现在就看着床的刺都是单的了，原还是双硬的了，这个上十步远的就用不到这个你联想的了。现在我这硬看好的，这硬你基本上要出来要好的，要跟正常眼睛一样的。
3: 哦，现在视力清晰了，就是那个白内障啊，以前3-4米都看不清人，是不是啊？
1: 对。
3: 现在呀、啊，看人都没有问题。
1: 对。
3: 哦，那就是说

你服林志一瘦胶囊啊，它改善了眼底的血液循环，眼底的血液循环通了，你晶体玻璃体得到血液的濡养，你这个视力啊慢慢就

0: 有什么五个疗程呢？
1: 不错不错，就是你的滑膜炎跟你的白内障视力模糊，现在服磷脂激素胶囊啊，恢复的都比较好啊，对不对？
0: 对，我的这个滑膜炎听着好的嘛，姐，滑膜炎的听着我办看的好多钱呐、啊，弄的好多钱去了，原来这要是有广告的，我都看没看不好，哎呀，老子把你那个钱我就请好的。
1: 你这个服磷脂激素胶囊啊，就选对了啊。
0: 这我这么长期买得起，他一会以后可以起保健作用啊，是吧？
1: 对对对，你长期服啊，有病治病，没有病呢，他服磷脂激素胶囊啊，来强身健体，补充身体的元气，知道吧，爹爹？
0: 对，你不得病了，你得了病了，你看病啊，还有找爷呀，又花钱，我就长期买得起，我这保养这身体就很嘛好嘛。
1: 对对对，你服磷脂激素胶囊呢，补充身体的元气，补气补血，调节五脏六腑。你各个组织器官年轻化呀，人呐，他就不会出现问题，知道吧？
0: 对对。
1: 爹爹，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0: 我70。
1: 哦，已经72岁了，爹爹。
0: 对。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金门城关的。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刘明星。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刘爹爹。
0: 137-999-5900。
1: 好，老专家，福鼎之寿胶囊受益了，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咱们金门地区街坊邻居啊，也跟他们讲一讲，老年同志，好吧？
0: 我说的有几个都给买了的。
1: 哦，在你的帮助下，几个街坊邻居都在购买鼎之寿胶囊。
0: 对。
1: 他们服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0: 他服的好啊，服的他也是。是补贴给买了3个疗程了，后来付的老多，他看起来蛮好，又跑给买给他。
1: 哦，就是你介绍的人付的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0: 对，这真是个好药，我办花的好多钱，我那退了花没人呐。
1: 对。
0: 我买这个治疗你那家伙，我办弄的好多药去了，寡妇药都是1000多呀，我都还办起来弄不好，我把你那药现在我一点事都没得了嘛。
1: 好，老人家，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一点事没有啊，就是我们选择鼎之激素胶囊啊，对方了，知道吧？
0: 陈主任，再感谢你们了。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
1: 好，不谢，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鼎之激素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洪湖市大同湖农场园林街67岁的房卫英婆婆和72岁的李旺善爹爹，二老啊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前列腺、胃病等等。现在服用上鼎之激素胶囊，二老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房婆婆给我们的介绍。
3: 婆婆您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67。
3: 67。爹爹呢？
4: 爹爹76岁。
3: 平时就是你们二老就住这里是吧？
4: 我们二老就是住在这里
3: 啊。
4: 老伴就是糖尿病，血脂高，有这个10个指溃疡。
3: 嗯，
4: 经常吃药的，但是还不能做小生意的。现在可以做小生意，吃这个灵芝胶囊还是有效的，是吧？
3: 嗯。
4: 再是结肠炎。结肠炎他一搞过不星期不敢受。
3: 你
4: 老妈脸上的这黑一块白一块那个结肠也蛮厉害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还住院里的，住不好的，就是吃这药还是蛮见效。晚上失眠的，也睡不着，就是肠胃不好的，还不是听到说多喝水啊。没得效的，就是吃这药的还是很好的。去年蛮长时间的，听到这个灵芝胶囊，就是说要准备想买得起的，跟小孩们商量啊，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们两个吃了这就没得了，又买5个疗程，现在两个吃了。我自己还不是糖尿病，两个都是糖尿病，血脂高，冠心病，还不有胃病呢。也是睡不着，浑身这骨节浑身三麻。现在呢还是吃得很好的。睡眠还是很好的，蛮好。
3: 睡眠现在可以睡多长时间了？
4: 可以睡个7个小时。
3: 7个小时。对于您这样60-70岁的老人，这个睡眠质量已经非常好了啊。
4: 非常好。
3: 原来睡眠怎么不好了？
4: 原来就是心里不自在啊。再一个家庭有时候有点没事啊。那心里就睡不着了。
3: 就是整夜整夜睡不着。

0: 不着是吧？
1: 学不着，晚上还起来坐着，坐一会儿再去学，还是学不着的。
0: 您和老伴儿这个糖尿病，你们都有什么症状啊？
1: 症状有啊，浑身乏力呀，没得劲呐，在这想吃饭呐。
0: 哦，吃的多。
1: 医生就是说要少吃饭，多吃菜。
0: 原来这个糖尿病血糖是多少啊？
1: 原来14点。去年血糖没有调好啊，60多点。
0: 哦，达到了20多点了。
1: 还在医院里住院里，听到每天听收音机陈主任讲啊，讲哪好哪好啊，我们都想买。
0: 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呢？
1: 现在一般都是5点多。
0: 还有原来爹的这个前列腺也还是蛮厉害的啊。
1: 前列腺他也跳楼啊。
0: 哇，已经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
1: 他就是改不出来。
0: 哦，解不出手。
1: 解不出来的。
0: 哦。
1: 这搞了医院里准备个动手术啊。
0: 啊。
1: 他也血糖高，医生不敢。
0: 哦。爹爹原来这个前列腺晚上是不是起夜次数也蛮多呀？
1: 次数后来把那炎症消下去了，能够改得出来，都是一天7、8回。
0: 晚上7、8回。
1: 遭贼一点。
0: 对。那现在呢？
1: 现在还可以的，现在有时候起来一回，有时候还补起来。
0: 哦，那已经相当好了啊。
1: 相当好了。
0: 爹爹的血糖原来是多高啊？
1: 他血糖还不得10几点，他去年住院也20几点呢。
0: 哦。
1: 他住了院了，回来我住。
0: 哦，
1: 还不是
0: 都住了院的是吧？
1: 都住了院那个。
0: 哦，那爹爹现在血糖是多少呢？
1: 他现在跟我差不多，两个都差不多的。5点多，现在都好。
0: 现在都好。
1: 嗯，
0: 爹爹还有这个高血压是吧？
1: 高血压要吃药控制的可以，这现在林芝胶囊一吃的药不吃了，就是吃这。
0: 他的原来血压是多少呢？
1: 血压105啊，106啊。
0: 哦，
1: 我还不是的。我也是一样的。
0: 血压原来高到100、150、160是吧？现在呢？
1: 现在还可以，现在120几，有时候至110几。
0: 低压呢？
1: 低压就80啊70几。
0: 那血压也蛮好啊。
1: 现在都好。
0: 现在都好。
1: 还是感谢这个林芝江南的公司的啊，都还是蛮好的是吧？我还买的血糖仪在屋里，血压机都屋里自己掌握。你天天给量的话嘛，难得麻烦别个吧。
0: 爹爹是不是还有心脏的问题啊？
1: 心脏我有冠心病。
0: 你有冠心病啊？
1: 我不能吃亏。我原来没有吃这药的时候铺了少地。我令人这受不了。喘气呀，这个心脏不舒服。
0: 那相当于弯个腰扫个地都不行啊。
1: 是的，现在是很好。晚上睡着听到蹦啊蹦，那心脏蹦是不是脑壳也带着蹦啊？是不是啊？但是蹦的也感睡不着。现在的没得那个事。他为什么是睡得着，睡眠好些了？他没得那个杂音。
0: 现在就是相当于是冠心病，这个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1: 现在都好。
0: 现在都好。
1: 还是这药还是很好的。我们还不是有时候到广场坐得通的老年人了，还不介绍别个听了
0: 啊。
1: 其他的地方接点药啊，就是把这个钱的话的接回去了，买点林芝胶囊去。就是这话。
0: 就是爹爹现在糖尿病啊，还有包括这个前列腺的问题都还是恢复的比较好。
1: 胃病
0: 啊。
1: 胃病一下都不能马虎的了。
0: 胃病，他胃病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1: 胃病他也吃了对他反抗的东西，他这个头清血，心里不舒服。他原来将刚才发的时候食管炎和胃病是一起查出来的。
0: 现在这个胃
1: 现在都好。
0: 现在都好。
1: 原来不能做生意，现在可以做生意了。
0: 做了什么生意啊？
1: 他上面在这卖脑血哦。现在年纪大的也不能搞其他的蛮多事了。
0: 婆婆您贵姓啊？
1: 我姓房，我叫房维英。
0: 爹爹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李旺山。
0: 你这个位置是叫什么地方啊？
1: 我这位置是叫园林街，洪湖市大龙湖管理区这个园林楼80号。
0: 好，您和二老啊，我觉得真的也是蛮不简单的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你们自己要把身体要搞好是吧？
1: 就是现在就是我骑这个林芝胶囊，就是为的是把身体搞好。
0: 对，
1: 不害大病，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好事。
0: 对。行，好，我们就先走了啊。
1: 好，那这把你们托付了，麻烦你们了啊。
2: 不麻烦。
3: 陈主任，当时见到这位房婆婆和这位李爹爹的时候，我是大吃一惊。您知道吗？二老啊，眼睛都是特别的不好。
2: 是盲人吗？
3: 对，这位李爹爹啊，在街上做小生意，也就是给别人算命。 而这位房婆婆呢，尽管这个眼睛看不见，只有一点光感，但是啊，把家里收拾得特别的干净。二老那种积极的状态啊，让我是非常的震撼。
2: 听到啊，房婆婆呀、讲她二老啊，从疾病走向健康啊，她这种艰辛的路程，是不是啊？
3: 对对。
2: 因为自身的原因啊，是盲人的视力，是不是啊？生活自理都困难，还在积极的啊做一些小生意，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通过自己的劳动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啊？
3: 对。
2: 也是一种机缘，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二老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3: 对对。
2: 此时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哎，像房婆婆一样，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3: 好，林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大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4: 陈兄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可交，我说真的
2: 啊，
4: 我买的这个，你让我买三个粮食。
2: 哦，
4: 一个粮食俺是会吃完的，解决三个事。
2: 哪三个事啊？
4: 一个便秘解决了。
2: 哦，便秘解决了。
4: 血压稳定了。
2: 哦，血压稳定了。
4: 是的，我也73岁。
2: 那不错不错，你的73岁啊，你血压好，便秘正常，那都比较好了啊。
4: 再一个呢，还有个第三个就是我的睡眠搞好了。
2: 哦，睡眠现在正常了。
4: 原来睡不着，现在一会睡了7个小时，睡眠改善了。
2: 对于73岁的老人呐、晚上能睡6-7个小时，这就是正常的睡眠时间。
4: 我还是不要了，还有一个事情改善了。我现在夜晚只是晚上的话，夜晚过不到小时，赶紧写，赶紧小时夜都5-6回，现在夜是2回，是正常啊。
2: 哦，2次，对于73岁的老人，2次小便晚上是正常的。
4: 这个是感觉是个事，我说现在我特别感谢你们，我上打几回电话打不通了。
2: 哦，一直想打电话给我反馈好消息，是不是啊？
4: 不，
2: 是的，是的，这个是确实值得人祝贺。你这个以前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的？
4: 原来低压是100，高压就好。
2: 高压100吧，低压都100，你这搞不好随时随地都要中风啊，都要去院脑溢血。
4: 我就是喝不喝，我这老我听你的讲说，听你过瘾的，听你舒服，我这钱我这个买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4: 要对我这个经销，我这个买的。
2: 我跟你讲噻，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啊，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内每个县、每个镇、每个村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都是真实的，知道吗？
4: 对对。因为我现在血压蛮正常，我特别感谢你啊！
2: 不感谢，不感谢，爹爹。你以前那个便秘是几天一次排便啦？
4: 几天啦？因为我不知道，我先偷着吃，我不知道。改一会想，改一会打手，人后面都过不下去。
2: 哎呦，那不行嘛，那是比较严重了。
4: 我改不出来以后，亲爱的，我就休息的好，就要改，也改不出来。现在好了没？现在他们正常了没？一天一次啊，蛮正常。
2: 哦，现在一天一次排便蛮正常。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现在长沙口。
2: 哦，你是仙桃市长塘口镇的。
4: 对对对对，我公明先生也去过，他想去买呀、看到我搞好了，他想去买，我跟他们商量的。
2: 是的，是的，你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
4: 都是呢，我上一年级的也是这情况，我也好得很。我你是我家的，我就不信你吧，我就拿个粮食去，现在也好的好像就给买点还给我。
2: 是的，是的，是的，一定要帮帮他们。有很多老年同志啊，一体多病，找不到有效的药啊，他们也很着急，知道吧？
4: 对对对对，你们这个林芝益寿胶囊这个药确实好，
2: 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呀、
4: 我感谢你啊，陈军啊。
2: 不感谢不感谢，爹爹你叫什么呀？
4: 我是黄银的，银行银当平民。
2: 不错不错不错，你的电话是多少啊，王爹爹？
4: 我的电话是13014139854。
2: 好好好，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好吧？
4: 好好好，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3: 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3: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3: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

0: 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六科郎的这些言官，在高拱的指挥下，把弹劾冯保的折子送进了宫中，怕皇上接不到，又敲响了登闻鼓。这下子大内大外可轰动起来了，可是司礼监一点动静也没有。那么这些言官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说是徐珏偷偷的到张居正的府宅去了，把这件事儿就汇报给了高拱。高拱一合计，马上安排魏大炮去抓个现行。如果魏大炮领着手下这些官员在张居正的家要是把徐珏给堵着，那么这内外勾结的证据就抓在了高拱的手中。再说赐府张居正在天寿山视察皇帝的寝陵，在那住了几天之后，张居正就回到了北京。因为路途天气太热，张居正中暑了，回到北京之后是上吐下泻，只得躺在家里养病。其实赐府张居正的病并不怎么严重，因为张先生心里明白，现在冯保和高拱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在内阁太不方便，他就有心回避一下，所以就称病不出门，谢绝接见所有来访的客人。但是徐珏突然来访，张先生不能不见，因为他知道冯保现在碰到难题了。冯保确实碰到难题了，冯保做梦也没想到这些言官准备的炮弹是个个击中了他的软肋，哪一条要是落实了都够他冯保的呛。冯保耍个小聪明行，碰到这些大事他是确实没招喽，有点蒙头转向了。马上他想到只有张居正给他出点主意再拉他一把，他马上把这几个折子偷偷的交给徐珏，你赶快去张先生的府上，你到那儿千万让张先生给咱们指一条路。徐珏进来之后，把程文、骆尊、陆树德三份弹劾冯保的奏折递给了张居正。张阁老，我家主子接到这几张奏折都毛了，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好在现在李贵妃正在抄写心经，他耍个功夫让我马上送给您，上您这儿讨教一个对策，然后马上我再给他送回去。一会儿李贵妃和小皇上就要看折子。张居正把这三份折子接过来之后，从头至尾详细的看了一遍。张居正看完了之后感觉到，这三个折子最能击中冯保要害的就是程文的这份奏折。程文的奏折分量最重，洋洋2000余言，一共列举了冯保10大罪状。第一条就是平日冯保给皇上买淫秽之气，这是以荡圣心，私进邪药，以损圣体，先帝因以成疾，一直到逐至弥留。这条罪就直接说明了皇帝是被冯保买邪药买淫气给害死的。第二条揭露冯保交招，就是说冯保篡改了皇上的遗嘱，假传圣旨，窃取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剩下那八条一条比一条厉害，比如说陛下登基之日，科道言官试班见冯保，直升御座而立，站在小皇帝的身边也不躲开， 挟天子以供文武百官之朝拜，虽王莽、曹操未敢为也。还有一条，私营庄宅、置买田产，全部的费用都由宫中提供。本馆太监翟廷玉提出几条意见，被他派手下的校尉陈英凤捉拿归案，屈打致死。等等等等，这些罪状一旦成立，冯保的罪名就可以定为豪国不仁、窃盗名器、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张居正看着看着也跟着冒汗了，这些言官的材料是笔笔有踪，有据可查，看来为了扳倒冯保，高拱可以说是真正动了狠心。这种步步为营、排山倒海的凌厉攻势，冯保啊，再大的本事，面对天底下所有的言官，肯定是难以招架喽。按照大明王朝的惯例，外臣给皇上的奏折是千万不能私自带出宫的。冯保今天让徐觉敢冒天下这么大的危险，把这三份奏折偷着拿出来给他读，说明这位新内相着急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张先生，你快给我家老爷拿个主意吧，我家老爷受不了了。
1: 徐觉啊，你看看你急的这个样，没等怎么地就慌了神了。别害怕，事情还没像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0: 别看张居正这么安慰徐觉，但是心里也没底。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稍有不慎、处置不当，局面就会弄得不可收拾。他的脑子里刹那之间就掠过来种种的影像，他要在这影像里边捋出一个头绪。徐觉啊，刑部、礼部的两道公折，皇上看了没有？
2: 我家公公读给皇上和李贵妃听了。
1: 圣上和李贵妃是什么态度啊？
2: 贵妃娘娘一开始听折子的时候，还感觉到高胡子像个顾命大臣的样子。后来我家公公把张先生的想法跟贵妃娘娘讲出来，贵妃娘娘如梦初醒，才看出了高胡子险恶的嘴脸。
0: 嗯，这就好。徐觉，告诉你家公公，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2: 张先生，我家公公最害怕的就是城门的那道奏折，万一贵妃娘娘一时发怒，我家主人真不知道如何对付。
0: 徐觉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想捂是捂不住了。我看这么办，
1: 干脆就把这件事情闹大，闹得越大越好，来个乱中取胜。
2: 那么按张先生的意思是怎么把事情闹大呢？
0: 你家公公在宫里边人缘怎么样？
2: 哎呀，这就没说的。我家公公在宫中待了40几年，可以说一呼百应。
0: 让下边的人全都出面向李贵妃求情。
2: 这招有用吗？
0: 嗨，保证有用，只要你把人组织起来就行。还有刑部的秦英熙要去东厂交涉捉拿王九思，现在恐怕已经在路上了，这件事情还有文章可做。
2: 王九思？徐觉晃着脑袋看看四周无人，把声音压低了。我家主人本想今天晚上把他做掉。
0: 你家公公这么做我早就预料了，但是如果还没动手，倒不妨这么办。
2: 徐觉一听乐了，哎呀，张先生 真是个好主意。
0: 也就

0: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见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老爷，不好了，来了一大帮官员，把咱们家的门口堵住了，要进来。都是些什么人？都是各衙门的主要官员，领头的就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魏大炮，他吵着要见你。
1: 啊！张居正听完之后，头发根都立起来了。他知道这魏学增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呀。
0: 在朝廷他是有名的魏大炮，今天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徐爵呀，你是怎么来的？
2: 我骑马来的。马呢？我拴在大门外的马桩上了。
0: 这个魏大炮肯定是高胡子派来的，说不定就是来堵我的。看来我今天出不了门，可就误了大事了。由于事发突然，张居正也非常担心出现意外。
1: 你带没带随从？
0: 没有。好，这就不要紧了。尤其啊，赶快在马棚里牵一匹好马，在后门把徐爵送出去。尤其按照张居正的吩咐，把徐爵从后门送走了。尤其把徐爵刚送出后门，魏学增领着这些官员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张居正的府宅。魏学增领着这些官员一进来，看见张居正躺在床上。
3: 慈父大人，听说你病了，
0: 我领着几位官员看你来，
3: 可是你看门的硬不让我们进。听说你家来了贵客，这位客人哪儿去了？
0: 这句话把张居正气得够呛，但是赐福张居正在自己家里不好发火。他指了一下魏学增。学增啊，我家刚才是来了一位客人，但可不是什么贵客。他是巡城御史王传，上我这来请示，要和刑部的秦庸熙到东厂去办移交王九思的手续。还有什么值得你魏大人怀疑的？
3: 好了，我要吃药了。
0: 张居正的意思要送客。魏学增领着手下这些官员，寺外的啥么啥么，又不好再赐福

0: 不要让人抓下画吧。张居正本想骂魏学生几句，你，可是再看魏学僧一转身，领着这帮人走了。魏学僧他们走了，张居正心里这个烦这个乱呢。别说他心里烦，他心里乱。今天早晨，紫禁城里的冯宝被六克郎的言官也把心思给搅乱了。六克郎的这帮言官在黄金门外敲响了登门鼓，这登门鼓被敲响之后，朱翊钧小皇上他没听过，他就问管事的太监邱德用：邱公公啊，这登门鼓是什么意思啊？回皇上，这登门鼓本为永乐皇帝所创，原意就是怕司礼监不及时传递折子，就给程折子这些官员造了这面鼓，只要一敲鼓，不要说紫禁城，就是皇城外的棋盘街也能听得见。皇上一听是鼓声，就知道有紧急的奏折到了。李贵妃在那儿也发愣，她想了一会儿，六科郎的言官今天有什么要紧的折子？这个小的不知。正在这功夫，只听外面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声：启禀皇上，启禀贵妃娘娘，奴才冯宝求见。进来吧。
1: 冯公公，六科郎的言官把登门鼓敲得这么响，究竟递了什么折子？再看冯宝的脸，唰的一下子白了。
0: 启禀李娘娘，一共三道折子，全是弹劾奴才的。说话之间，他就把手上的三道折子嘚嘚瑟瑟的递了上去。
1: 李贵妃这个女人非常有主见，她没马上伸手去接。
0: 哼，递这种折子也值得敲登门鼓？一大早就瞎闹腾，这帮言官连点规矩都不懂。说完这句话，冯宝感到心里舒服多了，但是他不敢掉以轻心，哭丧着脸继续说了一句：他们敲登门鼓是怕奴才不传折子。六科郎的这帮给事中都是高拱的门生，他们就是仗着首辅高拱的权威敢这么胡来。现在倒好，新皇上登基才这么几天，这登门鼓就被敲得震天响。冯宝这句话等于又在火上浇了一瓢油。那话外的意思就是高拱根本没把九岁的小万历皇帝放在眼里。
1: 冯公公，
0: 折子你看过了吗？奴才还来不及看。
1: 你先拿回去自个儿看一遍。
0: 李贵妃这是给了冯宝一次机会，让冯宝提前看看折子，然后有个思想准备。我现在去抄一遍心经，皇上还得读一个时辰的书，过一会儿你再来读折子吧。说完，李贵妃一挥手把冯宝打发走了。冯宝回到司礼监，把徐觉找来了，两个人关起门来就开始读这三道奏折。紧接着冯宝又把刚才乾清宫发生的一幕告诉了徐觉。南京蒋家宽的折子现在还放在西暖阁，高胡子又组织在京的言官跟我作对，看来不把我冯宝扳倒，高胡子是绝不罢休啊。徐觉也是个识文断字的，他读完了折子也感觉到心惊肉跳。他跟随冯宝这么多年，他主子所作所为没有他不知道的。成文折子当中列举着十大罪状，

虽然有些事儿夸大了，但绝大部分是有章有据。比如说，私进淫秽的器械，陷害内宫监供用库，本管太监翟廷玉致死，这些个事儿，徐觉都亲自参加过。如果要真的把这些事儿一件一件的落实，其中任何一条罪都可以把冯宝置于死地，他徐觉也好不了。他们知道，今天这个李贵妃虽然是女流之辈，但她才是真正明王朝的皇上啊。俗话说得好，这女人肚子里都有三把刀，谁能知道李贵妃现在肚子里边想的是什么呢？在一年之前，李贵妃背着隆庆皇帝让冯宝秘密的把努尔哈赤弄死，冯宝在这件事上办的是干净利索，从此之后深得李贵妃的信任，所以新皇上一登基，李贵妃就让他取代了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高处不胜寒呐，他了解的情况越多，有可能对他越不利。伴君如伴虎，这个理儿冯宝知道。李贵妃虽然对冯宝非常信任，但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冯宝已经看出来了。打个比方说，自从蒋家宽的手本呈进来之后，就再也没看见过李贵妃用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同时，那道手本既不发往内阁拟票，也不传中旨，而是放在西暖阁压下来了。冯宝想问也不敢问，他感到李贵妃已经在蒋家宽的手本上存了一块心病。再说女人天生猜疑心就重，李贵妃现在还没有读到程文、洛尊、陆树德三个人的奏折，她可以水行就落，袒护冯宝。如果读过奏折，天知道她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呢？冯宝思前想后，这心里就乱套了。徐觉在旁边看明白了，他忽然想起来了，公公，听说张居正已经在天寿山回来了，上次刑部礼部来的两道折子送进宫中，老爷您让我两次去天寿山找张先生讨教，张先生给出的主意都起了作用，这次咱们可不可以再请一请张先生给咱们出个主意呢？冯宝现在都有些发懵了，经徐觉这么一提醒，他一拍脑门子，哎呀，对呀，县城的军师在那儿呢，怎么就没想起来呢？赶快去找张先生。他马上把这三道折子交给了徐觉，让他骑快马去找张居正。其实冯宝这么做已经严重的违背了大明的主训，皇上没看见的折子是不准许拿出宫外，冯宝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保命要紧。就这么着，徐觉在张居正的家差点没让魏大炮领着这些官员给堵着，好在当时正赶在徐觉去的之前，巡城御史王传到了张居正的府宅去请示刑部正式下文，要抓王九思，让王传配合，把这个事儿打个马虎眼给马虎过去了。等徐觉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回来的时候，把拜见张居正的大致情形说了一遍，冯宝听完心里可高兴坏了，他马上就决定开始来个战略性的大反攻。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第二集。
4: 经测定，死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0.12毫升，相当于正常酒量的人喝了一杯啤酒或者8钱左右的白酒。很显然，这样的饮酒量还远远没有达到让人迷醉的程度。不过，致死的原因却不难判断，死者的鼻部有泡沫，眼结膜下面有出血。结合现场的情形，法医张宇给出了初步的结论。
5: 罗队长，
6: 嗯，
5: 这个人是溺死的。
6: 溺死的？
5: 是的。他拼命地往坐便器里钻，整个面部都浸到了水面之下，并且最终导致了自己窒息死亡。
6: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难道这坐便器里面有金子吗？

0: 罗非微微低着头，双眉锁成了一个疙瘩，他的左臂横在胸前，右手肘搭在左手的手腕上，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张成了一个八字形，轻轻地捏着下巴。熟悉罗非的人都知道，这表明他正陷于深深的思考状态中。张宇和小刘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生怕打搅了他的思路。在一片寂静中，众人焦急地等待着。良久之后，罗非终于抬起了头，他的目光重新又回到死者的脸庞上，然后他轻轻但是又郑重地吐出了一个词：
1: 鸵鸟。
2: 什么？
1: 鸵鸟，恐惧的鸵鸟。当危险来临的时候，而自己又无法躲避，鸵鸟会把自己的脑袋埋进沙土里。这种自救的方法无疑充满着悲哀和绝望。这个人像不像是一只恐惧的鸵鸟？
2: 你是说他是遇见了某种可怕的东西，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极度的恐惧使他把自己脑袋扎进了坐便器里？
1: 如果可能的话，他会把整个身体都钻进去的。
2: 可他究竟在害怕什么呢？
0: 这也正是罗非在思考的问题。在这个密闭狭小的空间内，究竟出现了什么样可怖的场面，使得一个年轻的男子直到窒息而死也不敢将自己的头颅暴露出来？现在的卫生间里，除了那具尸体之外，似乎看不到任何奇怪的东西或者反常的迹象。可是那诡异而恐怖的气氛却又如此真实地存在于这个空间的每一个角落中。离开了金华大酒店后，张宇带着助手把死者的尸体送回法医鉴定中心，进一步确定死亡的细节。罗非和小刘等人则分头去寻访那些在婚宴中曾经和陈斌同桌的客人，希望能从他们的口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可是结果很令人失望，在那一桌客人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之前跟陈斌熟识，也没有人注意到陈斌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离开的宴席。一整天徒劳无功的奔波，让罗非身心俱疲。晚饭后，他稍微休息了一小会儿，然后便给张宇打了电话，约他立刻到自己的办公室碰个面。
1: 来，坐。你那边有没有什么最新情况？
2: 基本上还是那样，陈斌的死亡原因可以确定就是溺死，而且正如你所说的，他和于自强一样，在临死前受过巨大的惊吓。
1: 嗯，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2: 我认为这两起死亡事件可以并案调查。
1: 从法医学的角度来讲，的确是可以，就是从刑侦学的角度来说，要并案面临着太多的问题。首先呢，是两个死者，一个是理工学院的学生，一个是从外地来的出差者。无论从社会角色或人脉关系上来说，两个人都没有任何相似或者关联的地方。啊，再看案发地点，理工学院和金华大酒店的现场环境无任何相似之处，距离也非常远。而作案动机呢，这更加让我琢磨不透。可以说是两岸目前唯一可以产生联系的地方，就只有你刚才提到的那一点，死者在生前都遭受过惊吓。
2: 可这一点又恰恰是最让人感到迷惑的地方。我干了这么多年的法医，什么恐怖可怕场面没见过呀？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能把人吓成那样。
1: 确实很难想象啊。哎，你看福尔摩斯吗？
2: 福尔摩斯？
1: 嗯，
2: 看过一些吧，并不完整。
1: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最后之一中的第八篇，篇名叫做《魔鬼之族》，你还有印象吗？
2: 没有。
1: 在柯南道

0: 二的小说里，魔鬼之足是一种生长在非洲的奇特植物，这种植物的根部一半像人脚，一半像羊角，因此得了这个奇怪的名字。当然，它的可怕绝不是因为它的名字。这种草根在燃烧的时候会释放出一种有毒的烟雾，这种烟雾能够使吸入者产生异常恐怖的幻觉。在小说中，凶手正是利用这一点将受害者惊吓致死的。
1: 幻觉？你认为案子里的两名死者受到惊吓也是因为出现了幻觉？
0: 可是除此之外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你说呢？
1: 幻觉产生的原因呢？魔鬼之足，那只是小说中的情节，如果是有人故意造成的，那么动机又是什么？而且当时现场有很多人，为什么单单他们出现了这恐怖的幻觉？
0: 我也不知道。事实上，我约你来还是想获得你的帮助的，毕竟你是学医的嘛。你好好想想，小说里的情节在现实中究竟有没有可能发生啊？如果可能，那么通过什么途径，使用哪种药物产生幻觉的精神学机理是什么？这些那都是我迫切想知道的。
1: 抱歉，我是没有能力解答你这些问题。不过我倒想起一个人来，也许你应该去请教请教他。
0: 谁？
1: 周立伟，龙州大学医学院的副院长，国内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
0: 周立伟。
2: 罗非虽然不是医学界的人，但是对于周立伟这个名字也是早有耳闻。刘美博士，龙州大学的招牌学者，市人民医院精神科首席专家，这一系列的头衔都足以赢得任何人的尊敬。经过张宇的联络，两人于一小时之后来到了龙州大学医学院的大楼前。整幢大楼此时已近乎全黑，只有三楼的一间办公室还亮着灯光，孤零零的，分外的醒目。显然周立伟此刻就在这间屋子里了。在大楼的入口处有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正要往里边走的时候，恰巧看见了罗非驾驶的警车，于是他停下了脚步，站在门口等待观望。罗非和张宇二人下了车，渐行渐近，很快便走上了楼前的台阶。此时那个小伙子迎上来，热情地打了招呼。
3: 二位好，你们是公安局的吧？
0: 嗯。
3: 来找周老师的？
0: 你是他的学生？
3: 哎，对对对，我叫刘云，正好我们一块上楼吧。
0: 好。
2: 不多一会儿，三个人便来到了办公室门外。刘云很有礼貌地敲了敲门，屋内立刻传出了男人的声音：
4: 进来吧。
2: 刘云轻轻推开了门，三人依次而入。这是一间大约20平米左右大的小屋子，左右两侧靠墙都有一排书柜，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专业书籍。紧里面靠窗的地方摆着一套办公桌椅，对面是会客用的沙发和茶几，除此之外屋子里并没有其他的陈设。周立伟正坐在办公桌前专心致志地阅读着什么，直到三个人进屋，他的目光才从桌子上离开，然后站起了身，向前走了两步。
5: 张法医，你们到了。
2: 张宇连忙给二人做了介绍，得知了罗非的身份，周立伟也略微显得有些惊讶。刑警队长的深夜造访很明显地预示了事态的严重性。在周立伟的招呼下，张宇和罗非坐在了沙发上，刘云则搬过了一张凳子，独自坐在一边。
5: 好了，说说你们遇见的情况吧。
2: 张宇首先把尸检报告、现场照片等相关资料递给了周立伟，然后把两起死亡案件案发前后的相关情况详细地描述了一遍，包括罗非对魔鬼之族的相关猜测和疑惑等。周立伟神色凝重， 一边听一边翻看着手中的资料，他看得非常认真，以至于张宇一开始都怀疑对方是否能够把自己所说的内容完全听进去。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只要自己稍微有表述遗漏或者语义不清的地方，周立伟便会立刻抬起头，提出精准而又及时的追问。张宇讲完了之后，屋子里暂时出现了寂静。罗非等周立伟思考了片刻，然后便开始补充阐明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0: 赵老师，
5: 嗯，
0: 我们这次来就是想请你对这两起事件给出一些指导。
5: 好，
0: 死者究竟是不是产生了精神上的幻觉？如果是，那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有人是恶意而为呢？
5: 我现在只能对你的第一个疑问表示谨慎的赞同。
0: 嗯，
5: 而后面两个问题在你们来之前就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0: 啊？难道你早已知道这两起死亡事件了？你是从什么渠道听说的？
5: 哦，不不，我并不知道你们的事情，同时你们也不知道我这边的情况。张法医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刚刚从市人民医院回来，现在的事态啊，也许比你们所掌握的还要严重很多。
2: 罗非的心中一沉，伸手接过了周立伟递过来的东西，他粗粗地翻阅了一下，心中越来越感到惊愕。那是一叠病历，总计有十多张，全都是这两天新发现的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而且在治病原因一栏中无一例外地填着四个字：过度惊吓。
0: 这么说，最近两天来龙州市区遭受恐怖惊吓的人并非于自强和陈斌两人。
5: 嗯，
0: 只是这两个人死了，所以案件报到了我们刑警队，而更多的案例其实掌握在人民医院的精神科。
5: 是啊，我详细分析过这十多份病历资料，从病理学的角度来说，我无法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人民医院收治的第一例病案是一个32岁的吴姓女子，昨天下午2点多，她在万盛商场购物，进入11间后不久，突然发出喊叫声，营业员连忙进11间查看，她已经因为极度的恐惧而神志不清。第二例病案则是一个19岁的小伙子，他是个社会闲散人员，昨天傍晚时分和一帮狐群狗友聚在一个小餐厅里头吸毒，其他人正在嗨的时候，他却像见了鬼一样的狂吼乱叫，四五个保安过去才将他制服。原以为他是嗑药嗑过了头，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浑身发抖，目光游离，显然是在害怕什么。今天早晨的一个病例则更加奇怪了，这是一个70来岁的老人，病发的时候啊，正在公园里和一群老友练剑打拳，在那样祥和的气氛中，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东西能给人造成如此大的刺激。总之啊，病历上的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身份职业是各不相同，事发时的时间空间环境也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遭受了巨大的惊吓，这种惊吓在极短的时间内使他们精神紊乱，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2: 周立伟的讲述跟罗非此前了解到的死亡案情是相吻合的，现在疑问集中在了一个焦点上，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那些可怜的人遭受到了如此巨大的恐惧呢？屋内暂时出现了寂静，所有的人都低着头沉思。
3: 恶魔，恶魔选中的祭品。
2: 进屋后一直默不作声的刘云此刻说了一句话：荒谬。罗非立刻抬起了头，反感地瞪了他一眼，这些话实在是不应该在严谨郑重的环境中出现，不过考虑到对方是周立伟的学生，他也不便加以责备。 周立伟也在看着刘云，目光中

0: 露出了诧异的神色，而刘云却只顾兴奋地拿起了笔，在记录本上刷刷刷地快速写着什么，看起来对自己刚才的猜测还颇为得意。
1: 周老师，
2: 嗯，
1: 这些病例我能不能复印带走？有些相关的情况，我想派人再去详细调查一下。
2: 好，这样最好了。
1: 嗯，谢谢。
2: 我也希望能获得那两个死亡者的详细信息。这件事啊，需要大家协同配合，因为它看起来确实不那么简单。
1: 嗯。
0: 原本来的目的是想获得对案件有益的指导或者启发，可是出现的结果却是使事件变得越发严重和复杂。这个局面毫无疑问是出乎罗非的预料的，当然他更不会知道一段恐怖惊心的历险此刻才刚刚拉开序幕。今天一早，在国内某著名门户网站的新闻首页上出现了这样一条醒目的标题：隐形恶魔惊现龙州，多人下风，情况不明。短短两三个小时之内，这篇新闻稿的点击量已经过万，回帖近千。罗非得到了消息之后，立刻打开电脑，浏览这篇正在网络上火热传播的文章。不得不承认，这篇文章的文笔和结构都非常出色。作者用极力渲染的文字详细地描述了近两天来在龙州市发生的诸多恐怖事件，其中最让罗非惊讶的无疑是下面的这段话。13日夜间，龙州市刑警队的罗非队长赶往龙州大学医学院求助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周立伟，两人就各自所掌握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究竟是什么东西能让病案中的受害者感到如此的恐怖，而现场的其他人为什么又能不受影响？目前仍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解答这些疑问。难道在龙州市真的出现了一个恐怖的隐形恶魔？而这些人都是他所选中的祭品吗？很显然，肯定有昨夜在场的人向外界透露了消息。罗非很快在心中确定了最大的嫌疑者，然后拨通了周立伟的电话。一听罗非提及网络新闻的事情，周立伟就气不打一处来。
3: 对，我知道了，已经有好几个记者打电话来采访我，真是够乱的。写文章的人是怎么知道那些内情的？
1: 当时在场的就那么几个人，我怀疑是你的那个学生把消息传播出去的。
3: 什么？我的学生？
1: 对啊，就是那个叫刘云的，什么恶魔、祭品，这些话不都是他的话吗？
3: 你是说昨天晚上那个小伙子
1: 啊？
3: 他可不是我的学生
1: 啊。
3: 他不是跟你们一块来的吗？我还以为他是你们刑警队的人呢。
1: 我知道的，当时是我们先入为主，把他认定为是你的学生，我们双方都不了解，所以就被这个人钻了空子。
3: 哦，那他到底是什么人？
1: 还用问吗？多半是个记者，他来了解一些病案的事情，所以来采访你，正好遇见我们过去，他就顺势跟着进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听去了。这条新闻当然也就是他写的了。
0: 恐慌的情绪无可避免地传播开来。龙州并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市民们相互打听，很快就发现了新闻中所提及的那些恐怖事件并非空穴来风。越来越多的电话打向了市人民医院以及公安局的刑警队，询问事态的原委和发展情况。罗非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最大限度地调集起刑警队的人手，投入到事件的调查工作中。近20名警员被分散至城市的各个角落，就每一起发生过的病例进行详细的走访和探查。傍晚时分， 外出的警员陆续回到了警队，罗非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了一个案情通报会。大家的工作应该说是既认真又细致，众人的走访笔录总的汇集起来，放在罗非的面前攒成了厚厚的一摞。不过发言的时候，每个人却说得非常简短，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寻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会议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罗非办公室的秘书张成林走了进来。
4: 罗队长，有你的一个电话。
1: 谁啊？我正在开会呢。
4: 这个是从云南打过来的长途，说是看了网上的新闻，有线索要提供的。
1: 云南？
0: 那儿可是距龙州千里之外的地方，怎么会有人提供线索呢？虽然是一头雾水，但是这个极不寻常的电话还是引起了罗非的极大兴趣。他立刻站起身，离开会场，向办公室快步走去。
1: 你好，我是罗非。
5: 你好，我叫徐小文。
1: 你在云南？
5: 是，我在网上看到了龙州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是真的吗？你不用顾虑，我并没有猎奇心理，更不是无聊的记者。
1: 文章当然是做渲染了，但基本的事实确实存在。
5: 它居然真的发生了，不可思议，我真是无法相信。
1: 怎么，你此前就知道它会发生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好，你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工作后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了共鸣呢？说个心里话，想锻炼的时候总被一个念头阻止，晚上又会反悔，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

0: 何才能变成职场大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2: 从新出发，
1: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2: 平心而论。
1: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工作后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了共鸣，什么意思呢？今天这期话题其实主要是针对和面向我们所有在这个夏天啊逐渐走上职场的这些年轻人。又是一个七月，很多的毕业生呢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的这个阶段，进入到了职场啊，那些关于职场交流的话题也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的热点。最近呢，工作后特别讨厌只发问号的人啊，有这么一个话题在网上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日常线上交流当中，如果突然别人在微信上单独的只给你发了一个问号，哎，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的场景其实也不少见啊。然而呢，人类的语言微妙之处就在于问同一个问号，至于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场景之下，它承载的语义和情绪其实是天差地别的。比如说你和你的亲友、同学之间啊，聊一些有的没的啊，聊一些这个八卦话题啊，这个发个问号，其实有的时候是表达一些可笑或者说质疑的情绪。但是职场沟通它天然有着公私分明的属性，在沟通的场景里，内容这些方面都有着存在的差异。那正是因为这套沟通逻辑有着不同的这个理解哈，让不少人呢相当反感在职场的沟通当中单独出现了一个问号。那不知道你在工作的场合里，如果回给别人或者被收到了一个单独的问号啊，这样的交流方式你讨不讨厌？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3: 日常生活中，亲友之间在长期亲密相处中早已熟悉了对方脾性，形成了独有且被对方认可的相处和交流方式。因此，在这种相处模式下，人们更容易打开心扉，对表达形式、内容的包容阈值也更高。这是由亲密关系的本质决定的。同事之间的相处则不然，职场内同事之间的沟通多为公对公场景，通常以工作事务为核心。如果突然出现一个问号，便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方面，因其所传递信息的不完整和不严谨，会让信息接收方摸不着头脑，降低沟通效率；另一方面，则会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观感。

0: 清的表达违背信息接收方的预期。倘若职场上频繁出现这类违背预期的表达，显然会突破职场人际边界，自然会引起反感。更何况，相比线下对话过程中有表情、语气、肢体动作等的辅助，线上交流却多基于即时性的文字表达。两相对比之下，线上文字沟通的鲜活性往往会大打折扣。很多时候，这种表达鲜活性的缺失，并非一两个表情包就能弥补的。遑论只发一个问号，这番做法不仅起不到准确表达的意图，反而进一步放大了线上交流的短板。此前有媒体曾报道，英国一位大学老师在兼职宿管员时，因给学生或工作人员的短信中问号过多，被开除了宿舍管理员身份。该教师上诉后，法官却认为其使用多个符号使原本中立的文字令人生畏。可见职场交流中，不管是单发一个问号还是问号过多，给人带来的负面情绪观感都具有相应的共性。回到此事去看，本质上工作中只发一个问号是一个关于职场沟通礼仪与交流边界的问题。人们吐槽这种现象与过于挑剔矫情无关，只是希望日常的职场沟通能够更加精准高效，并且建立在互相尊重和身份对等的基础上。而在线上办公场景愈发常见的当下，类似的场景虽难言愈发多见，却也屡见不鲜。要想杜绝由此产生的职场矛盾，就不能让有事说事这条基本准则被高高挂起，而应该将其当作一种职场理性加以遵从。如此方能尽可能减少由表达失范造成的误解。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工作后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共鸣。
1: 如果这个朋友们离职场已经比较遥远了，或者啊这个可能刚刚步入职场还没有太理解这个感觉，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花了一整天做一个方案啊，很累，截图呢发给了同事去确认，结果对方秒回了一个字，不是收到也不是好的，是一个单独的标点符号啊，就是一个问号。那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什么意思啊？我哪里做错了？他在质疑我的能力吗？一个问号似乎什么都没说，但什么都说了，他没有给出具体的任何意见，却让你的方案在对方眼里被判了死刑。你还不能追问啊，因为对方只是发了一个标点符号啊，你如果追问过去，哎，我哪里有问题，他完全可以回一句我没有别的意思啊。职场里其实最伤人的永远不是批评，而是不给理由的质疑。面对面说话，我们有表情、有语气、肢体动作做辅助，但是线上文字是没有的。你面对面说，你挑个眉毛或者歪个头，声音上扬一下，对方就知道啊，你只是没有听清。但是你打字发一个问号，对方看不到你的眉毛，也听不到你的语气，他只看到一个孤零零的符号，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刀。这不是矫情，这是人类语言的一个物理规矩啊，就是信息越残缺，那接收方就越倾向于往最坏的方向去解读啊。刚才提出的这个故事，说英国有一个宿管员，他其实被这么开除了，法官的判决书里面写的就是使用多个符号使原本中立的文字反而令人生畏啊，一个问号可以让你升位，你发的每一个标点其实都在对方大脑里会自动乘以三倍的情绪。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又不是跟领导发，我跟我同事平级随便发点怎么啦？啊，你永远不知道你的聊天记录到底会出现在谁的手机屏幕上啊！你可能是给同事发了一个问号，那同事会不会截图到另一个群里，会告诉你说，哎，看这个人啊，每次都这样，烦死了。你给跨部门的人对接人发了一个问号，对方可能就会在周会上跟领导提一嘴，哎，你看他们部门沟通就是一直不顺畅。你觉得只是一个标点符号，但你不知道的是，微信聊天记录早就是职场里的隐形背调了。你的每一条消息的措辞、语气、发送时间，其实也都在被不同的人存档、截图、转述。你觉得自己可能只是在聊天，但是你在职场里的每一次聊天，其实也都是一次无声的考核。其实呢，这问号的背后啊，有一个思维逻辑啊，三个值得我们深挖的维度需要去思考一下。首先第一个维度呢，就是从学生思维到职场思维的转变啊，也是我们今天要面向更多的毕业生朋友，刚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要说的。这个身份的转变呢，不只是岗位的变化、身份的变化，而是思维方式的迭代。学生时代的沟通呢，就是以自我表达为中心的，也就是我想问什么我就问什么，

0: 而职场沟通是以任务完成为导向的，就是我怎么表达能让对方最快的最准确的去理解啊，帮我完成这个任务。那这种转换本质上是从我到我们的一个认知的跃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啊，他就强调人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其实往往带着校园里面的沟通惯性啊，随意模糊，也期待对方会对自己有包容。而职场这座实践大学，他给出的反馈就是你的表达效率才是你的工作效率，你的沟通成本就是你的协作成本。只发一个问号之所以会让人反感啊，正是因为他把沟通成本转嫁给对方了。哎，我让对方去猜去问去补充本来应该由发起者说清楚的这些信息，而不只是表达习惯的问题。这是对共同劳动当中别人时间和精力的不尊重啊，所以令人反感。第二个维度呢，叫做个人涵养的微观体现。这一个问号啊，它引发的集体反感恰恰说明了个人涵养不只体现在爱岗敬业、诚实守信这种宏大叙事当中，其实也体现在你每一次对话、每一条消息当中啊，每一个标点符号可能都有细微的观察。职业伦理的核心就是尊重，尊重对方的专业、时间、身份和感受。一个单独的问号恰恰是尊重的缺席，它省略了称呼、背景，省略了具体的问题，把交流变成了审问。职场线上的沟通啊，看似不那么正式啊，可能大家说话也没有那么正式和官方，但实则每一个细节都在塑造你的职业形象。你更深层看，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友善诚信也是直接相关的。友善不是口号，而是有事儿说事儿，有话好好说啊，这种行动自觉。诚信呢，也不只是不撒谎就得了，更是我要把话说清楚，把事儿讲明白，这种责任意识。一个标点符号，它的示范看似是微小的，折射的却是我们职业素养的短板。第三个维度叫做媒介素养的时代之问啊，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线上办公已经成为常态了，文字呢也成为了职场沟通最主要的一个载体。但是文字有天然的局限性，就是刚才提到的，没有语气，没有表情，也没有肢体动作。同样的文字在不同人眼中，它传递的就是不同的情绪。你的一个问号啊，发送者看来说是我没听清啊，或者是我没 get 到你的点，但接收者看来可能就是你在质疑我。啊，他带着情绪了，这就是媒介素养的核心命题。在技术中介化的一个沟通当中，如何去弥补这个信息的衰减，如何主动的去管理对方的接收感受。高素养的职场人其实会刻意的去使用更完整的表达、更清晰的逻辑、更温和的语气来对抗这个线上沟通情绪打折的这个情况。他们不会把一个单独的问号当作开场白，而是会写啊，关于这个某某项目的进度有一个问题我需要确认一下。那这句话它是有称呼、有背景、有具体指向的，是吧？信息完整，态度平和。那媒介素养呢，它不仅是技术能力，也是人文关怀。它要求我们在发送每一条信息的时候，都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哎，他看懂了没有？我传达清楚了没有？他有不有压力？他把时间花在猜我的意思上没有？这值不值得？等等。可能很多新人一听到说，哎呀，职场上我说个话难道就这么累吗？其实这也是艺术的一部分。
1: 职场新人们，说这么多不是让你战战兢兢，是给你一个底线，知道怎么做就够了。第一条，永远不要只发标点，问号变成这里我没太看懂，方便展开说一下吗？省略号变成好的，我先看看。多打十个字，省掉对方一整个小时的内耗。第二条，疑问句永远配上具体指向，这个方案对吗？改成这个方案第三页的数据来源是哪里？你问得越具体，对方越不会觉得你在质疑他的能力。第三条，负面信息配解决方案，这个不行，改成这个地方可能需要调整一下，要不试试用上季度的数据。你给了解决方案，批评就变成了建议。这三条不是情商高，是效率高。你省掉了来回确认的时间，省掉了对方消化情绪的时间，省掉了因为误会反攻的时间。清晰的表达是职场里最低成本的护身符。那个热搜讨论到最后，评论区有一条高赞留言，我不是讨厌问号，我是讨厌我花了3个小时做完的东西被人用一个符号否定。你在键盘上敲完一个只需要 0.3

0: 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工作后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共鸣。
1: 我们在单位呢，很多人都知道和人沟通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但是有些人就是学不会，不仅不懂沟通，而且沟通起来特别让人无语和懊恼。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我在网上搜到了很多网友他们在职场当中聊到的一些职场礼仪啊，也分享给大家，看看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啊，或者说你有些什么样的补充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首先啊，在工作上那些不会沟通的人一上来就会问在吗，啊，在吗和问号一样也令人非常的讨厌。有些人就是没什么沟通技巧啊，上班的时间问你在不在，有的时候呢真的让人没有沟通的欲望啊。遇到暴脾气的人可能直接反问，不在还能干嘛呢？如果只是同事啊，问一个什么事儿，可能问题还没那么严重，你要是用同样的沟通方式问领导和客户，那就典型的很差的行为了，轻则别人不回你啊，觉得你这人没什么脑子，重则可能会拉黑你，语言艺术都没有，那还聊什么业务和工作呢？所以说有事儿就直接说事儿，不要绕弯子啊，直接就是把你的情况列出来，不要直接问在吗。还有呢，就是不分时间场合直接打语音电话，这个在职场上也是很多人提到的一个社交礼仪啊。大家都知道工作很重要，但是工作上的边界感也很重要。有些人知道公私分明，绝不会私下去打扰别人生活，但是有些人是真的拎不清啊。可能工作午休的时候啊，要聊个工作啊，感觉他好像就是更加的这个辛苦一样啊。再比如周六周日晚上休息的时候，会突然给你直接打个语音电话过来。尤其让人无语的地方就是没有时间概念，也完全没有换位思考的能力啊。他想到什么，他马上立马就给你打电话，他不管你是不是在开会，是不是在休息或者谈客户啊。遇到这样的人其实也挺无奈的。所以真正的社交礼仪就是先发微信过去，现在是否方便语音啊，方便聊天或者方便电话再过去打。还有就是别人问话的时候，你要先回答再问别人另外一个问题，不要用一个问题替代另一个问题啊。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举个例子，比如说领导问你说，哎，小 A 你是本地人吗？你可以先回答是啊或者不是啊，若有疑问再进行询问，而不是反问领导你不是吗？这听起来就很令人反感了啊。还有一个呢，社交礼仪就是敲门这个事情，可能大家很小的时候都知道啊，但是到了职场未必所有人都能这个应用。敲门的技巧在于咚咚咚轻声敲三下，然后等着，不要哐哐砸门啊，或者用太大的力气，突如其来的响声也会让里面的人听到非常的烦躁。还有人提到说不要白白的用别人的文件，更不要偷偷拿去这个分享。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职场上尤其没有，任何事儿都瞒不住别人。那所以如果一个文件为某一个同事是他私人整理的啊，是附着了智力和劳动成果的，你就不要直接拿来用。你可以先问一下别人说，这个我觉得特别好，能不能借给我借用一下啊，或者借鉴一下。同时要记住用同等的劳动成果去回馈对方，这很重要。此外，离职的时候不要删除工作文件和联系人。以前的同事呢也可以联系一下，朋友圈看到点个赞或评论一句，保持联络。这个社会是个大的人情社会，你要有人脉意识，并且越早建立越好啊。可能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觉得以前认识的人不想联系就删了，没什么事儿需要别人帮忙，但是你慢慢就会发现，有人可能在后期的工作当中办事就会好很多。还有人，我看到网上有人提到说，提意见的时候要遵循三明治法则啊，先说一个肯定点，再说改进的建议，再以鼓励和夸奖结束啊，这样听别人听起来就更容易接受了。当然，如果不是特别必要，也不要给别人提什么意见啊，没有人喜欢听意见啊，即使他是笑着听完的，大多数人都只喜欢听好听的话。另外就是很简单的一点啊，有人提到永远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不要说同事的坏话。职场刚才说过，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今天你和小 A 关系好，一起说小 B 的坏话，没准哪天小 A 和小 B 就变成了阶段性的好朋友，那到时候你尴尬不尴尬？这个还有人提到说，如果你要求别人答应你的要求，就先提出一个比较大的请求，大到对方肯定会拒绝，然后再提一个小的请求，也就是你本来的那个要求。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单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这个很难请假。你本来要请假三天，你预设是请假三天，但是你先找领导说我要请假十天，领导拒绝之后你再说请三天，这个时候请假成功的概率就很大。这其实用到了心理学上的一个叫留面子效应。在 工作的时候啊，这个忍住倾诉。

0: 呼吁不要在朋友圈发牢骚，尤其是和工作相关的。如果你的朋友圈被有心之人截图，很有可能会影响你的未来的这个处境啊。实在憋不住，可以悄悄地发在别人不认识你的地方。另外呢，就是不要总是着急证明自己很有能力，有的时候适当的柔弱也可以避免一部分不必要的麻烦，尤其是围墙内的人啊，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很多同事呢很好心，也许在工作之余会给你带一些早饭或者咖啡，这个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给别人转账，不要让别人催。如果同事让你搭了车或者帮了你什么忙啊，生活上的小忙，一定要及时准备一个小零食或者小礼物去感谢别人。因为职场上别人没有帮助你的义务，别人帮了你其实可能是出于别人的好意哈，但我们要及时的表达感谢，维护好人际关系。看到还有朋友说，开会讨论问题的时候，耐心要等待别人把话说完再开口，不要插嘴。沟通的时候要说重点，讲结论啊，要条理清晰，不要啰嗦。还有朋友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职场当中啊，要有边界感。别人给你看手机的照片，你不要左右滑动；发文件不要只丢一个文件包就完事儿了。这个要附上一句，这是某某资料，请查收。还有人提到说，进电梯啊也有礼仪，进电梯之后要主动站在里面，方便后面的人可以进入啊。毕竟很多大的写字楼电梯里面也确实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不要大声说话，打电话遇到同事微笑点头即可，也不必强行尬聊啊，这样让大家都放松和松弛。总之其实职场啊真的算是一个修罗场，里面也藏着形形色色各怀心思的人。不是说它很危险，其实呢就是我们注意的细节越多，自己就可以过得越舒心。这是我找到的一部分网友提到的职场的礼节和礼仪，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补充呢？
1: 很多人以为职场人缘好就得拼朋友关系，或者把私人生活掏出来分享，其实不然。真正高效的职场社交不是深度捆绑，而是建立广泛而轻盈的连接，我称之为轻社交，一种恰到好处的友好。轻社交的本质是让你在专业范围内建立安全、舒适、易合作的人际网络。先看两个数据，领英2023年职场关系调研显示，73%的职场人认为保持适度距离反而让合作更顺畅。另一项心理学研究发现，工作中过度分享隐私的员工，职业倦怠风险会增加28%。这提醒我们，职场社交有功能边界。我前司的同事张姐，她知道财务部谁最擅长紧急报销，了解技术部哪个团队愿意跨部门支持，甚至清楚市场部谁有最好的设计师资源。但她从不打听别人的婚恋状况，也不评价私人选择。聚餐时聊得最多的是最近有什么好餐厅，哪部电影值得看。到了需要用人的关键时刻，她找人，很快就有响应。他就在无声无息中建立了一张覆盖全公司的轻度好感网络。对比小王入职3个月就和隔壁部门称兄道弟，吐槽领导，分享情感困扰，半年后那位同事竞争同意晋升岗位，私下分享的内容成了公开把柄，小王不仅没升职还被调部门。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是竞争对手，今天的秘密明天就可能成为把柄。如何恰到好处是一门需要学习的功课。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工作后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共鸣。
0: 这个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社交礼仪啊，可能也会让很多职场新人望而却步，会觉得难道这么累吗？其实不累啊，因为职场的社交它最终讲究的是轻社交，不是让你和别人有多么深度的捆绑和连接。那轻社交的首要原则其实就是轻松和无风险，有几个技巧啊。首先的技巧就是话题的选择，你在职场上和工作场合如何和别人闲聊，要停留在一个安全水域，原则上就是聊一些共享的体验，不聊私人领域，聊客观事实但不做主观评价，行业动态，比如说你看最近的这个行业峰会了吗？这个观点挺有意思的啊，这可以聊，也可以聊兴趣爱好，比如说你周末去爬山了吗？风景怎么样啊？公共话题可以聊，比如说公司楼下新开的这个咖啡店，你去过没有啊？避雷区就是同事的感情、家庭的经济状况、对领导的评价、公司的抱怨，还有一些涉及政治、宗教的话题都不要聊。职场小聊天的目的不是深入的理解对方的性格。

性格或者价值观，而是建立一个模糊的好感啊。心理学研究就显示，轻量的社交接触可以显著提升同事们的信任感，而过度的追问和探讨价值观会容易引发防御心理。再来一个小技巧，就是交往的分寸要学会三不原则：不追问啊，也就是对方回避的时候立即停止；不评价，少对生活方式、外貌、收入做价值判断；最后一个不就是不比较，避免哎你工资多少啊，你怎么还单身啊之类的这样的问题。职场上混得好的人啊，都懂得社交处的留白，他不会填满沉默，也不会刨根问底，这种分寸感让人更愿意合作。还有一个小技巧叫做连接的方式，就是寻找最小共同点啊。你不需要和每个人都成为知己，轻社交其实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建立共鸣，而不是深度依赖。比如说同事喜欢跑步，哎，你也分享一下自己偶尔跑步的一些经历。同事呢喜欢某一个电视剧，你就顺带着说说，哎，我最近也看了两集啊。简单的共鸣其实就可以让关系轻盈而自然了。轻社交的底层逻辑啊，让很多人觉得自己人缘是不是差了啊？因为目标的错位，就是追求深度感情或强绑定，啊，是，这个怎么说呢？比目的性比较强，而职场的社交，它更像是一种资源和信息网络的这个铺设，啊，建立广泛的模糊好感就可以了。轻量级正向的互动，比一次深度交流更能维持长期的人际关系。那职场当中这种模糊的好感，就会让同事更愿意在小事上帮你一把，或者分享一些职场信息，从而呢也不会形成什么心理负担。而且呢还可以帮你提升一些信息流通的效率啊。有一张隐形的网络

连接但不捆绑，友善但不越界，有用但不功利。你的目标呢，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你，而是建立一个广泛的轻度好感网络。来掌握这个轻社交的技巧，你就发现，哎，我的身边同事可能更愿意跟我合作了，信息呢也更容易流通了，职场压力也会慢慢下降啊。所以说在职场当中啊，这个人缘不是靠能力的堆砌，而是靠一些轻松的智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工作后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了共鸣。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工作后特别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了大家共鸣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文科生他说，我超级讨厌单发问号，让我去猜干嘛呢？想说什么直接说不好吗？而且我确实会感觉对方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啊！我告诉对方还不改，这确实被气坏了。内部空间他说，还有那种发语音的我也很讨厌，他只要动动嘴，我还得手机贴着耳朵听一遍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其实更讨厌的就是他发60秒的，全部都是60秒的语音啊，那种语音轰炸，大家可能也感受过，可能最后一条语音又取消了前面所有说的内容啊，这个才是最可怕的。粉丝爱我他说，我上班以后呢，有一种领导，虽然说话不中听，但是呢他说完了会带着具体建议，我还是很难去讨厌的。哎，这个确实啊，可能表述不是那么有艺术，这个语言艺术，但是他有干货啊，这个也行，在职场中的学到东西也是不错的。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想锻炼的时候却总被一个念头阻止，晚上又反悔，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样变成职场大明星啊。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

0: 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进入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啊。他说，我和朋友闹别扭了之后呢，就始终一直有隔阂，他到底想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具体故事。
2: 我是一名学生，我和一个朋友闹别扭了，他说不再是我能互相倾诉苦恼的好朋友了，然后我们俩好几个月都没怎么交流过。后来慢慢的，他和我又能聊上几句天，有时候他碰上了难过的事也会找我说，但是我感觉我俩之间一直有一层隔阂，感觉在慢慢缓和关系，但是不确定。然后昨天他问我要不要出去吃饭，我跟他说你不是不和我玩了吗？他说这很难讲，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去不去，之后就闲聊了几句，我说我要写作业了，然后就完了。然后今天感觉他就一直故意不理我，我晚上跟他说我想去，他说不去了。我现在很难受，我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样，我也不是不想去，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他突然提出要吃饭，我也很懵，我只想要个答案，他到底还愿不愿意一直拿我当好朋友？他也没正面回答，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样。
1: 听起来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提出的问题哈，但是对于友情的这种困境呢，其实也比较微妙，我们来听一听乾坤老师怎么说。
3: 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我们真正的开始去关注友谊，并且对友谊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呢，一般都是初中以后啊，因为在初中以前，比如小学阶段啊，那其实我们的友谊是非常单纯，就是想在一起玩就在一起玩，不想在一起玩就不在一起玩。但是到了初中以后，我们就开始发现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那么这个跟我们的一个是生理心理的发育发展是有关系的，就人开始慢慢的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就不再是那么简单的非黑即白，可能我们有一些思辨性的思考在里面，那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什么是关系好什么是关系不好，就会有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位同学可能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对于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到了这个阶段，那我们就把这当成是一次机会啊，就是学习怎么去更好的经营一段关系，更好的去理解一段关系。所以首先我们要打破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把一段关系变得那么的固定啊，就是我要一个答案，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你到底跟我是好朋友还是不是好朋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把关系变得简单化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现在面临的困境其实恰恰是在帮助你能够更好的去在这个关系当中承载啊，去在这个关系当中去成长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其实是需要去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是希望跟他把这个关系发展成什么样子，那么你认为一段好的朋友的关系他应该具备什么样子的特点啊？然后呢，你当一段好的关系发生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变动变化的时候，甚至会进入到一些低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更好的去应对它啊？该如何去更好的去调整？所以我觉得不要去一分而为二的去看这个关系，那就这个关系它有可能只是你们友谊过程当中的一个插曲，需要你们一起去克服啊，去调整。也有可能它确确实实它就是一次机会，让你看到其实你们两个人并不是很合适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带着一种动态开放的心态去经营这个关系，你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就是你该吃饭就吃饭，是吧？该聊天就聊天，你想聊就聊，想吃就吃，然后你正常的去经营它。至于这个关系怎么走，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还是好一下糟一下啊，我觉得当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学习一段关系怎么发展的时候，可能你更容易放松下来。但是你越想要那个答案，就像我们手里攥着沙子一样，你攥得越紧，这个沙子流失的就会越快啊。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好好把握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吧，也是我们在关系当中去慢慢理解的更深入的一个机会。可能你突破了这个关系，它可能对于你未来的关系啊，关系的发展，包括你对于这个友谊的思考，都会更进一步。
1: 我觉得钱工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就分享过，其实关于任何的关系啊，我们都要用一种这个在这个全局视角看到他流动的那个状态啊，用这种视角去观察，不要直接提出他此刻的这个状态我就永久定格了。所以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在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当中啊，找到和这个朋友合适的相处方式和合适的距离。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我困在了曾经耀眼的自己里面啊，找不到新的出路了，我该怎么办？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2: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嘴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成绩和底气都握在自己手里。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我无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万事皆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根本没有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的嘲讽评判我。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可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1: 让人想起了商仲永哈、只不过商仲永的这个主角呢变成了仲永本身，他觉得自己曾经非常的优秀，但是现在不那么优秀了，该怎么办呢？钱工老师。
3: 这位朋友其实讲了很多啊，感觉内心的活动比较多，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这里面没有很具体的内容。
1: 对，
3: 比如说那个巅峰的自己他到底是怎么个巅峰，
1: 就到底是成绩啊还是什么优点呢、他没有说得很清楚哈、只是一种感受。
3: 对，就闪闪发光，然后就感觉好像这种理解特别的形而上，就是它不够具体。然后包括你说你如今的落魄低落啊，或者受人嘲讽、受人评价，它到底又是一种怎样的落魄和低落。就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可能对你来讲，可能是你内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啊，而这种感受是没有办法出来的，所以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比较抽象的描述来去传递你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真的在讲述这个事情啊。如果是讲述这个事情，可能你会把一些细节啊可能会呈现的更多。所以我感觉其实对你来讲，你当下要想恢复到或者说你重拾原本就应该有的那个状态，其实对你而言你需要的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口，因为我感觉你有太多的情绪堵在里面了，所以你在讲事情的时候，我感觉你不是在讲事，而是在通过这个事情表达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体验啊。那这个情感体验这么复杂，但是在生活当中好像又没有人能够理解你，又没有人能够读懂你，甚至又没有人愿意去听你倾诉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导致你的这一部分的啊这些情绪，它就被你的身体给把它拦起来了，就在里面就一直晃荡着，会让你没有办法去把你的焦点从情绪里面拉出来。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首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能让你的情绪有一个出口。那我觉得其实找一些这个比较好的知心的朋友能够去倾诉一下，去交流一下，那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方式啊。或者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也是很好的方式。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去表达，比如说我们通过写一些文章啊，或者写一些日记，我们尽量的把自己能够表达的东西尽量的让它更多的出来。你不见得一定要把它写得多华美，但是我要不断的去输出，不断的去表达。可能当你给自己足够长的这样一个空白的时间去清理自己这些内在的情绪之后，你才能够冷静下来，你才能够更加客观理智的去看待你曾经发生的和你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再从中啊去找到一些 比较切合实际的改变的方式。那因为要想找到改变方式，是需要人保持高度克制、理智和客观的。当一个人处在很强烈的情绪漩涡当中的时候，哪怕身边有人告诉你该这么做，但是你还是依然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先去面对你的情绪，面对你的感受啊，然后把你的情绪和感受都安顿好了，处理好了，我们再来去谈事实，再来去谈怎么让你重新发光，怎么让你重新闪耀啊，我觉得那是第二步的事情。但如果你把这两者一直裹在一起，你很有可能就一直在这个里面就越来越受挫啊，越来越痛苦。我们还是分两步走可能会好一点。
1: 嗯，希望这位朋友可以这个收拾好自己的情绪再上路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啊，这应该是很多这个朋友们都会遇到的问题哈，就是想要去锻炼或者健身的时候，哎，就会被我的一个念头给阻止，但是呢到了晚上又突然反悔啊，这个不断纠结的这个过程，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4: 在家想出去锻炼身体的时候，内心总是有一个念头在阻止我出去，这就会拖延我出去的时间，甚至我可能就不出去了，到了晚上就开始反悔，我今天为什么不出去呢？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打消这个念头？
1: 我相信他想问的其实就是我能不能不这么纠结，或者说怎么样让自己的行动力更上一层啊？这个强国老师有些什么方法吗？
3: 那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做了一个很好的计划啊，对自己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当我执行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拖延呢，各种阻力啊，然后最后发现就很难的去执行了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当一个人的能量不足的时候，你给自己设定一个太过于严苛的计划和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本能的去退缩啊。所以除非是你本来就很闲，你每天的事情就没那么多事情，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给自己制定一个很强大的计划。那我去做这件事情，就像那个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我突然一下就再让我的人生发生了转变啊！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一些空闲时间里面抽出来去做一些能够让自己身心更健康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现代社会对于大家这种高节奏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讲，我们不适合那种像电影里面那么理想化的啊，我一夜之间我就开始连续三个月的集训，然后突然让自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蜕变，那个其实是文艺作品的一种渲染。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的人，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这种成长点把它拉低一点啊，就我们现在流行叫微成长嘛，微成长就是我不追求一下长很多，我只是长那么一点点啊。所以呢，我觉得你比如说你想出去锻炼的时候，你不要想到的是一个很明确的计划，比如说我出去就要跑多少公里，对吧？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计划，那这个时候对你来讲太难了，我这个时候身体又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简单的计划，比如说要不我先换上球鞋，然后要不我先出门走两步，要不我走着走着感觉今天天气还可以，我跑两步，然后跑着跑着还不错，我跑两三跑的是五公里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这种进程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做到一些。所以说你看，你如果一开始你就想的是我吃完饭我下楼去转悠一下，你看这个就比我吃完饭我下楼去锻炼一下给人的感觉压力就要小很多。然后我下得下来，那我顺带锻炼一下呗啊。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多做了你就觉得是赚了，你少做了呢你也很难的少做，因为这个已经是很低的这个限制值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分数定得很高，如果你的目标是100分，那么你考80分你就觉得你是被扣了20分啊。但如果你把你的目标就定在10分，你考80分你就发现你赚了70分啊。所以说就是微成长它其实是一种既保持自己的能量啊，又能够让自己在这个蓄力当中不断进步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觉得对于工作压力负荷比较大，要开启一个新的工作计划或者一个新的成长计划特别艰难的朋友，都可以去尝试这种方法，就是把我们的计划变得更简单一点。比如说我每天要出去锻炼，我就把计划变成我每天要换一双球鞋下楼啊，就这么简单的计划，我坚持20天就只需要下个楼。你如果觉得后悔了，你下了楼你再上来也可以，但是其实一般我只要下去了，我多多少少我会走两步吧。然后当你开始养成这种身体习惯的时候，你再慢慢加码啊，这个时候你的锻炼计划才能真正的变成一个可以实操的计划。
1: 嗯， 把它拆解开，不要心急，就一口就想吃个胖子哈。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意识到妈妈没有那么爱自己这件事儿啊，我该怎么去和自己和解呢？”我们来听一听。
2: 我爸在我17岁那年就离开我了，在我眼里，我一直觉得我妈妈拉扯我长大很不容易。曾经我心中的信仰就是我想成为她的骄傲。我赚到钱，我会给她更好的物质生活，我会带她去旅游，带她看看世界，只要是她想要的东西，在我经济范围内，我都会无条件的满足，因为我希望她快乐幸福。我反思到为什么对她好，大方舍得。

0: 不舍得他吃苦，因为我觉得妈妈很可怜，我心疼他。我现在才意识到，但这一切都不过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执念罢了。我心寒的是，我心疼他。每次家里大大小小开支掏钱付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让我少花钱。在他的认知中，没嫁人之前就要薅羊毛，嫁人了就很难让我掏钱了，从来没有心疼我一下。可是妈妈，这个世界上谁赚钱又是容易的？你是否真的为你女儿考虑过一丝？今年我结完婚，她没有给我一分钱。其实我想要的不是她能给我多少陪嫁，我也知道她没钱。我陪嫁的被子还是我奶奶掏钱买的，其他的改口红包、上门红包都是我掏的钱给她去做面子工程。最可笑的是她连几床被子都没给我买，真的挺让我寒心的。我没有弟弟，只有一个姐姐。曾经我在家爆发过，我很伤心，在家哭了，对她表达过我的情绪，她对我的态度好冷漠，说不就是钱的事情吗？我的心好寒，最终无果。我没有想过跟她交流这件事，因为她的认知意识到不到，也许她根本不知道自己伤害到了我，但这与我无关，这是她的课题。曾经我一直在自己骗自己，给自己洗脑，告诉自己我妈妈是很爱我的，其实并没有。今天我才终于意识到，她可能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爱我罢了，她更爱自己和自己的面子，突然就可以原谅她了，好像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了。
1: 跟前面几位朋友相比呢，他的问题相对更沉重一些哈，觉得自己的妈妈没有那么爱自己这件事儿，他怎么和自己和解呢？乾坤老师。
2: 好像他自己说着说着就自圆其说了。
1: 对，
2: 就是我觉得
1: 给自己找证据。
2: 对对对，然后我也感觉好像你应该还是有学过一些，就是了解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内容的，所以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认为这是妈妈自己的课题，这跟我是无关的。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可能平时也会关注一些关于心灵类啊、心理成长类的一些书籍啊，或者一些博主啊，去分享这些内容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其实你既然有这个意识，其实是很好的，就是你会知道啊，我和妈妈之间是有边界的啊。那第二

0: 每个人自己才能够知道我是有多爱这个人，对吧？那我爱不爱我爱不爱他，可我有没有能力爱，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让自己痛苦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你一直在去证明妈妈爱你，或者去证明现在又变成了证明妈妈不爱我，就是你一直在去证明妈妈的某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其实我们只要不是当事人，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确信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所以我觉得你要回到你自己的感受上，就是我们不要去评判别人到底爱不爱我，但是呢我们可以感知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感知的是我有没有感受到爱，对吧？我没有感受到爱并不意味着别人不爱我，我感受到爱了也并不意味着别人爱我。那因为感受和我内心有没有其实它是两件事情，它之间能不能够对接上其实有很多客观因素导致，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对于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去理解到这一点。那既然你理解到这一点了之后，你就不会那么的去把焦点放在妈妈身上了，那你就可以去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你需要爱啊，那你该如何去表达你需要爱啊？如果你愿意去为妈妈做一些什么，那么你如何去表达你做的这些事情之后，包括你潜在对妈妈的一些期待，我觉得你回到自己身上来，可能你就更能够去为自己负责。但你一直把焦点放在妈妈那里去揣测她、研究她、琢磨她，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永远证明不完的题目当中，你会来回的变。那一下子觉得她是爱我的，然后过几年可能又开始证明她其实是不爱我的，再过几年又觉得证明他好像还是爱我的，然后我们就无休止了啊。所以我觉得回到自己身上吧，那么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爱，我们需不需要爱，我们该如何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我觉得把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问题想明白了，你自然而然也就和解了。
1: 是的，先关注自己啊，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把视角从妈妈身上移到自己的身上来。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我们钱科老师的精彩分享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让钱科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谢谢钱科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啊，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4: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

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

0: 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2: 是啊，我们说健康。
3: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2: 嗯，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3: 对对对，有的肾功能缺陷衰竭、尿毒症的。你像肾功能缺陷问题，到达4级、5级以后，这个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的，
2: 只能够透析了。
3: 哎，逆转不了，只能透析啊，来维持生命。
2: 哦，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3: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2: 是的，
3: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的没有引起重视，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2: 是的，
3: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2: 是啊，
3: 哎，还有的病人呐、因为血糖啊长期高，没有管住嘴，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刚开始肾功能出现问题，1级、2级，是不是啊？肾脏浮肿，随着病情的发展呢、肾功能出现问题达到4级、5级，肾脏啊就不工作了。这时候就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是我们常说的呀、尿毒症出现了。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2: 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3: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比较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 是的，
3: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2: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名贵的中药。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3: 是的，每天呢、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2: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特别多，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
3: 好，请进电话。
2: 喂，你好。
4: 那个陈总吧？
3: 对，我是陈主任。
4: 陈总好。
3: 哎，你好。
4: 那感谢俺的灵芝胶囊。话说把我的老头子，话说这个前列腺现在好大，好多大。
3: 哦，你老伴的前列腺炎恢复的比较好，现在。
4: 哎呀，好些好些的。
5: 你老伴前列腺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他前列腺，他就说我该手疼，就没底的。
5: 哦，小便疼痛。
4: 哦。
5: 他这个前列腺有点严重啊，那个小便疼痛啊，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知道吧？
4: 哎，对对。
5: 小便比较困难，是不是啊？
4: 哎。
5: 老伴是不是年龄有点大了呀？
4: 他今年75。
5: 哦，老伴已经75岁了。
4: 哎，他有时候心脏，有时候冠心，有时候发烧的，有前列腺，他说病了吃老多。
5: 哦，他有冠心病的问题。
4: 哎，对对，也都很好些的，感谢咱的刘主任嘛。
5: 他这个冠心病现在也有效果，是不是啊？
4: 哎，有效果。这冠心病有效果，再这个前列腺炎有效果。
5: 好，
4: 这高血压现在闻到的。
5: 哦，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
4: 哎，对对。
5: 现在他这个高血压的问题现在也稳定了，也正常了。
4: 哎，现在正常的。
5: 你老伴是一体多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是不是？
4: 哎，对对。
5: 不错不错，但我要向老伴问个好啊。
4: 好，谢谢谢谢。
5: 不谢不谢，
4: 陈主任。发到感谢您的名字胶囊。
5: 好，你老人家客气了。听你的口音，你们是哪里的人呢？
4: 我们是松滋市朱家铺村老城镇。
5: 哦，你是松滋市
4: 老城镇朱家铺凤凰岗市站住。
5: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婆婆？
4: 叫徐佳英，你们把名字给他改的徐佳英。
5: 你个电话留给我，徐婆婆。
4: 电话是13566-1030。
5: 好好好，待会向老伴问个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4: 好好，谢谢谢谢。
5: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好好，谢谢。
5: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4: 好好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巨人啊。
6: 啊，我说的什么
5: 啊？
6: 我有胆结石，
5: 嗯，
6: 有双肾结石。
5: 哎呦，
6: 我的心脏一分钟只跳56号。
5: 那你这个属于一个心塞呀，心跳慢了呀。
6: 心慢了，我需要你这个灵芝益寿，效果蛮好啊。
5: 嗯，效果蛮好。
6: 我们是一个低收入区低保的。
5: 哎呦，
6: 我买呀，你灵芝益寿已经买呀，现在我买呀，还跟您该说我买5、6回呀，我准备明年还要去买。
5: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还要打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6: 对对对对对，我需要这个东西，我试了的。
5: 嗯，
6: 我去山里、麻里、田里、坎里，
5: 嗯，
6: 都不吃刺激的胃啊。
5: 哦，现在这个肠胃反应的比较好了。
6: 对对对对对，效果蛮好啊。
5: 辛辣刺激的食物都能吃了，现在。
6: 对对对对对，我的食物都会吃，辛辣、坎里、田里、麻里那个我融合都会吃。
5: 好好好，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这个胃病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这个心跳次数减少的情况怎么样啊？心衰？
6: 现在心衰没得事，我在农村里拖一个垃圾，
5: 嗯，
6: 我试了的，
5: 嗯，
6: 我把你这个药取药，我把车子拖半车大半车垃圾给我跑过来的，我跑了200-300米远，
5: 嗯，
6: 他心里不慌了。
5: 哦，心衰的问题解决了，你这个拉几百斤的那个物体。小跑个几百米都没有问题。
6: 对对对对对，效果蛮好啊！我拖了跑的时候心里不慌，这口气我就不要紧啊，我就我有效果了。
5: 那是的，
6: 我你的灵芝益寿我每天来听。
5: 好，
6: 这你原来讲得好。
5: 是的是的，
6: 有一些患者的心声，反馈，
5: 嗯，
6: 有电话有那个地址都有。
5: 对，
6: 这个我的老娘，
5: 嗯，
6: 买了你们的药，买了需要你这个灵芝益寿，效果蛮好啊。
5: 嗯，
6: 他现在81岁。
5: 哦，你屋的老人家82岁，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身体也是比较好。
6: 哎，他的血压效果蛮好啊。会，他的心率啊、心脏啊，效果蛮好啊。
5: 哦，
6: 他血好，血压平稳，睡眠好。
5: 哦，
6: 便秘效果蛮好啊。
5: 啊，
6: 而且晚上的啊，睡啊，7、8岁老人可以一个小时睡个5、6个小时还可以，好不好？都7-8个小时都可以。
5: 就是你屋的老人家现在一个晚上睡6-7个小时，现在睡眠比较好。
6: 哎，要是7-8个小时，他效果蛮好啊。他老人嘛，80多了，我们照顾他，我们没把我们是个残疾人家。
5: 是的，是的，他呢，80多岁睡6-7个小时、7-8个小时，这个都非常好了，是吧？
6: 对对对对对，我给你尽量的宣传。
5: 好，
6: 应该说我现场很鸟，说我是搞传销的，话不好说。
5: 你不是搞传销，你这是做好事做善事，你也没拿过一分钱的好处。
6: 对对对对对。
5: 爹爹，我现在听明白了，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受益了，你屋里老人家呀服林子益寿胶囊啊也受益了，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
5: 血压正常了，睡眠比较好，然后心脏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6: 哎，对对对。
5: 你现在心脏比较好，胃病比较好，你这个胆结石、肾结石情况怎么样？
6: 现在很有效果。
5: 哦，胆结石、肾结石也比较好。
6: 是的，是的，是的。我前十年我这我出了个大车祸，我的后头这个时候是脚跟那个上那个钢板，我就还没得后遗症，我血压还有点效果。
5: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特别是外伤啊，有
6: 的。两次用上10万块钱呢，还是搞穷了。我弟我就帮忙啊，那还真是少。
5: 好好好，
6: 我弟啊，生意蛮好。
5: 可以可以，那你就服林子益寿胶囊，跟身体慢性病都给他调理好，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6: 好好好好。
5: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湖北汉川市麻火镇八台村四周杨成鼻。
5: 那你这个汉川麻火很多林子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呀、啊？
6: 对对对对对，赵小镇那个年货村那个店的婆婆80多岁啊，
5: 对，
6: 他也取得效果好。
5: 你也实地走访到别人家里去访问，是不是啊？
6: 哎，对对对对对，
5: 看真的是假的，是说假话说真话，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那假话不可能的。
5: 那是的，是的，
6: 毕竟你要是个假药，我肯定不会相信。
5: 对对对，你到别人家里去，那别人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都是真实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不错不错不错，
6: 药你的药不好，我不可能再买，我买了嘛我能回，我哪能相信？
5: 杨老师，你个电话留给我。
6: 我的电话是1398648575。
5: 你的电话记下来了，杨老师，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6: 好好好，
5: 咱们那个汉川麻火镇周围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6: 好好好好。
5: 好，
6: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5: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也保重啊。
6: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2: 好，我知道我们很多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为了治疗慢性病啊，花了不少钱，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朋友，收入不高，更有的是吃低保的，所以大家治病啊，更要选择口碑好、效果好的好产品。就像这位汉川麻河的杨师傅，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心衰，包括肾结石啊、肠胃功能啊，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82岁的老母亲现在呀，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平稳了，睡眠能够睡6-7个小时、7-8个小时，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好，灵芝益寿胶囊的好效果就是大家亲自验证出来的，也祝贺这位杨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呐。
7: 你是那个陈老师吧？
5: 对对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7: 我今天买的，我去年你准备买的没有买，一直犹豫不决。我每天听你们那个节目。
5: 哦，每天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听广播。今天是上午中午啊，今天买的。
5: 买了多少啊？林子益寿胶囊？
7: 买了35。
5: 什么情况？服林子益寿胶囊？
7: 是这样的，我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头疼。还有就是最近呢，又感觉到这个头啊不太舒服，走路啊晃晃的，是就是好像头重脚轻，走路的时候就是不稳。
5: 哦，你多大年龄呢？血压高不高啊？
7: 我血压有点高。
5: 哦，那一定要注意。
7: 是啊。
5: 他有的那个，如果说走路不稳了、摇摇晃晃的呀，有的是血压高，他会出现这种症状。有的人是小中风，他也有这种现象，知道吧？
7: 哦，
5: 第一个呢，血压平稳；第二个呢，你这个情况呢，它有可能呢，就是大脑的那个供血不好啊，它也会造成这种摇摇晃晃的，知道吧？
7: 我也觉得是大脑供血不足，因为我有颈椎病。
5: 哦，你看，你看，你看，那你这个情况，你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就对了，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你的这个血压平稳。
7: 还有就是我请教你一下，这有胃病可不可以用啊？
5: 胃病可以用，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用温开水来服用，好吧？
7: 就是我爱人他也是有点问题，我们原来吃的不是这个东西，我看这停了好长时间以后，我想这个蛮好，我想试一试。他呢也是有高血压、高血糖， 还有冠心病、
5: 哎、
7: 冠心病，也颈椎病，
5: 哦，
7: 腰椎也有问题，腰椎也有。

0: 问题，所
1: 好，
0: 以我想用这个试一试。
1: 好，你这个买了就对了，你跟你老伴儿两个呀，都按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好吧？
0: 好的，好的。我就是说，原来我们就打算买这个东西的，一直有点怀疑。看你这个是准字号的药，
1: 对，
0: 我想我就去认准这个东西，
1: 对，
0: 这样我这次买一次试一试。
1: 好，咱这个是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药物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好的，好的。
1: 好，你跟老伴儿就安
0: 这
1: 心的服用，服了过把月呢，有好效果，及时来个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你们多大年龄呢，爹爹？
0: 我们
1: 啊？
0: 今年68。
1: 哦，好，那年龄还不是太大，那就安心的服用，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好，
1: 听你
0: 好，
1: 们
0: 好。
1: 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金门呢？
1: 哦，湖北荆门的是吧？
0: 对，金门人。
1: 好好好，那就安心服用，服过把月来个电话，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就这么
0: 好，
1: 说，
0: 谢谢
1: 好
0: 啊。
1: 好，再见。
0: 好，谢谢你，谢谢陈老师。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呢。
3: 陈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
3: 我是黄陂浑店街上的一个63岁的一个妇女啊。
1: 欢迎欢迎。
3: 我今天打电话的，我是想跟你说下子啊。
1: 嗯。
3: 我跟你讲啊，我这有糖尿病，
1: 嗯，
3: 都有十几年了。
1: 哎呦。
3: 但是呢，这十几年当中啊，人呐、啊、完全不像个人。
1: 怎么了？
3: 糖尿病咯，也发了，原来呀也是也并发症。
1: 嗯。
3: 那个眼睛呐、啊，看东西看不清楚，身上也痒。
1: 嗯。
3: 觉得浮肿的那个现象，原来呀、啊，
1: 嗯，
3: 在那个失眠呐、啊，那不下床的了，晚上啊完全睡不好觉，
1: 嗯，
3: 我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啊，睡不着的。爱人说，你刚才不在那里睡，你吵到我睡不着啦。
1: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3: 我一个人呐、啊，这个晚上睡了一个小时，你一哈哈，那个要一眨眼睛睁到天亮。
1: 那你这个身体素质啊，会越来越差，你人受得了吗？
3: 那个人呐、啊，完全瘦成个皮包骨头了啊！
1: 你看，你看，你本身糖尿病呐、啊，它就是一个消耗性疾病。你在夜晚睡不好，眼睛又模糊，你这个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你这个体质啊会越来越差的。
3: 还有哦，陈主任哦，那个药啊，屋里那个中药用药罐子喂药，西药那气也不少啊。
1: 嗯。
3: 那个日加上双关是长期的气。
1: 嗯。
3: 后来没得办法，气了也没得效果了，后来就打20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1: 那就是说你这个血糖啊控制不好，后来打胰岛素了。
3: 对，每天打20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1: 那你这个糖尿病呢、啊，一定要对症科学的治疗。如果说不积极对症的治疗啊，你这个并发症呢、啊，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经常说的糖尿病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它的一个并发症，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3: 对噻，我确确实实没得办法了，陈主任呢，我跟你说了，我是确实的，那个人呢折磨的我真是不像个人。
1: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
3: 后来的我那个丸子里个有个嫂子的，还在跟我讲，
1: 嗯。
3: 他说嫂子，你怎么不去听下子那个广播啊？那个陈军讲的那个名字益寿胶囊。
1: 哦，不错不错。
3: 后来我就每天听你讲啊，
1: 嗯。
3: 讲了之后呢，我就在我们那个黄陂新药店里买了2个疗程。
1: 哦。
3: 当时吃了之后啊，吃了大概有过把星期的时候，那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3: 那个糖尿病，那个眼睛的明显，你看东西比原来看得清楚些。
1: 哦，那就是眼底的供血现在疏通了嘛？
3: 那个身上啊痒啊也比原来好啊。
1: 那不错，不错，不错。
3: 那个是脚上走路啊，那个浮肿的现象，原来一按一个当当震的也没得了。
1: 那就是灵芝益寿胶囊服了之后啊，那对你五脏六腑啊，它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调节的一个作用。
3: 那个见到效果的。
1: 那是的，是的。
3: 那我真的是原来是早上吃3颗的，晚上吃3颗，是那样吃的。
1: 那不错不错。
3: 后来呀，看到吃得好，我的姑娘10多回来跟我说啊，是妈，她说你刚才用的那个效果那个药啊，那个灵芝益寿啊，选对了药，她说你干脆呀就吃着把它吃好，她说钱不是问题，只要是有身体，一年还有1万多块钱呢。
1: 那不错不错，那就是说你的子女很孝顺了。
3: 是的，嫂，那我的娃们都蛮听话，都蛮讲孝顺。她说妈妈。没得，只有一个钱，你要先用了有来的，对不对呀、啊，侄子呢？
1: 对，那我觉得你这个家庭还是很幸福的。
3: 哎，后来的我看到那好的效果，我就又去买了3个疗程，一共买了5个疗程啊。
1: 嗯。
3: 这5个疗程吃完了，我就换了一个人。
1: 嗯。
3: 这么在屋里没得事啊，早上起来呀，跟老伴上街买菜呀，还可以做点事，在院子里。
1: 嗯。
3: 现在人呢要精神，那个眼睛呐、啊、看东西看得清清楚楚。
1: 哦，那个不错，就是说呢，糖尿病的并发眼病呢，现在也好了。
3: 真的是好多了哦。
1: 那不错。
3: 现在我跟你讲啊，陈军的我胰岛素也停了啊。
1: 啊。
3: 前几天呢，我的俺们说拿看看试哈子，看是不是你的这个病好了。后来我可以一检查呢，我的血糖，血糖啊，餐前只有5.7、5.8那个样子啊。
1: 那你这个餐前的血糖5.7、5.8，那就是你非常标准的一个血糖值啊。
3: 还有啊，最让我高兴的，真的说句实话了，陈军人，我的晚上睡瞌睡呀，那是你可以再睡个六七个小时没得问题。
1: 以前一个通宵睡不着，现在一个夜晚睡六七个小时。
3: 以前呐、啊，我确确实实的哈，睡的时候那个人想睡呀、啊，他就是睡不着，没得办法，吃安眠药吃两三天，他都没得效果。
1: 你那个不是解决根本的问题啊，那个。
3: 是吧？现在用了那个林芝益寿的之后呢，真的，一晚上像个伢一样，睡到10点钟开始睡，睡到早上6点钟我就醒了。
1: 那不错不错，你这个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治本的药。
3: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对林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那还谈，我肯定满意，我也不满意，我真的不会打电话跟你讲那个我用的那个好的效果噻。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对不对？你说陈军人是不是的？
1: 是的是的。
3: 我今天打电话的想问啥子陈军人啊？
1: 嗯，
3: 我真的在的年纪也不大，63岁。
1: 嗯，
3: 我就想啥子，我用的现在呀，虽然说是好了，我能拿哪个想死的？
1: 对对，
3: 我就想问啥子陈军人啊，我还是想继续吃的，看能不能够行啦、啊。
1: 好好好，像你这个情况呢，恢复的比较好。这次林芝益寿胶囊不有个优惠活动吗？
3: 好，那就谢谢你啊，陈军的呢。
1: 好好，也希望呢，你个林芝益寿胶囊的一个确切真实的疗效啊，向身边的朋友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哈。
3: 嗯，好的，那我一定跟他讲，你放心好不好？实事求是的说，有好就好，有不好就不好。
1: 对对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黄陂的噻。
1: 好。黄陂的朋友呢，还是可以到老公安局旁边新特药店去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啊。
3: 啊，好，谢谢陈军的，感谢你。
1: 好，不是感谢，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林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林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林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陈主任。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哎，你的形象，你的声音很美呀。
1: 哎呀，
5: 有亲和力。
1: 哎，
5: 要耐烦嘞。
1: 哎，谢谢。哎，
5: 我不是上次给你，我买了以后吧、
1: 嗯，
5: 我原来不知道。
1: 嗯。
5: 后来进了收音机呢，因为我老头子个腿子打断以后呢，我们就进了个收音机。
1: 啊、
5: 哦。我姑娘买个收音机，我这一听，哎呦，好像正对我的路啊，我们就，我说买是试试看一下，
1: 哦、
5: 我就买了5个疗程。就送了5个疗程，后来呢，我跟你通个电话呢，你就叫我早视力、晚视力，因为我的青光眼呐、
1: 啊、
5: 和那个白内障动了手术的，泄牙呢也不是盲高，有点吧，哎，
1: 嗯，
5: 但我吃了以后，我今年呢，我去年呢就得了个疱疹，疱疹我到医院去检查的，各项指标还可以，么血糖啊，血脂啊，做了B 超啊，么是这个肝胆脾，肾。 那个胰腺做了 B 超的，我们都还没什么问题。
1: 哦，
5: 我觉得那个药啊。

0: 啊，吃的蛮好。
1: 嗯，
0: 嘿我是说啊，我说陈老师真是耐烦的
1: 啊，
0: 不问不厌。
1: 好好好，
0: 都解释得很清楚哎，又听得懂，
1: 嗯，
0: 又有亲和力
1: 啊。
0: 嘿，
1: 好，我跟你讲呢，都是一些老年同志啊，就是说咱力所能及的帮他们，那是最好的，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我是75岁了嘛，
1: 嗯，
0: 就到宝丰路，因为原来我也是汤口，原来我是在这个武汉展览馆当讲解员。
1: 武汉展览馆就以前的，就是现在的新世界，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我的已经那个5个疗程，吃的2月8号。早市里晚市里，我算了一下就吃的2月8号，那么我11月份买的呢，那我就可以吃到7月份，
1: 那挺好的。
0: 哎哎哎，我说那个药啊，我长期吃下去。
1: 我跟你说啊，老人家，
0: 哎，
1: 你长期吃下去就对了，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啊哎、都是一体多病。另外呢、
0: 哎，对对，
1: 我们想健康想长寿，你服林子益寿胶囊，让咱的血液干净，血管年轻。补充身体的气血，咱就能健康，就能长寿，知道吧？
0: 啊，好好，知道知道，谢谢你啊，陈主任。
1: 没关系，老人家，就是你服林子益寿胶囊，感觉身体还比较好，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我同事原来一个办公室的工会主席，我们是哪个厂呢？我们在471厂，原来的船舶公司。
1: 哦。
0: 就我们的工厂在哪里呢？在武东这里，471461。
1: 武东那有点远了，那有点偏了，是不是啊？
0: 哎，武泉
1: 在青山那边。
0: 原来我就从武汉展览馆，因为我跑月票嘛，就远了，我就从汉口就调到这里。原来我住在哪里呢？住在万盛园路那里。
1: 万盛园就在我们那个湖北广播电台挨着的，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
0: 哎，
1: 你现在那个退休工资待遇怎么样啊？
0: 退休工资待遇呢，我们原来呢，那个时候啊，不怎么样，工资不怎么样，都是那个。

0: 多。
1: 好，
0: 80不到，79啊，78呢。
1: 好，你这个血压呢，130多，80多，对于75岁的老人，这个非常好，知道吧？
0: 哦。
1: 哎，不错不错，心脏怎么样啊？现在？
0: 心脏可以了，现在就是心脏可以。哎，我原来呀就是走路啊，咚咚咚咚咚咚，吃了个药。我们那原来跟我一个办公室的工会主席的个夫人，她是是52年的，她昨天跟我们去拿快递，她还走不赢我嘞。
1: 哦，就是原来你心脏不好，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心脏也比较好了。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走路那个脚啊蛮轻松。
1: 好，走路脚蛮轻松啊。就是我们服灵芝益寿胶囊，补充人的气血，咱那个元气充盈了，人都有劲了，知道吧，老人家？
0: 哎，对对对，我那个大便也蛮好，每天早上一次。
1: 哦，现在排便也比较好了，每天一次，准时的。
0: 哎，每天一次，每天蛮准，都是早晨。
1: 好好好，咱这里边孕肠通便了，对我们便秘有的结肠炎的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
0: 我血糖呢？我血糖体检的时候，我们血糖都是4.几。
1: 哦，现在70多岁，血糖4.几，那也比较好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不错不错。我跟你讲的，老年人吃得香，排得畅，心脏好，血压血糖都好，人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咱人活百岁不是梦啊，老人家。
0: 感谢那个厂里做的最好这个药，那或者这么说，我们知道晚了喂。
1: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老人家，咱们。
0: 哎，感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注意身体，哎呦，你晚上还讲嘞。
1: 是的是的。婆婆，你贵姓呢？
0: 我姓詹，詹天佑的詹，詹大菊。
1: 好，我记下来了。你的电话是多少啊，詹婆婆？
0: 15926219978。
1: 好，你这个反应太快了。好好好，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哎，好吧。
0: 啊，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哇，哈哈，
1: 好，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0: 啊哈，行行行，
2: 好，祝贺武汉市青山区的詹婆婆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130的80左右，心脏啊也恢复的比较好，还有这个血糖是4.多，特别打电话感谢。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和平村62岁于世民爹爹的家里。爹爹的老伴儿啊叫杨彩玉，今年63岁。婆婆呢因为高血压突发了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全靠老伴于爹爹来照料。杨彩玉婆婆呀，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刚刚1个月的时间，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爹爹给我们的实话实说。
3: 您贵姓啊？
4: 我姓于。
3: 啊，于叫什么名字啊？
4: 于世民。
3: 于世民，您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62。
3: 62岁。这个婆婆呢？
4: 婆婆63岁。
3: 婆婆63岁。婆婆叫什么名字啊？
4: 杨彩玉。
3: 杨彩玉是吧？
4: 对 对, 对。啊，
3: 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的呀？
4: 家住在索河镇和平村11周。
3: 啊啊，婆婆原来是怎么回事啊？
4: 她原来的遗传性的血压高，去年25的把肝嘛打断了。
3: 为什么会摔着了呀？
5: 血压高，升起来了，然后就摔了，在家里摔的。
3: 哎呦，
4: 他在摔倒的时候呢，就坐到第4天，他就中风，他就不要的血花了，那枪烧了，就弄医院那个抢救，
3: 哦，
4: 抢救活的，抢救活的之后脱离危险之后，听别个讲的，像这个灵芝胶囊可以，
3: 哦，
4: 或者吃那个疗程的，那到那不是一般，那很要抢的，这个手原来是穿衣服那能穿，它是稍活动一点。
3: 啊啊。
4: 这个自个原来动都不能动，他现在可以动，
3: 自己可以站起来吗？
4: 他可以站起来，
3: 可以站起来了，
4: 站起来。现在也可以这里了，站起来。
3: 啊，
4: 原来怕完，原来钱都过不了啊！你靠好人扶着他，
3: 那完全是不能够离开他，什么事情都要跟着做，是吧？
4: 对对对对。
3: 啊，现在还能够做一些自己简单的一些事情，可以做了。
4: 对对对对，那可以可以可以。
3: 啊，
4: 你站哈。自己站哈，他不是，他在那里勾。
3: 啊，
4: 自己站哈。
3: 你能够站起来吗？来看一看。
4: 他自己可以站起来。
3: 啊，婆婆能走一下吗？
4: 站起来走的话。
3: 好，我们不扶你，你自己走一下来。1、2、3、4，哎呀。

0: 真不错呀。
1: 现在我达这个目的是可以，他也可以在这个可以自理，真的我就满足了。原来那不行，那一下那不行，那都没吸这个油，那一下那不行，有些效果啊。
2: 现在能够见到这种效果还是很满意的，是吧？
1: 那是满意，是满意，确实满意，可以可以，确实可以。
2: 才60多岁呀、啊，这个还是蛮年轻的。
1: 今年63了啊。
2: 自己能够自理，起码你就不招呼他就好了。
1: 为了选好了过来，只要能自理，只要能够站起来走的话，啊，
2: 扶了多长时间呢？
1: 现在已经扶了一个月，大个把礼拜了。过去这个月的，我觉得就是一般，那很要强的。啊，
2: 他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1: 现在血压都好了，血压好了，他把那个血压给稳下来了，正常血压了。啊，一直检查是正常血压。
2: 血压稳定了，这就不用担心再中风了呀。
1: 对对对，有点强就过来了，当时我还觉得我不想去了，死了好了吧，那磨死我。
2: 哦，还是有这种想法呢。
1: 那不强就是死了。这种想得很嘛。
2: 那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最终也还是您给婆婆买回来的是吧？
1: 我是我那个原来教过去那个老师介绍的啊，叫陈燕山。
2: 陈燕山是你
1: 那时候的货币证人。哦，他是我们原来一个老师，是我们村人。
2: 是村里的一个老师，他怎么知道这个灵芝益寿好的呀？
1: 他用么子？他现在退休到屋里头开个忙子的开拉客啊，么翻墙麻和忙子拉客之后的啊，他就看到别个中风的吃这个药去啊，他就告诉我吃这个药啊，这样去买的呢。
2: 你确实也受苦受累了呀啊！
1: 我起码是都不到少瘦瘦10斤哦，
2: 招呼婆婆您瘦了10斤，哇，你瘦！
1: 哎，我的办法。这样这人很强的，他这人么子我也不要管闲的了。
2: 好好好，您的电话你记得住吗？
1: 我记得住啊，1397啊，1385啊，090。
2: 好好好，行，好，那今天你们一大家子哈，也不耽误你们了哈。好好好，行。
3: 陈主任，哎，蔡甸区索河镇和平村的于世民爹爹和老伴啊，杨彩玉，我觉得跟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还是很有缘分的哈。
4: 对对对，
3: 他们结识灵芝益寿胶囊呢，是因为村里一个开麻木的老师，哎，向他们推荐的。
4: 对对对，
3: 这个老师傅呢，因为这个开麻木啊，见的人见的事儿比较多，
4: 啊，
3: 知道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对于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偏瘫效果比较好，
4: 对啊，
3: 爹爹呢给老伴用上了，现在老伴啊生活可以自理了，于爹爹啊也是松了一口气儿哈。
4: 对对对，现在杨婆婆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血压正常了。最关键的呀，他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肢体功能慢慢恢复了。
3: 对对，
4: 左手有劲了，简单的生活呀、啊，能自理。能走几步路，是不是？
3: 对对，
4: 这对于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来说啊，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3: 难怪于爹爹说啊，他现在都已经很满足了啊。
4: 对对对，听到于爹爹那种爽朗的笑声呐、啊，现在能感受到啊。他的老伴儿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3: 对，因为婆婆发病的时候啊，这个爹爹是吃喝拉撒全要来照料婆婆。
4: 对对对，这也体现了亲情的力量。所以于爹爹啊也是非常有担当的一个人。也伴随着啊杨彩玉婆婆啊身体慢慢恢复健康啊，这一家人的生活呀、啊、就有了盼头了。
3: 对对对，
4: 也感谢他那个村子的呀、啊、陈燕山老师。他的一个健康传递啊也帮助了于世民爹爹这一家。所以这个健康啊，李岩了 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传递。
3: 对对对，
4: 哎，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里，千传万。
3: 对，
4: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在我们荆州大地啊，都在薪火相传。
3: 对，有时候我们一个无意的一个推荐啊，可能就挽救了一个家庭哈。
4: 对对对，这个健康啊，我觉得需要大家共同去传递。让我们去向慢性疾病的老人啊。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帮助啊，都来获得健康。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呢，这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为了帮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好，大家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6: 哎，陈主任，陈主任，那你工作好忙啊，我老想打那电话，你看现在打不打我、啊、
5: 今天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这上次买的药啊，我就跟我婆婆买的。婆婆有晦气肿，经常有点心律不齐啊，有点毛病。再就是你这个人啊，气喘呀、啊，你的劲呢、啊，
4: 哦，气喘没有劲，本身他这个肺气肿啊，他就呼吸道的疾病，知道吧？因为他不能做体力的事儿，他有的严重的呀，走路都困难，知道吧？
6: 走路有的轰的。
4: 对对对，咳痰喘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家里啊，都靠氧气来呼吸，知道吧？
6: 是的，就是呢，他们这药吃的，现在的吃的三个多疗程，
4: 嗯，
6: 还是四个疗程都吃，还是吃完了，
4: 嗯。
6: 今天就是情况效果还可以，
4: 现在服了三个多疗程呢，比以前好一些了，又好转了。
6: 啊，这都比以前好一些，因为呢，我是这样认为，因为他身体比较弱啊。
4: 嗯。
6: 现在是只有啊，这个刘世清那时候是不是那是瘦的好狠呐、啊？
4: 那就是骨瘦如柴呀，刘世清。
6: 啊，对。
4: 他这个体质是不是很差呀？他这个。
6: 现在就是身体差的，他呢现在是恢复的咳痰喘的方面呢相当不行。
4: 好好好，他这个有好转，你这个时间也不长，只有三个月，是不是？
6: 对，就去了三个，对。
4: 三个月啊，他这个病情慢慢往好去发展了、
6: 啊，
4: 证明你选这个林志一瘦胶囊是对方了，知道吧？
6: 对，是的，我听到第二个讲啊，但是呢，我自己也看药书里面懂的这些药是些好药。
4: 对。
6: 我认为是国药准治的，但是我相信这个药是个真的。我有病，我说我最后跟我买。
4: 哦，你身体不好，你自己也买了？
6: 我这最后买的是我的呢。
4: 哦，这次你又买了是不是啊？
6: 这又买的，买第二次的。
4: 哦，你买了多少啊，爹爹？
6: 买五个疗程呢。
4: 哦，你婆婆服林志一瘦胶囊有效果，你又去买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6: 对，送五个对。
4: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身体怎么不好啊？
6: 我身体就是颈椎就是脑壳啊。有点发昏呐、啊，走路有点晃啊。
4: 哦，你这个属于颈椎病是不是啊？
6: 颈椎病。
4: 走路啊，有点那个恍惚，摇摇晃晃的。
6: 有低卡。
4: 你多大年龄呢？
6: 我有81岁。
4: 你的血压、血糖怎么样啊？
6: 我没得血糖。
4: 哦，
6: 血压还比较正常。主要是里面原来都有这几年的，就是在这个检查这个原来就是老跟着感冒啊脑壳的有点昏啊，就跑去这个人民医院去检查。现在那时候我们有脑梗，有轻微的脑梗塞、脑萎缩。
4: 哦。
6: 回来以后就脑缺黑木了。
4: 你光吃黑木是食疗啊，它只是一方面，但是你得有病呢、啊，还是要用药来治，知道吗？
6: 对，是的。
4: 哎，你这个买林志一瘦胶囊就对了。你看你有脑梗呐、
6: 啊，
4: 你走路恍惚啊，那个颈椎病呐、
6: 啊，
4: 你这个就对了。因为林志啊，他就是降血脂、健发血液、软化血管的，修复神经的，知道吧？
6: 对，我想着练，我练那讲座，我跟着听呢。
4: 好好好，你这个呢，早三粒，晚三粒。
6: 啊，那行。
4: 哎，你什么时间买的林志一瘦胶囊啊，爹爹？
6: 我今天买的啊。
4: 你今天是第二次购买是不是啊？
6: 我第一次购买。
4: 好好好好，那你这个你婆婆呀，她这个肺气肿现在效果好，就一鼓作气给她这个肺部的病灶支气管的病灶给她综合的给她调理好，好不好？
6: 可了。
4: 好好好，你是婆婆先买的先服的有效果，你今天又去买了林志一瘦胶囊，你也来服是不是啊？
6: 对，是的。
4: 那你这个服过八月身体慢慢往好去发展，及时给我们来个电话，好吧？
6: 好，
4: 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6: 好，
4: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你们？
6: 我是仙桃啊，过河。
4: 就是仙桃市过河镇的。
6: 对。
4: 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那我感谢那个这个讲座，我听了这还是蛮好的，那真
4: 好。
6: 好，
4: 客气了。婆婆恢复的比较好，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6: 好的。我过保月了，那相当不行。
4: 好，待会儿向婆婆问个好啊。
6: 好，谢谢。
4: 好，不谢
6: 谢
4: 好，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6: 好，再见。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志一瘦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陈军的。
0: 陈军，
4: 你好啊。
0: 你好，我吃这个林志一瘦胶囊
4: 啊，
0: 可以，我原来是高血压，就是我屋里的话就是糖尿病，就我原来的高压，我原来的高压 爸爸一般只要两百，低压爸爸一般不一百一。现在的话呢，高压的话呢，爸爸一般三的七十五是八十。
4: 哦，现在血压是130，低压75/80。
0: 哎，对对对对，低压一般是八十五，就是高压的在130。
4: 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你这个效果很好啊，爹爹。
0: 哎，对对对对，这边我看是不是要补啊？我早上了，这不在我洗完之前服三粒，过提前半个小时。晚上服三粒，中午服两粒。
4: 哦，你是按早三粒，中午两粒，晚上三粒，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对。
4: 就按照这个服，就按这个服，这个是正确的哈。
0: 哦。就是科技
4: 是不是这样服啊？是这样服，是这样服。你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跟你的情况来汇报一下，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对。
4: 另外呢，就是来咨询一下这个服用方法，对不对？
0: 哎，对对。
4: 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服用方法是对的哈。
0: 哦，好好。
4: 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爹爹？
0: 现在也有过不到年了吧？就是我叫金技术送过来的。
4: 哦，让我们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的，是不是啊？
0: 哎，对对，买了六个疗程，送六个疗程的。
4: 哦，你买六个疗程，送六个疗程，你跟你老伴两个都在服弄。
0: 哎，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就是陈经理，这个药确实有效果。给我还给我这个前年这个尿到上门里边来，我尿到不是那么上门，原来一晚上要。73-75-60，现在一万72次是可以的。
4: 哦，以前你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问题，验尿5-6次是吧？
0: 哎，60-70，现在一万一次两次，仔细
4: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过八月，血压正常了，你这个前列腺炎尿多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0: 哎，对对对对，再这个。前面也下降了，原来一晚上顶多歇2-3个小时，因其他的手术成那样的手术。
4: 以前夜晚睡眠不好，夜晚只睡个2-3个小时。
0: 哎，最多歇三个小时。
4: 现在夜晚睡眠情况怎么样？
0: 现在睡眠睡5个小时左右，5-6个小时。
4: 哦，现在能睡5-6个小时。
0: 哎，对对对对对。
4: 好，我跟你讲着。
0: 嗯，
4: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灵芝呀，大家都给它称为啊百药之王，知道吧？
0: 哎，对对。
4: 为什么给它称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呢？第一个，它治疗疾病呢效果好；第二个呢，它对多种慢性疾病呢效果同样很好，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对。
4: 这个在你身上啊，也见证了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好疗效。
0: 哎，对对对对。
4: 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你贵姓呢？
0: 我不感兴趣，叫朱永斌。
4: 哦，你的电话是多少啊，鞠老师？
0: 我的电话就这个电话。
4: 嗯。
0: 13-9-975-3085。
4: 好，你这个口音呢、啊、有点不好懂，你是哪个地区的呀、啊？
0: 我是我的在我的局。
4: 你是鄂州市的人？
0: 哎，我是普塘福利院。
4: 你是鄂州普塘的是吧？
0: 哎，对不对？
4: 好，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哎，好，感谢你。我这个药后期按这个许可的。
4: 后期就按323来服用，没有问题，好吧？
0: 哦，好，感谢。
4: 好，不感谢，代我也向老伴儿问个好，好吧？
0: 哎，好，我这个我们这个大名，其实您这个叫哪有听得清？讲个嘛，很干净，蛮干净，蛮硬。
4: 哦，
0: 原来那些，这个情况。
4: 哦，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那个大便也成型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成型了。
4: 那就是说你的慢性的肠胃炎呢、啊，现在也给你治好了。
0: 哎，对对对对，还有了，俺打了个胃镜，估计打给，现在也不打给了。现在这下的就是下的打屁，确实不打给，原来习惯了打给，光爱吃的时候光爱。当那个标志不能把给我，这就是现在不了，现在这往前都打个标志，该是封严了。
4: 好，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你大便成型了，那个以前打嗝呀、啊，现在也不打嗝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4: 那就是你这个肠胃疾病呢、啊，都给你治疗好了，知道吧？
0: 对，我就5个疗程，当然还怕要4个疗程，我接不起，过不了2个疗程药了。
4: 好，吃了过把2个疗程呢、啊，效果都很明显。再服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
5: 好，就这样，鞠老师你保重啊。
0: 哎，好好，感谢啊。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8: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9: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0: 啊，这是陈主任打的。
5: 哎，你好，什么情况啊？
10: 哦，感谢。那这个药比较效果还是蛮好的。
5: 哦，灵芝益寿胶囊效果比较好，你也比较认可是不是啊？
10: 因为真的好的，我有几个病。
5: 哦，正好你哪几个病呢，对的？
10: 第一个呢，我有个疾病，痔疮疾病。
5: 哦。
10: 这个疾病呢有30-40年的。
5: 哦。
10: 现在呢我吃的这个药呢叫手机吃的就好了，吃这个药。
5: 哦，那不错。
10: 这是这一行。
5: 嗯。
10: 再一个便秘。
5: 嗯。
10: 便秘呢总是跌倒子。那也有30-40年的。
5: 嗯。
10: 也好了。
5: 哦，你便秘有几十年，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10: 也好了。
5: 不错。
10: 一个呢，我五个人呢是个去年中的风。
5: 嗯。
10: 扁瘫。
5: 嗯。
10: 扁瘫呢，那的两条筋呢，这个脖子里面有尿筋，外面尿筋。
5: 嗯。
10: 那筋疼，现在筋疼好些，可补了好些。
5: 哦，中风偏瘫是你家里的人是吧？
10: 哎，是啊。
5: 哦，你家里人中风了，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也有好转。
10: 有好转。
5: 这个中风的病人是谁个呀？是你家什么人啊？
10: 是我老婆。
5: 哦，是你老婆，你老伴儿中过风了是不是啊？
10: 嗯，我老婆中的风啊，去年那有点跛脚，有点跛啊。
5: 哦，她中风了，是脚走路是跛的，是不是啊？
10: 哎，是啊，是啊。
5: 她这个就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知道吧？
10: 哎，对对。
5: 她这个是不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啊？
10: 也是高血压中啊引起来的。
5: 哦，那一定要注意，让她血压不能再高。那再要中风了，或者是脑血管破了，那说走人了走人了，知道吗？
10: 哦，
5: 你老伴儿多大年龄呢？
10: 72岁满呢。嗯，
5: 好好好，你每天是让他怎么扶的呀？他这个中风，
10: 他我是早三里晚三里。
5: 他现在那个中风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他那个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给他查过没有？
10: 是有正常的。
5: 哦，血压现在是正常的，给他量过是不是啊？
10: 哎哎，血压正常的。
5: 好，血压正常的，他那个走路跛的要好一些，那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知道吧？
10: 哎，对对，
5: 不错不错，那你们坚持服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啊。
10: 哦，好好好。
5: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0: 我是蕲春留湖的人。
5: 哦，你是蕲春县留湖镇。
10: 哎，留湖镇，哎，留湖镇虎豹村。
5: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10: 哦，姓胡少兰。
5: 哦，胡少兰是吧？
10: 哎，胡少兰。
5: 你给电话留给我，胡爹爹。
10: 哦，135-824-2424。
5: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0: 78岁满了。
5: 哦，你78岁啊，你这个大脑思路很清晰啊，电话号码一口气都报出来了。
10: 哎，对对。我听了这个益寿胶囊这个药，我想呢精气神也好一点，
5: 精气神人的体质记忆力都好一些。
10: 哎，都好一些。哎，
5: 好好好，你跟老伴儿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都有效果，那你们都安心服用好吧。
10: 我下来。
5: 哎，咱们蕲春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0: 压力好，我下来。
5: 好好好。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10: 啊，好好好，祝你工作顺利呀！啊，
5: 你老保重啊！
10: 哦，好，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
8: 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中联大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8: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3: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8: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8: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8: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8: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3: 咸宁 行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8: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3: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8: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8: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3: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咱们说到了大内新上任的总管冯保接到了好几份奏折，这几份奏折都是直接弹劾他的，同时上奏折这些官员还敲响了登蒙鼓。冯保可吓坏了，那可以说吓得是透心凉啊。好在李贵妃给他一个准备时间，他也顾不得什么大明的律例是白律了，干脆呀，让徐觉冒着危险到张居正那讨个主意，结果差点没让魏大炮把徐觉给堵着。好在张居正给他出完了主意，冯保听完了，这心里边就像开了两扇门，有底了，该找什么人，该办什么事情，他都安排好了，一定不能出漏洞。然后吩咐徐觉按张先生的意思快去东厂。他把徐觉打发走了，这时候他稳稳当当的把那三道折子装在怀里，然后来到了乾清宫。李贵妃和朱翊钧已经坐在西暖阁的里边了。冯保一进西暖阁，李贵妃非常客气的给他让了座。冯保啊，折子你都看过了吧？启禀娘娘，奴才把这三道折子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害怕了吧？奴才倒是不怕，只是感觉到伤心。那你就先念一念，让我们娘俩听一听吧。冯保这时候心情，他真想把这三道折子给他撕碎了，可是他没这个胆量啊，硬着头皮就把这三道折子按着顺序读了一遍。他读着读着，还有那心情就甭提多难受了。他所有的表现，李贵妃这个有心计的女人全看在了眼中。冯公公，这些折子弹劾你的是不是事实啊？李贵妃的一句话把冯保问的一拍大腿嚎上了。冯保可不是装的，是实实在在的痛哭。他心里联想了很多的事情，这么些年来他对李贵妃殷勤伺候，超过了对隆庆皇帝，可是事到临头李贵妃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当着小皇上的面儿，硬把他羞辱一番。冯保入宫四十多年还没碰到过这种尴尬的事儿，他心里是越想越不好受，拿着折子的手也就不由自主的颤动起来了，一边哭是一边抖动。冯保这一哭不要紧，万历小皇上朱翊钧着急了，大伴儿，你哭什么？小皇上从来没见冯保哭过，朕就一时不知道怎么劝冯保好了。说句心里话，李贵妃对冯保确实很信任，把冯保视为心腹。早晨这些言官刚敲响登门鼓的时候，也就是折子刚送进来的时候，他本想当时就打开让冯保念一念， 但是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让冯跑跑折子带回司礼监。这个女人她这么做有她的想法，一呢是事情来得太突然，她得留点时间让自己思考思考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再一个，让冯宝先看完折子，看完之后冯宝也就有了思想准备。应该说这个女人这么做已经存了一份袒护冯宝的心。现在她听完冯宝念的折子，又看冯宝确实痛心的在哭，这个女人还真就动了恻隐之心。因为冯宝毕竟鞍前马后的伺候她这么多年，但是她又想了一下，应该就这个机会整治一下冯宝，让这个奴才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娘俩当好看家狗。她就决定还是先吓唬她一下子。要说这个女人确实有一定的心计。冯公公，城门弹劾你十大不忠可都是事实。
1: 主子爷，贵妃娘娘，这都是诬陷奴才，一点边儿都靠不上啊。
0: 那么这些言官为什么要陷害你呢？
1: 他们恨老奴才，老奴才是皇上的一条狗，也是贵妃娘娘的一条狗。他们把我这条狗打死了，皇上也孤单了，也没有伴儿了，贵妃娘娘也孤独了，内阁就可以在朝廷内外为所欲为了。
0: 李贵妃听完这句话，心里头是蛮舒服。
1: 冯公公，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可知晓无风不起浪啊。
0: 李贵妃这个女人问话的口气你别看非常清淡，但是冯宝却感觉到有一块磐石压在心窝。
1: 回娘娘，浪肯定是有的，但是奴才今天斗胆的说一句，我姓冯的绝不是先浪之人。再说奴才

0: 在今天就是冤死了，也绝不申辩。
1: 哦，这是为什么？
0: 奴才的清白是小事，先帝的千秋英名才是大事啊。如今先帝刚刚大行，子官还停在仁寿宫，这些言官就给先皇泼了这么多脏言秽语，讽刺先帝。作为先帝的老奴才，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此刻奴才实在是肝肠寸断呐。
1: 冯保是真会演戏，这么一番表白，把李贵妃的气儿真就打消了一半。好了，大半呐，你先别哭了。李贵妃刚劝到这儿，就听外面呼啦啦啦传来很多杂乱的声音。李贵妃顺着窗户往外一看，呵。黑压压的几百号人，呼呼啦啦的，在外边全跪下了。李贵妃纳闷啊，都是些什么人？这时候，只见邱德用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娘娘，这些人都是宫内各监局的大小头头，还有十几位大太监的头头。也跪在当中。他们这是干什么？邱德用看了看坐在凳子上用双手捂着脸的冯宝，小声的回了一句：“回娘娘，这些奴才都是为冯公公来向您求情的。”
0: 为他？
1: 贵妃娘娘听完之后，心里边是大吃一惊。再看李贵妃，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邱公公，你赶快去把那几个领头的给我叫进来。邱德用出去了，不大功夫，领进来两位头头，一个是吴和，一个就是张京。这个吴和和张京都是冯保的死党。张京这小子聪明伶俐，当了太监以后，做了冯保的干儿子。他原先在御用监当管事，冯保出掌司礼监，把他提拔为司礼监秉笔随堂太监，就是司礼监的常务太监，就成为冯保的心腹。今天张京听说自己的干爹出事了，回去就发动底下这些小太监头头来给冯公公求情。这些都是张居正给冯保出的主意。他们一进来就发现李贵妃这脸色不好看，他们琢磨不透这个女人现在是怎么想的。进来之后就给贵妃娘娘和万岁爷跪下了。吴和、张京，谁让你们到这闹事的？
0: 回贵妃娘娘，我们没闹事。我们是来为冯公公求情，这都不怨冯公公。
1: 张京，我问你，六科郎的言官今天早晨敲响登闻鼓的事，你们都听说了？这两个太监微微点了一下头。这帮言官，他们敲登闻鼓，有他们敲登闻鼓的理由。可是谁组织你们到这儿来闹事的？
0: 回娘娘，谁也没组织，是我们自发来的。
1: 自发来的？你们就知道我要处理冯公公？
0: 不是，我们是怕您冤枉了冯公公。您可知道，这登闻鼓，先皇挂了多少年，没有人轻而易举敲的。可是。新皇上刚刚登基，这帮言官就把登闻鼓敲响了。我们觉得他们告的不是冯公公，他们是瞧不起小皇上，给小皇上来个下马威。
1: 张京这句话

0: 你们跟着起怎么哄？贵妃娘娘，不是我们起哄，您看。说话之间，张京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书卷，跪在那儿，西行了两步，把这书递上来了。贵妃娘娘接过书一看，这本书的封皮显赫的写了两个字：女诫。李贵妃看着看着，把这俩字儿顺口就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女诫是洪武皇帝开国之初找一些大学士编写的一本书。洪武皇帝的意思，训诫所有内宫眷属只能谨守女人的本分，不得干预朝政。内宫的女人要是违犯了，轻的打入冷宫，重的处以极刑。现在这个贵妃娘娘看到了这本书，李贵妃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干政。她顿时就感觉到心惊肉跳。你看在那粉白漂亮的脸蛋上也渗出几颗汗珠。她把那本书随手往旁边转上一扔。张京，你呈上这本书是什么意思啊？张京连忙俯下身子。
1: 启禀娘娘，奴才没有任何居心。奴才只是向娘娘禀告，这本书来自六颗狼。
0: 李贵妃一听来自六颗狼，心里边又吃了一惊。这功夫，他把那本书拿起来扬了一扬。哼，张京啊，我看这本书还是新版的，
1: 是新印刷的。
0: 皇上登基之后，京城一个印刷房改印了1000册，两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买主都是京城大小的官员。听说六颗狼的官员是人手一册。李贵妃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发毛了，也乱套了，翻江倒海，一句话也没说。李贵妃不说话，西暖阁中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这功夫，就见那个太监邱德用又跑进来禀告说：贵妃娘娘，有人求见。又是谁？东厂派人来送信儿，说是刑部已经派出提旗兵去东厂，要抢那个妖道王九思。李贵妃一听，哎呦我的妈呀，乱套喽！顿时就觉得头昏眼花，两腿酸软。她确实有点招架不住喽。一个女人，哪能处理好这么多烂事儿？现在李贵妃不是考虑冯宝挨告的事，而想到了这些言官已经把矛头对准我了。贵妃娘娘现在不是恨冯宝，而是恨这帮言官。她的态度一转变，她就把冯宝叫起来了。冯宝，这件事先有到这儿，你马上到东厂去，看看刑部和东厂怎么处理王九师的事，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李贵妃现在才知道王九思不能让刑部带走，可是刑部是按正常规矩办事，他让冯宝过去给他打探消息，他就把冯宝支走了。再说刑部的官员秦庸熙还有巡城御史王传两位四品大员各自挑选了精兵，就来到了东厂。要说东厂

0: 自从永乐年间成立之日起，就为世人瞩目。这主要是因为东厂是由皇上直接掌管的侦查行事机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这些位列九卿、威权盛重的三法司都不能辖制他。东厂的权力可以说大得无边。其实永乐皇帝创设的这一机构本来是好意，要侦查大臣对朝廷有无二心，办事是否公正，这些大臣之间是不是结党营私，或者是祸害老百姓。东厂作为皇上的耳目，当时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不过随着年代的久远，东厂的权力在加大，这些人就为所欲为。在官场当中，一提起东厂这些特务，都是谈虎变色。隆庆二年开始，冯保既是秉笔太监，又监管着东厂。表面上他虽然在孟冲之下，但是因为他管着东厂，手中握有密封禁奏的特权，所以孟冲非但不敢对他马虎，遇到一些大事还要让他三分。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宫廷政治格局也发生一些变化，新一轮的权力之争一天比一天激烈，因此王九思就成了香饽饽，双方都想从他身上得到对方不利的证据。冯保根据张居正给他出的主意，提前下手抢到了这块香饽饽。高拱那天听说王九思被东厂先抓到之后，立即就派人把刑部尚书刘自强叫到了内阁，说他办事不力，让他领衔上刑部的公折，要求皇上准旨把王九思交由三法司审理。再说刑部的公折发还内阁拟票之后，刘子强得到消息，这回再也不能轻敌了。他指示刑审司秦庸熙亲自办理此案。
1: 秦庸熙他心里非常清楚，他领的这份差事最难办。
0: 东厂本来就是鬼难缠的机构，何况这件事还夹杂了官府之间的争斗，他因此就多了个小心眼儿。
1: 我到那儿去给王九思办移交手续，如果人家东厂不理我，或者是王九思已经死了，我怎么回来交代呀？如果要是有个人跟我一块儿去，这责任大伙担着点儿，我就能轻快一些。他想好了这个主意之后，他就跟刘大人请示了一件事。部堂大人呐，我想请示一件事。秦永熙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哎呀，我想咱们刑部自己去办王九思的结交手续，这个事倒可以。可是王九思犯的案子是当街打死人命啊，那天是武成兵马司的人把他抓起来的，也就是那个巡城御史王传亲自下的令，能不能让王传和咱们一块儿去？这两伙力量要是合起来大一些，再说他配合咱们也好，咱们配合他也好，这都是名正言顺。我想东厂那边也不能小看咱们。嘿，这个秦庸熙把这个意见提出来了，刑部尚书刘自强点了点头。那好吧，赶快移到公文，把这道公文尽快的发到武成兵马司，也就是巡城御史王传那儿，让王大人亲自带人配合你。哎，行，这个事儿要是这么办呢， 这把握就大了。好，我说秦永熙，你要长个心眼儿，这是高首府亲自安排的事儿。王九思可是高首府手上的一张王牌，你可千万不能办砸了。这回您就放心吧。结果，这个非常自信的秦永熙，真就中了冯宝豆馅烙饼的圈套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古人都偏爱开裆裤？这是一种时尚还是历史的必然？经典的贵族礼仪真的是由开裆裤引起的吗？又有哪些著名古人是这方面的典范呢？为什么西方长久以来不能接受女人穿裤子？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聊聊裤子的进化史。节目开始啊，咱们先来说说什么叫裤子。在古代啊，腰部以下所穿的主要服饰就叫裤子。那位说不对吧，那还有裙子呢？您别急，您听我说呀。现在咱们穿的裤子得有裤腰，有裤裆和两个裤脚。但是中国古人所穿的裤子呀，跟现在非常的不一样。古代的裤子种类极为繁多，也有着极为漫长的演变历史。从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来看，中国早期的裤子都是开裆裤。什么叫开裆裤啊？这我就不用解释了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表明人们已经开始穿裤子了。那位说，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我说着也别扭啊。不过那时的裤子呀，可不分男女，而是都只有两只裤腿，没有裤腰，也没有裤裆，叫成无腰开裆裤也行。这怎么穿呢？这穿法啊，有点像现在穿袜子，往小腿上一套，完了。在咱们的传统印象里啊，古代中国人好像都是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啊，连手都掩藏在长长的袖子里。这种现象可能是来自于中国最传统服装深衣。所谓深衣呀，是指上衣下裳连体的一种服装。此后啊，演绎出了长衫和旗袍。穿深衣的时候呢，里边多数会穿净衣。那什么叫做净衣呢？就是裤子的最原始的雏形。古人管小腿叫净，所以那个时候啊，管裤子就叫做净衣了。因为只有两只裤管嘛，所以裤子的技术和鞋袜是相同的，都以双字来记。也就是说呀，不能叫一条裤子，得叫一双裤子。那时候穿裤子呀，主要是用来给小腿保暖的，尤其是在冬季，那还真是比较有用的。当然了，穿着这样的裤子是不能出去上班的，只能在家里边听听广播了。所以这个净衣的外边啊，得多穿一条像腰裙一样的衣服，名字也很简单，就一个字，裳。其实啊，就是衣裳那个裳，但是这个字儿啊，特指古代的腰裙时要读裳。这个裳啊，你要说它像围裙，那也行。这时间啊，到了秦汉时期，当时的裤子还是没有裆啊。但是越来越长了，从小腿到大腿都给裹上了。为什么还没有裆啊？因为有裳在外边啊，所以既不会不文明啊，也便于解手。因而古书上也将这种裤子呀叫做溺裤，溺水的溺。这个裤呢，就是士字旁啊，旁边呢一个夸耀的夸字，其实啊跟裤子的裤那是一个意思。虽然外边有下裳罩着，但是这样着装啊仍很容易暴露出下体，导致走光。所以在当时的公民行为准则中，对下半身的衣服有着明确的规定，那就是不能轻易地提起下裳，除非过河的时候可以，否则那就失礼了。到了后来，人们为什么不穿开裆裤了？因为敌人来了。那么敌人又是谁呢？所谓敌人呢，那就是古代那些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些人常年骑马，

0: 游牧啊，穿着长骑马那会很不方便的哈，所以他们就很早开始穿着有裆的长裤了。这些人一打进中原，中原老百姓才知道，原来这个裤子呀可以这么穿，但是老百姓还是不乐意改。直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汉族人才开始穿长裤。最初长裤啊只是在部队里边流行，到了汉代，这种满裆长裤已经被广大的汉族百姓们接受了，老百姓还给他起了一个别名，叫做坤，就是士字旁一个军人的军。夏天呢穿的那个坤比较短，俗称独鼻坤，实际啊就是今天的三角短裤。当年司马相如当卢沽酒所穿的就是这种三角裤。裤子有了遮羞的合裆之后，应该就不需要长了。而当时贵族阶层啊还是习惯于在外边再穿上长，只有士兵和地位低贱的奴仆为了活动便捷才单独穿裤。三国志中明确记载，贾逵年轻的时候因为贫穷连冬天都不穿裤子，夏天就更不用说了。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进而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礼节。比如说在古代，人们在正式场合下要怎么做呢？答案是要跪坐，臀部放在两脚的脚跟上。如果是两腿伸向前坐着，叫做箕坐。箕呢就是竹字头下面一个其他的棋字。箕坐是种很不礼貌的做法，那两腿盘起来坐呢，那也是不合适的。在三国晋朝和稍晚一些的时候，跪坐仍是在正式场合所必须采用的。在一些比较严肃的古代影视作品中，如《三国演义》中，是可以看到在上流社会正式的场合，特别是对其他在座的人尊敬的话，一定要采用跪姿坐。这种跪姿坐呀其实很不舒服，不妨您可以试试。而且这种做法也很不科学，青少年经常这样做会妨碍腿的发育，但是在古代中国以跪姿坐却是最符合礼仪态的，妇女更是必须要这样。在古代这种坐姿一直延续到了近代。二次大战前，日本女子的腿有点弯，除了可能缺钙外，这种坐姿也起到了很坏的作用。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自然是因为穿着开裆裤用别的坐姿很不雅啦。有一个著名的典故，以前咱们也都提过，说这个利益姬要见刘邦，刘邦说我不见脑残的读书人。利益姬怒了，说我不是读书人，我是高阳酒徒。刘邦吃硬不吃软呀，利益姬这话还挺管用的，就传令让利益姬进见。利益姬一进去，看见刘邦姬坐在那儿，就是把这个腿啊岔开着，像一簸箕那样让女孩子洗脚，这动作真是十分的不雅。后来他从匈奴平叛回来的路上也是用这个动作来接见赵王张敖，引起了赵国老臣的愤怒。利益姬看不惯刘邦这傲慢的样子，他进来了，只是弯腰做了一个揖啊，却不跪拜。刘邦破口大骂，你是个庶儒。刘邦曾在正式场合下跪坐，而且还骂人，这个真是极不礼貌的。因为裤子的问题，除了坐的姿势外，还引发了一些别的讲究。比如上车抬腿时，为了防止走光，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世人都说神仙好，
2: 尊贵天地，
1: 唯有功名忘不了。
3: 大司马大将军，
1: 古今将相在何方？话说天下听分晓，欢迎收听话说天下。
0: 古人上车的时候啊，必须注意周围有没有尊贵的人，特别是尊贵的女性，否则您那腿要是抬高点儿，就是严重失礼。王莽就曾到皇太后，也就是自己的姑母那里去告状，说一个叫淳于长的人竟然面对着自己的母亲上车，这可是非常不礼貌的。在汉昭帝以前，后宫嫔妃日常啊都穿着开裆裤，以便皇帝随时随地的宠幸。

不过汉武帝刘彻死后，其年仅8岁的少子当了皇帝，他呀就是汉昭帝。当时朝廷辅臣霍光年仅6岁的外孙女成为了皇后。霍光觉得小皇帝后宫里所有的嫔妃都穿开裆裤不行，这个呀不利于外孙女得到专宠，所以他禁止嫔妃穿开裆裤，连宫女儿也不允许，这些人只能穿将裆缝起来的穷髡。哎，这个穷啊就是穷人的那个穷，可这个穷髡呢实际上还是一种开裆裤，不过与禁髡不同的是，它上面一直到骨，在两骨之间连接成裆，但裆不缝合，用布条系住，不系的话那还是开裆。所以霍光啊要求后宫穿穷髡的同时还要求系紧带子，于是穷髡因此又叫做腹带髡。霍光此举带来了中国服装史上的一场大变革，与现代裤子功能接近的有裆裤开始广泛的流行。当然了，开裆裤并没有从此绝迹，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小孩子穿的。魏晋南北朝是裤子最为盛行的时期，由于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受异域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人觉得穿着合裆裤很时尚，所以特别爱穿。那么合裆裤究竟是个什么样呢？

说起这个核弹库啊，其实一点也不难想象。您看过港台70年代电影里边那个喇叭裤吗？哎，大概就和那个差不多。特点呢，就是裤脚管特别肥大，人们称之为大口裤。与大口裤相配套的，则是比较紧身的褶，也就是现在百褶裙那个褶字儿。这褶和长裤在当时合称为裤褶，这是当时最拉风最时尚的服装了。到了开放的大唐，尤其盛行胡服，男女老少皆以穿裤为荣。但是这时的裤管啊，就没有那么肥大了。到了宋代，经过长期的演变之后，裤子又回到了其最初开裆的形制，就是又变回漆裤的形式了。不过啊，有一点和先秦时期的净衣不同，净衣啊是贴身穿着，外面呢再罩上长。宋代的这种开裆漆裤是穿在满裆裤之外的。那位说了，你说的这些都有根据吗？是什么开裆裤啊？我在电影小说里边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呀？这个我还真就不敢瞎说。在福州南宋的黄生墓中出土过一件烟色牡丹花罗开裆裤。这条黄生墓中出土的开裆裤尺寸很大，一般人穿着呀，估计就和穿一个面口袋差不多。所以研究人员推断说，当时的核裆裤穿在里面，而开裆裤则是套在核裆裤外面的。如今尽管这个封裆裤已经是我们必备的着装了啊，可是有些特殊的人群还是需要继续穿开裆裤的。比如婴幼儿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控制能力差，中国的父母呢就爱给孩子穿开裆裤，以方便孩子随时蹲下解决问题。到了冬天呢，有些地区穿开裆裤的小娃娃屁股后边呢还吊上了一小块棉布帘，起到了遮风保暖的作用。这开裆裤啊，一般会穿到孩子能自己提脱裤子为止，但这也只是中国的传统。在西方，孩子再小都不会这么穿啊，因为他们觉得开裆露出孩子的隐私，一是有伤大雅，二是不卫生。中国人穿开裆裤的历史很长，其实别的国家也不比我们先进到哪儿去。那么西方人的裤子又是怎么进化的呢？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不允许女人穿裤子呢？

0: 在古希腊，人们只是用一块布将身子一裹就完了，真不比我们强到哪儿去。特别是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参赛人员都是一丝不挂的。不过像摔跤这样的格斗类竞技中，腰部依然是很多运动员的防护手段。这腰部啊，有点像现在的内裤，不过人家是围裹着穿上去的。到了古罗马时代呢，罗马沿袭了希腊的服饰传统，在这个征战四方的国家里，是否穿内裤一度被当作了区别蛮族和罗马人的手段。不过古罗马依靠武力将文明传播到了所谓蛮族地区的同时，蛮族的文化也侵袭着征服者的传统。尤其在北方地区，罗马士兵们惊奇地发现，蛮族那种分叉式的长裤，无论是保暖效果还是方便性，都超过了自己的服装。于是类似于今天衬裤或者内裤的玩意儿在军中是迅速地流行了起来，并且随着大军的迁徙来到了罗马各地，并最终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了。而女人呢，直到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都是禁止穿内裤的，甚至啊，连裤子都不能穿，只能穿裙子。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欧洲女子不穿裤子和其男人是否淫邪没有任何关联，而是和圣经相关。在圣经申命记22章中规定，妇女不可穿男人所穿戴的，男人也不可穿戴妇女的衣服，因为这种行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当时的人们就认为，既然裤子是男人的服装，女人就不能穿，无论是外裤还是内裤。那圣经真的有这样强的约束力吗？在历史上啊，曾经确实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在英法战争中，法国有个保卫祖国的圣女贞德，被人出卖被捕，最后被活活的烧死了。她所犯的罪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她违背了圣经，穿了男人的服装。贞德率军和英军作战，那就必须得骑马呀，要是骑马就只能穿男人的军装，当然也包括裤子了。而人们当时对圣经的理解就是禁止女人穿裤子，所以这也就成为了判贞德火刑的依据。既然不让女人穿裤子，但遮羞的问题也得解决呀。相比中国女人后来那种长长的能遮没脚尖的襦裙和屈居深衣，欧洲女人的中式裙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式裙顾名思义，裙子撑开就像一口钟，里边呢有用作支撑刻意使裙子膨胀的钢架，层层叠叠，很占面积，女人走路得双手托着，这门窄点啊都过不去。像现今的电梯大约啊只能容下这么一个人和她的裙子，想想看，这还真是浪费社会资源啊。很自然的，这样提起裙身就会成为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如果额外再穿点什么，那更是会加剧女士的烦恼。那西方女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穿裤子的呢？第一个敢穿裤子的女性叫做玛丽·爱德华·沃克。玛丽在美国内战时因为穿长裤在战场上工作，数次被拘捕，最后这事情啊一直闹到了国会，议员们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因为她精湛的医术和为国立下的赫赫战功，决定立法给她特权，全美国只准许她一名女性在工作时可以穿裤子。1923年，在美国女人的多次斗争之后，联邦大律师才宣布女人可以合法的穿上裤子到处走，一时间女人们举国欢庆。现在文明发展到了21世纪，源远流长的文化内蕴早已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此而形成了种种习惯和常识，我们都坦然接受，很少去问为什么，以为人生当如此。也是我们若回头观望历史，却见某些生活细节难免会驻足凝视片刻，先是迷糊，进而释然，比如穿开裆裤的历史。
1: 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全新明目千丽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0: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0: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今天呢是7月14号，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啊，就是截止到今天啊，因为明天就要进伏了。所以呢，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要真正的把这个夏季啊要利用好。虽然说对我们很多老人家来讲，这个夏天温度高，太热了，人呐，感觉很难过，很难受，尤其有很多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可能会感觉很担心，会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但是我们一再强调，冬病夏治啊，有它的特点啊，那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年老体弱、长期久病消耗的慢性病的体质啊，往往就会面临气血亏虚、阳气不足、正气不足、抵抗力比较弱。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积极地抓住源头，通过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啊，能够更好地提高人的正气。尤其是原黄金，它既能够滋养骨髓啊，因为它里面有云集多糖啊，还能够提高心脏动能，因为它里面的强心照肝的作用啊非常突出。所以呢，能够更快地促进我们气血的再造，使我们的气血更足，血脉更通，那么就能更好的濡养五脏六腑啊，从我们呼吸道到我们的消化道到我们的泌尿道，再到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运动系统，还有我们的整个的循环系统，那么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所以我希望收音机前啊，患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大家呢真正的行动起来，通过我们抓住源头，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开展冬病夏治，来更好的维护您的身体健康。那么到了寒冷的冬天，身体依然保持健康稳定，那您就达到了这个目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活动。 这两天活动非常火爆，尤其是要求邮寄的

0: 要求送货的非常多啊。我一再强调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定啊，我们将尽快的为您办理。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行动。喂，你好的朋友。
1: 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现在又买了两个疗程的玻璃自转包。
0: 哦，参加了这次大活动了。
1: 对的对的，都拿到了。
0: 都拿到了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1: 我就是青山的。
0: 是老朋友了。
1: 老朋友。先我骑了两个疗程的。
0: 嗯。
1: 骑了两个疗程呢觉得蛮好。我的血压啦血糖啊都消失。
0: 哦，就是原来有高血压高血糖。
1: 哎，对了，
0: 具体来讲的话，都有多长时间呢？高到多少了？
1: 最高是180，
0: 高压达到180了。低的时候高到多少了？
1: 低的也是100多。
0: 哦，那是很高了啊。
1: 哎，现在不高，正常了。
0: 您大概吃了多长时间以后血压下来的？
1: 大概吃了3个多月吧。
0: 就是个把浮沉。
1: 哎哎
0: 哦，这个非常好啊，血压稳定，
1: 血压稳定的
0: 好，保持这个状态，
1: 正常的状态。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78。
0: 那平时现在人整个的精神啊气色怎么样啊？
1: 精神气色都蛮好，做事也蛮有劲的，我做个饭了，买个菜的，
0: 就是很轻松，不觉得累。
1: 哎，不觉得累，但是我另外还有一个呢，我那个虎骨头啊都坏死了。
0: 哦，骨骨头坏死了。
1: 哎，就出怪。
0: 那这个是
1: 现在我的还可以慢步走一下，我就不用出怪了。
0: 哎呦，来恭喜您啊！这个病说实在的不好治。
1: 哎，对，
0: 您到医院去，那医生就只会让您做手术换一个，是不是？
1: 哎，早就要我换，我没换，我看我闹这个眼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最后也想换，疼得受不了，现在骑这个玻璃自转包，它也还蛮好。
0: 好，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滋养骨髓的好处，打通了血脉通道，打通水骨通道，直接把新鲜的血液了灌输到我们的骨髓腔里面，这样对这个骨细胞的再生非常好。行，我祝贺您啊，您贵姓呢爹爹？
1: 我姓王。
0: 好好的巩固，像您这种骨关节特别是骨骨头坏死的朋友也要注意保暖，以后呢有什么好消息再交流，轻松孤立健用起来。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祝您健康长寿啊。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好，你好唐主任。
0: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2: 活力自行包4瓶，是个好东西。10年以前呢，
0: 嗯，
2: 我就开始在骑，骑呢，有时候呢，早上去骑新疆课呀，晚上新疆课，骑一段时间以后呢，上不能我就改成骑3课，骑3课又骑个什么，那就身体很好点。
0: 当时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2: 身体这个身体有时候软，结果呢，肩肩部啊，也有腰腿呀。也疼得不说太狠，
0: 嗯，
2: 经过这骑了几年的时间以后呢，又觉得很好了。他那个骑呢是好，有时候又没得钱呢，又断断续续的，就是疼个什么胳膊也不行，腰儿儿不行，骑不到九成，
0: 嗯，
2: 就说又买，但一般来说没好一简单的事的，所以腰腿疼呐，反正也很好那些，
0: 嗯，
2: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这个现在呢，我好的这个经常的感冒。你是这些年的这个10几年我都没感冒过了。
0: 好，
2: 十年都没感冒过，都从来没进过医。
0: 哦，那很好啊。
2: 现在腰腿啊疼啊，满头肩膀疼啊，这个闷啊软啊，这个眼睛也不怎么太清楚，但是这很快。
0: 等于说照您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的话，人总是感觉没劲，人也感觉很疲劳，关节啊、走路啊、做事啊，也感觉好像不是很舒服的感觉了。
2: 是的。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86了。
0: 86，刚才我听您说了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这几年都没上过医院了。
2: 是的，十几年
0: 没上过医院了。
2: 对，
0: 这就是最大的收获。您看，作为一个86岁的老人，换在一般的人，那3天2头都要往医院跑，不是这里病就是那里栽的，病病栽栽的到医院去。您看您这么多年，虽然说中途啊可能因为经济原因有时候停过，但是坚持下来了，很不错。
2: 是的，感谢咱们老铁好。
0: 现在咱们这次冬病夏治的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2: 参加了，这回买这块活力自行包。
0: 好，那就好，坚持巩固。作为86岁的老人呢，做个最简单的，一年不上医院，这个钱都在里面都省出来了。
2: 是的。
0: 那我祝贺您，贵姓呢爹爹？
2: 我姓钱呐。
0: 是哪里啊您是？
2: 中乡呀，我在中乡十里住。哎呀，钱的运气的也好。我买了6块，也买了。
0: 哦，也购买了。行，那我祝贺您，保重好身体啊，钱爹爹。
2: 好好好。
0: 哎，好，天气热，保重好身体，再见啊。
2: 好好好，再见，谢谢了啊。
0: 好。
3: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

0: 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你好。
1: 哎，您是用过我们的产品吗？
2: 用过，原黄金的那个效果用的还很好啊。
1: 原黄金
2: 这个药已经吃完的，我现在就我巴不得多买几盒，这个最近又周转不来。
1: 哦。
2: 前一段时间就是胃反酸了，这段时间这个是左眼的视力很不好啊，眼睛不舒服。先原来我买那个药，倒还也赠送了那个眼贴的。
1: 对，您现在总共用原黄金用了多长时间呢？
2: 快用了是不是接近一年了。
1: 哦，接近一年了。
2: 嗯，
1: 当时用的时候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2: 我就是电台个玻璃那个人，我就是调理这个肠胃啊。
1: 嗯，就是您当时主要是肠胃有问题吗？
2: 嗯，他就是胃反酸，再就是有时间晚上晚餐吃多了，你就这个半夜的时候这个肚子里撑起啊，发胀啊。
1: 哦，
2: 反正吃了多年还睡眠也好啊。
1: 嗯，
2: 反正就是免疫力也还可以，精神也好些。
1: 哦，等于说原来就是肠胃的问题，反酸吃多了以后啊，尤其是晚上吃多了，就是半夜就肚子胀气。
2: 对对对。
1: 然后经过这么将近一年的服用以后，现在这个肠胃的问题很快的恢复了，另外就是睡眠也好了，整体的免疫力也提高了。
2: 嗯，对，是。
1: 啊，那其他的血压啦、心脏呢？
2: 那倒还可以。
1: 还可以。
2: 嗯。
1: 原来免疫力低吗？原来是经常感冒。
2: 感冒的情况下，那都不注意这个冷热的这个东西呢，就有时候就有一点点感冒。
1: 哦，就是天气变化没有注意的话，就容易感冒。
2: 嗯，对。
1: 啊，所以您看这个免疫力提高了很重要啊。有的时候很多特别是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什么气管炎啊、肺气肿啊，再加上现在好多人又有肺结节，很多人一感冒就容易导致这些问题都出来了。
2: 嗯，
1: 哎，那您今年有多大年龄呢？
2: 今年64。
1: 哦，64。哦，年纪不大啊，但是肠胃不好睡不好对身体影响很大，所以肠胃恢复了，睡得好了，人的精神自然就饱满了。
2: 嗯，对。
1: 哎，可以可以。您是哪里啊？
2: 我是湖北仙桃。
1: 仙桃，哦，仙桃啊，可以。您呢，在三伏天可以尽量的巩固一下
2: 啊。
1: 哎，您贵姓呢？
2: 我姓邓。
1: 姓邓啊，邓师傅啊。行行行，那您就抓紧时间，可以去参加活动。
2: 我到现场去。
1: 哎，对对对，
2: 买点药。
1: 好的好的好的，保重啊。
2: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
2: 感谢你的关心。
1: 哎，好。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4: 喂，你好，你好，行姐。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哎。那好，我是嘉义的，我这活力真吧，我就活到时间长。
1: 哦，
4: 2014年我才开始活计。
1: 哦，
4: 到现在，原来那时候皮肤上我淤，现在很正常的。
1: 哦，
4: 那时候人呢，脚身呢手麻，活到活力真吧，活得比较好。这两年呢，我是看到这个脚关节有点痛啊，我现在是打到这个前头骨的检查。
1: 嗯，对。
4: 活力真吧，再有我把这个眼窝筋我打到之后。哦，我早上那个喝的活力真吧，晚上是喝的那个
1: 圆黄
4: 金
1: 啊。对，
4: 早上我早上一爬起来，
1: 就
4: 喝个青龙骨的碱，
1: 这么
4: 卡着走。
1: 可以，就是三种产品组合着在用了。
4: 对对对对，
1: 哦，那您用的时间还是蛮长了啊。
4: 用时间长。
1: 给我们具体讲一讲，这用到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哦，我现在的身体还比较好啊。
1: 比较好。
4: 我人现在年龄。是82岁的，
1: 哦，
4: 现在我自己人家我说还看不上我是80多岁人了。
1: 哟，那太好了啊，看不出来。
4: 现在
1: 啊，
4: 他说你人今天好啊，皮肤好啊，你身体好啊，那搞的。啊，我这后母是我是搞啥？我这和活力真吧，
1: 真
4: 的不能见我都皮肤之后，他就活得好。他现在我感受几个人说，像我们教育的，
1: 嗯，
4: 包括药店的在卖，
1: 哦，对对对，
4: 慢着走，哎。
1: 哦，您这样啊，爹爹，这里我拦一句话，咱们现在嘉鱼的专营店的地址换了啊。
4: 哦，
1: 换到那个西正街29号，就是老剧场对面的平安大药房啊。
4: 哦，他哪边去搞的？
1: 哎，换到这个新地址了。您以后呢要参加活动啊，或者想购买产品呢，就到那个新地址啊，平安大药房，在你们那个老剧场对面啊。
4: 哦，那个王师傅他服务还好。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对，我们那个王老师在那边工作已经也是快几十年了，那是个老员工。
4: 哦、
1: 哎。
4: 现在师傅还是负责人在搞啊？
1: 还是他，还是他啊？
4: 哦，还是他。
1: 哎，对对，您、哦、老原来，您老原来身体到底怎么不好啊？
4: 我原来就是在家里喂鱼，现在
1: 哦，
4: 家里就鱼池子喂鱼，天天都是村里取鱼的来，
1: 那是那是，
4: 才续的在搞。
1: 哦，
4: 人呢，就算受练了都不好搞。
1: 哦，
4: 现在人都好了，这几年没有喂鱼的，我在村里搞，村里搞的，搞了几年了我。现在我成年嘛搞的，我这是30岁的才退休，要现在倒可以。
1: 哦，那就行。
4: 我家里、
1: 嗯、
4: 现在家里的事啊、
1: 嗯，
4: 我还做的事这么好，前两天才走，我现在人身体好、
1: 哦。那还真不错，等于说原来早的时候在养鱼。
4: 对对 对, 对。
1: 养鱼呢，经常和水打交道，手啊、关节啊、腿啊有很多问题，没劲呐、啊、疼呐、啊，是吧？
4: 是的，是的。
1: 现在等于说基本上没做什么太多别的事，就还种着十几亩地嘛。现在。
4: 对对对，是的。
1: 哎呦，那您这老身体还真是蛮扎实啊。
4: 啊，这行这光现在是个，我这天天在画这个活的珍宝。圆黄金了，我天天在画，早上你晚上你在画。
1: 是的，是的。那您老现在的腰啊、腿啊、关节啊都怎么样啊？现在？
4: 现在多好，兄弟！多
1: 好啊！
4: 现在强多了，哎，天天可以上那里去外去劳动啊。
1: 哦，您那种地是种菜呀，还是种水田呢？
4: 种水田的叫金毛猴，叫树毛猴，还有种旱地的叫树毛猴。
1: 哦，就是都有，水田、旱田都有啊。哎呦，那还真是，说真心话啊，很佩服你们这些老人家啊，尤其咱们农村的老人家。当然我们说个实在话，这也是为了生活。
4: 是的，
1: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确实您没个好身体，您这真干不了这些事情呢，是不是？
4: 那是的。
1: 哎，
4: 那这行我是个光啊。
1: 哎，您平时血压都还好吧？
4: 血压比较好啊。原来有个时间学习了都有几年了。
1: 嗯，
4: 那时候低下。高压照90多，低压是60多。
1: 哦，
4: 现在我高压是110几到120多，低压就是在70几、80。现在血压比较好。
1: 那上来了啊！
4: 上来了，上来了。
1: 这个还是跟您组合用的圆黄金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4: 是的，是的。
1: 哎，作为我们的老用户呢，有这个身体我们也放心啊。您自己好好用。
4: 好。
1: 哎，贵姓啊，爹爹？
4: 我姓李啊。
1: 是嘉鱼啊。
4: 嘉鱼，对，
1: 好好好，
4: 谢谢你。
1: 好，那就祝你老更加健康长寿啊！
4: 啊，谢谢，谢谢老师。
1: 好好好，您把我们那个新地址把它记好啊，如果记不住，您就到时候再打我们厂外电话再问一下。
4: 好好，可以可以。
1: 好好好，再见啊！
4: 都好，老师身体好啊！
1: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保重啊！再见啊，李爹爹啊！
4: 好好好
1: 好
4: 好，谢谢。
1: 好，这里我再强调一下我们嘉鱼的新的地址啊，是在嘉鱼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啊，希望我们嘉鱼以及周边的朋友记好新地址，可以积极的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冬兵夏至的系列优惠活动。
0: 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周朋友。
5: 哦，张主任啊。
1: 是我，你好，你好。
5: 啊，你好，你好，你辛苦了。
1: 哎，谢谢您，不客气啊。
5: 啊。
1: 您是我们老用户吗？
5: 我还没有用多久。
1: 哦，那用了多长时间？
5: 差不多半年了。
1: 哦，有半年了，两个浮沉左右。
5: 我是买了20盒。
1: 等于说当时一次性买了20盒。
5: 我这里2盒买的，春节搞活动我买的。
1: 哦。
5: 嗯，
1: 就是分2次买了20盒。
5: 对。
1: 那是买的哪个产品呢？
5: 买的活力资源宝。
1: 活力资源宝。
5: 讲的我就是一体多病了，我讲的没得法了，我各种药我都去打了。
1: 就是也用了很多方法。
5: 用了很多方法，就是社会呢，最主要的我是听这个。

0: 这几天的讲座呢，
1: 嗯。
0: 我就都是这个结肠炎呐、胃炎，
1: 哦。
0: 就这两样，我是去买的这个活力证吧，见别人反馈的这个东西很多的，就是我就去买，
1: 嗯。嗯。
0: 买了这个先原来这个都是在脑发疼，大便呢在还不成形呐、
1: 哦，
0: 我说别人都搞得好嘛，我
1: 嗯，
0: 说买的鞋看看，
1: 对，试一试。
0: 我是去了这段时间呢，基本上肚子疼了，基本上没发的，
1: 哦，那好，那好，那您，
0: 对这个还是有效果。
1: 对，因为这个确实从调节改善肠胃来讲，活力滋养宝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那照您这意思说，您胃肠道的问题还是时间蛮长了，是吧？
0: 蛮长，这年是不少。
1: 有没有超过10年呢？
0: 有。
1: 哦，原来是怎么的？就是肚子一疼就要拉吗？
0: 啊，不是，那就是这个。那发热心了，搞得真的一搞怪怪的。那不管是哪道些哪，他们都发疼，发疼了就挂针啦、搞这我给检查去，因为我是90年的嘛，这不像去检查的。
1: 这
0: 但一
1: 个，
0: 检查，医生讲我就是，哎呀，我这是唐总讲的这个东西蛮好，我这就买这个东西去。这去了还是确实还是有效，我
1: 有
0: 这个
1: 效
0: 一
1: 果，
0: 天多少钱呢？我买这个东西都要买好久货，我就吃的非常多。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说的也像。
1: 那您当时肚子疼是肚子哪个地方？比方说是小肚子啊，还是肚脐周围啊，还是上面？
0: 那这个肚脐上面跟这个基本的交界这个地方，这个大。
1: 哦，就是相当于中脘那个部位。那您这估计还是您整个胃也不好。
0: 他先原来去检查，给你到检查这个东西，到下面检查的。到时候是没那些胃炎的结肠炎，就是个证明他
1: 就是胃肠都有问题。
0: 都有这个问题。
1: 哎
0: 那还有
1: 呦，
0: 不能吃冷的啊，瓜果这里呢，我一般我都不送去。
1: 哦，就是水果这些东西都不
0: 水
1: 能
0: 果，
1: 吃。哎呦，那还真是，因为这个肠胃不好的人呐，说实在的，确实也是很痛苦。这个痛苦呢，可能就是平时大家也想象不出来，但是您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能吃，或者有时候吃多一点就不行，或者有时候不注意，所以这也是个麻烦问题。时间长了以后，您看，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老人家，他是胃下垂，结果这个人呐特别瘦，而且血压又特别低。就是长期的吃不了，吸收不了，所以这个胃肠不好的人呐，整个身体的底子就很差了。那就是通过这么两个浮沉的服用，现在等于说肚子已经不疼了。
0: 还对这个我有前列腺炎，这个前
1: 哦，
0: 列腺炎呢，现
1: 哎
0: 在
1: 呦，
0: 有改善了，这两样，这是太明显的。
1: 您是怎么是前列腺炎是吧？
0: 那就是验了多少，昨天也是一脑要改善，这也好些了。
1: 等于说白天的排尿的次数也蛮多，有没有那种尿急呀，或者是尿痛的那种感觉呢？
0: 痛都还好，那就是验尿多。
1: 就是次数多，好好好，那还真是这个选择还是很正确的。
0: 其实这个东西呢，它对我呢这两样呢改善了些，对我这个东西还可以。
1: 短短的两个浮沉左右，困扰您几十年的胃肠道的问题，现在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了。前列腺炎现在也夜尿排尿也正常了，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收获。
0: 这个我这光毛病嘛，反正这，因为大部分呢，先原来我就是这个点咱们的精神，
1: 没精神，
0: 这也还好些。我很担心，我现在我说我那个钱呢，搞几千块钱的，我也搞一窝去好。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想象得出来。我刚才不说了吗？老胃病、老肠炎的人呐，他这个身体肯定是好不了的啊，或者说肯定是很虚弱的啊，身体肯定是很虚弱的，营养吸收不了嘛。所以
0: 对的，
1: 您。
0: 那就是吸收不了。
1: 您现在胃肠道调节好了，您就饮食上呢，当然自己还是注意一下，但是呢，营养还是跟上，慢慢的吸收好了，身体只会越来越好。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0岁了。
1: 哦，72，可以可以，行，您贵姓呢？
0: 我姓雷。
1: 哦，雷锋的雷是吧？
0: 雷锋的雷。
1: 好好好好，行，用得好了，好好巩固，好好加强。尤其冬病夏治这个环节啊，不能松懈。
0: 我还有关节性病呢，再买呢，我就想买原黄金。
1: 您是哪里啊，雷师傅？
0: 我是天门广场。
1: 汪厂，好好好好，行，那您自己好好用。生活当中呢，我就强调饮食啊，营养要跟上，但是呢，自己也在生活当中也注意一下哪些该吃，哪些不能吃，您自己掌握好。
0: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2: 嗯，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请黄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今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本次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到今天14号就全面的截止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抓住最好的天时，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4: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4: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4: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有这样一位歌手，在他的嗓音当中有金戈铁马，有江河万里，有英雄气短，也有儿女情长，他就是歌手屠洪刚。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他的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
7: 共同走过四季，
8: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7: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8: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7: 与您相伴，
8: 和您共享，
7: 我们在这里，
8: 一直在这里。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屠洪刚1967年出生在北京，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不太知道，他最初呢深耕的并非是流行音乐，而是京剧。在11岁那年，他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专攻京剧的铜锤花脸。多年扎实的戏曲功底也成了他独特的音乐特色。1988年，屠洪刚21岁。他站上了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舞台，斩获了优秀歌手奖，也就此正式踏入歌坛。在2年之后呢，他登上央视春晚现场开场曲目，也渐渐地被全国观众所熟知。但是让他真正的彻底的走红、家喻户晓的，是在1996年发行的经典作品《霸王别姬》。

那如果说霸王别姬让屠洪刚呢是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精忠报国是直接把它推上了难以超越的高度。这首歌曲没有缠绵的情爱，没有空洞矫情的词句，满满的都是堂堂正正的民族风骨和刻在咱们中国人血脉当中的家国情怀。时至今日，这首歌曲呢依然是很多的爱国主题活动的常备曲目。

听完了《满腔赤诚的家国之歌》，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同样大气豪迈的中国功夫，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短短的几句歌词，把中华武术的那种精气神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而屠洪刚的嗓音宽厚透亮，自带着一种刚劲的风骨，和中国功夫的气韵相得益彰。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一首温情的对唱，名字叫做《爱人》，由屠洪刚携手歌手王菲菲共同演绎。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是写出了中年夫妻相伴半生的那种真挚的情谊，一路风雨同舟，彼此包容扶持。而屠洪刚也是收起了那种豪迈的唱腔，嗓音温润厚重，唱出了细水长流、相濡以沫的人间真情。

孔雀东南飞，飞到天涯去不回，千般怜爱，万种柔情，相思成灰。歌曲《孔雀东南飞》是取材于汉乐府的同名古诗，讲的是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屠洪刚也是收起了他的标志性的豪迈的声线。不过呢，即便是诉说悲情，他的歌声当中依然是自带一种沉稳的力量，诠释出爱而不得、无怨无悔的悲壮。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1: 毒药哪里藏在月光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
2: 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14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天文婆婆告诉我们说，老伴儿因为顽固性的皮肤瘙痒带来了无尽的烦恼，这个烦恼延续了20多年。婆婆描述说，难受的时候老伴儿把皮肤抓得流血淌水，听说了 CMD 矿物生物元素，坚持服用数年，现在老伴儿的皮肤光滑了，不痒了，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和健康状况大不相同了。好，大家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的经验呢，我们可以学习啊。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14号周二，菜店龙家巷商场对面新特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这明天呢就是出伏了，三通三宝正在开展的冬季夏至的优惠活动，希望大家抓住机会。三通有一宝是我们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 CMD 矿物生命元素目前在国内没有同类竞争产品，它是高浓度离子肽，一次服用同时补充70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很多老人家坚持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啊，比平

0: 年轻，头发黑了，牙齿变得坚固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喝 CMD 矿物生元素，它强化免疫，你会发现很明显的不爱感冒了。CMD 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锌元素，对小孩学习、记忆力、长个子都有好处。CMD 矿物生元素还含有一种特殊的元素硒。硒元素呢，它是抑制细胞突变的，可以防止我们身上长结节、长包块、长囊肿。所以真正的要防大病，你也可以喝一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没有喝过的老年朋友可以买上一瓶回去试一试，228可以喝一个月。
1: 是啊，大家现在边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的人，边记得把三高仪带起来， CMD 矿物生元素记得早晚服用。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0: 你好啊，
2: 郑局长。
0: 哎，
2: 我跟你说的，我的婆婆媳妇她脸上那个血管瘤。
0: 哦，老伴儿。
2: 哎，我们当时是摘菜的时候呢，说是这个羊血板瘤局，这样的意思是菜田医疗，后来学了一会以后呢，还是不能动，反正人都不能动了，学了一个多月的呢。后来是叫我们检查，七嘎八嘎的治疗后呢，你婆婆也长了一个血管瘤，这个血管瘤是长了一个脊骨的缝的里有一个长多那大的个瘤，
0: 那还有点大呀。
2: 哎。这个瘤子很大的，这还不能高，它这高的很大的风险性。它现在是上我在里面买彩票的话，只能多包，拿到一等奖、二等奖的，这个婆婆就站起来；拿不到一等奖、二等奖的，人家的婆婆的一个的，这是成植物人。他也你要把人家的牙嘛，从此来要有个蛮高。
0: 开家庭会议呀、啊，是吧？
2: 后来去了后，他要开刀。我的婆婆她疼的生不如死，弄破吧，把车子叫来后。大车子放在往后拖，车子这么点点，要不走的我这个正常，没办法，我过的俺们要我那不开了，我那开也没得，缝了一门大，我那不开，我这跟医生讲，我那三年，做回这个保守治疗，原来你那个三种治疗用买的，我们单年没得三种治疗，一年没了，我们用六号药，现在六号药用了，实际有一年半的时间了，用了八个月八号才感觉的效果，我是坚持用。我那个每个进口的水不进去的活的都是28几瓶。
0: 给老伴花多少钱都舍得、对吧，
2: 那这些钱呢用的能值得的呢，
0: 对，用的值得是吧，这个钱花的值得。
2: 这个三种水是个好东西，这个钱呢花的值得。
0: 那老伴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
2: 多久时的话就是点了三种水一些公司。我的婆婆原来是一个医生，后来是做了70斤到40斤。
0: 原来只60-70斤呢、
2: 哎，瘦了60-70斤，一百一十斤能瘦40多斤，瘦的完全不练人家干练，大小便吃紧，在床上睡，在床上卧。现在这人呢搞过来了，反正大小便的现在俺是有感应。我跟你讲，你拿跟你讲，现在他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啊。
0: 好，
2: 哎，向我的婆婆，谢谢你。我现在吃了乖乖可以满足的跑。
0: 好。
2: 我眼前那是睡在哪里，脚蹬在哪里，就是哪里，就不下得动。
0: 啊、
2: 可以吃到白饭，满足的干，满足的玩，玩够了回来是吃饭，吃了的聊2个钟头。
0: 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3岁。
0: 63了，我告诉你啊，老人家，你的这个血管瘤啊，长的位置不好，知道吧？你长在骨髓里呢，它就会产生一些占位性病变，直接就截瘫了。就像你刚才讲的，你老伴说原来你是吃喝拉撒都控制不了，都在床上的。你现在大小便自己上厕所了吧？
2: 我自己头是我自己搞，
0: 自己都行了。
2: 哎，我的老伴他每天拿个脚打的鱼，拿个脚鱼回来的喂棍子我的，自己嘛给我干哈啦玩一哈啦，再回来一个自己干收了，自己搞些烤拉头是自己。
0: 你把老伴也解放了。
2: 哎，对对对，对我来讲他这是一个极好的夫妻呢，谢谢你们三同治疗仪。
0: 您刚才讲说是您治病最好的武器是吧？
2: 哎，对，
0: 替你高兴。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太原。
3: 哎，那人我是觉得你啊，我人都稀烂了，才能够走路我还没稀啊。感谢你们这个三通治疗仪，感谢你啊，正确的给我们知道每一天都在听你们的广播。
0: 老人家，老伴儿啊，有今天得益于你给他正确的选择了三通。现在呢你看刚才你的老伴讲说你钓鱼他拄着拐棍啊到处跑。
3: 我介绍的你看吧，谁也没去送过去，三通三高介绍的不了，我用的它有效果，
0: 老伴儿用的好，别人用用的也好，哎、是吧？
3: 我跟别人说两个证据呢，我跟别人说，农民挣的钱没拿，
0: 那是的。
3: 你们的馍呢，这里白那里白，你要得买的买一个山东，有要求盘头去，如果有虾膏，买个山膏。现在调频都点了效果。我都跟你说了，我的这个婆婆的话，她现在没钱了，她那个这个那个夸子原来总是中，现在夸的中的小点些，小的慢慢，是与这个瘤子有关呢，是不是呢？
0: 有关系，因为它这个瘤子啊，它会挤压，它就会有一些浮肿，就循环不好。你每天睡觉前呢，让它把脚抬高，然后还是用六号药包，就直接覆盖在尾椎，就屁股根儿的位置，覆盖治疗，也可以把治疗带竖着这一段时间，再横着治。啊，横竖都要治，竖着治呢，它是解决椎管内的肿块问题；横着治呢，可以改善马尾神经的传导。因为马尾神经它从那个椎管里边出来以后，它就像人的头发一样，是散在整个臀部的，拉屎尿尿啊，这个都归它管。好嘞，再见，老人家。
3: 啊，再有时间我们再来打电话啊。
0: 好嘞，再见。
3: 啊，感谢你们。
1: 蔡店婆婆恢复的这么好，三通三宝功不可没。老伴儿的悉心照顾功不可没。今天二老可以到蔡店龙家巷商场对面的新特药店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0: 早上好。
4: 你是三通三宝对吧？
0: 对，
4: 三通三宝店，我说是有点机会
0: 啊，
4: 有点机会我说得很好吧。
0: 好，你说。
4: 我本人说的是经理新贫或人是吧？
0: 啊，
4: 今75岁。
0: 75，
4: 也许是个拼都在红谷的人
0: 哦。
4: 我的事业水平工法压的一来有高血压，胃病，不耐心的胃炎，右椎心脑血管硬化，前列腺增生，头发成白等，五十才呢，2013年去医院的时间见人介绍三通的经过，开始我还有的不相信
0: 啊，老用户推荐你用的是吧？
4: 你妈和人家有些整好的，这样我说开始8月份呢，我说一直在三通的专卖店把三通三宝请到你家。当时三通店的黄同志将三通三宝怎样吃留做了详细的解答，一直不懂，多次来信的说，对别人相当关心，在长期吃的过程中用到的老果汁，有呢有专心，你不一搞果不搞的不行呐，是吧？
0: 就是有决心，是吧？
4: 有专心，有信心，有耐心，
0: 有耐心。那你治了以后情况怎么样啊？
4: 那是都掉到你头发，那个头发呢和上一亩地顶轻的，那个我是精神焕发，一身轻松，现在可以还大学了，我75的，我有感谢三通公司，现在呢我大学不吃亏的，
0: 但是
4: 你平时都好的。如果说有的红子呢，这里话你算我说假的呢，我根本就不是假的，因为我是个老实人。是说老实话的，三通的真好，因为呢我呢也为了猫吃好的吃的，这文化水平这有些，这有些讲改的呢有些不好吃，大概有些那个审问我的我咋个说，是吧？我说的三通三宝真是好啊，我一时少不了，是吧？我还我妈我一拼呢，那个日本好的康复的我还是这才遗留的，我还是搞的呢。
0: 你刚才讲说你用了三通以后浑身很轻松了，你原来是什么病啊？
4: 原来的病多得很呐，我算得着。有高血压的病呐，有腹内心的胃炎呐，有心脏病呐，心脑血管呐，那个前列腺炎呐，一切病呢多很火，让那些病就多很火。现在也好的，真的好的。
0: 现在胃吃饭怎么样？
4: 胃就好的，还可以喝点酒，
0: 还能喝点酒。这个前列腺的毛病呢？
4: 前列腺麻子的，
0: 排尿呢？排尿情况怎么样？
4: 排尿蛮好，
0: 很好。
4: 排尿没关系，蛮好，排尿蛮好的。
0: 原来是怎么的？
4: 原来就是还是肿啊，
0: 排尿痛。
4: 啊，在医院检查看到还有这里有增生，我检查的，因为我的孙子在医院的。
0: 哦。
4: 我就相信三通。
0: 就是不相信孙子是吧？
4: 对了，相信三通。
0: 这说明用三通啊。能真正的解除痛苦是吧？好使。
4: 我现在有点五旬的，我搁三通一流，可好打。
0: 哦，都挺好。
4: 我前个不有点啃的，买这个五号药包啊，我留了2天。
0: 这个呢，可以用冬病夏治的方法治前胸后背。
4: 这个是能够，我真感谢。
0: 人家，我能感受得到你从原来的情况，这个病痛到现在恢复健康，这个喜悦的高兴劲儿啊！我也替您高兴。
4: 对对。
0: 您是哪里的呀？
4: 我是吉林西平和镇。
0: 好嘞，老人家，再见。
4: 好，
0: 再见。
4: 好，再见。好好好好。
1: 敬礼老爹

0: 说得好啊，无病就一身轻松啦。喂，你好，
1: 早上好。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嗯，
2: 我是三通三宝的用户。
1: 我听您的声音年纪不大。
2: 我60岁了。
1: 60岁了啊，声音听起来好年轻。
2: 哎、谢谢。
1: 您用三通三宝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2: 当时的时候是我是腰疼，还有我胃也不好。
1: 哦，
2: 等于说我用三通三宝，应该是这个用三通的话，我用两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腰椎就好了，我的等于是的胃病也好了。
1: 当时你的痛苦是什么？
2: 我的腰椎当时的时候痛的，我应该是直不起腰来，坐到那儿也不能坐，是站到也不能站，走路我应该更不能说走路，就算你坐起来的话，你必须要我应该是双手要把腰掐到。就是说我们要把腰撑到支撑到以后才能坐起来走路啊。
1: 你是腰痛、腰无力，生活还不是很自如，是不是啊？生活上不方便。那这个对你生活质量影响还是很大的。
2: 对，就是用了我就是三通治疗仪之后，把我的我就是腰椎治好了。
1: 哦、
2: 把我的胃病当时的时候也是吐山水、经常痛。这个天门三通三宝我说店里啊、刘医生呢，我给我说了，叫我到医院里去，我检查再检查一下。
1: 嗯，
2: 当时检查完了是这个胃溃疡，是我说是重度胃溃疡。
1: 哦，
2: 所以说我说后来我说就用这个我们的三通治疗仪治疗了，我就比较好，特别好。
1: 哦，
2: 那我现在胃也不疼了。
1: 你看我们服务站工作人员对您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对于像胃痛比较严重的患者。我们都会要求大家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先做检查。
2: 对对。
1: 那么我们到医院检查说你是重度的溃疡。那么重度的溃疡呢、它不仅会出现胃痛，它还有穿孔的风险。
2: 对。
1: 你用三通呢专病专治的2号药呢，它可以理气和胃，首先可以改善我们胃的蠕动，调节胃酸的分泌。所以你刚才讲到，你看你胃酸啊、胃痛啊，哎，一用三通，你看你胃也不痛了，也不反酸了。所以它是功能性的调理，你功能好了以后就不会复发呀。
2: 对对。
1: 还有就是刚才你讲到你这个腰痛的问题，我们用三通，对60多岁的人，咱们说现在还是可以劳动的呀，你还是有劳动力的。
2: 对。
1: 对吧？
2: 如果能治你呀，我就是还可以下地干活呀。后来我就是我们还有我就是高血压呢，高血压我们等于是用这激光治疗仪。
1: 啊。
2: 在激光治疗仪，我现在我戴了4年了。
1: 4年了。你戴了之后自己的变化是什么？是治了什么病？
2: 我的都是高血压。
1: 哦，
2: 我的血压高的话，我戴了这4年了，现在是很平稳了。
1: 原来是多少啊？血压？
2: 我原来的血压是158的，就是接近160吧。低压就是90几的，接近100。但是我现在我的血压基本上很正常了，就是说达到130多呀。反正120以上，130左右，基本上都是很正常的。
1: 这是正常范围。您原来呢是属于中度偏上的高血压。
2: 对。
1: 咱们通过佩戴治疗方法，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你看你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很平稳。 对不对？
2: 对。
1: 这个稳就代表你血管弹性好，你就不会有血管爆管或者是中风的风险。
2: 对。
1: 所以我们戴激光不仅是治病，戴激光呢更能够将我们的血生化指标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能防止意外的发生。
2: 对。
1: 祝贺你啊。
2: 谢谢。再就是我们这不是年纪大嘛，年纪大了之后身体啊也各个方面也不都是不太很好啊。我还喝了我这个叫什么
1: 美国进口的 CMD 吗？
2: 对。我们喝了 CMD 之后，我原来我本身我就是那个胃疼啊，我吃饭呢、我就是没有胃口嘛。另外是没有胃口的话，我人不就没有精神嘛。
1: 对。
2: 后来我刘医师就介绍我们，就是补充了我这些矿物质啊和微量元素啊，补充了这个 CMD 之后，我们现在我精神也好了，我的就是说胃病现在也治好了，等于是现在就是我身体也好了，现在吃饭也能多吃了。
1: 你就是说你用三通呢治了胃疼，它不痛了，不反酸了。你喝了 CMD 之后呢，最大的感受是感觉自己胃口变好了，对不对？
2: 对，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因为 CMD 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矿物元素和微量元素，通过补锌是可以调节我们整个消化液的分泌的， 对于像有胃溃疡的病人，它可以促进溃疡的愈合，所以你喝了它之后，你感觉有胃口，不痛了，这个就是从源头上啊，帮助你整个胃黏膜的创面尽快的愈合。
2: 对，
1: 您是哪里人呐？
2: 我是天门江湖的。
1: 好，希望您呐继续使用三通健康三宝，你激光长期照射，你的血管弹性好，就会血压一直平稳。你经常用三通的经络气血畅通，关节就不会痛。
2: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你这腰现在多好。
2: 一直会使用的，一直会使用的。
1: 好的，好的。
2: 好嘞，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哎，再见。好。
0: 尝到了三通三宝的甜头，大家一定会和三通三宝啊长长久久的相伴下去的。
1: 对青壮年来说呀，还有劳动需要的，身体就是本钱呐。腰椎有问题，走路困难，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劳动力。但是用三通花不了多少钱，三号药包可以软化骨刺，帮助他解决这些骨关节的毛病。而这个胃溃疡啊，会影响营养的吸收，不仅会带来疼痛，关键的时候会导致我们免疫功能下降。他也用三通解决了。三通治疗有八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非常适合于大家居家呀治疗一些常见病。
0: 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14号周二，菜店，菜店龙家巷商场对面新特药店三通专柜。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3: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是7月14号啊，我们今年呢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也就是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啊系列优惠活动呢，就是截止到今天啊，明天就正式进伏了。所以这里我还是提醒大家啊，冬病夏治呢，我相信对于收音机前呢经常听广播也好，或者一直关注身体健康的一些老年朋友来讲，大家并不陌生。而且从整个的医疗健康的行业来讲啊，每年到了三伏天呢，大到各个医院，小到社区的门诊，甚至到各个药店，很多老人家可能都会接触冬病夏治知识的一些宣讲，或者说一些传统方法的一些应用。我觉得啊，这个选择一个方法很重要。传统的冬病夏治呢，就是贴敷嘛，穴位，找到穴位，用三焦贴啊来穴位的贴敷，那只是皮毛，只是局部的有一些作用，甚至有的老人家皮肤过敏他受不了，还有的老人家呢可能会用一些盲目的一些进补的方法，比方说传统的一些中药的补药，或者一些什么膏剂熬的膏子膏方，我觉得这个更不可取。因为老年人呢本身吸收能力都比较差，更重要的是有很多膏剂啊，大家不一定能够受得了，因为脾胃太虚弱了。夏天呢，很多人脾胃功能不好啊，所以选择健康的方法很关键。 那么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它是一个内服的调养的方法，也就是从内在，从根源，从源头上来帮助大家扶助正气，提高您的免疫力。另外呢，就是我们从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活性成分啊，活性多糖、天然皂苷、甾醇这些精华成分是非常容易被吸收的，所以大家用起来呢，简单、快速，而且持久，直达病灶，从源头上提高您的正气和免疫力，真正做到扶正固本、扶正去邪的目的，而且又安全绿色，这也是我们20多年来成功经验的总结。所以我今天呢，就提醒大家啊，身患一体多病，想开展冬病夏治，一定呢要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包括我们的千里眼。那么如果您要求送货，或者要求邮寄，或者想赶到专家的活动现场去咨询参加活动，赶紧拨打02787338911详细咨询，提前预定。好，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
7: 唐主任你好。
6: 喂，您好，老人家您好。
7: 我发挥。
6: 好好好。
7: 七八活力资源宝也有大的改善。
6: 哦，用了活力资源宝。
7: 你黄金也其他也有改善也好。
6: 您是说我们那个原黄金您也用了是吧？好，您这样您
7: 也用了。其他都有好转。
6: 哦，那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7: 其中呢，心理检查呀，是心大呀，肺小啊，发苦啊，上气接不住下气。
6: 哦，就是心肺功能不好。那就是走路啊，爬楼梯啊，就有点气喘了。
7: 气喘呢，发苦，上气接不住下气。
6: 哦，
7: 其他的呢就有好转。
6: 就是、
7: 就解决问题了。
6: 现在上个楼下个楼怎么样呢？
7: 好得很的，感谢你唐主任。
6: 好得很就行，
7: 感谢你。
6: 好得很就好，不要感谢啊，这个听到您健康我就放心了，因为您这刚才说是心脏有点肥大了。
7: 对。
6: 然后这个肺是怎么不好呢？
7: 肺就缩小了。
6: 肺有点萎缩了。
7: 对，咱这肺有点萎缩了。
6: 哦。
7: 那个咱说这检查是肺缩小哎，心肺大呀。
6: 那您平时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7: 血压也可以啊，那个血压6.3-6.4的。
6: 那这是血糖吧？
7: 那是血糖的，血压呢一波，也这其他的呢一波30，也一波40。
6: 哦。
7: 低血压呢60几。
6: 哦，原来血压好不好呢？
7: 血压也有点高，我去医院了。
6: 哦，就原来血压是有点高的。现在是降到130-140了。
7: 对。
6: 哦，那您现在晚上睡觉跟原来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7: 睡觉过个也可以。醒了又睡着，醒了又睡着。
6: 哦。
7: 感谢你啊。
6: 好好好，因为您这个心肺不好啊，这是个大问题啊，这个直接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很多人呢、心脏那叫心脏肥厚。心脏肥厚以后呢，就容易导致心肌缺血，一走一动啊，就上气不接下气，就气吼了。再加上您本身长期的可能心脏的压力大，肺功能又下降了，呼吸就困难了，这个很危险的。
7: 其他的几种的就感觉的好了。
6: 就是用了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以后，现在呼吸顺畅了。
7: 对，
6: 您多大年纪了？
7: 我80岁。
6: 你也80了。
7: 哎。
6: 肠胃都还好吧？吃东西呀、消化啦，都怎么样？
7: 也都可以，都好。
6: 平时感冒多不多呢？
7: 感冒多，这位起码的不都没感冒过。
6: 啊，没感冒过。
7: 对。
6: 好好好好，这个祝贺您。您老贵姓老婆婆？
7: 我姓熊的。
6: 姓熊。
7: 熊
6: 房。哦，您是哪里啊，熊婆婆？
7: 金门的。
6: 金门。
7: 哎。
6: 好，那就好好用。这是我们这个活动参加的吗？
7: 参加吧。
6: 参加了啊。
7: 哎。
6: 好，我祝您更加健康啊，熊婆婆。
7: 好，
6: 再见啊。
7: 好，再见。
5: 好的，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欢迎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喂，唐尊。
6: 哎，您好，老李江。
8: 你好，幸亏啊。
6: 哎，好好，不客气啊。
8: 我是老用户。
6: 哦。
8: 来，我蓝黄金的这个药还蛮好。
6: 嗯。
8: 我原来高血压。
6: 哦，高血压。
8: 高血压一般都低至是100。
6: 哦，高到高压180。
8: 高压180，低压100。
6: 低压100了，哦。
8: 现在呢好些了，现在高压呢103，低压85。
6: 哦，那就很好了。
8: 再一个呢，我原来呢低迷，3到4天呢上厕所呢是上一次。
6: 哦，3-4天。
8: 现在呢1天1次，现在蛮好。
6: 好。
8: 再还有那个老年性那个退行性关节炎。
6: 嗯，
8: 我服用了那个轻松护理精灵，
6: 对，
8: 现在呢也好多了。
6: 哦，是哪个关节不好啊？
8: 这个膝关节。
6: 膝盖。
8: 前脚。
6: 是怎么了？是走路不行呢，还是上楼梯下楼梯不行呢？
8: 上楼梯啊，

0: 下楼去父亲他种的三张啊，
1: 嗯、
0: 那种、
1: 嗯、
0: 在旁边。
1: 嗯，
0: 我呢还有个新问题想请教了一下。
1: 哦，
0: 那个我眼睛呢，这个眼睛能够怕光、流泪、有异物感、
1: 嗯，
0: 这个问题啊，那个阴天天了有没有用啊？
1: 有用啊，像您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尤其这个怕光啊。怕光呢多半是像我们眼底啊可能要出问题了，再一个呢有异物感呐、啊，或者有那个黑影飘啊，这都是属于叫玻璃体啊开始有老化了
0: 啊。
1: 平时看东西怎么样啊，就是这个视力方面怎么样？
0: 视力呢还可以，
1: 视力还行，
0: 怕光啊，流泪，有异物感，
1: 有异物感就好像眼睛里面有东西，总想用手这个用手、
0: 啊、但是吸不掉这个样子。
1: 哎，那您这个就是
0: 吸不掉，还有东西爬到、
1: 哎、这就是那个年纪大了以后啊，眼部的结构尤其玻璃体可能有老化了
0: 啊。
1: 哎，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升级版的千里眼就是针对我们老年人眼睛这种异物感组织衰老比较快的这样一个病理改变，您呢要用就把千里眼来可以用一下
0: 啊。
1: 哎，
0: 那个眼圈是批的几盒了？
1: 一盒是30天，是193，
0: 19330张。
1: 哎，有30张。
0: 啊，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老人家，
0: 我就是去买，我是应城的。
1: 哦，应城的啊。
0: 啊，应城的。
1: 经过这么几年的坚持服用原黄金以后啊，整个的身体尤其这个血压方面都比较好了。
0: 这个血压呢还比较平稳呢、啊嗯、也很正常。
1: 是啊，血压平稳呢、啊、人呢就轻松了、
0: 啊、那个病情的那个发病的时候，
1: 嗯，
0: 有人不走了啊，发病发好了，
1: 嗯，
0: 我们还好，还不要紧。
1: 是啊，您血压，
0: 我认为这个软黄金呢、
1: 嗯、
0: 就确实有作用。
1: 嗯，
0: 这个软黄金呢我已经吃完了，准备过两天要去买、
1: 嗯、您等于说这个现在血压正常了、哦、平时大脑啊心脏啊都还好吧？
0: 大脑心脏还可以，
1: 还可以啊。原来没有中过风吧？
0: 问题不大，是个轻微中风。
1: 哦，轻微中风等于说现在血压正常以后啊，腿脚啊关节也还好，加上轻松固力健的服用、
0: 啊、
1: 是吧？
0: 走路都还可以，
1: 都可以啊，那就行了、
0: 嗯啊、
1: 那您这样啊、嗯、在这里我祝贺您，您贵姓哪爹爹？
0: 我姓吴。
1: 这是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呢，按浮尘购买系列产品都有赠送，另外呢还有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同时呢也可以方便的话呢，专家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这个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
0: 哦、
1: 哎，您看、
0: 啊、
1: 您抽空呢可以天气早、
0: 那个、我过两天要去买银条、
1: 嗯、哦，那可以，哎，行，那您就直接去你们应城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0: 好好
1: 好的，哎，祝您更健康啊。
0: 好好
1: 好好好、
0: 啊、
1: 哎，再见啊。
0: 好，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大哥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这活力这么去了，对这个你身体有好处啊。我现在身体蛮好嘛。
1: 恢复的不错。那具体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3: 原来我有血压高了，有胃病了，有咽喉炎了，其实都有改善了。
1: 具体来讲的话，血压高到多少了？
3: 我开始到180高的，低的不高，我的压差大。
1: 就是高压高，低压低。
3: 现在高压比120几啊，130几啊。
1: 然后就是胃病，
3: 胃它就是有的个气啊不舒服，有的炎症，它放气啊什么不舒服到什么半个小时啊，过半小时啊，最近这次都好。
1: 那就行，这吃了东西，人要是不舒服就很难受。
3: 如果是吃食物气啊不舒服，那人就受不了了，
1: 是啊，您本身我们讲吃饭是美食，是一种享受。但是您吃的这吸收不了，消化不了，人难受了就很麻烦
3: 啊。那对，那是那是。
1: 咽炎是个什么情况呢？
3: 我这个咽喉炎呢，它最狠，它容易发了，它这气了，就是老了，这喉咙一梗了。
1: 哎呦，
3: 它老一梗了，它气发呢，都吞起来后它不梗，它就气了过后，它老像在这喉咙要咳嘛，容易咳了，就卡卡，这两三年都没有全都发了。
1: 好，那就舒服多了。
3: 哎，老师，喉咙它轻松一些。
1: 咽炎这个问题啊，中医讲叫没和气，很多人长期到什么耳鼻喉科做这个喉腔镜检查，但是又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如果长期这样慢慢的咳的话，这中医讲久咳伤肺气， 很多慢性咽炎的患者最后咳的时间长了以后啊，就感觉气啊就短了，气虚了，慢慢的年纪大了以后就感觉呼吸啊气不够用了。
3: 对对，
1: 能够把这个咽炎治好这相当不错。
3: 我这个咽炎它就是一周是在这喉咙里掐的，现在光溜了，现在不要去弄
1: 了。好，祝贺您祝贺您。
3: 这个国立自然保对我这咽喉炎呢确实是有大的好处。我听节目啊，听你唐局呢，你开始讲节目，我就听起。
1: 那也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咱们青春固力健都用得怎么样呢？
3: 反正青春固力健送给我去，我去还可以，腿子它走路还轻松些吧。因为我这个腿子它也不么疼了，也不毛了，其他也没毛病。
1: 您这么多年了，坚持用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整体的健康还是维护得非常好。
3: 啊，可以可以，我今年87了，我身体很好。
1: 哟，那真不错，87了啊！您贵姓呢？
3: 我姓熊不敢，我是洪湖大同的。我现在我单独的生活为过了，这我儿子们都太熏陶。
1: 平时生活都没问题啊，一个人。
3: 啊，那没得问题，没得问题。
1: 没问题，
3: 有问题我敢单独过来的生活。
1: 行，祝贺您，平时呢多听广播，多交流。
3: 我都老听嘛，我都介绍别人买嘛，熏陶我的语气关心你。我说你去，现在给我打电话给家里去买点。他说好，可了可了可了。他的心脏病老了，心脏病原我一发就虚弱。
1: 还是尽量的把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结合起来，疏通血管很重要。
3: 对，疏通血管对心脏大好。
1: 刚好现在三伏天呐、啊，阳气旺盛，结合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开展冬病夏治呢，效果会更好。您跟他讲一下。
3: 对对对对，他说了，他叫我这两天去买。
1: 行，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3: 哎，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1: 平时也注意多保重。好，
3: 对对，谢谢啊！
1: 好，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你是唐主任吗？
1: 哎，您好，您好，
4: 你好，你好，我是鄂州的新亮。
1: 用了我们的产品没有啊？
4: 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已经有三个疗程了，
1: 快九个月了。
4: 我就是腰疼的动不起来，
1: 嗯，
4: 再就是长期那个肠胃炎呐、发抖子，再就是容易感冒啊，
1: 容易感冒。
4: 蛮容易感冒，冬天是冬天，
1: 就是不分季节。
4: 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啊，唐娟，
1: 嗯，
4: 我首先还是要感谢你啊，
1: 嗯，
4: 我这几个毛病吃了你的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这两种药吃了有效果，
1: 嗯，
4: 在这里我还是要代表我家人感谢你啊。
1: 您刚说的那些问题在哪些方面有好的变化呢？
4: 就是腰这个部门吧，现在有力气了，以前啊它软绵绵的，动不起来，人的精神呢比以前那就还是好多了。那有一说一，
1: 就是感觉原来好像总是腰啊直不起来的感觉。
4: 这两方面呢，我还是感谢你，为我们老百姓呢、就是扶桑不屈的这个力量。
1: 哎呀，您客气啊，还是、要选择要用。
4: 哎呀，我有一说一。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66。
1: 那现在走路怎么样呢？
4: 走路精神状况很好。
1: 精神很好，那就说原来呢腰酸腿软，人也没精神。
4: 是的，我见着别人好像就是我的敌人，总想跟别人吵架的感觉，心里烦。这个病情对我的压力，我就很烦的感觉是吧？
1: 那是那是。
4: 再一个呢，肠胃炎比以前那好多了，
1: 有很大的变化了。
4: 那肯定啊，那以前是精神疼，现在疼的次数很少。
1: 那就好啊。
4: 也有力气啊，也不是以前那样撑不起来啊。
1: 是，对对对。那您比方说睡眠怎么样呢？
4: 睡眠像我这个年纪，一上床就睡着了，正常的。以前的睡眠不是很好，这几方面我有深深的体会。
1: 从您的这么多问题来讲的话，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啊，工作啊，或者是劳累啊，是不是太重了？先天后天的精气啊，都有点亏虚了。所以这个结合咱们活力滋养宝，再加上轻松固力健，对您肾和脾胃的调养非常对路的。您呢就坚持巩固就行了。
4: 我坚持吃，我是鄂州人，我现在武汉市洪山区，这、在板桥这里吧，
1: 相当于在武昌了。可以，反正自己好好巩固。天气也蛮热，但是呢，像您这个体质啊，这个夏天冬病夏治啊也很关键。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样去扶正，把虚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您身体自然就恢复好了。
4: 购买的我就前天就购买的，在小东门去买一个疗程吗？
1: 就在武昌专营店，
4: 什么何家龙？
1: 对对对，京都华庭的二楼嘛，
4: 一直在那里去拿的。
1: 那您就好好用，好好巩固了。
4: 哎，好的，
1: 好的，好的，保重好身体啊，廖师傅，祝您更加健康。
4: 我还是感谢你啊。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4: 好好。
5: 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抓住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 及时的养五脏、扶正气，提高抵抗力，增强免疫能力，让您尽早的恢复青春活力。本次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到今天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姐嘞。
1: 哎，您好。
6: 我要感谢你了。
1: 哎呦，那客气了啊。
6: 好了，我爹爹在用国立资源宝，用的好了。他本身有血压高，他头昏，我看到这个是补补水的，
1: 对，
6: 我就信任了这个国立资源宝，因为这个是个大品牌，
1: 对，
6: 我就买了这个，他一直在吃。现在他吃的精神好了，他原来血压高啊，有时高到180，最高到180-170，反正现在稳定了。
1: 那现在这个头晕的情况怎么样呢？
6: 没有头昏。
1: 哦，那就很好嘛。
6: 他原来有的。直接了两个耳朵啊，哎呦叫啊，然后就叫的板凳，他不能睡觉，我也不能睡觉，吵死了。
1: 那是晚上，
6: 就把他弄到武汉，弄到武汉人民的、去看了那个神经内科，看了一段时间呢，吃了大概半年，国立资源宝，慢慢的呢，他的说耳朵呢现在好了，
1: 就是耳鸣的问题也没有了。
6: 哎，
1: 老伴呢，应该说原来主要还是一个问题啊，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6: 哎。
1: 哎，动脉硬化严重以后啊，导致这个脑鸣呐、耳鸣呐、脑供血不足啦、头疼头晕呐这些症状啊。那现在您说爹爹这个精神好，现在应该走路啊都比较好了。
6: 他走路还可以了，他就是去年他听说坐骨神经发了了，发了就在医院的去了两次，去了两次呢，他就烦不过，他说不去了不去了，回家回家回家，他就回来了，回来了，反正他就每天锻炼呐，走一下了。上回不是买那个国立资源宝送了个护理券吗？
1: 对，
6: 就买了10瓶，我就给他吃了。这个反正呢，现在没有叫，我说了现在呢，还是去买的那个护理券他吃。
1: 那爹爹今年多大年纪了？
6: 今年80了。
1: 原来的话主要是高血压，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像心脏啊。
6: 他其他的话好，他心脏还可以。
1: 平时小便排的还好吧？
6: 小便还好。
1: 那这可以，因为作为老年人，特别是男同志啊，就怕前列腺不好，晚上夜尿多啦，小便排不畅啊，那就很麻烦的。
6: 还好。
1: 可以，听您这一说呢，反正爹爹作为80岁的人，血压稳定，心脏也正常。而且现在头也不晕了、腿脚呢也比较轻松了。
6: 他反正现在一直在吃，没有跟着淡。
1: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咱们就认准这个高科技大品牌，因为现在呢，养生保健的方法、各种药物啊也特别多，哪一个好呢？只有自己用了以后才能够做一个评判，而且找准了、找对了就不要轻易换，有的时候换来换去啊，反而导致病情反反复复的，就更麻烦了。
6: 我原来买它吃的时候啊，他不肯吃，反正正经买它吃，他现在每天吃的，早晨吃。晚上吃，
1: 养成习惯了，所以
6: 赚了年钱嘛，哎呀，自个赚的钱自个吃吧。
1: 是有健康就有一切嘛。
6: 你歇下去了，你说哪个招呼了？哎，
1: 对对对，
6: 他也没有时间，他也上班。
1: 是的，是。
6: 这样两个老伴嘛，只要相搀扶了。
1: 行，老伴健康了，你也轻松了，在这里呢，我也祝贺你们吧。
6: 好，谢谢。
1: 您是在哪里啊？
6: 我在乡下。
1: 您贵姓哪，婆婆？
6: 我姓曾。
1: 好，在这里我祝您老伴的身体更加健康。然后呢，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呢到我们当地专营店直接去参加活动，尤其这个轻松固力健这个活动力度啊非常大。
6: 轻松固力健在做活动是吧？
1: 哎，对对对，您刚才不是也强调老伴这个用了以后还是有很好的帮助嘛，所以呢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6: 好，
1: 再见啊。
6: 谢谢关心了。
1: 好的。
5: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今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为黄陂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另外请嘉鱼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本次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到今天14号就全面的截止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抓住最好的天时，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8: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电话027873389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9: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见多云，气温30到37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8到3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30到37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8到3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30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北、鄂西南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鄂西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5到39度，局地40度以上，最低气温25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5到39度，局地40度以上，最低气温25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北、鄂西南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0: 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面对新一代人工

0: 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研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3: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6: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5: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7: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5: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8: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5: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3: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0: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9: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1: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2: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3: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4: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2: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5: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6: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8: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 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9: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耐心的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8: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20: 趁着把我们村子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着也放心。
18: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21: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8: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2: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3: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3: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6: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6: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3: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3: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 直到被丢弃。
6: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4: 妈妈，我饿了。
25: 妈，我饿了。
26: 妈，我饿了。
27: 妈，
28: 我饿了。
29: 我饿了。
30: 我饿了。
26: 妈，
3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的壁垒，让科研成果丝滑流入生产线。
2: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智能经济成为湖北工业增长主力。
1: 欧洲高温引爆制冷需求，中欧班列武汉空调发运量激增近90%。
2: 抢抓晴好窗口期，湖北加快早稻收割，
1: 带领群众把无人问津的穷窝子变成人人向往的桃花源。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大冶市找山村党总支。
2: 湖北口岸今年入境外国人已超10万人次，创同期历史新高。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我是周田。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见多云，气温30到37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8到3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北、鄂西南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鄂西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5到39度，局地40度以上，最低气温25到31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作为科教大省与产业强省，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壁垒，让科研成果高效落地转化，是湖北抢占发展主动权的关键。从企业自建研发中枢到政府搭建转化平台，湖北正探索科产深度融合路径，让创新成果顺畅流向产业一线。湖北台记者向浩、李慕文报道。
3: 记者眼前的这栋建筑堪称光谷智力最密集的大楼之一，26名博士、130名硕士领衔的200多人研发团队是他的底气。华工科技总裁助理、中研院副院长夏勇：
4: 这里华工科技专业研究院就是我们华工科技创新驱动的中枢，重大的一些成果和技术基本上都在这里产生。
3: 一家市值超千亿、拥有多家子公司的企业为何要专门成立研究院？在大楼的某间实验室里，我们找到了答案。一台正在调试中的硅晶圆切割机是 AI 爆发期公司准备抢占市场的利器。它的背后不仅结合了集团内部光学、机械、电气、软件等多领域力量，还有武汉理工大学算法团队的加入。华工科技半导体事业部研发部经理胡雪娇：
5: 实现了在厚度100微米以内的超薄硅晶圆的切割，然后我们这项切割技术呢是普通的硅晶圆切割技术的效率的2倍，实验室阶段已经完成了。
3: 通过研究院融合外部研发资源，释放创新活力，这是华工科技打破子公司研发壁垒的关键一招。公司推行研发费用共担模式，研究院兜底长线技术研发投入，子公司集中资源专攻落地攻关。12.8T XPO 复杂曲面6轴激光加工装备等标杆产品均是该协同机制下的创新成果。华工科技总裁助理、中研院副院长夏勇：
4: 原来都是各自根据技术发展、市场的需求来这个来开展的，但是它也有一部分的经营压力。那么呢，就是我们专院呢，我们会跟他承担一部分的费用，你内部里面这个有些创新资源不够的啊，我们跟高校、院所、科研机构、头部企业，我们去组织我们的需求去对接啊，去找到那样的合适的团队。
3: 在湖北，融合的力量还体现在政企之间。 同样位于光谷的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就专门攻克科技创新中政府不能做、高校不愿做、企业做不了的难题，打通从实验室到产线的关键环节。中国地质大学教授靳宏允团队研发的隔热新材料能承受1500度高温，但在成果产业化初期却面临市场不敢投的窘境。在一次路演上，武创院认可了其市场潜力，采用拨转股方式注入启动资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材料与化学学院副院长教授靳宏允：
6: 非常非常快啊，2个月之后，然后就把钱就打给我们。
3: 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科技发展部项目经理陈佳：
7: 我们拨转股拨下去之后，我们随着这个市场化的投入，然后我们转成了股份，这个其实就实现了财政资金的这样一个收益的再循环，将财政资金变成了可增值，然后可收益可退出的这样的一个耐心资本。
3: 不仅投钱，武创院还建立了专门的市场对接机制，设立专业研究所、企业联合创新中心，分别对接高校院所和龙头企业，打通技术、产品、产业的链条。本月初，靳宏允的项目在武创院的牵线搭桥下，进入位于成都的先进技术成果西部转化中心，进一步拓展市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材料与化学学院副院长、教授靳宏允：
6: 对于我们快速起步其实非常重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之后，外边的社会的资金在进来的时候，他看到了我们的地方的这个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包括我们高学校对我们的支持，他也更愿意跟我们合作。
3: 从市场需求到产业一线，从高校成果到产业落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一场高质量发展的体系考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湖北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928.17亿元，同比增长18.35%，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1.1倍。眼下，湖北正坚持以用为导向，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建立起政产学研金服用北斗七星式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完善尖刀技术攻关接力式实施机制，营造起热带雨林式科技创新生态，奋力书写中部崛起、科技自强的崭新答卷。
2: 钒电池被视为大型风电、光伏电站储能的最佳拍档，相比锂电池，安全性更高，使用寿命更长，而它的储电容量取决于电解液中钒的浓度。近期，武汉科技大学团队将这一指标再次提升，刷新行业记录。湖北台记者汪佳瑞、唐清辉报道。
8: 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由武汉科技大学钒资源清洁利用团队设计研发，它循环寿命超20000次，是锂电池的十几倍。关键突破在于团队将电解液中钒的浓度提升到了2.4摩尔，形象地说，以前装满一度电需要一个大水箱，现在只要一半的体积。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刘涛：
9: 比方说像1.6摩尔的浓度，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房间的基础的用电器，它通常可以维持大概10个小时。我们进一步把钒电浓度提高到2.4摩尔，它就可以达到17到18小时。
8: 浓度越高，能量越密，但钒离子也越容易闹脾气，在电池里吸出沉淀，就像血管里的血栓，不仅堵住通道，还会缩短电池寿命。团队放弃传统的硫酸体系，创新引入复合酸体系和糖类添加剂，相当于给电解液加了稳定剂。刘涛：
9: 有效提升钒电池性能，可以在钒浓度提升的情况下，温度稳定区间可以从-20到50摄氏度。
8: 武汉科技大学战略钒资源利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一敏：
10: 钒电液的制备现在很多体系，目前我们正在研发一种这个滤流体系，从价格包括效能来说要更优于其他。
8: 高浓度电解液离不开高纯度原料，我国钒液盐储量占全球90%，湖北位列全国第3，但本土矿石品位低，钒含量仅0.7%，提纯如同沙里淘金。武科大团队历时40年攻关，研发出一步法短流程清洁生产技术，将钒纯度提升至99.9%，为高浓度电解液量产铺平了道路。目前，2.0摩尔浓度电解液已实现工程化量产， 全产业链技术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145亿元。
1: 湖北台消息，湖北省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省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占全省销售总额比重达到36.2%，较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拉动全省销售增速5个百分点。其中，代表湖北战略性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光新屏端网销售增量占整个工业销售增量的51.5%。其中，智能经济的神经系统和大脑、光通信及激光产业、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业表现尤为亮眼。在光通信及激光产业方面，湖北省一至六月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7%，其中光纤光缆制造增长82.7%，光电子相关器件制造增长22.33%，光电子相关材料制造增长56.8%。以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为主营业务的新产业方面，一至六月销售额激增304%，其中集成电路设计增长75%，集成电路制造增长337%。从企业经营主体数量看，上半年全省从事光产业

0: 业的企业销售过亿元以上户数，由去年同期的167家增加到191家，从事新产业销售过千万元的企业，则由去年同期的59家增加到84家。湖北依托光新平端网特色优势产业体系，以光谷为创新集合，辐射带动光谷科创大走廊协同发展。2025年，全省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达 1.13 万亿元，正加速迈向世界级产业集群，为湖北培育壮大智能经济、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筑牢了核心实体支撑。
1: 今年夏季，受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民用与商用制冷需求集中爆发。最新数据显示，六月武汉中欧中亚班列空调及其配件发运量同比增长近90%，拉动上半年中欧班列武汉开行量同比增长21.4%。湖北台记者吴简雅、宋杰报道。
2: 在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奥克斯商用空调模块水机、美的空调配件等货物正通过班列陆续发往欧洲。中国空调凭借免打孔易安装的适配优势，出口量迅速攀升。仅六月，武汉中欧中亚班列空调及其配件发运量同比增长88.24%。武汉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部员郑义龙：
3: 很多客户主动选择班列运输，相比海运40天左右的时效，班列15天左右就能抵达波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帮企业快速补上当地的供货缺口。
2: 除空调外，汽车出口同样是拉动班列开行的重要力量。湖北作为班列汽车出口的核心货源地，班列针对批量出口需求，开通每周五固定开行的汽车专线。上半年，从吴家山发往口岸站的汽车及相关配套产品同比增长28%。汉西车务段吴家山站站长王有能：
4: 平均每周发11列，同比增长23%。为了保障每周五的汽车专线准点开行，提前24小时联系调度，配空专用车体，班列开行效率提升了20%。
2: 上半年，中欧中亚班列武汉还新增武汉至丹麦哥本哈根、阿塞拜疆巴库两条线路。武汉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加铁路枢纽区位优势，不断放大枢纽集聚效应。外省货物经长江水运抵汉后，直接通过港口铁路专用线转装中欧班列发往中亚欧洲，全程实现无缝衔接。武汉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部员郑义龙：
3: 目前省外货源主要来自重庆、上海、江苏等地，依托香炉山站铁水联运无缝衔接羊罗港，外省货物无需公路短驳即可直接装车，全程运输时间缩短至2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
2: 汉口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张磊：
5: 配套提前申报，预约查验，货物即到即查即放，推行先查验后装运，省去2次吊装费用，实现长江黄金水道与中欧班列武汉无缝衔接。
2: 目前，中欧班列武汉已开通62条稳定跨境运输线路，辐射欧亚大陆46个国家和地区167座城市。
0: 七月中旬，湖北早稻进入集中收割关键期，而眼下也正值主汛期，雨水、大风天气容易导致稻株倒伏、稻谷霉变减产。湖北各地早稻主产区抢抓天时，全力开展晴日抢收、抢种作业，确保颗粒归仓、稳产丰收。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周航川、必然报道。
6: 作为省内早稻主产区，黄冈溪水早稻种植面积达15.6万亩。针对本轮极端天气，当地提前调度6000台套农机下田作业，组织农机手错峰抢收、昼夜作业，全力加快收割进度。溪水县嘉丰农业有限公司农机手何伟：
7: 从早上9点一直干到下午6点以后，尽量帮农户抢一抢，几台机子轮班倒，歇人不歇机。
6: 溪水县汪岗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杨小宝：
8: 接近成熟的，我们就是组织机械迅速的抢收抢割它，还没有成熟的留在田里面把沟池啊清好。
6: 今年湖北早稻种植面积近200万亩，眼下全面进入收获高峰。全省1.4万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防灾保收、科学管护。在荆门荆山罗店镇，工作人员全程驻点指导，护航17.2万亩水稻平稳度汛。 京山市罗店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0: 张正，
1: 对我们的早稻的田间管理进行了加强指导，早稻收割完成之后，及时的把我们晚稻进行播种。
0: 全省早稻已收获36.5万亩，进度近20%，同步栽插晚稻9.14万亩。与此同时，全省3000多万亩中稻进入分镍关键期，田间科学管护同步推进。湖北省农技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曹鹏，
2: 高温的时候要灌生水，干旱的时候呢要增加一点叶面肥，增强它的抗力性，持续的阴雨天气及时进行一些生产干预，密切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尽管台风巴威对我省的影响有限，但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极端天气多发，我省主汛期防汛压力依旧不小，如何应对？来听湖北台记者曹文超、张龙的报道。
4: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未来随着巴威向东北方向移动，湖北仅受其尾部环流影响，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强降水和雷暴天气。伴随近几日我省持续高温，大气中积蓄了大量不稳定能量，西部和北部局地易触发对流天气，降水总体呈现面弱点强的特征。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
5: 台风对于内陆地区的影响分为台风本体影响和台风外围远距离影响两类，对我省的影响多为外围远距离的影响，雨的影响是我们防范的重点，风的影响整体较弱，但仍可能产生局地雷暴大风甚至是龙卷天气，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4: 专家提醒，面对台风外围带来的极端天气，防患于未然至关重要。大气是混沌系统，天气形势瞬息万变，外围影响暴雨往往局地性强，突发性高，其预报难度大于台风本体降雨，因此更需保持高度警惕。根据风险评估，恩施、宜昌等山区仍有强降水风险，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钟敏，
5: 到16日，湖北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和强对流，但是低层有弱的复合扰动，这种弱的扰动很难辨别，只能靠2小时临近预警。当我们收到暴雨强对流预警信息时，要尽量避免外出，不要去低洼地带，收到转移通知时应该立即转移。
4: 气象数据显示，今天台风巴威对我省的影响基本结束。
6: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更低的重要方式。台风登陆前，湖北通过4万多名灾害信息员累计核查城市设施22016处，排查城市危房及重点隐患房屋7582栋，农房33.8万余栋，发现并处置汛期隐患点1.1万个。湖北台记者王凯刚、金若涵、宋杰报道。
4: 在防范此次台风环流影响的过程中，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湖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刘浩，
7: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4: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实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刘浩，
7: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溢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4: 湖北省水文水资源中心水情处处长冯小冲，
8: 湖北省是典型的洪水走廊，长江上游洪水在7、8月穿我省而过，即造成我省长江段的洪涝灾害，如1998年，如2020年，它是在上游发生了多次编号洪水，从而造成了我省长江段的特大洪涝灾害和严重的损失。
4: 汛期防控举措不会一成不变，会依据实时汛情动态调整。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兴莹，
9: 这次呢，我们全省防范台风巴威的影响，因时、因地、因势采取了动态管控措施。例如，昨日我们省防办根据最新的气象和水雨工情，将黄石市调整为一般影响区，将武汉、咸宁、鄂州调整为非影响区，进而呢，科学做出指挥决策。
4: 湖北超6000座水库是防汛的重点，一般采取分类型调蓄，其中并险水库原则性按照空库运行。 湖北省水利厅水库处处长杨洪恩。
10: 并且水库蓄水后啊，发生险情的概率较大，而主汛期经常发生强降雨，容易导致水库水位暴涨，严重威胁水库大坝安全运行。水库呢又往往居高临下，一旦失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主汛期，并且水库还是要空库运行。
3: 黄石大冶市找山村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被游客称为湖北小婺源。可谁能想到它曾是省级贫困村？是什么让这个小山村发生了蝶变？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来认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大冶市保安镇找山村党总支。湖北台记者邓思贤报道。
4: 从北京载誉归来的刘俊回到找山村后，第一时间召开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向党员群众分享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和感悟。
11: 这份荣誉属于村两委班子团结实干，更属于全村全体党员的坚守付出和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
4: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把很多人的记忆拉回十几年前，那时找山村是个穷窝子，山多田薄，人口稠密，乡亲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出路在哪儿？村党总支把目光投向了祖辈种下的土疙瘩、狗血桃。大冶市保安镇找山村党总支书记刘俊，
11: 当时群众的话是有质疑的，他觉得这个桃子一两块都没人要，种的话能赚了钱吗？
4: 面对质疑，村党总支决定先干出个样子来。2010年，党组织牵头成立合作社，流转400亩土地种狗血桃，他们成天扎在桃林，学修剪、钉挂果，统一技术和管理。桃子上市时品质好，卖向家。刘俊，
11: 群众看到我们种了有效果了，从一两块能卖到七八块了，别人反响很好，群众就跟着种。
4: 一户、两户、十户，桃林一年比一年铺得远。2014年，保安狗血桃被认定为中国地理标志商标，变成了金疙瘩。不过桃子种好了，新问题又跟着来了。村里的泥巴路坑坑洼洼，桃子熟了运不出去，修路成了村党总支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当时村集体底子薄，拿不出多少钱，这时党员们再一次站了出来。大冶市保安镇找山村党员祝玲，
12: 当然他们提出的价格至少的都要3万以上，村里财务经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书记当时就提议这个老村干部就自己动手做这个事情，当然整个费用的话花了不到5000块钱。
4: 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上，越来越多村民扛着工具加入修路队伍。路通了，桃子顺畅地运了出去，游客也轻松地走了进来。每逢桃花季和采桃季，村里一天能接待上万名游客。不过光靠卖桃，产业就这么大。村党总支提出以桃为基，接二连三融合发展。大冶市保安山镇找山村党总支书记刘俊，
11: 想着怎么把我们这个桃文章延伸，所以我们引入了桃花源里演出项目，打破季节性明显的问题。
4: 引入实景演出，村党总支还有个更长远的考量，让村民多一份收入。但最开始大伙心里打鼓，我一个种地的哪会演戏？村党总支挨家挨户动员，鼓励大家试试。如今舞台上150多名演员中，80%以上是本地村民。大冶市保安镇找山村村民桃花源里演员熊小红，
13: 我今年54岁了，让我演出当一个媒婆嘛。我看见了很多旅客都来到我们这里来游玩，我也很高兴，尽我的心，尽我的力表演了。
4: 桃林密了，游客多了，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去年找山村年接待游客突破6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亿元，带动300余户村民年均增收超1.7万元。昔日的穷山沟，如今成了人人向往的桃花源。大冶市保安镇找山村党总支书记刘俊，
11: 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我们将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擦亮党建品牌，创新治理模式，让古村桃乡更美，村民生活更加富裕。
4: 以前种桃没人信，如今登台演戏乐呵呵。走遍找山，最深的感受是支部强了，人心齐了，穷山沟真的变成了桃花源。
6: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

0: 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记者从湖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截至目前，湖北口岸今年入境外国人已超10万人次，突破2019年同期数据，创历史新高。
1: 昨天，新疆阿克苏地区紧急筹措的价值500多万元救灾物资运抵鄂州，省应急管理厅现场接收。物资涵盖帐篷、被褥、方便食品及医用防护用品等21个品类，共14.7万余件。
0: 日前，扎根武汉江夏的科技企业储能汽车完成首台 ET 工程试制车下线，这意味着企业实现从动力电池研发制造向整车正向研发的关键跨越。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向秀，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7: 我不会游泳。
6: 没事儿，我教你。
7: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6: 切，游泳都不敢。
7: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6: 好啊，走。
8: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4: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三伏天来了，明天起正式入伏，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
9: 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对阵法国，明天凌晨3点上演。赛前两国打起场外口水仗。
10: 国际足联主席称将探讨世界杯扩军到64支球队。
9: 海南官宣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这两天持续的高温呢，让不少朋友喊热，而更热的三伏天马上就要来了。今年的三伏天呢，将于明天正式开启，时长为40天，这比去年啊又多出10天，属于是长三伏。
2: 三伏天怎么就有长有短呢？是长三伏多还是短三伏多呢？中国天文学会会员杨静介绍，初伏和末伏时间其实固定的就是10天，但是中伏的时间有时候是10天，有时候是20天。如果说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4个更日，那中伏就是10天；5个更日的话，中伏就是20天。这种变化让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就是所谓的短三伏，也可能是40天，俗称长三伏。
1: 那如果说将入伏和出伏的时间对应到节气时段的话呢，通常呢在小暑节气期间入伏，立秋处暑节气出伏。那么究竟是长三伏的年份多还是短三伏的年份多呢？答案是40天的长三伏其实是更常见的。2001年到2050年统计显示，长三伏的年份呢有34年，而短三伏的年份是有16年。
2: 干脆就分四伏得了，甭管长三伏还是短三伏啊，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候。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啊，宫中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还有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
1: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那尽管呢，上周末登陆国的台风巴威对我省的影响有限，但是呢，受到厄尔尼诺气候的影响，极端天气多发，我省主汛期防汛压力目前呢依旧不小。那么该如何来应对？我们来听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的解读。
3: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最大风力降为8级。未来随着巴威向东北方向移动，湖北仅受其尾部环流影响，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强降水和雷暴天气。伴随近几日我省持续高温，大气中积蓄了大量不稳定能量，预计西部和北部局地易触发对流天气，降水总体呈现面弱点强的特征。
4: 台风对于内陆地区的影响分为台风本体影响和台风外围远距离影响两类，对我省的影响多为外围远距离的影响，雨的影响是我们防范的重点，风的影响整体较弱，但仍可能产生局地雷暴大风甚至是龙卷天气，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0: 响是我们防范的重点。风的影响整体较弱，但仍可能产生局地雷暴大风，甚至是龙卷天气，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1: 专家提醒，面对因此更需保持高度警惕。根据风险评估，恩施、宜昌等山区仍有强降水风险，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0: 今天开始到16日，湖北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和强对流，但是低层有弱的复合扰动，这种弱的扰动很难辨别，只能靠2小时临近预警。当我们收到暴雨强对流预警信息时，要尽量避免外出，不要去低洼地带。收到转移通知时，应该立即转移。
2: 气象数据显示，在昨天西北局地出现强对流天气以后，7月14号台风巴威对湖北的影响基本结束。
3: 我们关注到事前预防啊，往往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一个重要的方式。那台风登陆前，湖北呢通过4万多名灾害信息源，累计核查城市设施22016处，排查城市危房以及重点隐患房屋7582栋，农房33.8万余栋，发现并且处置汛期隐患点1.1万个。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湖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刘浩的介绍。
4: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5: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在防范此次台风环流影响的过程中，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4: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5: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时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4: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溢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2: 眼下正是湖北的主汛期，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专家也给出了防汛提示。
1: 结合历年降雨情况和本地气候特征，湖北每年6至8月为主汛期。
6: 湖北省是典型的洪水走廊，长江上游洪水在7、8月穿我省而过，即造成我省长江段的洪涝灾害，如1998年，如2020年，它是在上游发生了多次编号洪水，从而造成了我省长江段的特大洪涝灾害和严重的损失。
1: 汛期防控举措不会一成不变，会依据实时汛情动态调整。
7: 这次呢，我们全省防范台风巴威的影响，因时、因地、因势采取了动态管控措施。例如，昨日我们省防办根据最新的气象和水雨工情，将黄石市调整为一般影响区，将武汉、咸宁、鄂州调整为非影响区，进而呢科学做出指挥决策。
1: 湖北超6000座水库是防汛的重点，一般采取分类型调蓄，其中并险水库原则性按照空库运行。
8: 并险水库蓄水后发生险情的概率较大，而主汛期经常发生强降雨，容易导致水库水位暴涨，严重威胁水库大坝安全运行。水库呢又往往居高临下，一旦失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主汛期并且水库还是要空库运行。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连日高温对于每天需要在路上奔波的快递员、外卖小哥还有环卫工人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近日夏送清凉、慢享生活、夏日关爱行动在武汉正式启动，不光是送物资，还能让大家真正的能够歇歇脚、缓口气儿。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10: 为切实关心一线快递员身体健康，湖北省总工会、省邮政管理局等部门携手企业工会，开展了一场以"夏送清凉，慢享生活"为主题的夏日慰问行动。 为广大户外工作者送上了

0: 大日关怀。活动现场，主办方给一线快递员代表送上了清凉礼包，不仅有冰袖、小风扇、清凉贴，还有防暑药品。快递员们纷纷点赞。
1: 我们就说快递来说的话，每天要暖收袋派送有400-500件，夏天非常热，非常需要这些清凉物资。
2: 这麻烦一大包，真的是我们快递员夏季必备的东西，真是感谢公司对我们一线快递员的关爱。
0: 据了解，由中通发起的“来凉快一下，百城送清凉”活动已连续开展5年。和往年不同，今年的关爱行动不光送物资，还新增了慢生活身心舒缓服务。
3: 第一个就是作业时间错峰，从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点钟这个时间段，我们是不安排户外的。第二个，我们休息阵地进行了一个全覆盖，一方面呢，我们室内所有的这个网点都设置了一个爱心角。里面配置有空调、有沙发、有饮水，等等这样的休息，场所。
0: 湖北省总工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广大户外劳动者是城市平稳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工会始终把一线劳动者的冷暖放在心上。下一步，全省各级工会将持续深化高温慰问、身心关怀等服务，常态化开展夏送清凉行动，不断完善户外劳动者关爱保障机制，以工会力量传递城市民生温度。
4: 下一步的话，我们的送清凉活动会涵盖我们的环卫工人，我们一线的这些户外工作者，建筑工地，我们都会为他们送上我们的一些清凉大礼包，让他感受到这个我们的对他们的关心关爱。
5: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6: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5: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6: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5: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随着暑运开启，学生客流也在集中出行，这段时间怎么买票更省钱呢？特殊群体购票有哪些专属优惠？记者为您梳理了铁路购票最新的惠民政策，帮您降低出行成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9: 暑期正式来临，眼下正是学生们回家游学的高峰期，学生票的优惠政策和使用规则是不少同学们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现在就在武汉火车站的售票处，带大家一站式梳理今年最新的学生票购票指南。
0: 今年暑运，学生优惠票迎来多项升级，可享受优惠的乘车席位范围进一步扩大，联程购票规则也同步优化，
10: 乘车优惠席位更多。学生优惠票有仅限于使用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2等座，扩大至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2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0: 另外，学生票的线上办理、乘车查验也都更加便捷，学生旅客可以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在铁路12306 APP 上灵活修改优惠区间。可以完成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时不再查验学生证。此外，新生和毕业生也有相应的专属优惠。
10: 新生可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毕业生凭盖有院校公章的学校书面证明，当年可购买一次从学校所在地出发的学生优惠票。
0: 多项全新优化的票务政策，进一步丰富了学生乘车选择，简化办事流程。各项出行规则更加人性化，给同学们暑期出行带来更多便利。
11: 寒暑假的时候来学校放学都会用这个优惠，回家去旅游都很方便。
12: 就是1230上有一个学子预约回家抢票那个功能， 用那个提前约之后抢还挺方便的。还有一次抢是预填好自己的信息抢，那个也挺快。我从

0: 武汉回桂林的车票差不多是原价399吧，优惠之后310，还挺便宜的。
1: 除学生专属惠民政策外，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儿童、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残疾消防救援人员等旅客购票优惠措施。动车组列车优惠票价计算基础由公布票价改为执行票价，优惠下限为公布票价的4折，可享受到更多的票价优惠。其中未满6周岁儿童可随成人免费乘车，6到14周岁儿童享受车票半价优惠，现役军人可全程享受购票、安检、候车、一站式优先绿色通道。
2: 那有假期的朋友可以安排上了。那盛夏时节除了出门玩，还可以去哪儿避暑呢？最近省内襄阳恩施多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各式活动吸引游客，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3: 走进襄阳市南漳县萧燕镇印象老家乡村旅游度假区，清浅溪谷间水花飞溅，笑声不断，数百名游客手持水盆在水中相互泼水嬉戏，尽情享受炎炎盛夏的清凉时刻。
4: 这里的人都很热情，然后我被泼的水也很开心，下次还要再来。
3: 度假区以原生态的山水田园景观为主，景区内植被丰富，小桥流水，群山环绕，风景优美，近年来已成为南漳乡村旅游的网红景点。今年夏天泼水大作战期间，景区还特别推出了水上流水席、围炉冰茶等特色活动，为游客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避暑体验。
5: 这边可以带孩子娱乐呀，玩水呀，然后体验一下这个农村的大自然的一些风景呀，生活呀，挺好的。
6: 孩子也很开心，这儿也很凉快。这个老板设计的这个好多项目呀，也很有创意。小孩大人都很开心。
3: 景区在泼水区周边配备了20多名安保人员分区巡逻，增设3个医疗点和10几处安全警示标识，保障游客游玩安全。目前景区单日最高营收已突破20万元。
7: 从6月27号持续到8月31号，每天都有，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超过1000人，周六周日我们差不多达到3000人。7月底到8月份的时间，我们是我们的高峰期。以往年的经验来看的话，要突破5000人每天。
3: 除了泼水狂欢，景区还有水上蹦迪、变脸、杂技等娱乐节目，让游客玩得尽兴，看得过瘾。与此同时，受泼水节人气带动，景区周边的多家民宿、农家乐也随之火爆，入住率也接近饱和。
8: 进入7月以来，生意也逐渐火爆起来了。现在我们的民宿已经有90%被订满了。来我们农家乐品尝特色菜的游客也越来越多，预计7月订单结束以后，收入在4万块钱左右。
3: 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供水河畔灯火渐起，游客逛夜市、品美食、看演出，夏夜消费持续升温。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当地在沿线服务点和活动点位设置消暑元气站，为过往游客提供免费清凉服务，并配套推出刮刮乐等互动活动，让游客在纳凉消暑中增添游玩乐趣。
9: 今天天气有点炎热，路边看到这个消暑站能免费接一杯冰水，还能加冰，确实不错。而且还有工作人员给我们讲解这附近的旅游景点去哪玩，
10: 可以跟一些 NPC 进行游戏的互动，然后拿取银票换刮刮乐，不仅能换到新鲜的水果，而且还可以边吃水果边跟 NPC 互动，我觉得体验感非常的好。
3: 暑假期间，宣恩整合县城商圈、供水河沿岸资源，策划戏水游玩、民俗演出、特色美食集市、夜游打卡等丰富业态，兼顾不同群体需求，推出夜市休闲、文艺展演、互动游乐等多元内容，全方位打造沉浸式夏日休闲空间。
11: 往年夏天呢，游客来到了基本就是逛一圈，停留的时间也比较短。今年我们就希望把服务做在游客需要的地方，通过这个免费的消暑、互动体验和轻演绎，让游客愿意停下来和我们玩起来，也带动周边的商家共同的参与，提升宣恩的夏夜文旅的吸引力。
12: 直通每家末，燃情世界杯。
13: 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就要上演半决赛的争夺了。首先亮相的是法国和西班牙，还没开打，现在场外的口水仗已经是吵得不亦乐乎。根据媒体报道，西班牙前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日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提到法国队，说法国队阵中啊有大量都是移民后代。他说这支法国队水平很高，但这支球队里没有法国人。
2: 那拉霍伊的这一说法呢，引发了法国方面的强烈不满。法国内政部长洛朗批评称，如果说他的表态属实，那就完全不可接受，他的说法完全无法反映法国的情况。法国呢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发展，找到属于自己的领域。那与此同时呢，法国社会党领袖奥利维伊也认定，他也认为啊，法国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没有统一的肤色与宗教信仰。
13: 所以法国队没有法国人这个说法真的是由来已久，少说得有8年到10年了，上上上届世界杯都已经有这种说法了。这就是移民给法国足球带来的快乐，但始终存在隔阂。尤其是当法国足球成绩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往往啊就会出现对移民球员的攻击。比如说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勒庞，他呀曾经在1996年就已经提过这事儿。他说法国队有太多的非白人球员，觉得法国队非天然的。不信咱们现在看看法国队，真的大部分都是黑人。勒庞当时就说有一些法国球员不配进国家队，说他们都不知道法国国歌该怎么唱。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法国当时小组赛都没出现，勒庞当时就批评齐达内，因为齐达内按我们说这老家也不在法国啊，说齐达内最好永远留在皇马，别回国。
2: 那此外呢，在2000年进行的一项法国民意调查当中，36%的受访者认为球队当中外国球员太多，法国的本土居民就抱怨说这个移民过多，侵占了资源，是威胁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而事实上呢，法国国家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法国居民总人口是有6700多万，其中呢，移民人口有650万人，占据了总人口的9.7%。
13: 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法国队夺冠了，按理说成绩挺好，但社交媒体上还是有人说，那法国队纯属非洲雇佣军。这种身份的尴尬，其实不仅在法国，像姆巴佩啊，今年就都说姆巴佩补水了啊，但是姆巴佩就说，虽然我是法国人，可是我有非洲血统，帮助非洲体育发展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要尽自己所能提供帮助。
2: 但是呢，姆巴佩的这个表态啊，却遭遇到了嘲讽。曾在热刺效力多年的喀麦隆国脚艾克托，他就表示呢，这些有着非洲血统的欧洲球员说着非洲在自己的心中，希望能够帮助非洲体育等等类似的言论，但同时呢，他们却渴望参加欧洲杯预选赛，我不禁发笑，这真是一个好的理由。
13: 甭管怎么样，场上分胜负吧。国际足联12号已经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的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已经不在里面了。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在7月8号就离开了世界杯赛区，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裁判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都已经结束了全部的工作任务。
2: 那我们关注到本届世界杯呢，马宁是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呢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呢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6月20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马宁呢是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中国裁判组呢在世界杯上完成了一次集体亮相，
13: 这是有心了，特意安排在一起啊。
2: 马
13: 宁、周飞还分别担任了世界杯32强赛德国队与巴拉圭队比赛的第4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这是中国裁判第一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的制裁工作。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扩容的消息。根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呢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的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支队伍进一步扩军至64支队伍。
13: 因凡蒂诺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你看32队扩充到48队，他觉得这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他表示在本届世界杯结束以后，国际足联就会进一步讨论世界杯扩军仪式。
2: 2030年世界杯呢，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

0: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4: 更大的世界，
3: 焦点导航，
4: 焦点导航。
5: 焦点导航关注一组简讯。湖北省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省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占全省销售总额比重达到36.2%，较去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
6: 日前，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上半年入境游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外籍游客入境目的地覆盖全国160座城市，武汉位列外籍游客最喜爱国内城市 TOP 20，武汉的入境游吸引力正在持续提升。
5: 今天，2026年武汉市青少年暑假爱心托管班将正式开班，包括楚简复活计划在内的15门高校精品课将覆盖全市托管班。
6: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
5: 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6: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6: 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6: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巴威预计14号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号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5: 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号全市停课、停业、停工。水利部13号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6: 中国人民大学13号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
5: 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货运20%的费用。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条款的内容明确，不存在任何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于美国。
5: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3: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7: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8: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9: 爸爸，你早点回来。
8: 好，那我走了。
7: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8: 哦，差点忘了。
7: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3: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1: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2: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1: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2: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2: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零。